0: 人，而有关命令会影响美国的优势，但未有说明不满命令中的哪些内容。路透引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行政命令旨在建立一个自愿性质的框架，要求人工智能开发者在公开发布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之前同华府进行沟通。业界担心一旦行政命令的条款延缓新模型的推出，或者迫使企业为应对安全问题而改变模型的运行方式，可能会损害行业利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时说，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几乎每日进行军炸和袭击，造成870多人死亡。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佐敦文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民院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1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个钟头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间细单位。消防员喺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中发现一名71岁男子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个男子伤势严重，其余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64。
6: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早晨，早上8:0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桥面灯位，反方向入翻去香港仔就排到去九中联办。西区走廊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中山纪念公园都有车龙。睇埋九龙区高速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嘅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而家已经喺汇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莲华基楼上车，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喺黄大仙港铁站就排到去天马苑，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喺创资中学，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元芳。跟住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豐盛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就喺沙田馬場都有啲車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喺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門喺紅橋就排到去福亨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8: 我係佘詩曼，一線窗突破界限，聯繫無間。貿易單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電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
3: 你终会睇到新嘅希望。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剛才呢，我們同這個陶國斌呢都討論關於SpaceX 的上市呢，都其實都投射出不少的現象出來呢，就是究竟一間無論它龐龐大規模即是是不是小都好啦，個人究竟即是重要啲啊，定係個公司本身啊，即係吸引啲咧？咁你個人如果係好出名、知名度，又有一個故仔，即係講出嚟有吸引，咁大家個 focus 咧，好似 Elon Musk 咧，就難免咧就即係睇佢個個人嗰、那個即係八卦佢個人嘅嘢咧，多過咧就睇間公司。但係當真正投資攞真金白銀出去投資嘅人咧，就梗係睇盤數啦嚇、啊，即係永遠都係你。在投资上面呢，你无论有几多花巧嘢，有几多 cosmetic 嘢，甚至乎你即係有啲乜嘢即係人嘅故事都好呢，其实係一个辅助嚟嘅。间公司嘅营运啊，可持续性啊，够唔够坚啊，以后有咩愿景啊，有冇下一步嘅发展空间啊，将来有 bingo 另一个投资意念呢，其实全部呢都由历史嘅轨迹同埋未来呢去印证。咁所以呢大部分嘅公司呢，除咗佢嗰個 CEO 本身咧，有個性格或者有個形象咧，咁、那個公司嘅實力咧，先至係一個長情嘅一個驗證到你嗰、那個經營啊、韌性啊。我哋而家呢幾年尤其是啦、啊、就好講個韌性啦，就係、是一朝半息不足以論英雄。你叻一日半日或者叻一年半年咧，未必咧係可以掩蓋到你嘅弱點。即係我哋見到好多嗱、我哋有時間唔中都講啦，好大嘅公司，你覺得佢大到不能倒，咁佢就倒俾你睇。咁我之前都同何文傑傾過呢個恒大，咁個個都以為佢哇，即係左參右扶都唔會俾佢死啦，二萬幾億嘅債，即係點樣可以清還到呢？其實佢死咗咪更加冇，即係其實間公司倒下咪更加冇得玩咁。咁所以咧，即係恒大在前咧，或許後來嗰啲咧可以 benefit 到喎、就係、是、喂唔好再碌低第二件啦，再碌低第二件就可以可能係動搖到個根基，或者令到成個經濟嘅信心咧受到影響。咁或多或少咧，後來嗰啲咧就有啲即係唔可以叫著數嘅，有啲優勝之處咧，就係、是、會多啲人咧將佢護住啊，繼續行落去嚇、啊。你就算趌下趌下都好，我參扶住你咁。咁但係喺雲雲咁多即係香港我哋熟悉嘅股票啊、藍籌股啊，或者係源遠流長啲有幾代傳承嘅呢個上市公司都好啦。咁我相信大家都認同咧，即係長和系咧就係、是、非常之穩健地有韌性地咧係向前行嘅每一步。咁亦都咧，即係雖然客觀環境咧順境逆境唔係大家可以控制到，尤其是話即係外國打仗咁，咁主宰唔到嘅喎，咁啊只能夠就吹吉避兇，同埋咧。平时咧做落一啲嘢咧，就可以应付一啲突变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即系啱啱咧呢个长和就琴日就举行咗股东会啦。咁管理层咧都有一啲即系睇法，就系话真正系嚟讲大环境系难测嘅，但系只要咧你即系有自己嗰个实力，同埋咧佢哋。李泽钜主席咧，即系有一句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就系、是、即系现金为王。咁、你手上有呢、這个即系子弹，你先至可以话，我就算系进攻或者退守或者防备啊，咁你都起码唔会有太多嘅后顾之忧咁。同埋你嗰个业务经营系一步一脚印嘅，就唔系话突然间有好似马斯克咁射火箭射咗上去太空咁啊。咁就算射咗上去，你都睇下点样走翻落嚟先得噶咁样。咁顺带咧就系最近市场传闻咧都有一啲话啊，系咪长和旗下嘅百佳就会即系卖俾呢个惠康啊？咁惠康系摇我噶啦，咁呢两大超市系咪有机会变成一间啊？咁琴日咧管理层咧就都一一咧作出一啲即系最新情况嘅 表述。
2: 嗱，系啦，喺呢方面咧，长和嘅联席董事总经理咧黎启明咧就回应啦，集团通常都唔评论咧市场嘅传闻嘅，不过咧真系咧目前咧为止咧系冇呢一个计划啦。佢仲话咧就想趁呢个机会咧就赞赏下百佳嘅同事啊，喺竞争激烈嘅市场环境之下咧，仍然能够咧尽力做好啦，加强采购啦，为顾客咧提供咗一啲折扣优惠啦，俾市民咧喺香港呢边咧购物亦都可以有限咧，有好好嘅性价比吓，形容咧同事嘅努力系有目共睹啦。至于就会唔会分拆翻屈臣氏集团上市，佢就话咧，长和嘅董事会而家仲未决有任何嘅决定嘅。咁啊，当然头先阿姐都讲啦，即系咧一间公司咧，其实稳健财务稳健系相当之重要啦。咁啊，主席李泽钜亦都讲到咧，财务稳健有助咧就应付各项挑战嘅，喺机会出现嘅时候，亦都可以立即系出击啦。而家咧机会就要等啦，决策亦都要准嘅。当咧风浪越大嘅时候，就亦都要咧系越企得稳啦。一句讲晒就系现金为王都好紧要吓。
3: 哇，即系阿李泽钜先生讲现金为王都有啲幽默感噶。吓佢话机吓，即系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越要企得稳，但又加个广东话吓，一句讲晒，现金为王咁，大家就好印象深刻啦。咁当年即系长江系就近年都系出售好多资产咧，系啲叫做受规管嘅项目啊嘛，即系话咧，即系都同唔同地方吓。啲法治文明嘅地方啊，签合约嘅啲政府啊，电又好，天然气又好，咁啊，到啊，即係收购返嚟啊，营运咗一段时间增值咗啦。啊，咁有其他資金啊，想收購啦、買啦，咁咪買咯。
2: 其實話佢主要咧就係因為個價錢啱嚇，最近咧落實嗰幾項咧比較大嘅交易，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嚇。
1: 嗱，李澤鉅主席嘅解釋咧，其實就即係好簡單。我諗所有嘅營商者或者生意人咧，都係有呢一個原則底線嘅，就係你計啱價錢咧，其實買與賣你擁有嘅嘢，當然有啲業務咧係有感情分嘅，咁但係計啱價錢咧，嘅任何嘢都可以即係有一個 price。我哋叫做咁，你如果买嗰个同埋嗰个啊，已经即系倾啱一个接近或者 agree 嘅水平或者一个价码，咁其实呢啲 transaction 咧喺商界嚟讲咧，又冇乜叫做即系好特别要点样解释噶喎，咁所以即系譬如举个例啊，咁最近出售呢个英国电信业务，咁你呢个Wonderphone Two Free 咧，咁都系咁啫嘛，咁你揸咗几耐，咁到某一个阶段，你因应个市场。嗰个发展形势咁，价钱啱，咁咪有买有卖，呢个好紧要，即系计啱数就得噶啦。咁计啱数呢三个字咧，其实就交代好多嘢，就交代股东啦，交代你即系平时嗰个营运系咪得当啦，系咪采取一个即系正确嘅方向，起码有一个正确专业嘅方向咧去经营呢盘生意啦。咁凡此种种咧，我觉得全世界嘅商人，无论系本地嘅也好，外国嘅也好，都系咁样做噶啦。如果唔系有一啲即系家族式啊，即系外国都好多，欧洲都好多，佢能够代代相传咧，总有佢哋一套哲学同埋文化。
3: 嗯，咁啊，最紧要啊，即系阿李泽钜提到系喺内地啊、香港或者海外啊，其实无分地域嘅吓，咁啊，只要个项目系回报嘅吓，即系有吸引力嘅资产咧，都会考虑去买投资嘅。吓咁啊！唔好成日讲话吓，要传埋啲恶即系恶意嘅讲法啦。
2: 佢
3: 话
2: 咧最
3: 紧
2: 要咧就系要计啱数啦。集团一直以嚟咧都唔系咧拣选投资项目嘅地点嘅，而系咧个挑选咧就系个项目，只要有吸引嘅回报嘅优质资产，不论咧香港、内地，甚至可能咧喺海外嘅其他地方咧，亦都会考虑嘅。
3: 啊，咁啊，最紧要就系即系即系有盈利可计算啊。咁啊，冇话啲资金啊要走去边，或者一定要拍喺某个地方咁，反而就系。系喺欧洲方面嗰啲投资好多都赚到钱啦吓，即系盈利增加啦，经过管理嘅改善啦，咁又可以将佢出售咯。咁呢个就系成个企业啊展现出嚟嗰种企业嘅能耐吓，点样提升嗰、那个即系系内嘅部分嘅一啲营运嘅实质嘅效果啊，咁啊提升个产量，咁好似去讲到话即系石油方面系嘛，咁都可以即系增加咗啊，即系嗰个产量嘅，咁又可以见到咧，其实嗰、那个增值啊，即系成为一个亮点啦。咁呢个就系管理嗰个角色咯，吓、即系企业嗰、那个能够让放手吓，俾佢啲子公司喺佢自己个范畴里边去即系。 發揮佢個長處嘅，咁自然咧就經過年月就會增長，或者將啲舊問題鏟走，咁從此咧就可以成為一個新嘅項目，甚至乎有人想買嘅，咁咪傾傾個合理嘅價格咯，咁最緊要就好似係即係一個有規有矩，唔好好似巴拿馬咁咧就即係話搶咗你個碼頭啊，搶你個碼頭，咁而家阿洛法蘭都提到巴拿馬方面咧都會繼續從法律啊途徑啊以及訴諸國際法院嘅程序咧，就會爭取翻集團嘅合法嘅權益嘅
2: 嚇。咁啊，洛法蘭咧就係長和聯席啊，聯席董事總經理咧兼集團嘅。
1: 咁另外咧，嗱，即係以長和嚟講，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咧，就最即係貼身嘅就係樓市啦，即係住宅啦，或者係商業樓啦咁。咁呢一範咧，就長實嘅執行董事啊趙國雄咧，就喺股東上話咧，香港嘅商業同埋住宅物業嘅市道咧，都已經進入咗穩定嘅發展階段。咁啊，楼市咧就比之前咧，即系过去几年啦吓，活跃咗唔少嘅。咁啊，发展商咧就都陆陆续续不断喺度推盘啦。咁市场咧反应亦都相当唔错，相当好。咁啊，根据呢个市况嚟分析咧，发展商咧其实而家咧都尽量咧喺度去库存，即系之前积落噶啦嘛，因为有疫情嘅关系咁样。咁啊，减少手上剩余嘅单位，而且咧大家嘅态度或者起码长和嘅态度咧保持审慎嘅。咁嗱，长实下低咧都有几个盘咧，就即系有啲系卖紧啦，有啲系整装待发啦。咁啊，讲下其中四个新盘咧，包括呢个半山波老道就有第二期啦，而喺启德嗰个花与海咧，呢个住宅项目咧就都嚟紧咧，都揾一个时机咧去推。咁而元朗锦田锦泰路18号有一个啦，同埋咧同市建局合作发展嘅土瓜湾启明街28号。咁啊，赵国雄就讲到咧，即系集团咧，就好似都有一段时间咧未有开新盘，咁但系近期咧就会有噶啦，咁啊面世啦，就系呢个啱讲到启德跑道区嘅花与海啦，咁啊一期二期咧都攞咗呢个预售楼花同意书，而家等紧三期咧，亦都咧系得到楼呢个售楼纸之后咧，就会安排咧有序咁样推售，咁啊现时咧物业代理嘅反应，因为市场系佢哋喺度吓最前线咁去索下啲行情。反應正面，相信花與海的推出都會成績不錯。當然在李澤鉅主席心目中，花與海都是一個緊張大家都注視的項目，因為項目嘅單位咧，全部都擁有維多利亞呢個海景觀嘅，咁啊形容咧，即係大家都對呢個未來啊開售咧係有所期待嘅。
2: 咁啊賣咗啲麵粉咧，要賣咗啲麵包咧，都要賣翻啲麵粉啦。咁其實發展商方面咧，近排我哋見到咧喺嗰個賣地市場上面都積極咗嘅。咁長實方面點咧？嗱，洪水橋咧片區項目咧7月初就會截標啦。咁究竟咧長實又會唔會入標咧？咁當然大家都關注住啦。咁啊佢哋嘅物業投資及股價部嘅首席经理咧，陈文伟就透露咧，由于呢一个标书咧，其实要求咧都系比较复杂，已经动员咗咧部门嘅同事咧就进行研究噶啦。
1: 有排研究，因为北部都会区嘅嘢咧就由零起动咧就最好啦。大家个起跑线一样啊，即系冇乜 advantage， 咁大家就一齐去抡下啊，究竟即系未来个潜质系点咧？正所谓啊，计唔计得到数，围唔围到钱呢样嘢咧？咁我相信咧，即系各个集团咧有各自佢哋主事人。人嘅智慧咧去判断，咁我觉得呢样嘢咧真系一个自由市场咧最美丽嘅地方啊！就系、是、啊，你有兴趣，你觉得 OK， 咁你咪去买咯吓。咁我又计我自己条数啫，或者计我自己 land band 啫，咁样。
3: 咁啊，做生意就系个灵活性啊，即系朝头早买个砖豆腐同收工买个砖豆腐，价格都相距可以几倍啦吓，几时卖啊？卖几多钱啊？呢啲就系市场嗰个触觉同埋佢嗰个判断嘅优势啦。咁而家先提花与海啊，李澤鉅都加持话大部分单位都有维港景嘅吓，好有期待啊对呢个盘。咁其实睇到呢个集团嗰个售楼策略都唔好话去冇触觉喎，楼神即係楼神系嘛。迟咗卖呢反而呢就第一就个大市就向好啦，系咪咁即係个楼价就已经比之前升啦，即係你个零售价就可以跟返个现有价格啦。 咁啊，第二就啊又樓花啦，差唔多變現樓啦，咁即係賣得嚟都攞到鎖匙噶啦，咁啊價錢又可以貼啲啦，係嘛？咁啊第三就成個啟德嗰個規劃咧，就已經比之前幾年講嗰啲啊完備咗好多啦，嚇嚟緊你落實咗啦嘛，嗰、那個輕軌啊，由啟德啊即係碼頭啊嗰度郵輪碼頭啊出翻嚟啊，而家港鐵站噶啦，咁沿住成個啊跑道區嗰啲住宅咧都交通啊再便利一啲啦，人流又暢旺啲啦，咁呢啲即係。發展咧，其實都係你都唔好話即係個發展商睇準啊，幾時賣幾時買，咁仲有一點咧，就係、是、你有實力嘅發展商先可以然後賣嘅啫喎，如果你等住，
1: 你守得住
3: 先，係啦，守唔住，咁你真係日日要還緊息嘅，咁你點啊？焗住你幾平，你都要賣樓。
1: 咁啊，大部分營商咧都會有舉債啊，借錢向銀行借錢，冇理由咧，即係你得一蚊就投資一蚊噶嘛，你一蚊變幾蚊噶嘛，
3: 就係有啲有啲發展商會做到好問噶嘛，你有入十個盤、廿個盤咁就真係有時
1: 咁好環境嗰時就可以供幹地碌上去啫。
3: 所以現金為王嘅意義就唔係真係我哋一般人睇嗰四個字咁簡單，而係真係喺個集團嘅營運上，佢能夠有個猶豫空間，好似頭先提呢個咁嘅策略，咁人哋可能第啲日已經頂唔住咧，咁平咁賤要賣啦。咁
1: 我又覺得佢哋能唔能夠過到關呢，亦都好睇佢哋本身啊，即係自己啊嗰個 pocket 啊，我哋成日講啊，上市公司一個袋，自己私人咧一個袋，究竟佢自己個 pocket 有幾深，可以揞到幾多嘢出嚟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因素。即係好多上市公司嘅主席或者家族咧，其實佢好有實力㗎。咁但係上市公司如果面臨一個比較困惑嘅環境嘅時候嘅，就睇佢點樣出手。咁早前我哋都睇過啦，即係譬如恆基咁樣，李兆基即係已故嘅李兆基主席，佢都自己可以即係調動一啲資金啊，俾上市公司作為某啲用途。另外你新世界咁，譬如你嗰個母公司周大福，咁佢周大福都我接咗你個新創建先啦，攞住200多億去使先啦。咁總有呢一啲咧財務上嘅安排咧，令到某一啲所謂叫做難過嘅日子咧，容易過啲嘅。咁而家最新咧，亦都有一啲睇下佢哋點樣可以融資啊，或者透過自己嗰個家族啊，就幫到手啦。就係、是、崇光百貨 Sogo， 咁大家好熟悉啦 Sogo。咁成日 Sogo 營運商就叫做利福國際嘅。咁佢而家咧就因為 Sogo 而家除咗銅鑼灣大家好熟悉咧，其實喺九龍呢個啟德附近咧，亦都有一檔嘅。咁但係嗰檔因為即係嗰個 Sogo 咧，就可能人流上就拍唔住，一定唔及得呢、這個呢、這個銅鑼灣嗰個店啦，銅鑼灣嗰個店真係喺個地點上咧非常之優越嘅咁。咁但係而家咧，佢個公司營運商即係利福咧，必須要喺一個月內咧就要完成一筆即將到期嘅貸款再融資。咁啊，反映咧即係由於香港呢個商業地產市場咧，暫時咧都係呆呆滯滯啦。咁企業同銀行之間磋商融資咧，有時咧都要多一點時間去拉扯啊嚇。咁所以彭博咧就出咗個消息。咁都系未系官方嘅呢个彭博嘅消息咧，就话利福咧仍然系需要咧有一笔20億嘅融资咧嘅承诺咧，就即系就嚟到期，咁亦要落实先至能够咧为佢67億5000万未偿还嘅债务咧就进行再融资嘅目标。咁所以咧即系一环扣一环啦，咁就要磋商啦。咁大家咧都已经倾咗4个月，咁睇下呢一笔贷款咧，即系呢一个20億。呢、这個再融資呢個貸款咧，能唔能夠可以過到關順利啦？因為佢嗰個資金缺口咧都唔細嘅。
2: 咁嗱，睇翻咧休息之前咧，睇一睇日本股市今朝咧開市大約半個鐘啦，升咗1025點嘅，已經平均指數62709點嘅。南韓咧都做好嘅，咁啊升39點，7855點嘅。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80中国中免。中免2026年第一季盈利23億48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1.16%， 每股盈利1.153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1億96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42.59%， 每股盈利2.5人民币，折算港币2.75。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267人民币，按年增加81%，折算港币1.39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升至107蚊之后大幅回吐，近期差唔多腰斩㗎喇。 中免2022年8月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7.03 倍，最高是上市第一年2022年 81.57 倍。同时股息率就最低 0.37 厘，2024年股息率最高3厘02。以预期2026年市

0: 率17倍左右 46.5 买入有效期至6月18号。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4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厘18，以买入价跌 10%， 41.9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播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5: 早上八点半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铀，美国最终亦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不想要浓缩铀，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给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铀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铀。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导致伊朗的立场更加强硬，令到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 60% 的铀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伊朗多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以色列官员曾经透露，特朗普向伊方保证，用于制造核武的浓缩铀储备将被运出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说，除非伊朗移出浓缩铀，停止支持代理民兵组织，否则不会停止对伊朗的行动。路透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仲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经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以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强调全世界没人支持收费，认为是绝不可能发生和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收费，除了是对全球的威胁，亦是非法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正同古巴接触，包括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同古巴相关官员会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哈瓦那等等，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并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鲁比奥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是美国的首选，但是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

0: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嘅选项。如果美国嘅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特朗普有权采取行动。卢比奥又指出，古巴嘅经济制度已经崩坏，行唔通，而且喺现有政治体制下无法修复。美国正致力改变古巴共产体制。佢表示，古巴已经初步接受美国提出嘅$1亿援助方案，华府将呢不视为推动古巴改革嘅诱因，但系未清楚美国系咪接受古巴嘅条件，因为华府坚持要绕过主导古巴经济嘅军方企业体系。古巴外长莱德里格斯批评卢比奥正在挑起军事侵略，又话美国嘅单边强制措施先至系古巴经济发展嘅主要障碍。佐敦文卫街文苑楼寻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冇可疑。事发喺寻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并分间成9个小单位。消防员喺位于最入面嘅起火单位内发现一个71岁男子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个男人伤势严重，其余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涉事大厦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消防说在火警初期已经升起云梯射水，防止火势蔓延。而快速应变小队检查确认大厦的消防安全装置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火警中在起火初时已经响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大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3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丰力楼。而另外喺丁九桥往九龙方向桥面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公路嘅深井出口附近，同埋喺大榄隧道出口都系有车龙噶。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水泉澳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方向，而家喺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而家已经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就喺电话机楼上斜近宝顺路附近，龙翔道入翻去观塘，而家龙尾就喺丰力楼，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排到去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排到去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喺污水處理廠都有車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喺市廣場就排到屯門醫院，元朗公路去屯門，喺紅橋就排到福亨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8: 如果你合資格又未登記做選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記得喺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9: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0: 冇错。现在利耀财买卖微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不收平台费，不收失字报价费，还送你粮股万年添。 快啲下載。

0: 6月1号下午2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咁好似孙中山咁讲咧，世界潮流就浩浩荡荡嘅吓，即系大潮流一到咧，就唔系话你能够啊，即系一力可以阻碍吓，或者减慢个速度。好似呢个共享经济啊，咁其中一个典范咧，就系喺我哋啲单对单嘅吓，点对点嘅交通服务上面，就系共享经济嘅一个典范之一啦吓。仲有好啲共享住宿啊，共享即系餐饮啊，好多方法嘅。咁但系香港咧，就喺共享经济方面咧，真系可以话超大落后啦。呢个潮流咧就因为系对现有嘅一啲营运咧，系带来咗颠覆性嘅改变。咁呢种颠覆咧，当然就会激中一啲利益者嘅想法啦吓，或者实质利益啦，咁啊拖住呢个潮流嘅即系进步。咁啊，终于咧，特区政府都要面对呢个现实，就向呢个网约车就发牌。咁亦都提到话今年内咧，可能都会有具体嘅即系措施出到嚟。
3: 而家焦点就系讲紧话发几多牌啦，咁啊，似乎咧几千到咧，即系万几二万咧不等咧，都有唔同嘅建议，各唔同嘅持份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
2: 咁其实即係你个牌照嘅数量呢，其实应该就按个市场现有嘅运作嚟去做发放啦。咁你讲緊即係深圳咁十几万个网约车司机，咁新加坡咁细个香港嘅，咁都五六万嘅。咁但係香港而家特区政府讲緊就发1万到1万5千个喎。咁咁现有淨係单一平台 Uber 呢，就琴日佢有啲应该係发布会啦。咁讲到话即係佢哋都淨係现有嘅司机一年都超过3万人嘅啦，未计潜在会想加入嘅。咁你点样满足呢？如果你俾得嗰万几个，咁佢哋就警告呀，即係如果真係咁嘅牌照嘅数字呢，可能引发好严重嘅供求嘅失衡啊。
4: 到时渴市唔够司机又唔够车，咁你个价钱就会俾供求关系就折咗佢上去噶咯。
2: 咁佢哋估系会上折上七成添。
4: 同埋你仲要等，即系你个 service 个 quality 都有影响噶，可能你要等好耐先有车。
2: 咁最重要一点呢，就係即係佢哋当然佢哋公司有自己内部数据啦，佢好多有万几个呢，其实啲司机都只係兼职㗎啫。咁每日可能做好少嘅时间，每个礼拜係少过20个钟嘅呢啲兼职司机。
4: 唔係个个咁活跃㗎嘛。
2: 咁呢个就共享经济嘅特点㗎嘛，即係唔係话叫你全职去做司机。可能你份白领工作都喺中环都得噶，咁你架车我翻屯门独立屋住都得噶，咁我但系即系我
3: 放工顺便接单生意，
2: 放工接单生意咯，咁后生啲嗰啲啊，喂识下朋友咯，咁啊挂单上去呢啲网约平台啦，系嘛，咁佢有佢个原因嘅，咁但系日后咧呢啲兼职嘅司机咧就可能即系更加难去搵到呢啲额外嘅收入啦，因为你为咗咁少嘅工作时间，可能你就抽唔中嗰啲牌啊，或者系即系你都唔会去做呢个咁嘅登记啦，登记唔到啦，抢唔到啲牌啦，或者抢咗翻嚟，你而家要全职做，你先保到你个成本。
3: 因为涉及唔少嘅成本嘅，譬如你好多保险，究竟而家喺平台买啊，定系点样咧？咁呢啲嘅安排其实都系成本之一嚟嘅。
2: 咁会如果啲牌咁少，会点样加发咧？咁Uber 嗰边推算咧，就系即系坚尼地城出发去朝头早行程啊，咁或者呢啲湾仔上落班啊，或者深夜要去兰桂坊啊，嗰啲等车时间就会多咗即系三几个字噶啦，肯定啊。咁去尖沙咀去机场啊、迪士尼啊嗰啲咧，都可能会即系成要400几蚊啊，例如啊。
4: 即系200几蚊嘅车费，可能变400几咯，即系咁嘅高峰期嘅情况下。
2: 咁呢啲就係即係科技嘅带嚟嘅一个好处，亦都唔好处，就係因为佢个价格呢就浮动㗎嘛，就按个供求嚟做价格嗰个调整嘅。咁我冇车，即係唔够车啦，咁唯个系统就自动会调个价啦，调到最肯俾钱嗰啲人先至接佢嗰张单啦，因为个司机就係得一个人手嘅啫，咁暂时都仲未有无人驾驶㗎，咁你即係个后果呢，就只能够乘客呢就要承受啦。咁而个营运成本呢，佢哋估计呢就可能司机自行仲要买商业保啊，咁相差

0: 幾倍喎嚇個保險個收費，咁呢啲其實運作上咧嚇係咪可以理順一下呢啲咁嘅行政管理，令到嗰個成本可以入場門檻低啲咧？咁呢啲又要即係動態評估啊！而家政府中意講啊，
1: 不過咧，的士業界都有佢哋嘅講法嘅，佢哋就會覺得平台其實而家都有招攬部分嘅的士司機去幫手啦。咁其實如果係私家車嗰邊唔夠嘅，係咪可以喺的士嗰邊咧招攬多啲咧？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而家另一個講法就係除咗個牌照嘅數目咧，究竟幾多咧係受大家關注之外咧，人車綁定呢個咧其實都有啲學者覺得唔應該，因為咧而家咧就如果你人車綁定咧，就會令到咧啲車會少咗啦，因為其實參與嘅司機會少咗，因為你如果唔係人車綁定嘅話，咁其實可能我揸你揸，其實其他人可能得閒嘅時候去兼職下揸下都得啊嘛。
0: 咁我哋都訪問過之前啊，交大兼任教授啊何樂生啦。咁佢今日喺報章都有啲專訪佢嘅。咁再提翻就係佢倡議嗰種就人車唔好綁定啊嘛嚇。咁你綁定咗架車，其實啊冇共享經濟嘅效果咯嚇。譬如我架車係我自己用嘅，但我拍到翻灣仔啦，咁我成日就喺灣仔翻工啦。咁我又可以俾我細佬去揸下啦，揸下架車我嚟去做下兼職啦，得唔得咧？咁啊，而家個制度梗係唔得啦，即係海外就好多啲咁嘅情況嘅嚇，即係我自己用完，咁我又有幾個鐘頭唔用嘅，咁我信得過嘅人嘅，咁我又俾佢咪去揸揸接。
2: 我覺得呢個成個設計咧，即係政府有一個好大嘅包袱咧，就係、是、想擺平呢個固有嘅的士行業咧嗰、那個份額，即係話咧唔可以咧就即係一有咗 Uber 將佢合法化，或者叫網約車合法化咗之後咧，就令到傳統即係幾十年啦，即係好耐嘅的士行業咧，就一嘢咧就俾人打殘咗，或者甚至乎咧有競爭咁就有傷害啦，或者有比較就有傷害。咁佢哋本身可能有啲又即係長年累月都做得唔係咁好嘅情況下咧，就好脆弱地咧就被攻佔咗個市場。咁政府呢一個咁樣嘅原意或者包袱咧，就令到佢哋好多嘢都記住啊，綁手綁腳啊，又唔敢咁開放啊。如果你話因應市場嘅需要，我願意喺高峰期或者我總之就但求用錢去買方便咧，其實喺呢個市場裏邊，即係同醫院一樣啫嘛。咁你一係咧，你唔係夠夠錢嘅，你有時間嘅，你咁你咪去公立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要快快脆脆嘅，咁你咪 pay 個 premium 就去私家咯。咁又快啲可以做到手術，又快啲可以好翻咁。咁啊一樣道理咧，就係喺市場嚟講係真係有啲人咧係我要嗱嗱聲做到呢樣嘢，我願意俾多啲咁。咁而家咧就因為新 set 出嚟嘅呢套叫做合法化嘅呢一套框架或者規定咧，就會令到 Uber 或者係其他嗰啲或者滴滴又好經營者又好咧，就唔能夠放開手腳咧，就喺度搶佔市場。因為你越佔得快，越佔得大咧，對的士嗰、那個即係你食咗佢個餅啫。其實就我當你嗰個增長唔多，整個市場嗰個份額咧就得翻咁多嘅啫。咁你咪即係佢零和遊戲咁，你多咗就等于佢少咗，所以佢要维护喺的士咁传统嘅呢一种啊，又要受到即系价钱又受到监管，又要问个政府先至加得价嘅呢啲掣肘咧，唯有就系咁咧，就系、是、喂一人行一步啦吓，一人霸少少位啦吓，一齐嗰碗饭一齐食啦，呢个亦都正正就系运房局即系呢个运输及物流局咧所俾出嚟嘅信息，但佢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有形之手嘅调协咧，系咪能够咁精准咧？系咪能够令到即系所有嘅即系 set 文嘅乘客又好，经营者又好，揸车嘅又好，都咁凹凹陷可以即系攞到自己想要嘅嘢，又大家舒服咧？我觉得呢个难度好高，而政府喺即系金钟总部所谂嘅嘢咧，亦都唔系路面或者系真实现实嘅即系需求咧出嚟嘅嗰幅图画啦，咁佢已经尽量兼顾、尽量咨询、尽量攞个平衡，但系我觉得唔系咁易。
1: 因为尤其是嗰发牌数量咧，始终咧个差距太大啦。而家讲紧咧，大家形容咧就系零同埋无限之争吓，咁啊的士业界话几千都可能觉得多嘅，咁但系坊间咧其他业界咧就觉得即系无限就最好啦。咁而家咧话政府其实都谂咗个办法，就用个旋转门机制啦。所谓旋转门究竟点咧？就系头先我讲啦，即系日后咧即系驾驶的士或者网约车司机咧，资格咧就将会咧系互通啦。如果持有咧的士驾驶执照咧，就其实都唔需要再考试咧，就可以申请咧网约车车辆嗰个驾驶许可证。咁

0: 政府亦都計劃咧優化司機個筆試安排啦，日後亦都將會咧即係將的士筆試同網約車個考試咧合併埋一齊嘅。咁按照咁樣嘅計算嘅話咧，即使網約車嘅營運有一定嘅限制啦，包括咗可能係人車要綁定，甚至可能發牌數目唔夠嘅話咧，咁其實司機都可以自由去選擇究竟揸網約車抑或係揸的士嘅。如果點對點服務交通需求係有增加嘅話，有即係有生意可以做嘅話，司機亦都可以轉為揸呢個的士去提供呢一個嘅點對點服務都得嘅。
1: 但而家香港趨勢就係的士網約化。咁呢個趨勢係市場自己自然而然啊發展出嚟，係進步嚟嘅。但政府嘅思維咧就網約的士化，嚇、啊，即係佢當網約車就好似的士咁去管嚇、啊，又管你個人，又管你架車，管都唔緊要啦嚇、啊。你個限嗰個上限咧，其實就完全違背曬共享經濟嗰個網約嗰個效果嚇、啊，即係點樣善用閒置嘅資源架車咧嚇、啊，即係好似航空公司。叻嘅航空公司點樣盈利最高呢？啲航空股嘅分析員就點睇啊？睇佢架飛機停喺陸地嘅時間有幾多嘅？如果間公司能夠令到啲飛機唔停喺個陸地嘅、啊、不停咁飛，不停咁飛，
0: 即係善用咗運力，
1: 嗰個盈利就最高啊嘛！一架飛機幾貴啊，係嘛？咁其實車係一樣嘅，其實你停嘅時間就係浪費緊嘅啊！無論你停咗係只係自己上去翻寫字樓又好，定係你啊即係等客又好。咁你個共享經濟呢、啊、通過科技呢就令到你停嘅時間就減到最少嘅、啊、閒置嘅時間就最少嘅、啊、客接客嘅。咁、就但而家政府就冇喺個制度上面去滿足或者係理順呢、這個、共享經濟個特質、啊、完全就當佢的士咁樣去規管。咁、哎、你個人就攞牌啦呢、這個咁攞、啊、牌就最叻官僚就叫你攞牌㗎啦呢樣牌嗰樣牌。但係攞完咁係咪便利咗個共享經濟嘅效果？果咧冇便利到啊，反而就向道行啊，吓就系即系限制咗数目，就兼职嘅少啦，闲置嘅车又唔可以俾第二个人揸啦，吓咁呢啲全部都系吓即系同世界大潮流就逆转嘅，咁啊而家佢肯规范咁都好过冇，咁但系呢一步系咪好似即系佢哋业界咁倡议系要动态咁样去做调整咧，吓、啊、即系每三个月就检讨一下个运作，喂行行下运费唔对路、啊，真系。贵晒，唔够车，咁你嗰啲配额系咪要增加咧？你个动态唔系讲紧啊，以前嗰啲政府讲嗰啲动态系一年一次咁检讨嘅，行咗两年再睇啦咁样。喂，咁你成个行业啊，可以俾你整死咗嘅吓，咁、啊、亦、都做唔到我哋话善用资源啊、环保啊，啊你架车。多啲人用啊，用得盡啲啊，咁都係環保㗎，你唔係擺到等佢老化㗎嘛，咁點樣可以做得到呢個平衡，同埋兼職車係正正填補高峰期嗰啲需要㗎嘛。
2: 嗱，其實呢喺的士同呢個網約車之間呢，我哋剛才都講啦，就係、是、的士有一套嘢呢係規管佢嘅，咁佢有其實都有一大堆嘢呢係要守嘅，咁喺佢嘅運作過程裏面呢，往往呢有時呢有啲空間呢就引起拗撬。咁有一个 case 啊，上一 call 啦，咁有一个女乘客，其实都讲紧系2024年10月嘅时候啦。咁佢就喺西贡，咁就乘搭呢个市区的士咧，就去呢个清水湾住所。咁市区的士吓，咁由于佢咧即系订咗好多嘢啦，随行物品咧比较多，咁所以咧嗰个的士司机咧就多次质问佢，喂。点解你唔搭绿的啊？又或者点解你唔搭下货车啊？你拎住咁多嘢咁，咁、那个司机咧亦都咧关上咗个车尾门咧，就话你上咗车我都唔车你嘅。嗱，净系听呢一个前边嗰个古仔咧，你就会谂，咦呢、這个即系司机系咪嫌喂你啊都系新界新界啫，西贡去清水湾咁鬼死近，佢又唔知喺度排咗几耐队嗰只啦。但我红的嚟嘅，咁你可唔可以搭绿的啊？绿的嗰啲即系喺新界度兜啦，咁而家咧就拗到上 court， 咁呢个司机咧就即系喺审讯之后咧，其实咧系即系第一次咧系被裁定咧呢个拒载罪成嘅。咁拒载即系你无缘无故你就话唔车呢位女士咁样，就罚咗佢10,200蚊。咁呢个的士司机咧，琴日就去喺高等法院咧就上诉。咁啊个事主咧，佢指啊吓，即系佢上诉嘅理据就系个事主拎住十件嘢，即系定住十件嘢，超出咗条例里边咧个人手提行李嘅规定。咁嗱呢样嘢咧，其实就有少少打即系所谓技巧，法律技巧啦。咁咧就即系将拒载呢样嘢咧就淹没咗咁。咁而家咧就法官咧就。

0: 反驳啦，就话喂，日常生活里面买得多嘢先至要搭的士嘅啫，咁又系，我左一包右一包，咁我就唔想搭公共交通啦，咁你买得多嘢先搭的士，否则就不如搭地铁啦，吓搭港铁啦，咁亦都质疑呢个司机嘅理据，咁嗱，如是也者咧，就正正就系因为咧。为什么他会上诉呢，就是有一条叫做这个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车辆规例的第41条。那41条就管住什么呢，就是的士不能够运载个人手提行李以外的物品。然而呢，这个事主呢就定出10件嘢，咁咪违反咗呢个个人手提行李呢个规定，咁咪即係搵嚟搵个位入啦吓。咁呢个被告呢，即係呢个司机呢就有权系拒载嘅，咁。咁成件事呢就嗱，我唔理佢中间再拗啲其他嘢啦，咁我觉得前面讲嘅就係佢因为新界去新界路程短，或许呢佢就叫人哋怼人哋去搭绿的。第二呢，到头来你罚我钱啦，咁嗱真係喎，你攞住10件嘢，我有权因为呢条条例呢就唔可以栽你㗎喎，咁咪就係因为的士多咗呢啲嘢呢，形成咗呢就係你网约车呢，或许呢你当係一个私家车操作啦，咁你塞得入咪塞得入，你冇人规定你装几多件货，你带到5个夹咁咪5个夹囉，咁呢啲呢就係其实係两帮，即係呢啲叫做即係揸车搵食啦，我哋叫做嘅一啲障碍嚟㗎。一个呢就有一个条例，同埋无论价钱，无论佢嗰个平时嗰个载人嗰啲规限。另一个呢就係你揸住个私家车你就可以去搵食啦。咁你就冇咁多框架，冇咁多规定。咁所以嗰啲咩绑住人车，绑住即係有一啲验车，又或者要求嗰个车嗰、那个车龄唔可以老，咁种种呢我都觉得喺政府嘅立场就喂我都要管下你㗎。如果唔系你哋咪真係食晒佢地碗饭噶咯，咁或许系咁啦。
1: 因为有现有嘅的士司机都讲紧，如果网约车条例咧即系出咗之后咧又发牌嘅话咧，咁佢可能咧现阶段咧就都唔租车啦，直接咧就自己攞自己架车啦，就或者买架私家车，跟住咧就申请嗰个网约牌，咁咪可以自己因应自己嘅情况去揸车，就唔使话受住可能你租车咁啊，车主又会加租，咁啊好多唔同限制，又要交更又成啊嘛。
2: 我啱啱换车啊，换车嘅时候佢都问你去你系咪会我嚟做网约车㗎咁样㗎。
0: 关佢事咩，
2: 唔系摆保险㗎、原来。系、啊佢话唔卖俾你㗎，唔同你想即系做保险㗎咁样。咁即系其实话还节你唔好諗得咁简单啊、即系如果你要做按揭即系公车唔可能唔同你做㗎，如果你系我嚟做网约车嘅话。咁所以就唔同话的士有规矩囉。刚才讲下 A 姐提个个案即系好有意义啊，即系即系我话唔系法官啦，如果系我啊问佢啦吓，咁你当时嗰个司机，你又叫佢去搭绿的，咁绿的一样系唔可以发行李噶嘛？
0: 咁咪定住十件嘢。
2: 咁咪即系话你嗰一刻根本就唔系因为个行李拒绝去啦。如果系你点会点去隔篱嗰架一样系违规嘅咧？即系呢啲后来蚕虫师爷帮佢谂到啲招嘅啫，咁我喺西贡买完啊全记外卖，再买个菠萝包，再买扎花，咁计系10件嘢啦。
1: 手提行李嘅定义究竟点咧？有冇讲咩大细咧？系嘛？
2: 咁啊真系一盘烂仗啊！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

0: 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 ！Toyota，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2: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早上九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卢比奥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表明，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卢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意味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框架协议。如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美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导致伊朗的立场更加强硬，令到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缩浓度为 60% 的油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签署有关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认为相关内容会对美国的领先优势构成影响。特朗普原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出席签署仪式，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国目前领先中国，领先所有人，而有关命令会影响美国的优势，但是未有说明不满命令中的哪些内容。路透引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行政命令目的是建立一个自愿性质的框架，要求 AI 开发者在公开发布先进 AI 模型之前同华府沟通。业界担心一旦行政命令的条款延缓新模型的推出，或者迫使企业为应对安全问题而改变模型的运行方式，可能会损害行业的利润。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说，船上27人全部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表示，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都未有感染汉坦病毒。卫生防疫部门正在船上多个位置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在今个月7号入住当地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现时已经出院，在屋企。

0: 喺自我隔离。至于运营邮轮嘅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就喺声明表示，完成清洁检查同埋定期审核之后，邮轮将会喺下个月13号恢复全面营运。佐敦文慧街文苑楼寻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冇可疑。事发寻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小单位。消防员喺位于最入面嘅起火单位内，发现一名71岁男子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其余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报0.04897，美元对港元。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715。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享。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南开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创知中学。另外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嘅交通事故，亦都已经处理好，条路解封咗。而较早前喺丁九桥往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亦都清理好，但系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往丁九桥方向。都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锦上路嘅港铁站，同埋屯门公路近深井东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方向，喺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车龙，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西区走廊落中环方向龙尾就系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丽港城，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欣怡花园桥面有车龙，西隧过香港龙尾就由麻地避风塘近富荣花园附近。因为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丰盛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排到石门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1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 大家切勿以

0: 新事发。
1: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2: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翻嚟啦，我哋讲下劳工方面嘅话题啦。打工者系关注住个饭碗啦，关注住咧人工有冇得加啦，同埋经济环境其实好咗咧，能唔能够受惠到去咧基层嘅层面啦。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就系劳联嘅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盛啦。
10: Hello， 早晨，
9: 早晨，林议员。嗱，咁啊，其实咧我哋讲咧香港呢边经济咧，就特区政府话一路都向好啦，首季都有成5.9%嘅增长啦。咁但系而家就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油价高企咧，有机会推高通胀啦。点睇嗰个复苏步伐去唔去到打工仔嘅层面？
10: 依家咧嗰个情况就失业率咧，我哋过往由2.8%，即系最低嘅时候咧，去过最高啊3.9%啦。咁依家咧就3.7%，就似乎平稳翻落嚟啊，又未算好好，但系咧个失业率咧又唔会继续差落去。咁我谂都有一啲基本嘅支持嘅，譬如依家都推动旅游业啊，搞城市经济啊。我谂如果嗰个游客数量系希望今年都超过5000万人次嘅时候咧，对前线服务行业都是有帮助。如果建造业来讲呢，就即是私人工程量都是少的。但是政府呢就加大了公务工程啦，即是一年呢那个投放都超过1200亿。咁依家仲增加了发债的上限啦，咁全部呢都会用在工程上面的。咁希望公务工程那方面呢可以弥补一些，咁令到建造行业或者相关的行业呢，咁开工的情况可以好啲啦。咁我諗整体大致都係平稳嘅。咁当然有一啲行业係有挑战啦，嗰个失业率係比较高啊，咁有冇需要有啲嘅工友係需要转行呢，咁即係先至搵到一份比较稳定嘅工作呢，咁呢啲就持续去喺政策嗰度去调整囉。
11: 嗯，咁但普遍劳工市场嗰个状况都唔係太差喎，睇数据啊，即係失业嘅状况啊，或者就业不足啊咁嘅情况。咁其实係咪普遍个就业市场唔係话即係想象中咁艰难呢？
10: 我諗就业市场整体嚟讲呢都係可以嘅。不过可能係有一啲少少错配啦。嗱，譬如话飲食业，我哋就睇到统计处嘅数字呢，其实呢两年呢从事飲食业嘅员工嘅数量呢整体係减少嘅。咁即係好多大型嘅即係中式酒楼又结业啊，以往佢哋係请最多人㗎嘛。咁依家转晒做一啲小店啊，咁係唔係即係飲食业係有一个转型，咁係容納唔到咁多嘅工友呢？咁变咗即係有一啲，如果佢再係希望搵一啲传统嘅中式酒楼啊、餐饮业啊，咁可能搵工上面有困难啲。咁但係如果佢愿意去转行嘅，转去其他即係需求大啲嘅行业，譬如话安老业啊，呢啲呢会唔会更加容易搵工呢？咁所以即係其实整体个环境又唔係太差，不过呢可能係有一啲人力资源嘅错配囉。
9: 嗯，既然係咁嘅话呢，即係有啲工种呢其实长期都话呢唔够人手，尤其是啲劳工密集嘅行业啦，都希望呢即係输入外劳啦。咁过去政府亦都有啲计划呢配合返啦。而家嘅情况系点呢？
10: 依家咧就政府会检视紧嘅嗰个补充劳工计划。咁因为上年咧就我哋即系补充劳工计划输入嘅人数咧。

0: 一啲行業就比較多嘅，譬如話飲食業。咁但係飲食業咧嘅失業率咧由一路上升去到超過6%，咁好多本地人都話即係好難揾工作啦。咁所以咧佢就調整咗嘅，就譬如話初級廚師啊、侍應啊、外勞咧都同本地人有一個人手比例嘅限制啦。咁所以嚟緊咧就年中咧就會都會完成檢討㗎啦，咁我哋希望係一個動態嘅評估同埋調整啦。如果有一啲行業，即係我哋應該睇個別行業唔同嘅數據，失業率或者個職位空缺嘅數字，如果係個就業情況困難嘅，咁人手比例嗰個限制咪可以緊少少啦，保障返本地工友啦。咁如果有一啲行業真係都比較難請人嘅，亦都冇乜本地人願意做嘅，咁又可以鬆少少。咁我覺得係根據唔同行業去調整
1: 咯。嗯，
2: 咁但係即係公務員嗰個加薪個狀況咧，就要同市場都要啲吻合啦嚇。咁即係喺勞動市場，當然就都有人公加嘅，但係都有啲人啊冇人公加，減民工或者係裁員咁。咁而家即係個機會咧就傳去。咁其實喺立法會有冇咩內部嘅消息咧？
1: 因為年度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即將會出爐啦，大家好關注住啊，究竟咧公務員嗰、那個有冇得加薪啊？加薪幅度係點樣啦？個參考性係點？
0: 我哋都冇咩內部消息啊。其實依家大家都係等緊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嘅指標出嚟啦。不過我覺得今年咧，如果按翻機制，就唔同上年係喺財政預算案嗰度直接宣布動薪咧，咁都係釋出一個比較樂觀嘅信息啦，都公務員希望係有人工加啦。咁同埋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即係雖然嗰個指標係未出啦，咁但係我估計正數嘅機會都好大嘅，因為佢都係參考一啲大型企業上一年嘅情況，其實好多都係有加薪啦。咁另外睇翻幾個因素，譬如話政府嘅財政狀況又改善咗啦，咁亦都有通脹啦，啲公務員都希望維持嗰個購買力。咁同埋如果連續兩年動薪咧，對公務員嘅士氣又有少少影響啦。咁所以我諗呢個方面咧，政府都唔係好想見到。咁所以整體啲因素咧都係比較正面。咁當然，如果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得出嚟個指標係好高嘅話，咁佢政府考慮埋其他五個因素之後，會唔會平衡一下，又未必係加足咧？咁呢個都有一個可能性喺度咯。
1: 其中有因素會唔會都考慮下咧？嗱，大埔咧黃福苑咧揭露咗唔少部門之間咧都存在住一啲問題喺度啦。其實對於公眾嚟講咧，那個印象都唔係話真係咁好。點樣挽回翻市民信心？特別係即係呢個因素會唔會都係參？考之一咧，
0: 我谂就唔希望系将一啲事件同整体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调查或者系嗰、那个薪酬调整系有一个直接嘅挂钩啦。咁我谂加人工嗰个机制咧都系睇六大因素啦。咁而一啲事件，咁其实依家政府咧都即系好多嘅即系有啲可能系会唔会系失误啊，或者有啲政策系咪唔完善啊，或者系咪个别嘅公务员佢系嗰个工作表现系做得唔好啊，咁呢啲咧其实就我哋都有机制嘅，其实不嬲都有机制嘅，咁啊有一啲纪律聆讯嘅机制啦，咁依家咧仲系更加多咗另外一个机制，就系嗰个部门首长责任制吓，咁佢有两级嘅即系制度啦。咁如果系真系发觉系一个比较严重嘅又系系统性嘅失误咧，或者错处咧，咁就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咁有个委员会啊，咁去全面调查一啲部门首长佢嘅行为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已经有相关嘅机制去处理吓，咁变咗咧就即系如果个别嘅公务员可能佢做得唔好咧，咁呢个咧同整体公务员嗰个薪酬调整咧，又未必系直接挂钩嘅。
2: 咁但系即系外间就会有压力，就系要减人工噶嘛吓，或者系要有一个情况系俾人裁员噶嘛。咁但系喺公务员体系里边冇呢个情况啊，近乎啊，咁所以出边加少少嘅时候就跟到足晒咁样啊，咁但系又唔需要冇呢啲风险咁。呢个其实就系正正系话点解有官僚文化嗰个根源咯，就系大家唔会话出心出力嘅 搏晒命咁去做好嗰个岗位嘅工作，系反正都唔会减我人工㗎啦，咁做得好嘅未必有人工特别多啲加嘅，咁呢种咁嘅即系风气，其实即系作为高层嘅官员就好想改嘅，咁但系似乎就个体制上就跟唔到。
0: 我谂就其实政府依家都系去，我谂都系重视公务员嘅表现嘅。咁譬如话头先啱啱讲过啦，对于一啲高级公务员或者系部门首长，咁我哋推出咗部门首长责任制啦，咁希望系加强嗰个监察吓。咁依家市民嘅即系个期望又越嚟越高。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关于其实过往都社会都讨论得好热烈嘅，就系、是、公务员有冇得跳 pon 啊？除咗平时即系有人工假之外，
1: 唔喐嘅话，其实你都仲可以跳 pon 噶嘛？
0: 系啦，咁过往咧就即系表现都系满意嘅，就即系正常都有 pon 跳啦。咁但系咧过往咧就真系比较少嘅。公務員可能一年咧得即係十幾廿個啊，或者廿幾卅個係冇 point 跳嘅。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政府都評估過，覺得會唔會係鬆少少咧？咁如果拉翻緊啲，譬如話真係有一啲公務員佢表現真係唔係咁好嘅，或者都被口頭警告啊、書面警告啊，或者有一啲表現唔係咁好嘅，係唔係都唔應該跳 point 咧？咁但係我哋覺得大部分即係如果佢表現都是合格的，都是令人滿意的，咁應該是按返個機制有 point 跳啦。咁政府其實依家都檢視緊呢個機制嘅，咁相信都好快會有消息咯。
1: 咁當然啦，私人市場亦都有陣時都會睇住政府嘅指標啦。咁公務員加薪與否咧，除咗公務員關注之外咧，其實啲私人機構甚至私人嘅打工仔方面咧都會關注住啦，因為可能都會成為一個指標。你睇私人市場而家個趨勢係點樣？
0: 私人市場咧，咁當然佢多多少少有互為影響啦，即係私人市場有時佢都會参考公务员嗰、那个薪酬调整㗎嘛。咁譬如话上年动薪，咁会唔会有个别嘅企业呢佢都系跟随呢咁样。咁但係就个别行业呢就可能睇返佢自己嗰、那个前景啦，或者系嗰、那个经营嘅会唔会系好困难啦，定系有钱赚啦，咁要挽回一啲即系经验好嘅员工啊。咁我諗都系睇好多因素嘅。咁如果嗰个行业系当然啦，如果嗰个行业系真系有啲挑战嘅，嗰、那个经营成本又上升嘅，咁譬如话以前即系有一啲行业咧，佢系真系比较困难嘅。咁譬如话即系小巴司机，咁成日都请唔到人，咁同埋咧就小巴嘅路线啊，好多都俾港铁啊、巴士啊取代咗啊，咁似乎即系嗰个发展空间咧又比较困难。咁过往咧就好难去加人工去吸引人入行啦。咁我谂有啲行业系比较有挑战嘅。咁我谂加唔加人工就即系视乎翻嗰个行业或者佢每间公司即系考虑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啦。
2: 咁即系第二世界潮流就真系行得好快嘅。咁人工智能取代工作岗位咧，即系我哋呢几日节目都有提到啦，即系有大银行就打算用呢几年时间啦，裁几千人啦，即系唔叫裁啦，即系工作岗位调配啦，即系咩讲法都好啦。咁但系呢个就唔系净系香港独有啊，全世界呢啲文职工作咧都因为人工智能嘅发展就都危危乎噶啦吓。咁你观察喺个职场上面嗰个状况系点咧？文职嘅人员嗰个装备应该要点准备咧？
0: 系啊，呢、這个的确系即系近期都系一个热门嘅话题啦，特别系大学佢有就业中心噶嘛，咁即系都发觉咧，上年嘅嗰、那个即系适合大学生、大学毕业生工作嘅岗位咧，系大幅减少嘅。咁呢个咧就可能同好多嘅即系前线嘅文职工作啊，或者一啲文书处理啊，一啲前线嘅行政工作，其实都系可以用 AI 去做啦。咁以往咧有啲大学毕业生，因为佢经验唔系好多啦，咁都会系去到呢啲公司咧，先做一啲前线嘅文职或者系行政工作吓，去了解下呢个行业啊，咁一路再晋升嘅。咁但系即系冇咗呢啲工作，如果呢啲工作或者好多都系俾 AI 取代，咁就令 到嗰個職位空缺咧係減少咗。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對大學生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幾大嘅挑戰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未來即係如果我哋又覺得未必所有工種都係被 AI 取代嘅，咁即係 AI 或者佢可能係提升嗰個生產力，咁但係即係人嘅角色咧，可能就要轉一轉啊，可能佢要用翻一啲 AI 嘅技能去即係監察住成個情況啊，或者好多嘅工序咧都要用 AI， 但係你又要識。咁所以咧，呢个将来会唔会系其实依家政府都系谂紧嗰个再培训局去改革做技能提升局啊。咁佢嘅培训对象咧就唔同以前净系基层嘅工友啦，可能都系啲大学学历嘅朋友。咁将来一啲大学学历嘅朋友，佢一路做嘢，需唔需要系学一啲个别行业嘅 AI 嘅应用咧？咁希望呢个技能提升局将来可以帮到啲大学毕业生一路喺佢嘅职场上边多啲支援咯。
2: 因为其实即系政府都唔系话睇唔到个危机嘅吓，咁啊教育局都有搞啲自启教学，咁啊希望基础教育度做起啦。咁但系都要几年先见成效啦。咁施政报告亦都有提咧，就会资助一啲雇员再培训啊，咁就系劳工界嘅事情啦。咁啊会提供啲课程啊，帮啲打工仔啊转型啊。但系啲课程啊，而家仲系即系太新啦，大家都唔知点样教或者教啲乜嘢咧，咁样吓，你有冇参与一啲咁嘅规划咧吓？即系应该点样啊？政府嘅角色系要做啲咩咧吓？
0: 系啊，因为再培训局咧就迟啲都会修改法例嘅，咁就即系将以前再培训局可能大家都觉得系一啲前线嘅工友学习一啲简单嘅技能啊，跟住咧佢如果冇工作咧就即刻转介啲工作俾佢啊。咁除咗呢个功能之外咧，将来就可能系真系针对一啲学历比较高嘅，咁佢有佢嘅专业知识嘅。但系咧，就因为 AI 发展得太快，咁可能咧对佢个行业咧个模式有所转变，咁同佢以前大学学嘅嘢咧就需要再更新一啲知识。咁我哋就希望将来呢个技能提升局咧，可以就系针对呢方面咧，就系做啲工作去支援呢啲学历相对较高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佢个行业都系受 AI 嘅影响，咁佢需要学一啲新嘅技能啊，咁样咯。
1: 你自己睇而家我哋啲工种咧，同埋我哋嘅劳动力方面有冇错配嘅情况咧？
0: 依家我哋就觉得係確实係都有啲嘅，咁因为你始终我哋两个即係失业率最高嘅行业飲食业啊建造业啊，佢始终飲食业就有转型啦，即係传统嘅中式酒楼以前请最多人嘅，咁依家就少咗啦。咁建造业呢就私人工程量依家个数都唔多啦，咁始终係喺个职位供应上面係有限嘅，咁所以如果你仲仍然喺想喺呢啲行业嗰度，即係好多人去搵工呢就似乎比较困难。咁但係我哋睇返有啲行业，譬如话依家都人口老龄化啦，咁将来政府可能喺社福方面都有投资啦，会唔会多啲嘅即係社区保姆啊，係做托儿服务啊，或者係有一啲居家安老需要啲照顾员啊，或者安老院舍都需要请多啲人啊。咁呢啲呢就希望佢嗰、那个即係呢啲嘅人手需求呢其实都系大嘅。咁有冇办法系即系有啲系转型啊，或者转行咧？咁呢个希望政策上边继续支持咯。
1: 咁啊，劳工嘅政策咧好多噶，你哋都要关注住啦，帮劳工界呢方面发声啦，同埋大家都关注住咧公务员个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咧即将会出炉噶啦，大家密切留意住啦。今日咧同阿林振声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
0: 好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 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

0: 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5: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早上9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早段上升，恒生指数高开255点，开市报25641点。蓝筹股普遍上升，联想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4%，网易升3%，阿里巴巴和百度升1%。国企指数报8560点，升85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表明，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意味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如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意味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导致伊朗的立场更加强硬，令到谈判更为复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正同古巴接触，包括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同古巴相关官员会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哈瓦那等等，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并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鲁比奥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是美国的首选，但是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特朗普有权采取行动。鲁比奥指出，古巴的经济制度已经崩坏，行不通，而且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无法修复，美国正致力改变古巴共产体制。他表示，古巴已经初步接受美国提出的1亿美元援助方案，华府将这笔资金视为推动古巴改革的诱因，但是未清楚美国是否接受古巴的条件，因为华府坚持要绕过主导古巴经济的军方企业体系。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批评鲁比奥正在挑起军事侵略，又说美国的单边强制措施才是古巴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以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性。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鲁克的新美国领事馆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被记者问

0: 到美国是否还想接管格陵兰时，他回应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当地传媒报道，格陵兰自治政府成员没有人出席新领事馆的揭幕仪式，丹麦政府亦都没有派代表出席，领事馆外有几百人示威，表达对美国向丹麦和格陵兰施压的不满。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更声称不排除动武。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经成立三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明，工作组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超越丹麦划定的红线。佐敦文慧街文苑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说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小单位。消防员在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内发现一个71岁男子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其余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涉事大厦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消防说在火警初期已经升起云梯射水，防止火势蔓延，而快速应变小队检查确认大厦的消防安全装置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火警中在起火初时已经响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南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龙尾就系近创智中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而家喺华润就都有啲车龙。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就喺丽港城，东隧过香港就排到汇景花园，观塘道往蓝田方向而家就排到去观塘道嘅休憩处。入埋新界推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排到恒生大学。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恒生指数咧，而家系升紧144点嘅。咁啊，而家我哋接通咗咧，就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叶文欣啦，同我哋睇睇咧今朝涡轮市场嘅部署。早晨，
10: 早睇
9: 睇今朝指数产品方面有啲咩嘅部署俾我哋。
10: 是啊嘛，港股两年跌之后咧，今日就叫回稳啊嘛，最新咧喺25,500点楼上嘅，不过暂时咧技术上咧仍然咧系喺条250天牛熊分界线楼下。如果睇好大市咧，喺短线有望向上突破嘅话，可以留意恒指嘅牛证57335、57335收回价25,338点，实际杠杆咧喺85倍左右嘅。咁啊，相反啊，如果睇淡个市咧，短线要向下的话，留意恒指红证59347，59347收回价20,000。

0: 短线股价表现，可以留意佢嘅 call 轮27567、27567，行使价喺580.5，实际杠杆4.7倍左右。相反睇淡腾讯，留意佢嘅 put 轮28713、28713，行使价376.88，实际杠杆超过7倍。
1: 好，咁我哋跟进埋阿里巴巴嘅策略啊。
0: 是啊，阿里巴巴的方面呢，昨天他的好仓呢亦都是净流入了接近3000万的，是不是第二多资金净流入的那个淡仓项目来的。睇好的话有阿里巴巴的 call 轮，选择方面呢就是有隻26538、26538。咁呢一隻呢的那个行使价呢是150.09元的。咁另外呢如果睇淡佢嘅话呢就有隻27125嘅 put 轮，行使价系109.9。
1: 好，咁有冇持有相关嘅资产？
0: 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
1: 嗯，唔该晒啊，我哋复述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呢系57335啦，红证系59347，腾讯 call 系27567，至于腾讯嘅 put 呢就系28713，阿里巴巴嘅 call 26538， put 呢系27125嘅，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 早晨各位，9:41，恒生指数今朝咧系升紧有148点，做紧25534点嘅水平。咁啊，至于今朝大市成交金额暂时系330亿啊，咁啊留意翻咧今朝啲蓝筹方面嘅表现先啦。咁啊，今朝暂时升市，我哋见到联想集团啦，一阵间要望一望佢嘅业绩表现啦、数据表现啦。今朝股价咧就系突然之间咧升咗系有1.1%嘅，而家做紧14.59，升咗1.44%，升幅咧超过咗10.9%。咁啊，另外石药咧就系喺蓝筹入面嘅第二大升幅，今朝升紧6.4%，做紧7.81。咁啊，相对做得比较好啲嘅股份咧，仲会有网易啦，今朝系升咗4.7%，179.8。理想汽车就升紧2.2%嘅。咁另外就系做得比较差嘅，咁啊，今朝仍然咧都见到一啲消费类股份咧，今朝系跑得比较差一啲，咁啊早前出嘅一啲经济数据喺消费层面咧，亦都系麻麻地啊。咁啊，今朝海底捞咧喺蓝筹入面就暂时跌得最多噶啦，暂时跌咗4.1%。紧随其后有只康师傅322，都系一啲内需股跌紧2.8%，今朝11.73。另外蒙牛同埋只老铺黄金，亦都系分别咧系跌咗超过1%，仲有万州国际咧，亦都跌咗接近有1%。老铺黄金方面系跌紧1.2%，咁至于蒙牛亦都同样系跌紧1.2%嘅。咁至于啲重磅股方面咧，我哋可以留意翻今朝腾讯咧就升紧1.1%啦。咁至于9988阿里巴巴暂时咧就系升紧有1%嘅。好，翻嚟啦，我哋睇睇今朝个市啊，有反弹啊，好翻啲啊。咁啊，好多公司咧就喺呢个时间咧出咗啲业绩啦。咁啊，当中包括咧系今朝弹得最犀利嗰只咧就系联想集团。联想集团992，咁啊去到3月底，佢公布嘅系一份全年嘅业绩，股东嘅应占人利咧就系有19亿1200万。 美金，是增加了 38.15%， 每股的基本盈利是有 15.63 美仙，亦都有派末期息，
4: 收入亦都是创了新高，
1: 收入是830亿7500万，是升了 20.26%， 这个是新高水平。另外还有留意回个毛利率， 15.4% 就跌了 0.7 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因为

0: 为佢嘅产品嘅组合变化啦，同埋基础设施方案嘅业务，比起比较低嗰个毛利。
1: 嗯，
0: 咁佢有派个末期息，每一股系派33.7港仙，即系3毫几支，增长有10.49%。连埋佢嘅中期息，中期息佢派8.5港仙啦，总共即系全年咧系派42.2港仙，4毫几啦，4毫2子。
1: 咁啊，今朝一开已经系高开4%噶啦，咁而家保持住升势啦，咁同埋我哋喺星期三咧，已经系为咗佢嘅业绩起跑咧而做定嘢噶，29141。
0: 29141，今朝暂时升咗66%，做紧1.85毫。今朝
1: 即系 Happy Friday 啊！
0: 系啊，今朝高位就系呢个位啦，1.85毫啦。咁啊，今朝只正股咧就最高位嘅时候见过14.67嘅水平，爆升咗上嚟嘅。
1: 另外那些科技股今朝继续欲罢不能，升幅呢一开市那一口都已经是靓过个恒生指数了。
0: 咁在汇约榜入面，今朝有只盛宏2476都是欲罢不能的，今朝再升多 7.1%， 半新股371元升了24.8元。
1: 它一路都会做好的了，因为它的上游就是1:8，下游呢就是 NVIDIA， 睇睇佢嘅上游先。
0: 好，咁我哋睇下1:8啦，就係建滔積層板今朝升咗10.4%，做緊49.08元，升咗4.66元。咁至於1.48咧，就係建滔集團升5.6%，57.5元，升咗3.05元。
1: 不過佢嘅下游咧，尋晚就麻麻地、粒粒地啦，就是、NVIDIA 好消息出貨啊。
0: 咁啊有啲一間可以詳細講下 NVIDIA 啦，同埋佢亦都加碼回購啦。
1: 係啦 ，NVIDIA 尋晚跌咗少少，即係跌1.7%嘅，不过咧收市之后盘后啦，同埋夜盘都系上翻啊。
0: 咁啊，另外咧喺活跃榜咧，除咗只盛宏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啲科技股咧做得几好嘅。今朝只网易都有睇头噶吓，网易今朝升咗5.5%，181.3，升紧9.6。然之后仲有喺活跃榜有只兆易创新啦，3986，今朝升3.9%，716元啦，升咗27元。内地 A 股亦都有升嘅，升3.7%只 A 股。
1: 兆易创新就系食住咧韩国嗰边两只龙头啊，同埋嚟紧上市嘅内地龙头。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义，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义，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在25,518点，目前上扬131点，涨0.51%。国指报8,509点，上行34点，涨0.4%。科指报4,814点，上行45点，涨0.96%。大市成交金额40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648只个股上扬，503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这个联想集团表现最佳，目前大涨7.83%，也是刷新过52周新高，报在14.1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四大指数集体高开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刚才上证指数是一度的翻绿的，那目前又是成功翻红了。板块当中呢，元件股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此外呢，玻璃玻纤呀、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电子化学品等等，今天是涨幅靠前。但是拖累两板块的整个一些方向当中呢，像白酒、证券啊，包括昨天涨得不错的证券，还有保险板块啊，今天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元件板块整体上涨5.25%，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啊，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了涨停，包括像鹏鼎控股、景旺电子、宝鼎科技、华风华高科等等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此外呢，也看到了盛虹科技目前上涨7.96%，沪电股份的涨幅是7.40%。除了元件板块之外呢，玻璃玻纤整体上行3.25%，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国际富材目前上涨11.29%，红河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此外呢，山东玻纤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中材科技的涨幅是

0: 8.02%。长海股份、中国巨石、九鼎新材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4.57%以上。除了玻璃波纤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小金属板块今天盘出表现也是不错，上涨2.1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钨高新目前上涨5.04%，还有像云南锗业上涨3.85%，盛龙股份的涨幅呢是3.51%。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白酒股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2.3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黄台酒业下行7.64%，酒鬼酒、酒井、水井坊还有金种子酒等等啊，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3%以上。除此之外，再来看到的是证券板块，跌幅是0.8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啊，除了几只个股是红盘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锦龙股份的跌幅是2.21%，中信建投下挫2.09%，天风证券的跌幅呢也是达到2.2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家板块的走势。首先是这个医药啊、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属于是表现比较突出啊。在早盘看到石药目前是有接近6%的上扬，报7.78元；元信达生物涨2.48%，报84.6元。两只股份都在蓝筹之中靠前。那除此以外，科伦博泰上行5.95%，金斯瑞涨3%，和黄医药涨2.44%。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16点。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正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6: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7: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8: Toyota，
9: 开始直击
4: 胡万清、魏美珍。
10: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咗130点，升幅0.52%，25,515点，大市成交金额系487亿。
11: 今日咧就系收市之后，恒指公司有季检啊。
10: 大热啦，边只啊？呢只
11: 唔系寻日讲紧嘅，
10: 宝盛
11: 2378咯，寻日升咗3%嘅，
10: 而家挨近个高位120.05元，升紧1元，又睇下点，今日晏少少啦，4.0啦，升幅0.8%。
11: 唔好抱太大希望，不过真系一只恒生，咁你少咗一只金融股啊嘛，而家。
10: 少咗咗11，
11: 火力全开，咁你恒指冇恒生咯，咁、都真系集中晒喺其他，好似汇控啊、二全八啊，仲有只系咯，其实二全八都应该系蓝筹嚟噶啦。我成日认住佢已经系蓝筹，唔好意思
10: 啊，
11: 佢个身份实在太特殊。咁啊，中银都可以逼到上去。跌到上去47元楼上，今朝争啲48元咁滞。
10: 今朝高位47.84元指，中银香港2388，而家系47.68元指，升咗4.6元。
11: 咁如果1299都可以系蓝筹，咁点解2378唔可以仲未入蓝筹咧？
10: 友邦保险系85.35元，升0.35元，升0.4%。
11: 945宏利都得噶。
10: 945宏利就304.2元，不过佢成交比较疏嘅喺香港，升紧2.8元。
11: 我叫你买呢啲啊，摆喺你个 M P F 啊，你个心都定啲啦，系咪啊？
10: 好，咁另外就留意翻5号汇丰控股

0: 13.2元，升半升幅有1%。
1: 嗱，好，但系今朝咧，如果高开咁多，而家缩翻转头咧，睇下边个陀衰家啦。今朝轮到只美团，
0: 美团啊，
1: 又炸翻落嚟啦，3690，因为700腾讯啦，同埋只9988阿里巴巴咧，都唔系太样衰嘅啫。虽然阿里巴巴都样衰咗噶啦，
0: 咁阿里巴巴琴日都样衰噶，咁啊3690美团就留意下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
1: 你出封咁嘅信俾员工咁此地无银，你又要惊啊嘛，死啦！你又话哇，而家系投资期啊，回本期，我哋好快见到啊咁。咁即係未見到啦，
0: 即係未見到啦，不如叫你俾啲耐性咯。講緊嗰一日啊，
1: 我等得你嚟啊，啲錢啊，三星炒幾轉啦、啊、，SK 海力士炒幾轉啦、啊，過唔到去開户口啊，我都喺度炒啲 ETF 啊，炒 N 轉啦、啊，你睇下由出世到依家，只7709升咗幾多倍？
0: 交數得噶啦，唔使講咁多嘢啊，唔使咩股東信乜剩嗰啲啊，記得出翻條好啲嘅數就得噶啦。3690咧就下周升，下周會出業績，今朝做緊81.05元，跌咗个一，跌幅1.3%。
1: 等唔到啦，头
0: 先好问水，
1: 个市唔等啊，
0: 要试一试80元嗰个防守啦。
1: 因为佢上次公布全年业绩嘅时候，已经
0: 蚀到喊晒，
1: 作咗一个预告噶，话佢今年第一季都系要蚀噶嘛。
0: 系啊，好啦，咁就头先低位系80.9元嘅，咁佢系今年咧都曾经咧穿过呢啲位，
1: 叫佢咬住83元唔放，好似唔想跌咁。而家今朝先开始嚟怼啊！今次又嚟穿80元噶啦。
0: 系啊，都唔系未穿过噶啦。佢每次穿完之后上翻嚟，咁跟住就冇乜动力嘅。咁而家暂时都系挨紧。咁啊，
1: 另外要公布业绩嘅，嚟紧下个星期有小米
0: 110
1: 都系衰噶啦，
0: 要 put 噶啦。
1: 咦，佢喺30元楼下游走紧咯，已经
0: 系啊，但系今次真系冇乜力，
1: 穿咗嚟收、啊。
0: 今次连出埋嗰啲咩新嘅产品啊，都帮唔到啊！
1: 嗱，继4月30日嗰一日咧，就系
0: 回购又帮唔到。
1: 之后咧，佢又穿咗30元嚟收啦。嗰日咧都系收喺30元楼下噶。
0: 琴日就收29.66，都系低位啊！
1: 今年第二度穿30。
0: 听下个星期一翻嚟一睇睇佢业绩，29.96，升3毫子，升幅系1%。
1: 咁搞法唔掂，4月底又穿一穿嚟收。今日呢个礼拜。都哇，下个礼拜都月结咯、哦。
0: 今个月啦，不如睇下今个月小米跌咗几多。而家就暂时呢一个位啊，上唔翻去30住啊。成个月嚟计，佢系
1: 有9毫子，
0: 有啊，有3.1%。但佢之前已经系储咗7个月连续下跌嘅，
1: 七连阴啊，
0: 七连跌系月线图啊，唔系日线图啊，所以几凶险噶都系啊。咁就。日线图都冇咩好睇咯，都穿晒咯，
1: 好似都
0: 冇眼睇，
1: 无险可守咁啊。咁当然啦，佢曾经都威风过嘅七连阳，咁啊嗰阵时应该就系佢啱啱推出佢嘅小米车嘅时候，就系2025年嘅第一季啊。
0: 好，咁另外仲有就系700腾讯，今朝443.4，升紧4.4，升幅系1%。
1: 系啦，仲有一只咧，呢期都冇乜睇佢，以为佢强咗啦，因为第一季业绩好嘅京东啊，好耐冇睇佢咧，下底都有啲裂口啊。
0: 9618咧，佢嗰日出业绩之后咧，一家大细一齐升噶嘛，咁而家回翻1.3%，121.8，暂时系跌咗个7。
1: 物流啊，好少少，不过物流啊，早几日跌得深啊。
0: 物流啊，2618。升紧0.1%，6618就系京东健康都系跌紧1.2%。
1: 呢几日咧就系京东个样都丑样咗噶啦，同埋只京东健康啊系七连阴啊，计埋今日，
0: 但系只半线图都好过只小米嘅，月线图都升咗3个月，
1: 升下怼下，升下怼下啊嘛。咁仲有只京东工业啊，今日都2% 咁滞噶啦。咁佢日线图都已经唔系太好睇啊，10天20天都穿晒啦。
0: 7618系咪啊？系啦，京东工业跌紧1.9%，做紧14.41，跌咗2.8毫子。今朝落到5天低位咧，系14.32嘅。然之后大只啲嘅喺蓝筹入面，我哋可以再睇睇，有边啲咧？中心啦，嗱，中心今朝咧就系升紧1.8%嘅，做紧75.6元，升咗个四。
1: 今朝做得特别好咧，就系自驾啦，
0: 又系
1: 继续系佢哋啊，唔止一日啦。
0: 好，自驾咁今朝边只跑得最？
1: 因为寻日已经话 FSD 啦，Full Self Driving 啦，

0: 監督嗰只，即係有監督嗰款係喺中國咧落地啦嘛。
1: 嗯，好啊，咁我哋今朝
0: 節假咧，五一市價啦，今日係做得最好啊，德昌電機啊，紅騰啊，油價創新啊，呢啲做得好，但係尋日藍籌做得最好，藍籌同埋國企做得最好係信宇光學啊。尋日一成咁就哇犀利啊，爆上嚟
1: 都仲有啦，佢
0: 仲有啲
1: 升緊3.7%，做緊71.1元，升咗2.5%。
2: FM 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
3: 上晝10:00，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华府正同古巴接触，包括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同古巴相关官员会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哈瓦那等，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并无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鲁比奥话，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是美国的首选，但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若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特朗普有权采取行动。鲁比奥说，古巴的经济制度已经崩坏，行不通，而且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无法修复，美国正致力改变古巴共产体制。他说，古巴已经初步接受美国提出的$10亿援助方案，华府将这笔资金视为推动古巴改革的诱因，但未清楚美国是否接受古巴的条件，因为华府坚持要绕过主导古巴经济的军方企业体系。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以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性。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鲁克的新美国领事馆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仍然想接管格陵兰时，他回应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当地传媒报道，格陵兰自治政府成员没有人出席新领事馆的揭幕仪式，丹麦政府亦没有派代表出席，领事馆外有几百人示威抗议美国向丹麦和格陵兰施压。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更声称不排除动武。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已经成立三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说，船上27人全部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都未有感染汉坦病毒。卫生防疫部门正在船上多个位置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在本月7号入住当地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现在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至于营运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就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会在下月13号恢复全面营运。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原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德州进行星舰 Starship V3 型号的首次试飞，不过在发射前一刻因为机械故障而叫停。路透报道， SpaceX 原定星期四发射第12枚星舰火箭，但在倒数阶段因为燃料温度和压力毒素多次暂停，最终在起飞前几秒宣布取消。公司发言人说，目前正准备在星期五尝试起飞。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射塔机械臂出现液压问题，若果顺利修复，最快在星期五清晨再次挑战升空。港股早段上升，大市高开255点之后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最新报25,544点，升158点。蓝筹股普遍上升，联想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1.1%，是升幅最大的蓝筹。网易业绩亦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半。

0: 成阿里巴巴、百度同小米靠稳。到了瑞士苏黎世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多间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及家族办公室举行圆桌会议。他说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股票市场持续改革，扩大与各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陈茂波说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资产与财富管理及绿色金融等不同领域，本港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扩大市场规模，亦正积极发展黄金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6，卖出0.0495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975，卖出7.85275；英镑对港元买入10.4695，卖出10.5741。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1: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7，有 Marvin 同你睇下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就喺华润。同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记得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喺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就排到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富荣花园附近；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就喺海丽村。而新界区的主要交通和隧道是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2: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14: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186点，升幅系0.7%，25,573点。大市成交金额系666.7亿。今朝升嘅股份有711只，跌嘅系585只。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5.78至升1.6，中芯国际系76.15。 升紧两蚊，腾讯443.6升4.6，阿里巴巴系127.3升3，联想做紧14.73升咗1.58子，华虹半导体128.5升5，南方海力士 ETF 系97.42升4.3，长飞光纤光缆224升8.8升幅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3。

0: 仙六，升紧六仙八，网易做紧184.6，升紧12.9，升幅7.5%。
1: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3: 好翻嚟食糊嘅，
0: 有只网易啊，
3: 系啦，唔止有联想噶，仲有只网易。
0: 网易嘅业绩都有惊喜噶系嘛？咁第一季嘅纯利咧就系106.7亿，按年咧系升咗3.6%。咁至于净收入咧就系306亿，升咗6.1%。咁每股嘅净利润咧系$0.48。咁我哋宣布咗派第一季嘅股息，每股嘅普通股咧就系派1.44美元，升6.67%。咁留意咧，佢入面有啲嘅分项啊，分项方面咧就业务去分啦，游戏同埋相关嘅增值服务嘅收入有成257亿人民币，系升咗6.9%。其中留意咧个亮点嚟自游戏嗰个净收入咧，系占咗佢哋咧嗰个分布咧系97.5%。
3: 如果你净系啲大项都系咁讲嘅，如果你净系买游戏嗰部分咧，就网易搞掂噶啦。
0: 系啊，咁佢亦都有行啦，高盛就即刻走出嚟咧，就有份报告啦，亦都调升咗佢嘅目标价。以前咧就系睇250元，最新咧已经系调高去到260元港纸。
3: 不过咧，寻日佢系以穿头破脚嚟等待佢嘅业绩嘅。咁啊，网易咧，我哋都好少俾佢啲 call， 因为佢都好唔系好跟个市况啊，有时又唔系好跟自己啲基本面啊。寻日单日咧可以同你怼咗4.8%落嚟嘅，跑输晒嘅，好彩真系自己啊业绩争气啦。咁你话系咪好惊喜咧？又唔算嘅，不过即系唔系啲乜嘢倍倍声啊，唔系好似联想咁啦，吓死人咩？几倍咁增长咁，但系
0: 即系大行同我哋拆解翻佢份业绩啦，就睇到佢话第一季表现都强劲，毛利率创咗新高，亦都有好多嘅催化剂系即将到来嘅，佢系睇个前景嘅，
3: 同埋佢最重要咧系派息。多咗，
0: 派息
3: 添咗，派息咧按年增加咗6.67%啊，增幅咧仲大过佢自己嘅盈利增长幅度啊。
0: 咁高盛咧就睇得比较细致啲啊。佢话今季咧最大嘅惊喜咧就系利润创咗新高，公司嘅毛利率按季扩张咗超过500个基点，大部分咧亦都系属于一啲结构性嘅因素。公司系受惠于持续嘅并购付费渠道嘅转移啦，同埋就系即系话佢嗰啲比较低嘅 Android、iOS 嘅渠道费用啦，同埋比较高嘅 PC 贡献。咁佢话咧，而家仲系处于早段嘅阶段，人工智能咧已经系持续整合到网易嘅游戏开发嘅工作流程入面，成本效益咧会。更加咧显著
3: 系啦，除咗游戏啊相关嘅增值服务之外啦，咁啊网易嘅云音乐啦，净收入咧都有比佢游戏嘅增长咧都不遑多让嘅，有6.6%嘅增幅嘅。咁呢部分系占咗19亿松啲啦。咁其实比起游戏啊，当然系小巫见大巫啦。咁但系游戏收入嘅增速咧系回暖翻啊，因为之前咧佢哋同暴雪啊。嗰边又攞返啲游戏返嚟做啦，咁完成咗一个即係令到佢早前或者早几年啦冇乜增长嘅就係暴雪啦嘛，咁但係而家都明显喺 Q1 啦，即係今年嘅第一季啦做返好好多啊。咁又一块金漆嘅招牌啦，就係烟云啦。因为烟云呢係打破咗彻底打破咗武侠品类嘅出海纪录添啊。啱啱呢佢哋发布嘅第一季度嘅财务嘅报告里面亦都显示，咁佢第一季如果淨係增值加游戏257亿呢，同比增幅 6.9% 呢，有好多款啊经典嘅长青嘅产品呢係维持到增长同埋活跃度嘅，同埋可以留到啲客嘛，最紧要。
0: 咁另外咧，除咗啲长青嘅作品咧，亦都会有一啲新嘅作品。咁高盛亦都提到啦，咁相信佢哋2026年嘅下半年咧，会系催化剂丰富嘅时期。首先咧，佢哋有提到一款新嘅游戏叫做《遗忘之海》会推出。咁佢哋估计咧，新嘅游戏头12个月嘅总收入会达到58亿人民币或以上，会推动下半年嘅游戏总收入同埋收入实现双位数字嘅增长。
3: 咁如果要数榜咧，咁佢究竟有咩游戏咧？我哋而家简称嘅烟云咧，就系曾经提及过嘅，就系烟云十六星啊。今年嘅第一季度咧，佢嘅收入系创咗

0: 好多倍的历史新高，用户活跃度啦，收入的规模啦，社媒的热度啦，等等的核心数据呢都是全部打破晒纪录，各项指标都高过去年同期的。咁仲有一款仲有佢哋嘅海外版本啊，烟云十六星嘅海外版本呢，三月嘅时候推出首个大型嘅资料片河西。咁而游戏更新嘅平台上高登上 Steam 全球畅销榜嘅 Top 2。排第二，成为网易全球化战略最具代表性的长线新品。咁仲有漫威啦 ，Marvel 啊，漫威争锋啦，咁亦都推出咗新一轮主题嘅内容更新，登上咗 Steam 啊美国嘅畅销榜，又系 Top 2啊。咁仲有佢嘅荒野行动啊，遗忘之海啊，都仲有佢传统嘅游戏啦，大家最留意嘅同暴雪合作嘅产品啊，今年第一季魔兽世界咯。3月3号啊，佢嘅国服咧系同步咧上市嘅，仲有一只上线嘅《至暗之夜》嘅资料片啦，咁亦都系本地化嘅运营啊，系推动之下咧实现咗好多用户流传啊，同埋活跃度，《暗黑破坏神》啦。仲有術士君臨啦，仲有永劫无间啦，守望先锋啊，咁如果打开机嘅朋友咧就好熟悉嘅游戏，仲有上线已经达到18年嘅一只叫天下嘅端对端嘅游戏咧，今年第一季嘅流水啊、用户啊、付费率啊、俾钱玩嘅都创晒历史新高。仲有一只手游叫《倩女幽魂》啊，2016年上市以嚟都已经10年噶啦，累计注册用户亦都突破咗2亿。第五人格啊，仲有有只叫做術士之奔啊，叫做爽玩服啊，呢啲更新咧，嗱佢啲游戏唔系就咁啊，好似永劫无间咁，俾你一路玩一路玩，佢自己一路更新嚟养住嘅。当然啦，最熟悉网易嘅就系梦幻西游电脑版啊，可以玩到咧同时在线嘅人数啊，今年第一季最高嘅时候。可以同时在线390万人啦，呢个都系另一个嘅历史新高。所以喺业绩里面呢，其实唔好睇佢免数啊，纯利增长个 0.36%， 其实好多亮点嘅。
1: 嗯，咁啊，最新目标价高盛俾260蚊，咁啊，另外佢同系嘅9899，网易云音乐呢亦都已经系出咗业绩。咁啊，今朝股价暂时升1.4%，网易云音乐佢嘅股价系115.7，升紧个7。佢第一季嘅收入有20亿系人民币，咁啊增加系6.6%。网易云音乐，咁佢首季嘅成本大概系12亿4700万，上升6.1%，毛利咧就系7亿3，按年增加咗7.6%。
0: 喺网易盘数里边咧，网易云音乐咧占佢真系极少数啊。而网易咧，佢系揸住咗超过62%嘅网易云音乐嘅总股本嘅。
1: 系，不过咧今朝虽然见到只网易升咗7%啊，不过都要留意翻，其实佢琴日都跌咗唔少嘅，琴日系跌咗4.8%嘅，
0: 琴日穿头破脚跌嘅，
1: 系啦，
0: 跌住嚟等个业绩嘅，几恐怖啊！咁人哋嗰啲992好醒神噶嘛，升住嚟等业绩噶嘛，由四月发布会到依家都冇乜点大回过。
1: 系啊，
0: 都数唔到几多支大音烛。
1: 今朝只网易都大成交嘅，升住嚟咁啊！今朝升紧7.1%。好啦，我哋休息一阵。
2: 上昼10: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同埋可靠嘅服务，今次我哋再度获奖，亦都系商界同埋客户对我哋嘅认可。我哋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8: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0: 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开始直击
4: 胡万清、魏美珍。
5: 咁业绩特别好嘅讲咗啦，咁但系有啲股份咧今日系跌得特别惨烈嘅，仲要系蓝筹，有只海底捞啊，
6: 系啊，
5: 连带只以海都散咗啊。
6: 内需股啊，今日系
5: 内商
6: 真系好惨。咁啊，首先讲咗6862海底捞，今朝跌紧6.7%，做紧12.59元，低位见过一个月嘅低系12.51元嘅水平。6862海底捞。另外就留意翻其他啲消费类股份、内需股，康师傅都陪住跌噶。康师傅系跌咗3.22%，康师傅跌5.3%，亦都系伤嘅，跌紧5.3%。
5: 康师傅啊跌到入榜噶啦，入跌幅榜啊。
6: 百威亚太啦，2%。
5: 6862咧，而家仲喺跌幅榜啊。
6: 系啊，然之后仲有蒙牛啦，蒙牛跌3.3%。老铺黄金跌2.1%，万州跌2%，
5: 咁啊仲有
6: 安踏跌1%，
5: 海底捞佢有只以海嘅，同系只以海国际咧都散晒啦。
6: 咁仲有佢有其他嗰啲，
5: 以海系1579
6: 食品股。9922啦，就系9毛9，跌紧0.6%。
5: 但是今天就 Shabu 啦，
6: 520，
5: 哇，
6: 急升，
5: 棒棒声，
6: 急升了21%，做紧是4.25毛，
5: 变了移动股啊，
6: 升了7.5毛。
5: 原来呢他去年的业绩呢亏损已经是收窄了，去到蚀3亿啫，都是蚀啦，
6: 都是蚀噶，
5: 饮食都是难做啦，
6: 饮食啊，
5: 咁点解今日嗰啲内需股啊，饮饮食食咧，死下死下，咁啊只 Shabu 特别得咧，因为佢跌得多，咁佢唔止嘅，
6: 咁佢
5: 因为早两日系520，
6: 系佢个亏损之前就已经讲话收窄咗噶啦，咁今朝啊520咧就系4.25毛，
5: 因为佢哋嗰个嗱呢期咧我哋留意嘅除咗第一季业绩啦，仲有好多上市公司嘅股东会啦。当然啦，大少就系话现金为王啊，现金为王啊，我记住啊。咁啊，仲有咧就系 Shabu 咧嗰边佢亦都开咗 AGM 啦。咁啊过咗 resolution 咧，就系话会回购同埋分红嘅授权。咁仲有有啲全国嘅门店喺5.1嘅假期啊。佢都有數據出咗嚟嘅，話假期合計銷售咧係3000万，咁而就嘅銷售額咧都有1300万咁話喎，咁但係股價跌到去8年前，財務槓桿比率就飆到去92%，咁佢而家有個副牌噶嘛，叫做有個趁銷，咁但係趁銷衰咗噶啦嘛，問題市場會擔心你會唔會都。会有重蹈覆辙咧，又好似只趁销咁咧。曾几何时，佢系火锅第一股嚟噶嘛？点解而家仲未摆脱，未能够摆脱亏损嘅命运呢？
6: 咁啊，销售数据啊出得比较差啦，之前嗰个零售数据啊，咁就今日都好多。
5: 但系市场似乎早前对佢啊亏损收窄啦，但系佢减咗亏咧，冇增收啊嘛，冇收入冇增长，咁市场对佢嘅反应咧系相当之冷淡嘅，曾经
6: 系。好，咁但系今日就喺人哋升喺人哋跌嘅时候咧，佢就自己啊飙翻上嚟啦。
5: 佢而家唯一做嘅咧就系靠咧关闭嗰啲成绩差嘅店铺咯，
6: 即系
5: 已经有关闭咗109间噶啦，
6: 系
5: 啊 ，Shabu 佢而家系止紧血咯，主要都系靠关店啊，撤城关店啊。有啲太下沉嘅市场咧，真系喺屋企自己杀啦，都唔会走出嚟杀噶啦。
6: 好，咁啊，香港呢边啲消费类嘅股份又得唔得咧？咁我哋都有个别 莎莎就暂时系8,600啦，消费有啲商场啊嗰啲得唔得唔得？九龙仓置业啊，升紧0.4%嘅，14号嘅。
5: 仓置业咁咪俾个时代广场而家都拖住佢后腿啦。
6: 咁啊，仲有就系留意翻14号嘅希慎啦，跌紧0.8%，18.93。
5: 即系行时代广场，你发觉有一个问题嘅，你要食嘢咧，就要过隔篱食冬天嘅。
6: 系啊。
5: 但是在商场那边呢，行足8层9层你都是一路行一路行
6: 行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6: 行行行行行行行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去到10、11、12、13咯，
6: 真系要睇睇点样可以整靓，
5: 都未去到十楼，你已经饿到攰晒，行到攰晒啦。咁所以每一层你见出边啲商场咧，人山人海啦，好多都系因为层层咧都会有啲食店嘅，
6: 有啲特色嘅食店，
5: 有啲系轻食啊，总之有啲地方俾你歇下坐下，有好多商场要咁样先至留到啲人啊。咁但係如果佢个商场一早个设计呢，就係食通天嗰边还食通天，食还食得嗰几层。咁下低1至8层，地下1至8层，佢有冇个通风做唔做到呢？嗱，呢点呢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6: 係啊，可能佢之前嘅规划已经设计咗系咁。
5: 而家负责商场应该系凌元廷啦，咁从来唔见佢出嚟嘅。
6: 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啊，联想今朝咧就入咗去第5位啦。活跃榜今朝个成交金额咧已经有26亿几噶啦。联想系做紧14.94，升咗1.79，只升咗13%，咁啊业绩带动。咁啊，另外就系信宇，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嘅，入咗活跃榜系第16位，升2.9%。
5: 而家联想已经又再次挑战今朝见过嘅高位14.98啦，而家就系呢个高位啊，睇下能唔能够成功爆破15蚊，哇破顶啊，真系一世颓风，又颓咗好多年啊，真嘅，净系蓝筹你都3入2出啦。
6: 咁啊，希客，咦，我哋有只希客1913 Prada 入咗去活跃榜，都系消费啦。呢个系奢侈品嘅消费啊，今朝跌住入嘅，
5: 有交叉盘，
6: 跌紧0.3%。咁啊，今朝9点咧已经有啲大手成交上咗板。
5: 嗱，头一季咧，佢喺业绩啊，喺5月初已经出咗嚟噶啦。头一季按固定汇率嘅收益咧，都有个净额系14%，零售销售嗰边咧亦都系增长咗10%，话比好多名牌好好多噶啦，因为佢起码嗰啲 items 咧 affordable， 同埋佢下低嘅喵喵做得好啊。
6: 喵喵继续咧系保持稳健嘅增长嘅，系啦。如果用市场去计咧，佢哋亚太区个增长咧系有13%。
5: 不过咧，因为佢啱啱新收购咧 Versace， 咁呢嚿咧可能都会有唔好话有排蚀，系有一轮俾佢蚀。
6: 好，
5: 祝佢好运。不过意大利品牌收翻意大利品牌，点都好过早年咧，嗰啲哇过百年嘅珠宝首饰老店啊，俾咩山东羽翼集团收购咗嗰个 B 字头嗰、那个。哇！而家又要呕翻出嚟，咁啊呢啲真系烦啊！
6: 好，咁如果用唔同嘅牌子，
5: 要收咗翻嚟，你要识做先得噶啲品牌。
6: 用唔同嘅牌子去分 ，Prada 嗰个零售销售净额系7.7亿，就按固定汇率计咧，只系升到0.4%，比较慢。相反，喵喵个零售净额咧就系3.6亿，就系 Prada 嘅一半，但系佢嘅升幅咧就有2.4%。如果按当前的汇率计，当时就是升 4.9%。 Versace 那边呢，他就没有公布，他只是说表现符合预期的。
5: 那刚刚收回来而已嘛，都蚀紧钱。
6: 那就好罕有地入了去我们的活跃榜那里。另外普普马特这些情绪价值消费，今朝曾经低位147.6。见一见个低位之后咧，就暂时150.5元，升咗6毫，升0.4%。
5: 我哋坐定只 put 喺度噶啦，
6: 有啊，一早俾咗。
5: 系啊，用只 put 嚟招呼佢啊嘛，一路都系。
6: 系啦，咁就普普马特嘅 put 之前已经俾咗啦，炒唔翻添，晏啲炒翻。而家暂时升紧0.3%，普普马特。然之后再睇下，有啲有啲股份咧，3317。好耐冇揿啦，佢今日咧就再次入翻活跃榜，咁而家做紧242.2，升咗15.6%，升幅系6.8%嘅。
5: 系啦，
6: 好，咁啊睇睇而家指数啊，暂时就系升咗112点，升幅0.4%，25497点，成交金额系有847亿。咁晏少少翻嚟啦，10点半之后啦，我哋睇下今日有只新股上市嘅。
5: 嗰只寻晚暗盘咧都翻一。

0: 翻咁滞噶啦，
1: 报咗价先啦。咁啊，今朝升咗1.4倍啦，181.8。呢一只叫做丹诺医药 B 仔股，升嗰部分咧系106.3，升咗106.3。
0: 咁啊，一手中签率连1%都冇。
1: 佢升嘅一部分咧系大过佢嘅招股价，佢招股价系75.7。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周10:30，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表明，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如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美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海军部说，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最终是否会获得批准，高雄说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特朗普上个礼拜曾表示，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为同北京谈判的筹码。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前会不会致电赖清德时说，会同赖清德及所有人倾。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今个月下旬在苏州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经贸合作。王文涛说，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四个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中国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其中开放就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筑墙设垒，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合作就是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初衷和愿景，维护良好贸易投资环境，为区域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王文涛又表示，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坚持开放通融通，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并为亚太同世界提供新机遇。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原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德州进行升舰V3 型号的首次试飞，不过在发射前一刻因为机械故障而叫停。路透报道， SpaceX 原定星期四发射第12枚星舰火箭，但在倒数阶段因为燃料温度和压力毒素多次暂停，最终在起飞前几秒宣布取消。公司发言人说，目前正准备在星期五尝试起飞。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射塔机系被出现液压问题，如果顺利修复，最快在星期五清晨再次挑战升空。今次试飞的星舰 V3 是无人驾驶版本，针对星链卫星发射和美国太空总署的登月任务进行升级。外界认为，今次试射不单只是技术上的里程碑，亦将影响投资者对 SpaceX 上市计划的信心。到了瑞士苏黎世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多间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同。

0: 家族办公室举行圆桌会议。他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股票市场持续改革，扩大同各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陈茂波说，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资产和财富管理及绿色金融等不同领域，本港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扩大市场规模，亦正积极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积极吸引企业和高端人才落户香港，欢迎瑞士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扩大在港投资和业务规模，将更多资产配置在香港和内地市场，把握这次蓬勃的投资机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
6: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7: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2: Toyota
13: 股价速报。
14: 好，翻嚟啦，我哋睇睇恒生指数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啦。恒生指数系升紧195点啦，升幅咧系0.7%。至于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包括盈富基金25.8元升咗0.1元，腾讯系442.2元升3.2元，中芯国际75.35元升1.15元，阿里巴巴做紧127.2元升紧0.2元，联想集团系14.86元升咗1.71元，升幅去到有13%。华虹半导体127.8元跌咗0.2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3.6元升0.68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76元升0.7元。南方海力士 ETF 7709.97.2元升4.14元。长飞光纤光缆系222元升6.8元，升幅3.1%。
15: 开始直击，
8: 胡孟清、魏美珍，
14: 好，继续翻嚟啦。今朝咧就暂时升紧190.5点，升幅去到0.7%。
16: 系啦，头先咧提及过啦，今朝有只新股嘅，
14: 冇错。咁新上市升嗰部分咧，就已经大过佢嘅招股价啦。
16: 丹诺医药啊，6.72元，
14: 180元齐头。而家暂时升咗104.3元，招股价系
16: 75.7元，一手中签率0.8%。咁啊，而家明白点解会炒到爆啦？寻晚暗盘都升90几，接近1倍噶啦。咁而国际嘅配售 超购啦，超额认购系8.24倍，而

0: 療細菌性的陰道病和一些、其他一啲嘅急性嘅人工嘅关节炎感染嘅病嘅，系啦，咁啊，今朝股价好好啊，最高位
1: 都高开九成八咯，
0: 最高位嘅时候咧，曾经见过192.5嘅水平，而家暂时咧就系180.3，咁又多咗一只弱股喺我哋香港呢边上市，
1: 同埋佢系相对其他嘅弱股，佢有多啲另类啊。有啲可以话比较新鲜感啲，系嗰个领域啊，幽门螺旋杆菌呢个感染嘅新药，咁同埋喺呢一个领域咧，好似市场上高嘅选择又唔系咁多嘅。不过咧，佢系孭住一个对赌式嘅合作嘅。
0: 系
1: 啊，佢系嚟香港上市，咁虽然充斥住个商业化啦，不过留意住佢系 B 仔股啦。2023-2025年咧，呢间丹诺医药咧，佢仲系亏损噶，净系2023-2025咧累计亏损咗超过5亿，咁接近5亿啦。经营活动嘅现金流咧，持续都系负数，截至到旧年年底咧，其实账面嘅现金等植物咧，净系剩翻1.8亿，真系唔上唔得啦。
0: 系啊，借钱咧，借款咧就有2677万嘅。
1: 咁佢长期需要咧依赖融资输血嘅。咁由2013年至今咧，已经通过咗7轮嘅融资啊，筹咗7亿到啦。
0: 好，咁佢啱啱公布最上一年咧，2025年度咧，佢哋系冇任何嘅营业额，股东应占嘅亏损咧系1.5亿。
1: 咁讲开
0: 亏损多咗，
1: 佢嗰个领域点解咁具有吸引力呢？因为佢自己嘅核心产品咧，利福特尼唑咧，亦都系全球首款针对幽门螺旋菌感染嘅新分子实体候选药物嚟嘅，其实已经喺旧年嘅8月啦，系提交咗上市申请啦，俾交易所。咁前年年底咧，佢就呢一只新药咧，同远大生命科学咧，已经订立咗一个商业化协议。不过咧，呢个商业化协议咧，其中暗藏唔系暗藏邋遢，系暗藏对赌嘅条款嘅。点对赌？如果佢未能够喺2026年嘅12月31日之前获批，丹诺医药将会面临要退还2500万首期里程碑付款嘅风险。哦，首期里程碑付款俾咗你，原来你真系过唔到个里程碑系要还嘅。咁咧呢个就被认为系局部嘅有啲对赌嘅性质咯。
0: 系
1: 咁我哋就要留意啦，今年嘅年底之前佢係咪能够获批啦。
0: 係好关键啊呢啲日子啊。咁啊另外佢亦都有啲药物呢，就係、
1: 是。股值嗰啲股票呢，蚀到喊晒啲股票呢，就最 sexy 嘅。因为根本都你都唔需要用个股值嚟框住佢，佢根本就唔会有个框锁住佢，好似 SpaceX 咁啦。今年头一季佢已经係狂蚀，佢被应用为狂蚀啦。犀利啊呢隻。
0: 狂蚀333亿第一季度，呢一只咧就系讲紧就嚟会上市嘅 SpaceX， 亦都系啊马斯克旗下嘅一间公司啊，一间咧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咁佢已经正式向美国嘅证券监管机构递交咗首次公开招股嘅文件噶啦。咁呢一单咧，亦都系全球历嚟最大规模嘅 IPO 交易。
1: 呢个咧狂蚀333亿咧，讲紧我哋截咗做港纸嘅。咁啊，正式嘅第一季嘅净亏损咧系42.7亿美金，扩大咗7倍啊个亏损。
0: 系啊，好。咁佢旧年呢、這个咧就系2026年嘅第一季
1: ，sexy
0: 就系蚀咗333亿或者系42.7亿美金。咁但系如果佢旧年全年咧就系蚀咗49.3亿嘅，咁都系继续。
1: 你试下有只股票嚟 IPO 啊，一季同你蚀300多亿啊，港纸，睇下仲有冇人抠。
0: 马斯克就拥有 85.1% 嘅投票权，系啦，咁都几大笔。
1: 咁当然最吸引大家嘅就系佢嘅航天啦，虽然啱啱有一只飞唔起，咁星链啦 ，Starlink 個 connectivity 啦，仲有人工智能 AI 嘅，咁所以而家全球咧都似乎聚焦曬喺呢一間馬斯克啊，美國富商馬斯克嘅旗下嘅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0: 系啦，咁佢有三范业务啦，其中一范咧就系航天，第二范咧就系星链，第三咧就系 AI 航天嗰部。

0: 部分咧系2023年开始啦，每年发射嘅轨道质量咧系占咗全球80%以上，任务完成率有99%。咁佢哋嘅 Starship 咧就系下一代可重复使用嘅火箭，目标咧就将大型嘅卫星送入轨道，最终咧系目的咧系将人类送上呢个月球同埋火箭啊。火星啊，系啦，咁啊，另外就系人工智能嗰方面咧，佢哋喺今年年初先被收购嘅，成为咗业务嘅核心支柱。
1: 调翻咪就冇咁大吸引力噶啦，冇 AI，
0: 有啲 AI 成分嘅而家啲公司。
1: 好，咁啊，活跃榜里边十大里边咧，就有一只要跌噶啦，十大成交活跃榜有只华虹半导体。升得太犀利啦！
0: 一三四七，
1: 今日有啲计数啊，换晒码去联想啊，几多件联想会入咗五大成交金额？
0: 跌少咗啦，就华虹。今朝低位见过122.8，而家已经收窄咗，跌幅去到127.4嘅水平。
1: 嗱，今朝咧都系继续聚焦喺科技啦、AI 啊、人工智能啦、卖产人啊呢一类啦。咁啊，长飞光纤嗱，智谱咧今朝好犀利。就嚟逼入十大㗎啦，佢个成交会约到。
0: 2513今朝升 19.1%， 话已经1200蚊啦 ,1203蚊升咗193蚊。头先个高位呢见过1247蚊。
1: 咁当然网易呢因为一个理想嘅业绩啦逼到入嚟嘅。排第12位，跟住就见到积层板同埋盛宏科技啦。
0: 孖住上啦，大家都系升 9%。咁仲有头先讲智谱咪讲埋100 ,Minimax 都系升，但佢今朝系先低后高，头先去过651，跟住升返转头而家系712，升咗49.5蚊，升7.5%。
1: 优必选9880呢今日入咗20大活跃榜里面排第20啦，就系咁突然间有咁嘅升幅喎，咁仲有就难起啦，你都难佢都难唔住啊，佢要起起上嚟。
0: 欲罢不能啊，佢系。
1: 咁难唔住继续要起。3986兆易创新啦，咁继续就系长音存储啊，同埋长江存储啊，长音科技啦，而家咧系喺内地 APO 啊双红出海啊，就系被认为咁啊，跟住韩国嘅 SK 海力士啊、三星咧，开始有啲立立地噶吓，自己留意住。咁啊，仲有今朝有只紫金矿业咧逼咗入嚟啊，因为市场对实对于美伊嘅谈判咧系比较乐观嘅嗰个憧憬。
0: 紫金今朝升2.8%，33.4%，
1: 所以金价咧又上翻啲嚟啦。
0: 好，咁另外做得好嘅有天鹅先进升9.1%，三花智控升3.5%。
1: 三花智控好得啊，今日
0: 三花智控升3.5%，五一市价升咗10%咁多，84.45。
1: 咁仲有今朝要望翻下颓咗几日嘅新能源车股啦，因为有一只9866啦，未来咧。做得几好嘅，不过今朝升得多嘅唔系佢，系只小鹏，
0: 佢未出业绩嘅，佢下个星期可以留意一下小鹏嘅业绩。而家62.9升咗2.3%，升3.7%。
1: 嗱，哇，花旗咧嗰边咧亦都啱啱啊，趁住未来公布咗头一季嘅业绩，再录得经营经调整嘅顺利咧，系连续两季。录得盈利，收入仲翻一翻添，咁就上调咗目标价7.3%啦，维持买入评级添。咁啊，花旗睇个目标价上调咗7.3%，即系目标喺边度啊？咁就系喺7.6至8.2美金。自己成啦。咁因为佢喺美国嗰边有只 NIO 上咗市嘅。
0: 另外希克仲有只6088红腾啦，今朝升紧4.5%，做紧8.87，亦都系逼到入去活跃榜。
1: 红腾咧系具备光通讯嘅概念嘅，所以6869升嘅时候咧，佢都有时会跟得到嘅。不过更加跟得贴嘅系另外一只光通讯概念股6166剑桥科技，
0: 亦都喺活跃榜嘅。
1: 升
0: 5.6%，做紧141.6%。
1: 光通讯唞咗两日，跟住又再嚟爆过。
0: 另外佢有末期息派人民币2.8纸，港纸咧乘翻咧就系变咗3.2。今日5月22日除净，6月25日派到手。好，有我哋睇睇而家指数升多咗吓，升紧201。
1: 啱啱仲有只信策，好几日冇讲佢噶啦，3317信策，帮你迅速去替做你决策嘅基础啊，就系5% 嘅升幅，啱啱成功逼入50大活跃榜。
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第一微线，息后。

0: 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要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6: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咗208点，升幅系0.8%嘅。今朝国企咧亦都有得升，升紧有65点，升幅系0.7%。今朝暂时有779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咧系有693只咁多。咁今朝喺活跃榜入面咧，就有好多都系啲稀客啦。咁仲有咧，就系一啲中资嘅金融类股份咧，亦都有几只入咗去活跃榜，系升住入噶吓。咁我哋留意翻，建设银行就排咗喺活跃榜第26位，今朝咧系升紧0.5%，升咗5个仙，做紧8.74%。然之后系金融类股份咧，仲有只2318啦。平安保险咧，亦都系入咗入去活跃榜嘅第43位。平安保险系做紧61.05元，升2.5元，升幅系0.4%。工行6.85元，升5元，升0.7%。咁喺活跃榜系有一啲金融类股份同埋中移动。咁啊，今个礼拜啲电信类股份亦都做翻好啲啦。琴日我哋喺节目结束之前咧，都有讲过941中移动啦。咁佢今朝都系喺活跃榜嘅，佢亦都系全国上线咗佢哋嘅 token 套餐嘅啦。咁啊，最低嘅价钱咧，去到每个月系几多钱咧？5元，哇，好相宜嘅价钱啦。941今朝升0.1%，86.2元，升紧0.5元。其他两间电信股，中国电信系跌紧0.9%，5.42元。762联通升0.6%。
7: 望下今日咧，会唔会有啲乜嘢染蓝嘅大热啦？之前呼声有啲好高嘅，但系都未能成功。不过嗱，宁德时代啊，仲有顺达生物啊，普普马特啊，连啲老铺黄金都染晒蓝。呢啲真系新出出嘅，都冇经历过嗰个股价嘅历史走势嘅验证。
6: 好，咁另外咧有单新闻咧，就系关于国家发改委今朝开咗个例行新闻发布会，咁有外地嘅媒体喺呢个会上面咧系提出一个问题，就话近期网上有消息话，中国政府计划要求一啲高科技企业不能够接受嚟自美国嘅资本投资。咁国家发改委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就回应话，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他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的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的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的投资。
7: 那 Manus 那些呢？
6: Manus 那些呢？
7: 怎么计呢？
6: 那些看看他背后。
7: 现在背后是中国人咯。

0: 咁就
1: 但系佢要卖俾 Meta 啊嘛，
0: 系啊，
1: 咁而家
0: 担心呢一个交易系其实系转移紧啲人才啊。
1: 头先啱啱想讲咧，有啲黑马今日收市之后咧，就季检嘅结果咧会公布噶。市场焦点咧而家喺晒边度咧？咪今日升得最好嗰啲咯，智谱2513100 Millimax， 唔怪得今日咧一只二只都翻生啦。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短炒策略嚟到星期五啦吓，咁我哋留意翻今日有啲咩嘅推介咧？
1: 嗱，今日咧开始市场咧一路喺度吹紧嘅，就系话美伊嗰个谈判咧，应该都唔会有啲咩差池啦，会有进展噶啦。咁啊，大家斗拖，但系特朗普就唔拖得嘅，佢双子座咧嘅人系冇乜耐性嘅。咁但系伊朗咧就知道，明知佢就唔中意俾人拖，佢就系拖住佢，一路喺度睇下啲谈判筹码会唔会可以着数啲。不过点都好，咁而家睇翻个金价嘅走势咧，似乎好反映市场咧对于嚟紧谈判，都接近尾声啊，或者嚟紧会有达成协议嘅目标。迈向一步，咁多咗一啲动力啦。今朝紫金矿业咧股价已经系翻上嚟，系喺八年阴、九年阴、十年阴啊，四支、三支、七支、八、九年阴啊，佢已经念完佢嘅九阴真经之后咧，系练就咗不败之身啦。咁啊，啱啱喺条250天线嗰度冇穿冇烂，继续守住30蚊嘅，咁就都可以有啲资金咧。今朝睇到想搏下翻身，同埋寻日咧，就算再怼落嚟咧，个沽压已经系收敛咗好多。毕竟咧逼近条250天线啊嘛。
0: 好啊。
1: 咁所以今日咧就 call 翻只紫金睇下中唔中啦。
0: 好，紫金今朝暂时只正股系升紧2.7%，咁啊紫金嘅 call 轮部署25834，25834行使价46.12，12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系5倍。
1: 小住抠下啦，因为佢个呢只轮咧，呢只 call 轮都系兜紧底噶啦，咁啊同埋街货量好低嘅，4% 嘅啫，咁仲有就系入场费都吸引嘅，400蚊松啲，咁啊另外一只咧就系、是。优必选啦，今日咧系升到入咗榜啦。其实今日咧喺活跃榜里边，紫金都有份噶，好耐冇见啊。
0: 系噶，咁啊，另外优必选啦，你讲开优必选就9880，只正股升紧7%，120.04。
1: 咁啊，啱啱点解我不断咁样成日喺度提，好似好鬼沉气咁咧，就系话今日啊收市后啊，恒指公司季检啊，因为有啲AI 概念股咧，或者机器人概念股咧，而家我哋就系最缺乏噶嘛？点解个港股咁颓啊？点解比唔上韩股啊？
0: 即系你
1: 日韩台你都比唔上啊？
0: 执埋一边，咁但系呢啲股份又唔喺个成分。
1: 我哋旧科技啊嘛，充满咗旧科技啊嘛，咁呢旧科技咪即系啲 ATM XJ 啊，嗰堆咯。咁但系佢哋系蓝筹，但系而家唔行啲旧科技，咪行新噶嘛 AI 嘛。咁究竟边啲会系黑马咧？哇！做到蓝筹啊，入埋通添啊！
0: 机器人股呢只都算大啊，
1: 佢都有翻一定上市历史啦，
0: 同埋喺国际上都有排名啊嘛，呢啲咁要入梗系入啲大只啲噶啦，系嘛？
1: 上咗市都年几两年啦，咁搏一搏啦，咁优必选啦，我见啲人已经搏紧正股啦。
0: 今朝升成7%，我哋用轮正出击，有一只咧就系牛正64981，
1: 波正牛
0: 系啦，牛正咧就系有收回价，留意个收回价咧就系79蚊，行使价就69蚊，12月份到期，有效杠杆系3倍，就系9880嘅牛正，
1: 咪用少啲嘅注码咯，即系虽然你话正股都系几千蚊，但系呢只都系嗰几千蚊嘅一半，1/3嚟噶嘛，咁啊64981。优必选嘅 call 啊，优必选嘅牛证，如果想用牛证嚟出击咧，呢一只嘅选择啦，64981。咁啊，另外紫金嘅 call 咧，就用25834啦。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FM 102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新城财经台。
2: 上昼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商务部长王文涛话，本月下旬在苏州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经贸合作。王文涛话，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四个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中国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王文涛话，开放就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筑墙设垒，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合作就是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初衷和愿景，维护良好贸易投资环境，为区域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他说，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坚持开放融通，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并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话，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发改委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新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说，外商投资亦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发改委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和相关实施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做好风险防控。他又说，近期发改委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同时将持续推动央企和国企开放高价值的应用场景，面向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美国海军部话，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话，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就最终会获批，高雄说，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曾经说，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前会否致电赖清德时，说会与赖清德和所有人谈。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在是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该国其他地方的风险不高，若果有当地人来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些省份，不能一足高打一船人。他又说，按现在评估风险，伊波拉在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国际大流行风险是低，认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已经足够和适当。刘宇龙说，若果有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经本港转机，卫生署目前进行健康筛查，人手是足够，但是强调筛查并非绝对可以预防病毒传播，最重要是旅客主动申报，若果加强监察，当局可以要求旅客每24小时报告身体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半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9: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而家系升咗202点，暂时升幅0.8%，25588点。跟住睇下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做紧25.8元，升2毫；腾讯441.4，升2.4；中芯国际系74.45，升2.5；阿里巴巴127.4，升紧3；联想15元，升紧1.85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74，升6.8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3，升紧6.4，升1.3%；华虹半导体126.1，跌紧9%，跌幅1.4%；南方嘅海力士 ETF 96.76，升3.7%，升3.9%；长飞光纤光缆系223.2，升咗3.7%。
1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就今朝升市，不过啲内需股就特别差。原因是啲咩呢？就资金继续炒返啲 AI 嘅基建股。咁呢就啲
1: 内需数据不似预期，上礼拜一个市咪咁肉酸，咪就嗰啲三头马车累囉，尤其是内需啊。
0: 所以 recap 返呢，就係四月份嗰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係有37,247亿，同比增长只係得 0.2%， 呢个增速低过市场预计嘅 1.6%， 好多好多。
1: 咁有咩办法啫？有需要支持到啲内需股嘅，支持到佢哋啲产品嘅，系

0: 真实嘅人类啊嘛，真实嘅人类而家有部分咧要焗住被 AI 取代，咁点消费得起啊？
1: 企业都话要减人手啦。
0: 摩通嗰边啦，摩根大通嘅行政总裁 CEO 阿戴蒙啦，阿 Jamie Dimon 啊，咁啊，佢接受彭博电视访问嘅时候，亦都话随住人工智能 AI 技术嘅加速普及咧，佢哋未来啊可能会聘请更加多嘅 AI 专才，减少聘请传统嘅银行家。咁另外啦。都有一个令到我哋香港嘅金管局 MA 好关注嘅言论，系嚟自二传八嘅，渣打讲咗啲嘢。星期二嘅时候咧，佢哋有一个记招啦，见记者啦，
1: 讲咗啲大计啦，
0: 咧就御驾亲征啦，就讲咗啲令人听嚟好硬耳嘅嘢啦，尤其是令 banker 听到觉得好硬耳。
1: 系
0: 咁啊，跟住前日头条啦，又话汇丰啊话已经唔见咗300个 MD 级嘅人马喎。
1: 其实咧就系
0: 做嘢又唔系佢哋。
1: 啲金融界咧，其实嗰个裁员嘅压力都相当之大噶。
0: 系啊，而家做银行都唔系话金饭碗嚟噶啦。
1: 咁另外之前艾乔治啦，就系汇丰嘅行政总裁，亦都警告过啦 ，AI 会摧毁部分嘅职位啦。咁不过咁佢又补翻嗰一啖。一啖砂糖一啖都，咁佢又话同时 AI 又可以创造一啲新嘅工作机会。
0: 问题咧就发生喺被取替咗嗰啲职位啊，流失咗嗰啲被裁减咗嘅人啊，佢系咪能够即刻 fill in， 可以恰到好处地 eligible 合资格去填补嗰啲新增嘅职位咧？
1: 咁咧叫你转型即刻转到型。
0: 你问下你自己，你系咪低价值人力资源啦？七个字。
1: 咁咧，
0: 金管局而家好关注呢七个字，低价值人力资源。
1: 系啦，艾乔治咧就叫啲员工应该咧适应下啲技术转型，而唔系抗拒变革，应该系拥抱科技先啱。咁啊，将来
0: 艾乔治有冇话俾你听，佢哋而家将汇丰嘅员工啊攞咗嚟训练 AI 啊？
1: 咁咧佢
0: 汇丰嘅员工就系咁讲咯。
1: 系啊，
0: 即系阴公啊。
1: 咁啊，至于高盛咧，就系而家部署紧咧一系列生成式 AI 机器人，加速呢个数码化嘅发展。咁佢哋嘅总裁沃尔德伦咧就形容咧，就曾经形容咧话传统后台作业就好似一条咧人力装配线咁样，非常之适合被自动化技术取代，并且话咧系唔会大规模裁员嘅，唔会大规模啫，冇话唔裁员啦。系啦，咁就摩根大通嘅行政总裁戴蒙就话，随住 AI 技术嘅加速普及，集团会减少传统银行家嘅招聘，咁啊将会招聘更加多嘅 AI 专家。咁话
0: 好啦，咁啊艾乔治、戴蒙都已经讲咗啦，咁要讲 Bill Winters 咯，
1: 就渣打啦，渣打咧就话
0: 渣打嘅行政总裁，
1: 咁佢哋就系话嚟紧四年之内咧系有个数字添啊，系8000个后勤嘅职位以 AI 取代低价值人力资本，
0: 系啦，就是、七个字，
1: 就系、
0: 是、用 AI 可以取代咗呢七个字，咁你就要检讨下你自己系咪属于低价值嘅人力资本啦，吓、咁但系咧。佢呢番言论咧，即系渣打行政总裁 Bill Winters 阿温托斯嘅呢一番言论咧，咁其实就被引述啦，咁同埋咧，亦都更加多咗一个引述系嚟自彭博通讯社嘅引述消息人士话，渣打嘅行政总裁温托斯讲咗低价值人力资本，即系 lower value human capital， 之后咧，咁就引起咗无不论系香港，唔止香港。引起埋新加坡嗰边嘅监管机构嘅关注，嗱呢个系嚟自彭博嘅报道，我哋自己转述啫。
1: 彭博嗰边咧仲话到啊，新加坡嘅金管局喺星期三就住呢个议题咧进行咗一个讨论，而香港金管局咧就要求银行解释佢相关嘅言论，
0: 系啦，要求渣打作出为佢嘅言论作出一个澄清，澄清乜嘢啊？我用 AI， 用 AI 嚟代替人，咁啊可以提高效率咯。哇，资本增效喎、咁唔好咩？咁但係其实呢一番言论呢点解会引起咁大嘅关注，两地监管机构都咁关注呢？咁因为之前佢已经讲话 AI 又会精简到营运啊，提高盈利能力啊，应对竞争啊。咁认为裁员呢唔系削减成本嘅，而系集团利用投入嘅金融资本同埋投资资本嚟取代嗰啲 lower value human capital 啊，咁而最大的问题就系香港嘅金管局咧已经新闻炸弹啦，消息传出嚟，咁就系话，喂，你Bill Winters

0: 阿温托斯，你嘅言论系咪意味住咧？你哋试图啊，企图啊，用 AI 嚟进行裁员嘅藉口啊？嗱，呢个咧，真系都好严重嘅指控嚟噶。
1: 系，
0: 你系咪借 AI 嚟裁员先？
1: 嗯，咁啊，另外仲
0: 讲到好天经地义咁嘅喎。
1: 系啊，
0: 仲系大规模。
1: 咁啊，另外仲有啲知情人士话咧 ，Bill Winters 嗰个表态咧，亦都令到渣打伦敦嘅高层人员，同埋包括印度业务在内嘅员工咧，都觉得有啲唔系好舒服，
0: 有啲地震啊开始。
1: 系啦，咁啊，渣打喺
0: 地未震，心已震。
1: 冇错啊，咁其实佢哋都有啲担心啊。
0: 咁香港金管局呢？边咧就讲到啦，会定期同一啲认可嘅机构，即系呢啲啦 ，license 嘅party 啦，咁咧就广泛嘅事项进行沟通嘅。咁金管局梗系唔会答你话有定冇啦，有冇讲过呢啲话啦，有冇关注到啦。咁但系佢哋唔会对日常监管对话啦，或者推测性嘅言论作出评论噶。唉，唔会，梗系咁讲啦。
1: 就系呢啲 standard 噶啦，
0: 咁啊，新加坡嗰边嘅金融管理局又点讲咧？都系咁讲咯。我亦都系要定期咧，同新加坡嘅各大银行啦，同埋就佢哋嘅业务啦嘅关键方面咧，方方面面咧，就进行沟通嘅。咁渣打之前咧，佢咪渣打发声明咧，就话佢哋同监管机构其实就包括佢哋嘅战略啦，同埋增长计划咧在内嘅广泛议题啊，进行定期嘅对话。呢啲好常见嘅做法啦，普通料嚟咋。人才咧一直都系佢哋嘅战略核心，咁但系而家当啲 AI 劲过啲人才，咁你会点拣咧？只能二拣一嘅时候，两个只能活一个，
1: 拣啲低成本嘅咯。
0: 咁佢哋咧将会继续投资创造新嘅职位，推动技能再培训。银行会唔会入到去会帮你再培训咧？
1: 嗱呢句说话，
0: 岗位重新配置。咁如果配置咗你去一个你觉得生不如死，唔系即系朝朝起身唔想翻工嘅嗰个岗位，你又会点咧？
1: 好，咁呢一番说话唔单止系新加坡同埋香港监管当局啊，咁就震动埋佢哋啲伦敦高层添啊，咁都几大件事喎。
0: 咁啊，监管机构咧系应该要关注嘅。
1: 渣打今朝升紧1.6%，204蚊，头先去过205.6嘅高位。咁佢呢一番言论咧，其实就喺5月19日喺香港嘅投资者活动上面提出嘅。咁啊，当日咧，其实我见到两日报纸都有报道到佢啲说话嘅。咁啊，佢计划喺2030年之前咧，系削减超过15% 嘅企业职能相关嘅职位。咁所以咧，外媒就估到个数，
0: 嗰啲系咪就系代表低价值人力资本咧？咁呢七个字咧，应该嚟紧会有好多公司攞嚟做藉口噶啦。
1: 系啊。好，咁啊，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217点嘅，升幅0.5%。
0: 咁啊，趁自己未变低价值人力资本之前咧，
1: 快啲增值啦，
0: 就要努力增值啦，终身学习啦，唔好变做 lower value human capital。
1: 啊，汇丰咧就系暂时系143.6升紧个九，今朝金融类股份都好多都 OK 嘅。除咗金融类股份之外，啲保险嘅跨国嘅保险公司啦，2378宝城升1.2%，945宏理升0.9%，仲有只1828就系富卫集团都有0.2%嘅升幅。
2: 上昼11: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80中国中免。中免2026年第一季盈利23.4亿人民币，按年增加21.16%，每股盈利1.153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1.9600人民币，按年上升42.59%，每股盈利2.5人民币，折算港币2.75。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267人民币，按年增加81%，折算港币1.39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升至107蚊之后大幅回吐，近期差唔多腰斩㗎喇。中免2022年8月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7.03 倍，最高系上市第一年2022年 81.57 倍，同时股息率就最低 0.37 厘，2024年股息率最高3厘0。

0: 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7倍左右 46.5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4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18厘，以买入价跌 10%， 41.9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6: 好，翻嚟睇下我哋嘅短炒策略先吓，睇图
7: 2899紫金矿业，
6: 点解要 call 紫金？今朝升2.4%，
7: 博佢有计倾咯，同埋博佢250天线守到咯，图啊唔靓噶啦，
6: 开翻个图俾大家睇啊，
7: 嗯。但是见佢嘅沽压咧都收敛咗，今日见翻支羊竹仔，如果唔系羊转阴咧，起码都博佢多一支啊，抛嚟十天线咁远，
6: 哇，
7: 37蚊啊，
6: 佢嗰啲阴竹仔好多，24689年阴，
7: 啊，佢念完九阴真经啦，
6: 九阴真经之后出现一支羊竹仔。嗯，
7: 咁就搏下啫，
6: 我哋都系
7: 稳正搏下，轻强强小注啫，俾佢搏到得咗咁咯。即系有啲朋友早几日俾佢搏到佢中心，
6: 系啊，
7: 同埋搏咗只牛牛，或者好似呢几日搏到只联想，咪得咗咯。
6: 嗯，就基于
7: 唔通日日都系联想咩？日日都系中心咩？中心都攰啦。
6: 基于佢已经累积咗九，
7: 中心今日咁大成交咧，唔好阳转阴添啊！
6: 我哋尝试啦，用少少。
7: 寻日北水都买少咗啦。
6: 系咯，再沽落去冇用啊！
7: 咁系啦，沽落去冇意思啦，啲金价都落翻4500、4400啦。
6: 咁啊，
7: 系睇位睇位睇下几时再买嘅啫。你方啊，特朗普嚟紧嗰两年唔搞事，
6: 嗯，一日有佢喺度，佢而家都搞事，
7: 搞紧古巴啦又。
6: 系啊，辣完呢边啊，辣嗰边啊，
7: 周围辣着火头啊。
6: 系佢人噶，人设系咁样噶嘛。咁，跟住另一只咧就9880，我哋系俾只牛证噶吓，优必选升咗7.1%。
7: 啊，仲多过头先我哋讲嗰阵，
6: 系啊，咁
7: 上翻晒啲所有嘅移动平均线啦，
6: 系啊，咁啊 Tesla 噶车厂啊，
7: 嗯，
6: 都话要即系要转型生产呢个人形机器人啊，
7: 系咯，
6: 有一单新闻咧就关于 Tesla 嘅副总裁，佢，叫做陶林，咁啊，原来喺较早之前咧喺微博发咗文，就话啱啱咧喺加州佛利蒙特工厂。系啦，咁咧就阿马斯克同埋呢个 Model X 签名版嘅车主们咧，一齐见证咗呢两款车型嘅最后一次下线啦。咁咧就话咧呢条生产线咧，好快咧就会改造成为咧 Tesla 人形机器人嘅生产线。咁啊，又即系
7: 咁，我哋唔会等你 Tesla 出人形机器人，我哋喺度翘起手，双手喺度食花生噶嘛。咁做紧嘅都会更加积极噶嘛。
6: 嗯，
7: 咁所以咧，优必选9880咧，佢点解今朝升咁多咧？因为呢个股价系创咗自二月底以嚟嘅新高噶啦吓。
6: 嗯，
7: 消息面唔系冇嘅，喺520当日啦，即系前日啦，胡二年咁咧，佢宣布咗一单料，
6: 嗯，
7: 就是正式推出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品牌优世界，嗯，U World， 你知佢个名叫 Ubitech 噶啦，
6: 系啊，
7: 咁佢而家正式推出仲消费级啊，
6: 嗯，
7: 人形机器人品牌。
6: 佢之前嗰啲机器人咧，大部分咧都系去工厂度翻工嘅，
7: 系啊，翻车厂做，
6: 搬搬抬抬啊，砌下车啊，
7: 嗰啲蓝领。
6: 系啦，而家咧就系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
7: 呢一个动作意味住咩咧？就系喺工业场景初步打通咗啦。有規模的交付之后呢，优必选正式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广大的消费级大众市场。
6: 嗯，
7: 标志着优必选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呢是一次战略性的 打洞发展，唔、
6: 嗯、
7: 止打横，仲要打洞。
6: 嗯，咁呢两款机械人啊，佢今次发布咧有个海报啦，咁就有两个比较大嘅人形机器人，同以往佢哋嘅机器人咧个硬件
7: 啊优势
6: 有少少唔同嘅，
7: 系咪世界

0: 仔嚟噶，
1: 系啊，世界仔嚟噶，佢可以翻屋企啊。佢喺个海报上面咧有个标语啊，就叫做或者叫标题啦吓，从今往后永不孤单。
0: 嗯，
1: 咁有机会咧，其实呢啲机械人有机会系可能系应用喺边度咧，系屋企嘅场景。
0: 系
1: 啦。嗯，都好啊。
0: 今年第一季度咧，中国嘅机器人嘅出口总额咧，原来已经超过113亿，
1: 嗯，
0: 系远销到去148个国家同埋地区。咁啊，日本嗰边咧又有熊出没咬人啦。咁其实都应该唔好用人，
1: 搵啲机器人去。
0: 你又唔想杀只熊，你搵啲机器人吓走佢啦，吓翻佢上山啦。
1: 有啊，
0: 带翻佢上山啦。
1: 有只机器人唔知喺边度，
0: 喺欧洲
1: 野猪啊嘛。
0: 系啊，喺欧洲啦，
1: 系咯，
0: 德国边度？其中咧，工业机器人咧嘅出口系同比大升42%嘅，今年第一季。而家咧，全球每10台嘅人形机器人咧，就有几多台系嚟自中国噶？
1: 嗯，
0: 8台啫。
1: 嗯，
0: 10台里边有8台嚟自中国。
1: 好
0: 马斯克。我哋唔会等你
1: 的。马斯克见到我哋机器人都好哗然啦、
0: 啊。
1: 佢、上次见到我哋，哇咁多嘢识做嘅。
0: 系啦。
1: 都赞不绝口啊，佢睇到我哋啲短片之后。
0: 嗯。
1: 系啊。好啊，咁除咗有个新嘅布局啦，我哋今朝9880已经升紧7.3%，我哋嘅部署就系俾隻牛证咯，64981就系一隻优必选嘅牛证嚟嘅。
0: 系。
1: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嘅即系分析员呢都系发表咗报告啦，咁其中有一位呢就系瑞银嘅中国工业行业嘅分析师，亦都话咧就今年佢哋嗰个出货量咧都会加快啦，随住人工智能技术嘅加快，咁啊预计我哋嘅人形机器人嘅行业咧亦都有上行。系啦，会继续上行啦。咁另外咧，佢话今年咧未必系人形机器人商业化一个拐点，但系应用嘅场景咧就唔系即系净系流向一啲工作场景啦，可能会集中研究喺一啲娱乐嘅场所啦。
0: 同你一齐唱 K 啊？
1: 嗯，系啊，佢话会集中喺啲研究中心或者一啲娱乐场所。
0: 嗯
1: 嗯，好啊，
0: 即系帮你打歌、点歌。
1: 咁、有好多嘢都可以做嘅，有啲重複性嘅工作都係
0: 斟茶递水。
1: 咁已经而家人形机器人已经应用喺啲巡逻啦，喺一啲边境嘅巡逻啊，或者亦都有一啲嘅机器狗咧，都开始喺不同嘅地方系做紧嘢噶啦。
0: 拆弹咯，
1: 系啊，拆弹啲危险嘅工作，或者系嗰啲工作环境比较差嘅，唔系好适合人入去嘅。你知譬如好似
0: 有沼气嘅地方，
1: 矿产咧，咪成日耐唔耐咧？
0: 矿难
1: 都有啲矿难嘅，
0: 或者系落去地底咧，会突然间啲沼气中毒啊。
1: 系啊，所以系有不同嘅应用。
0: 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啊，有期待啊。
1: 不过呢一位分析师啊，叫做黄飞丽啊，佢就话咧，而家个行业嘅个樽颈位咧，就系在于大脑嘅人工智能模型同埋相关嘅数据仍然都比较缺乏，
0: 储紧啦，
1: 系啦，要实现比较大意义嘅量产，就一定要突破呢个樽颈位先至得啦。今朝9880升紧7.3%。
0: 根据翻佢哋嘅海报嘅信息咧，可以睇得出优世界强调嘅就系、是。一个好自然嘅同埋实用嘅功能，同埋佢都讲究美学嘅设计，话晒消费人形机器人就带佢翻屋企咧，
1: 系啊，唔好太丑样啊，吓亲啲入边，
0: 唔好太笃眼笃鼻，
1: 唔系啊，吓亲啲老人家。
0: 佢系瞄准咧家庭陪伴啦，教育辅助啦，譬如做你个小朋友嘅补习老师啦，
1: 呢个好啊，可以减少啲家庭纠纷啊，阿妈闹仔会影响感情啊嘛，
0: 咁仲有生活服务啦，吓翻到去。你都唔使喺度慢慢喺度煮饭啊剁嘢啊咁样啦，
1: 系
0: 佢帮你做晒，所以从今往后永不孤单，就系佢呢一个人形机器人嘅口号啦。
1: slogan， 我哋睇睇其他啲机器人股啊，除咗只9880之外，仲有9660，9660升2.9%，
0: 不过一只今日跌到入榜嘅，
1: 边只啊？
0: 跌到入跌幅榜，
1: 新上嗰只
0: 1236，
1: 哦呢只新上嘅啱啱1236。跌紧6.2%，36.4%。睇呢只系叫乐动啊，6600就岳安机器人，就今朝升2.4%。粤疆2432升紧4%，几好啊，33.7%。
0: 6871
1: 升3.1%。

0: 32.5 亦非科技，
1: 佢都系超购王啊！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表明，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意味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如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话，伊美仲未达成协议，但系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经症结在于伊朗嘅有浓缩活动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发改委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说，外商投资亦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发改委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和相关实施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他又说，近期发改委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同时将持续推动央企和国企开放高价值的应用场景，面向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加拿大安大略省禁止政府和警方使用和购买中国制无人机。安大略省政府说，中国制无人机涉及安全和私隐风险，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政府获取资料，即使资料储存在海外亦都可能受影响，所以决定采取新措施，立即禁止中国制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省级警务行动，同时限制省政府和警方采购及使用中国无人机。当局又表示，正逐步淘汰政府部门内的中国无人机，并以加拿大制的无人机取代。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回应说，对安大略省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对公司产品的忧虑并没有事实根据，强调大疆无人机是拯救生命的工具，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能够提供相同的能力、可靠和成本效益，敦促安大略省当局关注事实并仔细考虑有关决定对公共安全机构产生的重大影响。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已经有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基五省亦出现病例，一名28岁男子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就说，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两个月而未被察觉，直到上个礼拜才被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够拿回一个男人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和感染伊波拉病毒无关，但是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够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下处理。混乱中，警方一度鸣枪示警，并施放催泪气体。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时是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是该国其他地方的风险不高。如果有当地人来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些省份，不能够一足高打一船人。他又说，按现在评估风险，伊波拉在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是国际大流行风险是低，认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已经足够和适当。刘宇龙说，如果有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经本港转机，卫生署目前进行健康筛查人手是足够，但是强调筛查并非绝对可以预防病毒传播，最重要是旅客主动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当局可以要求旅客每24小时报告身体状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0: 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0: 一起讲钱讲故事。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九点八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升紧283点，升幅是1.1%。今朝成交金额是有1273亿嘅，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25.88指升咗2.6，升幅1%。腾讯做紧441.8升紧2.8，中芯国际75.25升1.5仙，联想集团系15.36升咗2.21，阿里巴巴128元升咗2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08升咗1.2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6，暂时升咗9.2，华虹半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今天港股走高，恒指目前报25,665点，上279点，涨1.1%，国指报8,571点，上65点，涨1.14%，科指报4,863点，上94点，涨1.98%，大市成交金额1,278亿元。目前在盘面中有889家个股上扬，72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这个联想的表现最佳，刷新15.18元的52周新高，目前报15.17元，涨幅是飙涨了超过15%。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以婷，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呢，虽然说昨天盘面当中是出现了放量的下跌，但是今天早盘有所修复，出现了反弹走势。早间是红盘震荡，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涨幅超过了1%。盘面当中 PCB 概念集体走强，其中强达电路、方邦股份封到了20%的涨停。培育钻石板块呢，早盘也是比较强势，恒林股份、恒盛能源涨停。同时人形机器人板块反复的活跃，欧科益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涨幅超过了10%。另外小金属板块呢也是震荡走强了，东方钽业盘中涨停创了新高。下跌方面主要是白酒板块震荡走低，黄台酒业跌幅超过了8%，券商板块有所回调，景龙股份领跌，油气股呢震荡调整，博迈科领跌。昨天来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啊是涨多跌少的，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3600家。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24点，上涨0.4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88点，上涨1.39%；创业板指报3,902.74点，上涨1.91%。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一些科技股份的表现还是不错，这个网易在蓝筹前排位置涨了8.33%，报在186元整。与此同时也看到目前的一些手机设备股份也是有所推升，像这个顺宇光学就刷新一个月的新高，涨幅在4%左右，报在71.35元。另一方面呢，今天一些汽车相关的股份呢也是见涨，那这个小鹏涨幅在4%，报63.05元，还有像理想汽车的话呢也有3.61%的上扬，报64.5元，两只股份都在这个科指股份之中是排名居前。另一方面呢，今天药相关啊这个生物科技类的股份呢也是有所表现，石药集团大涨6.13%，报在7.79元。另外科伦博泰生物涨5.38%，报478元整。再鼎医药涨3.7%，报14.87元。和黄医药涨2.33%，报19.31元。亚盛医药方面涨幅2.23%，暂时是报在了41.24元的水平。最后我们还可以再来回归到这个大盘的情况，目前涨幅是扩大到了300点，可以看到恒指目前是报在25,686点，上扬幅度1.18%。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睇外围吓。咁啊，今朝翻嚟咧就留意翻，而家香港呢边咧，恒生指数就升多咗嘅，升紧297点，升幅系1.1%。咁外围都传嚟啲好嘅消息啦，就传紧话美伊即将达成呢个和平协议。

0: 咁啊，究竟信唔信得过呢？电话旁边接通咗系渣打香港财富方案嘅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早晨。
1: 早晨啊 ，Michelle。
0: 早晨啊，咁啊，美伊嗰边个局势成日都有唔同嘅传发，咁啊，而家就暂时向好嗰边发展啦，就话好快会有个和平协议，咁啊，中东嘅战局应该好快降温啦，咁啊，适逢亦都完成咗中美两边嘅会谈，呢一次会唔会系真嘅咧？上次都系咯。
1: 咁如果就算真係真都好啦，咁樣咁大家都聽到呢一個方案呢有機會都仲有好多尾巴喺度嘅。咁但係當然你有個初步嘅框架好過冇啦，係咪？因為大家其實而家呢唔係幾話關心究竟最終個解決方案係咩，但係至少個霍爾木斯海峽要重新通行呢就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好多其實由上個禮拜開始美國公布最新嘅通脹數據高㗎嘛，即係成 3.8% 就三年嚟最高啦。咁大家開始都幾關心話好多唔同嘅地方六月份或者七月份真係會用曬啲原油嘅儲備，到其時分分鐘真係出現咗個能源嘅衝擊呢，個油價或者好多上游嘅物價會有個泡沫線式嘅上升啦，咁樣。咁所以而家究竟幾時開返個霍爾木斯海峽呢，大家真係係嗰個最關注嘅點嚟嘅。咁呢方面係有啲幫助嘅，因為而家就話伊朗對美國提出嗰個最新嘅方案，其實縮小咗雙方之間嘅個分歧啦，咁樣啦，咁就應該個海峽應該有機會會開放啦，咁樣。咁但係裏面仲有啲長遠啲嘅問題，例如個濃縮油嘅嗰個保留嘅問題啦，因為伊朗最高領袖其實都幾堅持要保留翻嗰啲濃縮油個庫存喺伊朗裏面噶嘛，咁另外特朗普亦都反對伊朗同埋阿曼就嗰個海峽個通航建立一個收費機制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裏面仲有啲細節係未知係點樣嘅，只不過只要海峽嘅通行稍微恢復翻嘅話，個債息係回落翻啲呢，已經令到個市場應該構成都幾利好嘅氣氛囉。咁所以呢方面就跟進住啦，咁樣。咁但係唔好話有個初步嘅協議就咁快完全掉以輕心囉。係好啲，不過唔係完全話解決個問題囉。
0: 好。咁數據面方面呢，我哋見到做出咗啲同店嗰啲銷售嘅數據呀，咁都見到係即係雖然打仗，咁但係美國嗰個經濟狀況其實都唔係話太令人憂慮嘅，係咪？
1: 咁暫時你近期公布嘅數據，不論就業市場嘅數據定係製造業嘅一啲先導指標啊，昨晚公布嘅數據咁，你見到其實好似暫時都幾好嘅，因為個 PMI 數據，美國五月份嗰個製造業活動擴張嘅步伐係四年係最快嘅。咁但係你當然就有個原因啦，就是、因為啲企業為咗應對中東嘅衝突，就提前咁樣囤貨，提前咁樣買定啲貨，咁所以推高咗個價格嘛。咁呢啲都係一啲衝突嘅嗰個效應。但係整體上面暫時個經濟嚟講美國經濟暫時都幾有韌性嘅。係有啲指標方面大家要小心，例如美國嗰個30年期嗰個按揭貸款利率呢，其實就因為個債息升就升到上去年8月以嚟最高啦，咁樣啦。咁所以你對今個春天個樓市嘅旺季就會造成咗一啲威脅嘅，因為你個息高咗嘛，咁樣啦。同一時間就係、是、如果個息繼續高啦，唔需要你聯儲局調轉頭加息嘅，個金融狀況已經收緊咗。咁呢啲變相其實都會令到個經濟放緩咯，咁樣。所以而家個經濟咧係有韌性嘅，但係我哋仍然相信美國個經濟慢慢咁樣即係放緩翻啊，走遠翻啲啊。咁呢個係今年我哋見到個趨勢咯。
0: 嗯，好。咁因为就嚟联储局真係换人啦嘛，咁你觉得最快个议息个息口嘅变动会出现系几时啊？
1: 其实而家暂时我觉得维持利率不变嘅可能性系比较高啲嘅，因为呢个10呢，即系虽然大家觉得佢而家减息呢就应该讲唔到出嚟㗎啦，应该会比其他嗰啲委员呢就反对到好似底嘅，即系大家都群起而攻之嘅，因为你而家个通胀数据高嘛。咁但系有几样嘢大家要諗下。第一，我哋话美国嘅通胀数据高就系、是、建基于上个礼拜公布嘅美国嘅整体通胀啦。 同埋有機會即係下個禮拜，下個禮拜28號其實係阿旭十面對第一個挑戰，因為會公布 PCE 個物價指數嘅、PCE 就係嗰個個人消費開支嗰個核心指數，就係、聯儲局好睇重嘅嗰個通脹指標嘛。咁呢兩個數字應該都會高㗎啦，即係啱啱公布嗰個高啦，下個禮拜公布嗰個變高都會走強嘅，但係。但如果你睇翻一啲扣除咗一啲特殊因素或者比較大波幅嘅一啲物價因素嘅嗰啲指標咧，你睇到其實美國嘅長期通脹而家其實仲係都幾穩定，暫時仲係穩定。所以只要中東嘅戰事嘅衝突真係今日會進一步有啲曙光啦，嚟緊個談判令到個海峽嘅通脹慢慢恢復嘅油價回落翻咧，其實我相信年尾之前聯儲局應該會減翻一次息嘅，而家。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的定价实在太过进取咯，因为你看至少旭十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咁真系咁彻头彻尾咁鹰派的人，他始终都是相信个利率你走低少少咧，系会帮到个经济。
0: 好，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2: ，thank you，
1: 唔该，
0: 好。
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4: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元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10: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1: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0: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1: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0: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1: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0: 主办新城财经台。

0: 繼續升多咗噶，今朝升緊315点，升幅已經去到1.2%。今朝成交金額咧就1334亿，一般啦成交就咁啊，好特別嘅。咁啊，今朝最活躍嗰只股份咧就係只盈富基金，而且係拋離只騰訊都幾遠下嘅個成交量。盈富基金係25.92，升3毫，只升1.1%，成交金額咧係有94亿。咁第二位嘅騰訊咧最活躍嘅，騰訊咧就係443.2，升4.2，升幅1%，成交金額咧就55亿。
1: 係啦，
0: 係啊，拋離都相當之遠。第三位就中芯國際啦，咁啊成交金額都有46亿嘅。今朝升1.4%，中芯国际。
1: 咁啊，另外啦，今朝咧，如果睇翻啲升幅嘅大嘅公司啦，睇下有冇一啲噏得噶啦。Sharp Sharp 啦，头先噏咗啦。咁另外有一只咧叫天津建发，咦，好似系咪配咗股噶？今日有两只股份咧系大折让，同埋大比例去配股嘅，因为配完股，配股都占总股本咧超过10%嘅，同埋折让咧都有差唔多10%+
0: 嘅。其中有一只咧喺升幅榜嘅，有只叫做乐思集团，编号咧就2540，佢就系配咗股嘅，配售最多1亿股系新股，占咗扩大后已发行股本大概16.67%。咁啊，留意佢嘅配售价系7毫子，咁佢之前收咧就系8.2毫子嘅，
1: 折让有超过10%，dilution 啊，咁啊又有16%啊，呢个占扩大后股本都好紧要。
0: 系啊，咁啊集资又唔系话好多嘅，7000万嘅啫。
1: 另外天津建发咧2515啦，今朝喺升幅榜里边嘅咧，佢系配股集资配咗5

0: 5179万新股啦，每股配售价系8.5毫，而家系1.35毫。咁集资额系4000几万嘅啫，咁、但系咧，比上日收市价咧，佢折让接近20%啊，佢配股啊，配俾边个咁犀利咧？配完股都仲可以再爆升，爆升20%
1: 多
0: 啊！咁佢咧亦都系占已扩大后嘅股本咧16%嘅喎，无独有偶吓。
1: 咁啊，乐斯咧就
0: 乐斯又系
1: 就升咗27%。
0: 冇乜几可见配完股有咁嘅样喎。
1: 系啊 ，Shabu Shabu 就喺活跃榜啱啱好排咗喺升幅榜第10位。
0: 今日咧喺升幅榜里边有智普啊，唔通个 market 真系谂住智普快速被纳入蓝筹？
1: 1200蚊啦，已经。
0: 一旦成功获纳入嘅话咧，其实即系呢两只都系 AI 概念股啦，连埋只 MiniMax 啦，咁应该佢哋会纳入。可能是科技指数成分股，机会都大，或者中指，但如果成功纳入呢啲指数呢，可以打开埋港股通嗰度大门㗎啦、可以入通咁。
1: 一条龙服务。
0: 係呀，咁每日呢可能会吸引即係过百亿嘅南向嘅资金呢、就再有一啲 AI 嘅相关选择囉。近日股价大升啦，可能都系因为系市场认为佢哋系被获纳入恒生科技指数嘅大熱啊！
1: 咁喺升幅榜仲有迪普科技，就係今个礼拜配咗股啊，啱啱满半年上市，满半年就即刻抽水嘅股份。
0: 但係佢哋上市冇耐就获纳入呢，其实係根据一个快速纳入嘅規則㗎。如果加入指数嘅话呢，咁智普可能呢最早要6月8号呢先至符合港股通嘅交易资格㗎噃。咁、因为对于拥有呢啲加权投票权嘅公司嘅要求呢係比较严格嘅。咁 Minimax 呢就可能要等到8月先符合要求，冇咁快可以入到通㗎。
1: 係，不过今日升得咁好呢，其实就因为呢两日佢都不断有啲新嘅产品係发布咗嘅。包括佢宣布咗呢面向部分企业客户开放嘅 GLM 5.1 嘅高速版 API。呢个模型输出嘅速度呢係达到每秒係400个 tokens 咁多嘅。咁係啦，另外就留意喺升幅榜除咗有迪普科技，仲有油价创新啦 ,2431, 今朝係升咗14%。仲有就係英派药业，呢一隻係半身股嚟嘅 ,7630, 升咗13%，係35.46，只係 B 仔股，上咗都唔係好耐嘅啫，应该。佢其中一位嘅股东就係700腾讯。佢係5月13号今个月新上市嘅。当时上市价係20.1元，咁佢而家暂时係35.46元，升咗 12.7%。
0: 係。
1: 盛宏囉，盛宏科技啦，呢隻半身股啦，升咗11%，接近12%，387.4元，都喺升幅榜入面。
0: 望埋，真系喺呢个升幅榜里边咧，都有啲老牌工业股啦 ，AV Concept。嗱，仲有今日联想集团咧992大热埋妈妈，3396，
1: 3396系联想控股都有得升，升咗13%，11.45元，升1.33元。
0: 天鹅先进啊，嗰啲都入晒榜啊，升幅榜啊。
1: 系啊，好啦，咁啊预告一下啦，我哋今个礼拜日嘅财智双打，咁我哋杭州陆小龙去到第6集噶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咧就会压轴系讲游戏科技，系啦。咁
0: 游戏科技系间公司啊，
1: 系啊。咁佢哋嘅创办人咧都系非常之有理想嘅。咁我哋都会讲下呢间公司嘅成长故事。
0: 嗱，今朝咧真系好集中喺人工智能嘅主题啊，联想啊、网易啊、优必选啊、和菜啊，今日都升翻5% 啊，都话 market 都唔知点解读人嘅业绩嘅。
1: 好啦，星期日嘅财智双打再见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耀庭报道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已经有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

0: 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基五省亦出现病例，一名28岁男子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说，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两个月而未被察觉，直到上星期才被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不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拿回一名男子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死因和伊波拉病毒无关，但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下处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需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表明，若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若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美尚未达成协议，但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加拿大安大略省禁止政府和警方使用和购买中国制无人机。安大略省政府说，中国制无人机涉及安全和私隐风险，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政府获取资料，即使资料存放在海外亦可能受影响，所以决定采取新措施，立即禁止中国制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省级警务行动，同时限制省政府府和警方采购及使用中国无人机。当局又说，正逐步淘汰政府部门内的中国无人机，并以加拿大制的无人机取代。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回应说，对安大略省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对公司产品的忧虑并无事实根据，强调大疆无人机是拯救生命的工具，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能够提供相同的能力、可靠和成本效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四月份物价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虽然国际能源价格的走势仍然不确定，但中国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是坚实有力。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在平稳区间运行。他说，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发改委联同有关方面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射和国内集疏运畅通，保障轮肥生产所需流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下一步发改委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价格走势，统筹做好化肥补供稳价工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

0: 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6: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8: 想喺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喺高位出现信号嘅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9: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8: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9: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3: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啦。今日先睇睇啊，咁啊第一位嘅股份咧，见到咧就系只2800盈富基金，25.92，升3毫，升幅1.1%。700腾讯442.8，升3.8，升幅0.8%。981中芯国际。75.35，升1.15，升幅1.5%。9988阿里巴巴128.4，升2.4，升幅近2%。9992联想，992联想啊，联想系报15.26，升咗2.11，升幅系1.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

0: 升幅 1.2%。 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升咗9仙6，升幅系2%。1347华虹半导体127.1，跌9毫，跌幅0.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6.9，升3.84，升幅系超过4%。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咗11.4，升幅系5.3%。2476系盛宏科技，388元，升咗41.8，升幅系12%。睇埋只2382信宇光学，73元，升4.4，升幅系6.4%。2513智普咧系1208元，升咗198元，升幅系接近20%。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啊，同时咧亦都星期五咧请嚟我嘅拍档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钢成咧就喺电话旁边嘅 Harris， 你好。
3: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系 Harris 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见到咧就隔晚嘅美股做好，咁呢个原因咧就首先咧就系因为呢、這个即系美伊方面咧嗰个和平协议咧，就而家传出嚟话即系有机会达成一啲最终嘅方案嘅，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即系市场方面咧曾经都高兴过一阵啊，但系咧之后个伊朗官员咧又开始否认个协议，不过咧就彼此之间个分歧缩窄咗嘅，咁啊但系都令到个美股咧系继续上升啦，咁啊不过咧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其实咧亦都系即系因应住呢一个嘅消息水影响啦。不过我哋未讲之前咧，其实喺呢一个嘅情况之下，有冇见到譬如啲债息啦吓咁啊，开始系回翻啲落嚟，油价个状况又系点啊？
3: 嗱，咁讲就本身依家外围方面嚟讲，一定系睇住个油价先啦吓。咁因为油价就主宰咗个通胀嗰个问题咁样，咁所以变咗市场个焦点就摆咗喺油价度。咁的而且确佢油价方面嚟讲咧，就真系咁藉住翻大家相对比较上系乐观少少嘅言论啦。咁所以变咗油价跌翻落100元楼下咁样。咁依家最新本身嚟讲，楼油就喺呢个97.5左右附近徘徊。咁报油方面嚟讲就104个位置附近徘徊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嘅息路嚟嘅，其实吓。咁如果你话嚟紧方面咧，就其实依家大家见到嘅就系双方面吓，包括伊朗同埋呢个美国方面咧，咁其实都系想停战，都系想有个 agreement， 大家可以出得到咁样。咁只不过大家点样去讲紧好落台咁样，咁因为特朗普今年要选举啦，咁你话佢搲烂块面，咁其实调翻转头佢好难噶啦。其实我相信最搲烂嗰次已经喺中国内地方面搲咗噶啦。其实吓，咁因为特朗普本身唔饮酒嘅吓，咁如果有睇特朗普嘅一啲嘅历史啦，佢阿哥系饮酒，咁跟住讲紧系过身嘅。其实吓，咁本身佢阿哥系一个机师嚟嘅，其实吓，咁所以佢不嬲之后就都冇饮酒嘅。其实吓，咁而调翻转头咁伊朗方面咧。咁亦都坦白講，就本身佢係真係有需要嘅。咁因為啲油要運出去，咁當然可以經陸路嘅，其實嚇。咁但係個成本就高好多咯，其實嚇。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咁本身佢哋都要國家都要啲資源嘅嘛，其實嚇。咁例如你要食嘅，要用嘅咁樣，咁你其實講緊運輸方面嚟講，如果經陸路就冇咁方便咯，其實嚇。咁同埋個油港咧，大家知佢都喺波斯灣入邊嘅嘛，其實嚇。咁之前美國都話想軍炸佢嘅嘛，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要收入要。簡單講要出入要收入要開支嘅話，其實都係靠個海會係比較多啲。咁變咗嚟講，再拖落去咧，大家都冇著數咁樣。咁其實再加埋咧，講緊係特朗普喺內地，我相信都其實講緊係希望內地方面嚟講幫手。咁而好多報道都係咁講啊，就調停呢一件事咁樣。咁而本身巴勒 巴基斯坦背後咧，亦都可能係有內地嘅申請啦。咁所以其實最終結果，我會相信啦，咁油價方面嚟講，會慢慢向翻下嗰邊，而最終可能喺未來一兩個月裏邊，咁都應該攞到個 agreement 嘅機會都幾高咁樣。咁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個投資市場嚟講，當然一件好事咁樣，因為其實嗰個通脹方面嚟講，唔使咁擔心。咁如果你話繼續維持翻喺$100樓上嘅油價咧，咁美國嘅通脹可能去到6%都唔奇嘅。其實因為上一次本身俄烏戰爭嘅時候咧，當其時個油價大部分時間都喺120至到講緊喺呢個$100之間，咁嗰陣時個通脹係最高去到9.1%，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現階段其實就最關鍵就個油價。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對港股嚟講，當然啦，近排資金面方面都唔係算係好著數，因為你見到啲北水咧，其實真係的而且確孤寒咗好多，我形容為嚇。咁啊，講緊如果你話今日方面，咁最新去到中午嘅時候咧，咁其實個北水都係大概要走嘅，其實嚇咁啊走20几亿咁样，咁未来方面嚟讲，如果冇北水嘅话咧，咁其实就算 even 中东好啲啦，咁但系讲紧个港股都好难大升，所以短期方面嚟讲，我自己会觉得咧，好多时间会喺大概呢个25,500啦，至到讲紧系26,000之间徘徊咁样，咁其实呢个位置方面啊，攞下个中轴咁样，有时偶尔可能会去翻25,300，甚至乎25,500都唔奇怪。上边方面嚟讲咧，又去翻好似之前咁吓26,844咁样，咁亦都唔奇怪咁啊，但系中軸位咧，就係講緊頭先講到啦，咁啊26,000附近，咁喺雪上邊上下1,000波動咁樣咯。咁未來方面嚟講，都係啲嘅兩極化走勢啦，一係就講緊係一啲嘅即係 AI 相關股份，或者係啲電腦嘅硬件相關股份，咁啊講緊可能會表現好啲。一係就相對穩定啲嘅話咧，就係啲高息股咁樣嘅。
0: 嗯。在这个这样的即是做法当中呢，但是其实我们都不能忘却一些科技类的股份。喂，今天呢我们都真的要提一提，因为呢即是联想好厉害，今天都升了16%的。咁不如这样啦，我们转头回来就讲一下即联想好吗？
2: 一见理财。中午12:17，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四月份倒收不足200亿澳门元，令市场跌眼镜。而包含五一黄金周的五月份倒收表现方面，似乎都有一定压力。花旗报告引述业界消息指，澳门五月首17日倒收估计已经达到近126.5亿澳门元，期内包含五一黄金周的五月份首10日日均约7.8亿澳门元。而来到5月11日至17日则倒收下跌近 11% 至6.93亿澳门元，按年计微升 1%。 花旗保守地维持5月份倒收预测是225亿澳门元水平，相当于按年升幅近 6%， 但强调意味5月份剩余日子的倒收需要平均达到每日约7.04亿元。瑞银报告亦有近似说法，瑞银话市场原先预测五月份澳门倒收平均约为7.27亿澳门元，相当于按年增长6.3%，意味住五月18号至到31号呢14日，平均澳门倒收需达每日约7.06亿元，日均倒收可唔可以由6.93亿澳门元回升翻7.93亿澳门元，仍然要时间观望。但是花旗提到一个潜在的推动因素，就是金沙中国即将在威尼斯人综艺馆举办 IVE 演唱会，银娱将会在银河综艺馆举办 EXO 演唱会以及 UFC 格斗之夜。花旗相信这些大型活动有望提振博彩需求。另外瑞银提到，目前博彩股板块作价以2026年预估企业价值倍数计算，接近 8.2 倍，比起两年平均值低 0.7 个标准差。瑞银认为行业首选为永利澳门1128以及在美股上市的新豪博亚。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 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 Harris， 我哋睇睇联想啦，就公布咗份业绩嘅。咁啊，截至三月底为止嘅第四财季咧，录得嘅股东应占日利咧系5.21亿美元，按年增长咧系达到

0: 4.79倍啊，每股盈利咧4.32美仙，咁啊按年增加咧系4.92倍，大幅超出咗市场预期嘅。咁啊同时亦都宣布咧派末期息，每股33.7港仙，咁啊去年同期咧就系30.5港仙，按年增加咗咧10.5%，季内毛利同埋季内嘅毛利咧同比增长咧系27%，去到35.39亿美元，而毛利率咧亦都维持喺16.4%，与旧年同期相若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即系因为有呢个人工智能嘅需求啦，咁啊同埋三大业务嗰个增幅喺度啦，咁期内咧系录得咗215.88亿美元嘅收入，亦都系创咗季度历史嘅高位嘅，按年增加咗咧就系27.1%。咁啊 ，AI 相关嘅收入咧。咦，都急升咗，有成84%，季度占咗季度嘅总收入咧系38%，亦都成为咗核心增长业务嘅动力啊！咁系咪都系因为个 AI 其实亦都系即系派息慷慨啦？咁令到即系今日大家对联想咧，真系又再次提高一线，
1: 有啲联想可其实吓，讲紧
0: 你觉得系有啲联想定系有啲联想先啊？
1: 嗱，咁讲其实就本身过去五年咧，佢嗰个 forward PE 最高系可以去到13.1倍嘅，其实吓，咁本身嚟讲就正正系依家呢个位，咁本身嚟讲就即系15蚊楼上呢啲水平啦，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一个问题啦，咁你就要即系如果依家买嘅话咧，咁就相对咧，咁就讲紧系变咗系即系你买咗摸咗个顶咯。其实如果你话依家先买嘅话吓，咁你即系等于依家系要 expect 嗰个嘅联想个估值系要高过佢过去五年个平均值先得咁样吓，否则嘅话就唔得噶啦。其实吓，咁而市场其实原先预期咧，佢本身嚟讲嗰个嘅今年盈利增长都有成15.6% 嘅，其实就唔差嘅。其实只不过短期时间咧，因为四月份开始会升上嚟啦，咁当其时其实9蚊嘅啫。咁其實嚇，咁而家已經15蚊啦。其實嚇，咁你9蚊除翻15蚊嘅話，其實升咗都有成60%噶啦。其實講緊就嚇，咁呢個係唯一就是高咯。對於揸緊有貨嘅朋友咧，咁當然啦，其實講緊就梗係開心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對於翻呢個嘅講緊係即係依家先買咧，就好似有少少辛苦啲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對於揸緊嘅朋友咧，我自己覺得咧，講緊可以叫做 hold 住先，其實嚇咁啊，睇下佢如果你冇話有啲好大幅嘅回調，例如講超過1蚊嘅，咁你就唔需要食股住啦。其實講有會放住資料先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想買嘅話咧，就棘手少少啦。其實嚇，我自己覺得就等佢回調翻先買得舒服啲咯。其實嚇，咁如果唔係就索性就叫做即係。叫做損失咗個投資機會就好過摸頂買咯，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嚇。咁損失投資機會就本身因為佢再上嘅話咧，咁其實依家對於聯想嚟講嚇，唔係冇嘢係一個問題嘅，其實嚇。咁等於其實講緊啲芯片貴啊嘛，啲講緊係嗰啲嘅 RAM 貴啊嘛，其實嚇。會唔會對於佢未來方面講盈利都會有個影響咧？嗱，如果睇呢份業績嚟講咧，就影響暫時好細，同埋可以轉嫁得到嘅，其實嚇。咁但係如果你有摸頂買嘅話，咁因為今日升成16%，你摸去走去買嘅話咧，聯想真係好少升16%嘅，其實咁所以俾你講咧，你會買得好 panic 嘅，其實咁我自己咁講啦，如果真係都好中意嘅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你咪買少少咯，其實嚇，咁啊止一痕咁樣咁當嚇，即係有個止痕嘅方法咯，其實就算輸都輸少啲咁樣咯，其實嚇，咁到佢跌落嚟嘅時候再溝咯，又或者其實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選項咁樣，咁所以俾你講就今日 all in 我就問水啲啦，其實嚇，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真係好睇好嘅少少咯，其實嚇，咁但係有貨嘅朋友。我就恭喜啦，其實嚇咁啊，未來方面仲可能有機會高少少嘅啦。我今日本來我睇15嘅，其實嚇，咁而家15已經過埋啦，最高已經去到15.57嗰啲位置咁樣。咁講緊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咧，咁就真係要 expect 佢穿講緊係13倍市盈率，咁要去到例如15倍市盈率嗰啲位置。如果去到15倍市盈率嘅話咧，咁大概啦，其實嚇咁講緊個股價方面有機會去到17-18蚊嗰啲水平啦。
0: 嗯啊，不过咧，即系我哋讲翻啦，联想其实联想翻当年啦，咁啊，大家即系见到佢做呢一个嘅PC 啦吓，咁慢慢开始咧，就即系觉得佢哋嗰个业务咧，其实都开始系比较传统同埋保守啲，咁。

0: 當即係大家一路去睇去發展嘅時候咧，聯想曾經咧都見過佢一個好失色嘅日子，咁但係咧即係往後嚟講咧，係咪都開始由打造呢十年或者定係依年五年，其實即係聯想個估計已經完全唔同曬嘅咯。
1: 嗱咁講就本身的而且確佢經歷咗個黑暗時間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近呢幾年咧，其實就真係你可以話悶嘅，其實因為絕大多數時間都係一個橫行嘅狀態咁樣。咁講緊呢個橫行狀態由2024年開始已經係咁噶啦，其實嚇咁上邊方面嚟講，你大概見到佢喺12蚊樓上到咧開始個阻力比較明顯啲。咁下邊方面嚟講咧，你又大概見到佢喺9蚊度又會有啲支持咁樣。咁當然偶爾有一次半次。可能輕輕篤穿咗咁樣，咁例如講緊好似特朗普呢個解放日嗰陣時啦，咁嗰陣時最低去到6.5好幾嘅，其實嚇，因為聯想你知有啲嘅電腦都會出口，咁啊美國方面都係佢其中一個出口嘅地方啦，咁又 ThinkPad 其實賣到全世界都係噶嘛，其實嚇，咁所以話可能美國比較少用啲，可能會多人用 Dell 嘅，其實嚇，但係啲公司機始終都仲有批嘅，即係公司用開 ThinkPad 呢啲咁樣嘅設備咁樣，咁所以比嚟講係嗰陣嗰一刻係差少少咯，咁但係其他時間咧一路都係比較平穩嘅，其實嚇炒波幅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咁樣，咁只不過較早前喺翻即係上年年尾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咁曾經叫做悶過下，悶到差唔多講緊係8.3、8.4咁樣，跟住先開始抽上嚟咁樣，嗰段時間都好多人都覺得其他股份都升到，咁但係調翻轉頭佢升唔到咁樣，都有少少氣。但系结果就今次吓出嚟个业绩方面嚟讲咁亮丽，咁呢种亮丽业绩方面可唔可以维持到咧？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咧吓，唯一缺点就系今日咁样炒上嚟之后咧，咁大家个预期就会高咗啊。其实吓，等于好似咩咧？好似等于有黄仁勋咁份业绩咁靓咁样，但系调翻转头佢嗰啲100分嘅业绩，人哋要101、102分先收货咁样。咁其实如果要再高嘅估值嘅话咧，咁就可能大家要求会再高咗。其实吓，咁所以我觉得极其亮咧，18蚊都有机会嘅，但系调翻转头咧，依家再上去嘅速度可能会即系肥多一浸，肥多一日两日，咁可能都会慢翻啲落嚟咁样啊。
0: 嗯，系啦，嗱，亦都即系睇翻啦吓，联想今日收咧就都已经系创咗呢一个高位噶啦，啊15.57嘅见到，咁啊收市咧就系15.26，咁啊升咗2.1毫，升幅咧系16% 啊。不过其实除咗咧系联想之外咧，喂，今日都有几多咧，即系啲二三线喺啲科指成分股当中咧，咁啊都系唔系大只嘅，咁啊今日个走势系几唔错吓。如果咧我哋呢排要揾嘅，其实都可能未必揾一个 ATMXJ。腾讯咧今日都升，即系今日都上升啊。不过当然佢哋就唔系升得最多嘅。腾讯阿里呢一排系咪都系阿里其实系抢先一步咧？
1: 阿里稍微好啲，咁啊，今日方面嚟讲卖点就系出咗业绩嗰两只科技股啦。其实吓，咁啊，头先讲咗联想，咁另外其实网易今日都做得好好嘅，其实夸啦啦咁样嘅，其实吓，咁本身嚟讲咪都有8.44% 嗰个升幅咁样。咁啊，不过讲紧又系升到呢啲位180几蚊呢啲位咧，又系差唔多到佢近期好多时8-9蚊到有阻力嗰啲水平咁样。咁如果大家投资者方面嚟讲，我部署咧就少少尴尬啦。其实吓，咁我到底仲搏唔搏个股？即系讲紧喺个市嘅。继续向上咧，咁样嗱，如果我自己个人睇法咧，讲大方向都系向上嘅，其实只不过中间可能会有啲上落，咁所以其实你买咗咧，可能会要坐一坐，咁而嗰阵系阿里巴巴都系，咁几个位啦，其实吓125、115同埋103呢啲都系支持位嚟嘅。
0: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12: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

0: 象，但系唔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嘅进展。佢表明，如果德克兰喺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边一啲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话，美伊谈判正朝住正确嘅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如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话，伊美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的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同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海军部话，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最终是否会获得批准，高雄话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曾经表示，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为同北京谈判的筹码。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之前会不会致电赖清德时话，会同赖清德及所有人倾。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已经有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基五省亦出现病例。一个28岁男人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表示，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两个月而未被察觉，直到上个礼拜才被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持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够拿回一个男人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的死因与伊波拉病毒无关，但是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够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下处理。混乱中，警方一度鸣枪示警并施放催泪气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会为香港企业争取参与当地的标志性基建项目。何力智在电台节目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以及发展新智慧城市，进一步开放国家和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今次60多人的商贸代表团中，过半来自内地，期望今次访问促进港商和内地企业出海合作，在中亚地区找到政府的标志性项目，带来香港做路演，令到香港企业可以更加容易以较低门槛参与这些项目，和内地企业一同合作，互补不足，达至互利共赢和减低风险。何力智又表示，中亚的矿产天然资源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都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政府将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期限延长多6个礼拜，至到8月14号。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和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因此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局方表示，政府乐见市场对项目反应正面，不少大型企业索取招标文件，并在招标期间多次查询招标细节，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可以给投资者充分准备，令到最终获拣选的方案是一个高质素和高成本效益的运输基建，造福社区。强调这次安排不会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祝马鞍山银湖天峰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银湖天峰八座，高层 H 室，售面积690尺，三房套房，有开洋景观的单位，开价1130万，最后齐头以110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942元。业主是2009年用468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账面赚632万离场，升值1.3倍价。五月份到而家咧，银湖天峰暂时有5宗嘅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2: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4: 一见理财，
15: 主持林淑敏。
16: 好啦，翻到嚟一见理财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Harris 喺度啦。喂 ，Harris， 我想睇咧就系今日啲科技类股份，头先讲咗，譬如腾讯啊，你咁啊，仲有只联想啊，太大地睇翻咧，今日就都有几多咧，即系异军突起，都属于科技嗱，未必系即系科指里面啦，但系科指里面咧，其实都有啲异军突起嘅，譬如系讲紧嘅即系一啲我哋见到就系呢个科技股里面，联想啦、网易啊、信宇啦、信宇其实今日咧即系都系价量齐升嘅。
17: 呢两日其实都系咁噶啦，其实吓咁啊，今日先升，讲紧寻日都做得唔错嘅，其实吓咁点解突然之间呢扎股份都做得好啲咧？咁样咁有啲都 call 自己有 involve 到一啲嘅人工智能方面相关
16: 又系 AI 啦，系咯。
17: 咁啊，讲紧所以炒起咗咁样。其实好老实讲啊，好多时咧上市公司喺某一啲嘅热门题材里边。咁佢哋可以沾得上邊，佢哋都會即係嚇沾一沾上邊咁樣。咁例如好似嚇20几年前有間做地產嘅，咁啊講緊都將自己個名字加咗個科技兩個字，咁、那個股價都嚇、升咗砰砰聲咁樣。那個即係本身高層大股東咁都喺笑，其實加咗兩個字啫嘛，唔知點解升咗咁多咧咁樣。咁佢自己都係笑咁樣，有時就會咁嘅。 咁因為啲公司方面嚟講，其實上得市都係賣股票嘅啫，其實只不過佢即係唔係賣炒賣蘋果，佢係賣股票，咁所以其實就即係

0: 炒冇炒起到啊。咁如果調翻轉頭咧，咁佢哋啲走勢咧，咁都係比較講緊係比較立少少咁樣。咁依家見到開始有啲資金咧，咁都發現其實呢啲股份方面都未喐過喎。其實係咪可以叫做即係咁啊炒一炒翻轉咧咁樣？咁依家暫時嚟講，如果你當信譽為例啦嚇，咁已經連升咗兩日㗎啦，其實升得都唔錯咁樣嚇。咁本身嚟講，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如果再上嘅話，咁其實就本身再上上一次有個裂口做咗出嚟嘅，嗰、那個裂口就稍微比較遠少少，咁但係講緊就喺翻呢個嘅81.5嗰啲位置咁樣，即係大概82蚊度啦，你當下咁啊82蚊即係升多9蚊度啦，咁嗰個阻力方面嚟講可能會比較大少少嚇，咁啊大概就係82蚊至到講緊係呢個84.5之間，咁喺呢個嘅上年大概十月份方面跌落嚟做出嚟嗰個下跌裂口嚟嘅，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就算 even。如果你話去翻到頭先講到啦嚇，咁啊84.5嗰啲位置，咁其實對信譽嚟講貴唔貴咧？咁樣咁嗱，如果以翻 4PE 嚟講咧，就15.25倍嘅啫，其實嚇15.25倍其實就唔貴嘅，咁因為佢平均嘅 PE 咧係可以做到25倍嘅，其實嚇，咁即係簡單啲講，去翻高嘅話咧，有多即係60%嘅上升空間嘅，其實如果以最高去計咁樣咯。
1: 嗯，系啦，咁另外咧就讲到科指咧，即系讲到科指咧，都要睇下啊，会唔会有啲新季被纳入啦？因为咧就恒生指数公司咧今日收市之后咧，亦都会做一啲嘅季度检讨检讨嘅。咁市场咧预料咧，其中一只今日都升得好靓仔嘅，就只智普啊，咁啊同埋只 Minimax 啊嘛，呢两个孖宝咧18号咧，有机会咧系被纳入呢个恒生科技指数同埋综合指数啊。喂，今日咧即系又系咯，呢两只股份吓，即系。基本上咧，其实佢哋都老实讲都齐上齐落嘅，咁但系今日咧，即系呢排 Minimax 其实系差过只智普都差绝嘅喎。
0: 嗱，講緊就因為智普咧，比美媒方面嚟講就入選咗為全球10大嗰個嘅本身 AI 模型咁樣，咁呢個係聯同埋呢個豆包，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就千文方面嚟講呢三個程式，咁係被當選嘅，其實咁被當選咗，你知外媒就會多少少留意嘅，所以其實講緊佢嘅股價方面嚟講可以衝高，呢個合情合理嘅。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 啊，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一件理財。

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2: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健康新力量，
6: 好啦，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晨敏喺度嘅，亦都咧就同我拍档啦，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咧，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同我一齐倾下关于健康嘅话题嘅 ，Sandy 你好。
7: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Sandy 啊，我见到咧，即系有好多时候咧，有人有痛症嘅话，如果处理唔到咧，后果原来咧，即系都几严重。嗱，以前后生嘅时候咧，梗系觉得冇咩问题啦，甚至乎咧，即系可能你扭亲嘅时候咧，咁喺个患处嗰度，你未必去处理佢咧，其实可能隔一段时间都会冇事。不过咧，呢个问题咧，唔系冇事，而系将嗰个嘅即系出事嘅时间咧。褪後嘅啫，好多時候咧，去到真係年紀略略大咗啲啊，40-50歲嘅時候啦嚇，咁其實咧就已經開始咧有所謂叫風濕啊。Sandy 啊，其實咧風濕呢個問題咧，即係我都想問一下，咁啊喺現今科技底下有冇咩辦法可以即係略為處理得到呢一種咁嘅痛症嘅咧？
7: 咁其实係有嘅。咁正如你话斋啦，首先佢先讲即係好多朋友呢，即係无论係以前扭亲又好啦，又或者係冇整亲过，其实而家好多朋友呢就会出现一啲嘅筋骨嘅劳损退化，导致到总臂痛、僵硬无力呢，然之后呢慢慢呢发展成一个长期痛症嘅人士係相当之多㗎。唔单止係中老年人嘅，咁有啲好后生已经出现呢个问题。咁除咗係正如佢先你头先话斋，以前整亲係其中一个原因啦，但係有更多原因係因为而家好多时即係工作好繁忙啊，嘅亦都电子产品有好多啦，咁大家呢嗰个工作过劳呢，导致到佢提早出现嘅嗰个筋骨劳损退化呢，导致到痛症呢，长期痛症係好严重嘅个情况。咁而且呢通常呢就唔会话即係佢只不过係可能有时短暂性觉得好咗少少，咁但係其实佢好即係冇几耐可能又返即係会出现返，又或者真係去到某个年龄啦，身体再差啲嘅时候呢，佢就会逐渐呢越嚟越犀利。咁而其实你话即係自己无端端好返嘅情况真係好少嘅，其实就算好呢都係短暂性。咁而有冇方法可以帮到呢？咁好开心咁话俾大家听呢，係有嘅。咁就先讲返啦，如果未遇到呢啲嘅方法，我一阵间会同大家讲，而家即係真係有一啲好先进嘅科技係俾我哋自己呢，喺大家可以有兴趣嘅话呢，听完上我哋中心嗰度试用同埋去使用又得，又或者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返屋企里面呢，坐喺梳化嗰度呢，好轻松咁你

0: 睇住电视听住音乐呢就可以用到呢用到嘅一部呢通过咗国际认可嘅医疗仪器，佢最重要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就算系八九十岁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应用噶啦。但系好多朋友未遇到我哋部仪器之前呢，好多呢都嚟揾我哋嘅时候呢，佢都会话俾我哋听，哇我痛咗好多年噶啦，有啲话有痛咗一两年嘅有，几年嘅有，但系更多嘅朋友系真系医咗十年、八年、十几年、廿几年都好多。咁而最重要咧，佢哋睇咗咁多年医生，真系乜嘢医生都睇过晒，中西医、针灸、物理治疗、冲击波啊、铁打推拿、脊医啊，大家噏得出嘅治疗方法咧，或者我哋唔认识嘅，佢哋都话试咗好多，好认真去睇医生，同埋咧仪器啊，或者营养食品啊，健康床都用咗无数噶啦，咁但系最终都冇能够帮到佢医到佢个长期痛症啊、退化等嘅问题。但系最终用咗我哋集团嘅无痛无创伤嘅一部喺日本研发生产嘅医疗仪器之后咧，最终系帮我哋改善翻，甚至乎康复翻嘅朋友系非常之多嘅，多不胜数啊吓。咁而且咧，就有好多嘅朋友都会同我讲：，哇，最初真系冇谂住咁好啊，早知早啲嚟用就唔使自己挨痛啦。咁甚至乎好多康复翻啦，即系以前真系要拎住拐杖行啊，或者排紧期做手术，医生都同佢检测翻，佢用咗我哋部仪器之后咧，改善翻之后咧，甚至乎佢医生觉得佢，哇！你完全都唔需要再做手术啦，你好得咁紧要，咁就帮佢取消咗个手术嘅，好多呢啲个案嘅。
1: 冇错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想试用一下咧，就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每次我哋都会送出30个免费名额，而每一个名额咧里面都有三次嘅免费疗程，大概系一个钟左右，咁啊可以咧感受到呢一部仪器咧点样可以帮到手啊。Cindy 啊，嗱，你每次咧都会带嚟一个真实个案啦。今次呢一个真实个案咧，其实揾你会唔会都系痛风问题咧吓？即系佢系因你咩事嚟认识到你嘅咧？
0: 今次咧我带嘅真实个案咧，第一位咧就系阿梁生啦。咁阿梁生咧，佢系因为有好严重嘅坐骨痛同埋呢一个脚痛咧，系导致到咧佢系行唔到路啦，已经即系好困难，趌下趌下咁行。咁啊睇咗无数医生，咁佢嚟揾我哋，咁最终咧好开心，我哋系帮佢。基本上可以咁讲，系完全改善啦，因为好短时间用咗个半月，即系佢嗰个坐骨痛同埋脚痛已经好翻九成几啦。咁佢 Line A 咧直头绑咗部仪器翻屋企，佢最初喺我哋公司做疗程嘅。咁喺分享阿梁生嘅个案之前咧，补充翻多少少资料先。爱丽健医疗集团咧，一个医疗集团啦，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香港咧，我哋有两间中心，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系佐敦嘅。咁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试用我哋部仪器，一阵间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会讲个电话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每次系一小时，系一毫子都唔使俾，系完全送俾全港嘅市民嘅。咁大家都有一个三次免费嘅机会。咁另外呢，做完三次免费之后，如果有兴趣继续用，因为三次冇可能即刻好返晒嘛，係咪？有兴趣继续用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会有啲朋友呢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因为随时可以用，又用得多，咁个效果就当然係更理想啦，而且一家人都可以用。呢部机呢冇病痛都可以用㗎喎，用咗之后身体强壮啦，同埋可以减慢衰老。好多人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一年半载之后发觉自己后生咗十几年嘅，好多朋友都会有咁嘅感觉，同埋身体强壮，小病痛，瞓得好。咁另外呢仲有好多嘅好处嘅，血糖嘅血压都会更加健康。咁另外呢，呢部仪器係达到咗欧盟啦、中国同埋日本呢都係政府认证呢部仪器达到医疗级，医院用呢医疗用，同时都可以家庭用，就算公公婆婆八九十岁都懂得自己操作嘅。咁而且呢部仪器亦都得到香港医护学会用可认可咗㗎啦。咁同时呢，如果去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头三次免费，再做都系几十蚊一个钟嘅啫。呢部仪器可以帮我哋深层咁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打通气血水三大循环，同埋可以帮我哋修复全身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可以提升全身嘅细胞啦，同埋机能嘅健康嘅。咁一家人可以用嘅。 有啲朋友会送俾父母啦，因为都希望帮佢哋预防好多嘅慢性退化健康问题。此外咧，除咗痛症之外咧，呢部仪器对于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咧，系显著有效嘅。咁咧，有好多朋友咧，半边身喐唔到啊，慢慢用咗之后咧，逐渐改善翻，甚至乎我见证好多中风后遗嘅朋友完全康复嘅。咁有譬如话夹下夹下咁行啊，拎唔到嘢，但系最后啊打翻网球啊，可以行翻山啊，跑翻步啊，咁都系好正常。咁好翻超过九成都好多嘅。帕金问题咧，最初自己起身喺落床都唔得，转身都转唔到，但系慢慢用咗之后咧，可以自己能够自理啦，可以做翻家务咧，甚至乎佢嘅医生帮佢减药，觉得佢好唔一样，好多呢啲 case 嘅。咁失眠咧都记忆力衰退咧都有好效果嘅。咁好啦，讲翻今日嘅真实个案咧，阿梁生，咁阿梁生咧佢系即系刚才讲过，佢系坐骨痛好严重啦，脚痛啦，咁咧就睇咗好多嘅唔同嘅医生噶啦，咁又做针灸啊，各方面嘅治疗都始终系冇办法帮到佢。咁佢痛到咧系行路有困难咧，佢用把遮嚟当拐杖，夹下夹下咁行嚟到我哋公司嘅。佢同我哋讲，佢话我痛得好紧要，用痛不欲生嚟形容佢自己嘅坐骨痛同脚痛。佢话系咪真系帮到我呢？咁我哋嘅同事话你俾心机做会帮到你嘅。咁后嚟咧，佢做咗八日啫，做咗八日咧，佢已经觉得感觉到有改善。佢话个腰咧同可以坐翻直，佢之前系唔得嘅。咁佢话个腰有翻力，可以承托到自己。咁已经感觉明显有改善啦。跟住佢继续嚟做，每日都嚟做疗程嘅。做咗大概系做咗两个星期之后，更加好啦个改善。前后加埋做咗个半月，佢已经好翻超过九成啦。佢好感激我哋，佢直头个半月之后咧，佢捧部机翻屋企啦。佢话虽然咧，佢已经系超过用好翻九成几啦，唔痛啦，嗰、那个坐骨同埋个脚都唔系点痛啦。佢话但系咧。佢话佢就算用好咗，完全好翻晒咧，佢都打算继续用我哋部机嚟保养住。佢话佢真系痛过去好之惊，原来咧佢感受到一个人唔痛咧，其实已经系快乐啦，其他事都唔系咩事啦。佢好感激我哋，佢最初个信心都唔系咁足够，但系谂唔到嘅效果系咁好，所以大家唔好犹豫，快啲打电话嚟帮自己，唔好灰心啊！
1: 系咁啊，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900一八三四九零零，又或者27280222 27280222。咁啊 ，Sandy， 我哋去到呢一度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留待下次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0: 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4: 赌钱啊！
3: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4: 夜晚仲喺度跑步，
3: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2: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国庆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晚11点在白宫宣誓就职，仪式将会由总统特朗普主持。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4年任期以及14年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8年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至2028年。他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 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预计将于沃什上任后离职。鲍威尔担任联储局主席期间，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他没有及时减息。新任主席沃什强调坚守联储局的独立决策，他曾经表明支持减息，同时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不过在他上任之时，伊朗战事令油价上升，推高通胀压力，联储局内部观点分歧，外界关注他在各方压力下如何平衡市场风险。特朗普早前表明沃什上任之后会让他做想做的事，又赞扬沃什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相信他会做得好好。美国海军部话，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话，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最终会不会获批，高雄说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加拿大安大略省禁止政府和警方使用及购买中国制无人机。安大略省政府说，中国制无人机涉及安全和私隐风险，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政府获取资料，即使资料存放在海外亦可能受影响，所以决定采取新措施，立即禁止中国制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省级警务行动，同时限制省政府和警方采购及使用中国无人机。当局又说正逐步淘汰政府部门内的中国无人机，并以加拿大制的无人机取代。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回应说，对安大略省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对公司产品的忧虑并无事实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以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性。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鲁克的新美国领事馆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仍然想接管格陵兰时，他回应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当地传媒报道，格陵兰自治政府成员冇人出席新领事馆的揭幕仪式，丹麦政府亦冇派代表出席。领事馆外有几百人示威，抗议美国向丹麦和格陵兰施压。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更声称不排除动武。政府将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期限延长多六星期至8月14号。运输及物流局说，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因此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局方说，政府乐见市场对项目反应正面，不少大型企业索取招标文件，并在招标期间多次查询招标细节，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可以让投标者充分准备，令最终获拣选的方案是一个高质素和高成本效益的运输基建，造福社区。强调这次安排不会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5: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四个礼拜，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3: 新城财经台。
9: 股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现在最新是2800盈富基金25.94，是升了3.2；700腾讯443元，升4元；另外981中心国际76.25升2.1；9988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992联想15.37升了2.61；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升了9.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了1.18。另外就睇睇1347华虹半导体127.8系跌3毫嘅，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7.46升4.4，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元升10.8，2476系宏盛2476咧系盛宏科技395元升48.8，2513智普2513智普系1252元升咗242元，另外咧就系2382信宇光学72.3升3.7。
9: 一见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今日咧继续睇睇呢一个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就1:10嘅时候，恒指而家嘅最新走势。咁啊，睇翻而家咧最新个指数方面咧，而家系升紧331点，咁啊最新系报25719点嘅。另外咧就国企指数而家最新做紧咧就系呢一个嘅8593点升咗118点嘅科指啦，咁啊今日咧就都系跑赢噶啦，咁啊而家最新系4874点升咗105点，升幅咧系达到2%嘅，成交今日1452.7900万，上升股份943只，下跌嘅730只左右，咁啊亦都咧同我今日嘅拍档啦吓，信达国际嘅研究部助理副总裁陈乐怡咧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乐怡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乐怡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恒指而家咧就最新升咗1.3%左右啦。咁另外咧就科指方面今日跑赢嘅。不过科指咧其实今日除咗系啲大只嘅企业系个股价叫做好之外咧，其实今日咧佢啲

0: 分股当中呢都有啲异军突起嘅，譬如係隻992联想啦，又或者呢係隻信宇啦，呢一排嘅走势都几好啊。如果我哋即係短线去捕捉嘅，係咪都係捕捉返一啲二三线嘅股份？头先呢都同我上一节嘅嘉宾 Harris 讨论过关于联想嗰份业绩过后呢个走势系点啦。不过联想呢又真係即係几令人有好多即係无限联想嘅。都想睇下呢联想如果我哋真係想入嘅话呢咩位置会入得比较好啲呢？
1: 系联想方面嚟讲啦，今日个股价反应之后就非常之正面啦，咁而且配合大成交，即系大家可能初头都会估计，咁见到记忆体成本以至 GPU 方面嚟讲，相信可能 PC 方面嘅业务可能会有一啲拖累啦，咁但系Turnout 出到嚟咁都係保持韌性，以至係 AI server 方面嚟講，咁都見到個收入增長非常之強勁。咁而管理層都提到話，依家已經佔到收入近四成啦。咁嚟緊相信都係陸續嘅提升。咁嗰個盈利前景方面嚟講啦，咁都係相當之亮麗。咁尤其依家近期個口味方面，大家揀翻啲 AI 硬件類型啦。咁聯想方面，如果以之前個升幅方面同其他 AI 主題嚟講，咁都係仲有一個爆發力嘅空間喺度啦。今日嚟講就已經升咗近兩成咁滯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想追想買嘅話，咁可能都係即係要等佢回一回。咁會唔會可能之前嘅一啲可能等到十天線可能都已經係比較遠嘅位置啦，咁可能去翻大概可能14蚊附近位置，咁可能做一個部署咁啦。
0: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即系睇翻而家最新啦，吓嘛，15.45，咁啊升咗咧就系17.4% 嘅啦。嗱，今日咧，即系讲紧话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吓嘛，科指成分股当中咧，其实都有几多咧系真系即系做得几靓嘅，联想系其一啦。跟住數到落去呢就有隻信宇呢就係、喺第三位呢。喂，中間隻9992網易呢，咁其實近期嘅表現呢亦都即係講真啦都幾好㗎喎。網易啦，即係呢一排嗰個走勢呢，我哋又見到係啲咩位置呢，嗱佢雖然就喺高位回落咗啦，不過呢就都大概喺即係總之維持區間上落，其實佢都唔係太差喎。
1: 網易方面嚟講，其實就橫行區間都已經係維持咗即係好幾個月啦。我見到二月以嚟咁都係大概上到8-9蚊附近位置就會有啲挑戰。今次嚟講咁就業績有啲幫助啦，再加埋頭先提到科指今日個氣氛都係見到普遍都係有所反彈。咁網易嗰份業績方面係好過預期嘅，咁而且最緊要除咗話今次一啲長青旗艦遊戲方面個表現流水方面係保持強勁，係嚟緊就大家都係望實就第三季有啲新遊戲出嚟啦，咁就依家市場估緊可能一出嚟頭12個月嘅一啲收入都可能已經逼近一啲重磅嘅遊戲，即係覺得佢成為下一個嘅增長引擎啦。咁呢度對於嚟緊下半年嗰個指引或者係大家嘅信心都會增強翻些少。除咗話本身可能呢個季績本身遊戲做得好，同埋一啲成本控制方面加強翻一啲渠道分成方面嗰、那個。压力细翻啲啦，咁所以嚟讲嘅话，如果今次可以一举系凭住绩优嘅因素，即系突破翻之前8-9蚊附近一啲区间顶啦，咁呢度都有个跟进信号喺度。
0: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而家网易最新啦吓，咁啊系186.4，咁啊升咗咧就系7.5%啊，咁啊另外啦就睇翻科指里面咧，喂都仲有啲噶，啲个别汽车股啦，咁啊同埋啲即系譬如仲有只中芯国际啦，我哋见到咧即系。AI 嘅睇法咧，大家都冇变嘅呢个主题，反而咧就今日咧即系都跌得多嘅一啲股份咧，譬如系即系同程旅行啊、携程啊，咁今日呢两只啦，喂，仲有一只咧都其实老实讲我自己都觉得算几弱嘅，嗱啱啱佢又冇起跌啦吓，美团啊，即系普遍即系叫做轻微偏软，我讲紧咧就系即系啦，系只美团 ATMXJ 嚟讲咧，佢真系最弱的。
1: 我呢度嚟睇就大家可能对于嚟緊个能见度啦，咁都系唔系好掌握到啦，即使话究竟系咪即时零售，咁其他咁都系打嘅力度会放缓返些少，可能补贴方面会有返些少纪律呢，咁但系始终嚟緊可能暑假旺季。

0: 佢可能嚟紧比无论骑手方便定系消费者嘅补贴方便，可能都唔会话真系太少。咁而且美团方便自己，咁都系喺海外市场都系要加大投资啦。咁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其实喺三月公布咗全年业绩之后，都已经下调咗一轮嘅盈利预测。咁嚟紧几个季度，究竟大家嗰个盈利仲需唔需要再进一步下修咧？咁呢度系有个潜在风险。对于其他嘅平台龙头方面嚟讲，至少都有啲 AI 元素去炒作下啦。咁以至系最新嘅季绩，咁都见到可能收入都开始上嚟那个业务规模啦，咁都系有加大到。美团方面就我谂最紧要都真系见到个竞争环境开始有稳定落嚟，以至佢嘅市场份额都系守得住，咁可能先可以个这个催化剂方面系盈利啦。
1: 嗯，好，咁啊，亦都即系睇睇啦，美团而家最新咧吓，系82.15，咁啊升咗5仙，升幅系0.06%，咁啊，亦都创过即系近期嘅一啲低位啦。喂，其实如果真系揸住咗美团嗰啲，甚至乎讲紧喺100蚊楼上嘅，咁你觉得系咪应该都即系沽咗佢好过等咧？
0: 我谂如果即系对科技股份即系都系会继续揸住嘅投资者方面嚟讲啦，咁平台龙头可能都真系要减翻些少。就算如果你揸最大个几只，可能揸巴巴或者腾讯、百度，你停嘅，咁你都会有一轮。如果炒 AI， 咁虽然嚟紧可能即系见到炒硬件或者大模型嗰个升幅系明显会跑赢平台龙头，咁但至少都会跟到一浸。但美团方面嚟讲，头先提到即系嗰个前景方面，短期都仲系有啲困扰或者能见度偏低啦。咁如果你话真系100蚊楼上有货嘅，咁可能真系如果是弹翻些少嘅，可能减仓转一转码。头先提到嘅，如果真系想继续买龙头，另外嗰两只会好些少啦，或者系嚟紧一啲光通讯 PCB 啊、呢型 GPU 其他嘅主题，咁再有一啲其他嘅组合方面去对冲翻个风险啦。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
3: 下午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0: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继续咧都有乐儿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乐儿嗱，呢排咧就恒生指数咧都系喺25,500作为一个中轴啦，咁喺嗰度咧就区间上落嘅。嗱，随住咧就呢个美伊方面咧，好似话嗰个嘅即系分歧咧系缩窄咗啦，咁大家都有望即系估计嗰个最终嘅草案咧，协议嘅草案应该都会好快完结啊，因为即系大家都明白好理解，即系双方都唔想打嘅，咁啊再加埋。就近期的一些数据方面，其实有没有预示到呢，即我们都差不多接近6月的了，下个礼拜就即5月尾的了嘛。那怎么看即6月份的市况会不会是乐观一点呢？
4: 我暂时美伊方面来讲好像有些正面信号，但是都是未可以掉以轻心，都是时好时坏。即如果看过去那几个月一些资金流，北水方面即大家都成日看着北水方面的取态，至少就五月到依家，其实那个北水净流入就同头4个月的平均，或者是同翻2025年五月同期相比啦，咁都有个明显的落差。咁所以嚟讲，可能即系大家会系有一段段炒啦。咁但系系咪一个延续嘅升浪，或者企到喺26,000以上回稳咧？可能都仲系要睇啦。美伊局势以至系个油价方面可唔可以落到嚟？以至是大家對於可能通脹方面，對於加息預期可唔可以減降温翻落嚟咧？咁呢度都係一個樣嘢都係緊扣住啦。
3: 系啦，咁亦都即系同我哋分析下咧，嚟紧咧即系喺个外围嘅发展上面，嗱，随住呢个美伊方面，我谂嗰个影响性应该都唔会好似之前咁激烈，除非佢突然之间即系又有啲话倾唔埋咁样啦吓。咁嚟紧我哋睇嘅系睇啲咩咧？业绩就差唔多公布晒啦。
4: 我基本假設的確係即係美伊方面就唔會再極端升級嘅，就唔會好似2月底3月頭大家比較恐慌嘅情緒。企業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咁可能嚟緊反而係除咗話即係之前已經公布咗一輪啦，咁可能睇翻即係 AI 相關嘅同業嘅一啲 IPO 融資活動啦，咁會唔會有啲最新嘅估值方面去參考下，或者係 AI 方面一啲大模型邊個又可以更新替代升級一下咁？呢度令到个主题方面系持续发热啦。咁呢度外围方面，头先提到就预计都系咁上下。而中美方面咁都已经贸易会谈，中美元首见完面，咁但系嗰个框架方面都大致咁上下，冇乜太大惊喜内容啦。除非即系喺嚟紧嗰几个月有啲进一步细节系令到市场惊喜，反而即系最重心我都系觉得系睇翻住可能一啲大型嘅 IPO 活动，对于可能现时嘅一啲港股企业有啲咩启示咁咯。
3: 咁应该都唔少㗎喎，即係你见到因为我哋即係香港有呢一个18C啦，咁亦都即係有唔少嘅企业呢，就内地一啲创科企业呢，隻隻都知名嘅，咁都有机会係即係排队嚟香港上市。咁变相即係香港嘅股价，即係香港嘅呢个 IPO 市场去畅旺啦。咁但係係啦，其实即係你见到受惠嘅又未必係我哋一啲嘅即係嗰啲散户㗎嘛，因为佢个中签率呢其实都唔係高。咁点睇呢？
4: 依家 IPO 市场可能机制方面嚟讲，就对于散户方面，大家就真係可能中签率方面都係要睇下彩数啦。咁但係个启示方面嚟讲，一嚟就越嚟越多一啲顶尖嘅 A 股同业会揀嚟香港上啦。咁二嚟就係、是、即使话可能抽唔中，咁可能有啲同业有一个影子股嘅概念啦。咁譬如话嚟緊可能中制郁创，咁本身係 A 股上嘅，咁做光通讯，咁都递咗表嚟緊有機會喺香港上啦，咁會唔會都係一啲香港本身做光通訊嘅主題，咁都係可以受惠當中。如果大模型方面，咁喺出面 OpenAI、Anthropic 方面嚟講，佢嗰個 IPO 方面或者係其他融資最新一輪個估值，咁呢度都係有機會對於

0: 香港方面的一些大模型方面，咁都会有个启示喺度咯。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即系睇睇而家最新啦吓啊。港股方面的走势先，咁而家最新咧就升少咗啲啦，咁啊25,687点升300点，国指咧就8,580点升104点，科指系4,865点升95点嘅，咁啊成交今日1,548亿几啊，咁啊亦都咧就睇下外围方面啦，乐怡点睇呢个Nvidia 嗰份业绩咧？
0: Nvidia 方面嚟讲啦，咁就过往嚟讲，就大家除咗要求佢好过预期，更加要系比 buy side 方面或者系比大家嘅预期要好好多啦。咁今次嚟讲，咁就都系只系一个中等水平啦，咁就未系真系超好超预期。咁但系反而系中间有少少亮点，就系提到呢、这个。Rubin 嘅芯片方面个结构啦，咁嚟紧就会用多些少 PCB 方面嘅一啲技术啦。咁呢度我谂相信系反而喺个业绩方面嚟讲，牵动到港股呢方面啦，系可能一个技术方面个渗透，喺 PCB 个渗透方面嚟讲又加速啦。咁相关嘅主题方面嚟讲，今日都成住发酵。咁所以份业绩方面嚟讲啦，可能揾到嘅其中一个亮点系呢一部分。
1: 嗯，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睇其他嘅一啲股份啦，嗱，譬如Nvidia 嘅业绩有冇带动到今日嗰个嘅半导体相关嘅股份？其实你都见到咧，即系近期，譬如喺半导体股睇开啦，即系港股方面有我哋有孖宝啦，咁见到有呢个华虹啦，有中心啦，咁韩国方面咧，咁啊呢排都炒住两只，即系譬如海力士啊，或者系三星，咁三星系当然有佢自身嘅因素，但其实如果环球咁睇嘅话咧，我哋即系除咗投资 Nvidia 之外，而家大家都即系对于 Nvidia 去到某一个水平嘅时候，会唔会都预咗一啲樽颈咧？咁大家都系即系开始有啲咁嘅讨论啦。咁我哋睇嘅系咪应该要睇翻？睇翻台灣啦，因為睇翻日本啦，因為睇翻韓國啦。如果我哋要即係搜尋呢一個芯片股嘅時候，既然係一個大趨勢，咁啊由 top down 落去嘅時候，咁啊嗱揀啱行業啦，咁揀咩市場或者揀咩股份咧？
0: 頭先提到啦，即係幾個市場方面都有啲好頂尖嘅企業喺度，咁但係就佢哋可能從事嘅一個市場定位有些少唔同啦，即係始終成個產業鏈方面有啲做中游，有啲做上游設計，有啲做代工，咁但係即係可能揀一個細分領域最頂尖，然後見到一個穩定嘅盈利記錄，以至係可能最新預告出嚟嘅季績，可能下半年個指引都仲係亮麗嘅，咁就未必真係好買中邊個市場㗎啦，咁反而市場上依家都會有啲工具可以一籃子咁去搜索啦，咁所以嚟講嘅話，大家除咗喺香港買，可能又有啲 A 股嚟香港上，咁呢度可以選擇，咁喺其他市場方面嚟講都可以狩獵一下。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啊，咁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樂怡，咁我哋下個星期二，咁因為星期一係假期啊，下個星期二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一零二点四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下昼一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都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基五省亦都出现病例。一个28岁男人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说，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两个月，仍然未被察觉，直到上个星期才被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不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取回一个男人的遗体，纵火烧毁一家治疗中心，

0: 民众坚持死者死因同伊波拉病毒无关，但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够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下处理。混乱中，警方一度鸣枪示警，并施放催泪气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时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该国其他地方风险不高，如果有当地人来香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个省份。又认为按风险评估，市民无需惊慌，
1: 不要只是叫一种军打晒全船人全部从这个叫做 DRC， 即是民主共和国都是有这么高风险，真的要区分到他们由这两个东北最偏远的省份来的人，那个风险就极高的，其他就真的不是高的。在现在的评估，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国家，即是非洲中非，尤其是那个扩散的风险是极高的。咁但是在国际的层面呢，会变成一个叫做，即你都知 pandemic 啦，那个大流行那个风险呢是低的。咁所以我想第一个信息俾市民知道呢，我哋无需进入呢个惊慌嗰个状态啦，第一点。咁所以发出呢个红色嘅旅游警告呢，其实喺某个程度上已经系足够㗎啦，我觉得系好适当嘅。
0: 刘宇龙说，如果有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经本港转机，卫生署目前进行健康筛查人手是足够，但强调筛查并非绝对可以预防病毒传播，最重要是旅客主动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当局可以要求旅客每24小时报告身体情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他表明，如果伊朗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将会令到外交解决方案变得不可行。伊朗就说正在巴基斯坦调解之下和美国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金以文报道。
2: 美伊谈判持续拉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个目标。他说两国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他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鲁比奥表明，如果伊朗政府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使外交解决方案变得不可行。他说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一些其他选项，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不能够达成好协议，还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如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引述伊朗高层消息人士说，伊美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的争议点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伊朗必须交出高浓缩油，但是即使伊朗不交出来，美国最终亦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给伊朗拥有这些材料。特朗普亦抨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航费的计划。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不应该受到单一国家控制。他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和自由航行，不要收费。美国政府认为伊朗目前拥有大约900磅浓度为 60% 的高浓缩油，这个浓度已经接近武器级，只要短短几个礼拜就可以被进一步提升为浓度达到 90% 的武器级材料。特朗普曾经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之前空袭伊朗核设施时，部分核材料可能已经遭掩埋，但是华府希望最终能够全面掌握这些物质，避免德克兰政府未来重新启动核计划。 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这些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重申，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争。传媒关于核问题的讲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者有关浓缩铀的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海军部话，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喺参议院听证会上话，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嘅弹药，华府暂停对外军售。佢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系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嘅时候，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呢笔对台军售最终会获批，高雄话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曾经话，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作为同北京谈判嘅筹码。佢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前会否致电赖清德嘅时候，话会同赖清德同所有人倾。加拿大安大略省禁止政府和警方使用和购买中国制无人机。安大略省政府说，中国制无人机涉及安全和私隐风险，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政府获取资料，即使资料存放在海外亦都可能受影响，所以决定采取新措施，立即禁止中国制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省级警务行动，同时限制省政府和警方采购和使用中国无人机。当局又说，正逐步淘汰政府部门内中国无人机，并以加拿大制的无人机取代。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回应说，对安大略省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对公司产品的忧虑并没有事实根据，强调大疆无人机是拯救生命的工具，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能够提供相同的能力、可靠和成本效益，敦促安大略省当局关注事实，并仔细考虑有关决定对公共安全机构产生的重大影响。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今晚将会宣誓就职，仪式会由总统特朗普主持。许思彤报道。
3: 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将于本港时间今晚11点在白宫宣誓就职，仪式罕有地由总统特朗普主持。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4年的任期，以及14年的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8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至2028年。佢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的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预计将于沃什上任之后离职。沃什是一位金融家兼律师，佢在史丹福大学毕业，取得公共政策学士学位，侧重于经济学和统计学，之后在哈佛取得法律博士的学位。他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联储局的理事，亦具备投资银行和白宫经济顾问的资历。参议院早前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确认沃什为联储局第17任的主席，是自1977年现行批准程序实施以来，赞成优势最微弱的一次投票结果。鲍威尔担任联储局主席期间，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他没有及时减息，新任主席沃什强调坚守联储局的独立决策，他曾经表明支持减息，同时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不过在他上任之时，伊朗战事令油价上升，推高通胀的压力，联储局内部观点分歧，外界关注他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如何平衡市场的风险。而特朗普就明表，沃什上任之后会比他做想做的事，又赞扬沃什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相信他会做得好好。 沃森的财富亦成为外界的焦点，他的妻子是著名化妆品集团雅诗兰黛家族成员。福布斯估计他的妻子个人持有27亿美元的资产，为了消除利益冲突的疑虑。

0: 面积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细单位。消防员在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内，发现一个71岁的男人死亡。火警中有4个人获救，其中一个男人伤势严重，其余1男2女轻伤，主要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涉事大厦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消防话在火警初期已经升云梯射水，防止火势蔓延，而快速应变小队检查确认大厦的消防安全装置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火警中在起火初时已经响起。消防处巡查了1700栋旧式楼宇和消防系统，发现当中53栋大厦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处理副消防总长黄宇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保养大厦消防系统是业主或者法团责任，希望所有相关装置拥有人要保养好消防系统，做好年检，以保护大厦居民。他认为巡查行动成果显著，未来会考虑资源是否足够，将行动恒常化。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在同一个节目说，巡查行动中消防系统有损坏，一般来自管理较弱的楼宇，认为当局未来应该为这类大厦作支援。
1: 我自己觉得都是要有一些访问记录、数码记录，因为这样就知道先知道哪些大厦有做年检，哪些大厦没有做年检。你见到有些大厦做了上载了去，那下一次年检是几时呢？如果我们有这些记录的时候，消防见到长期都冇更新，咁其实就知道呢啲大厦呢其实过去就可能冇做好啲嘅安全检查，咁你就可以有针对性去做一啲嘅调查呢，咁效果就会相对会更加好啦。咁针对一啲老弱嘅一啲嘅运作不完正常嘅大厦呢，其实而家消防都推动一个物联网嘅火警侦测系统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帮到手，我自己认为都如果可以进一步去推动呢，其实都会令到我哋喺火警嘅时候呢，啲相关嘅警报系统呢就会有起到个作用囉。
0: 他又说部分楼宇例如三毛大厦等等难以主动做年检，建议政府可以介入替这些楼宇做代办工程，认为市场有足够的承建商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会为香港企业争取参与当地的标志性基建项目。何力智在电台节目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和发展新智慧城市，进一步开放国家和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今次60多人的商贸代表团中多半是来自内地，期望今次访问促进港商和内地企业出海合作，在中亚地区找到政府的标志性项目，带来香港做路演，令到香港企业可以更容易以较低门槛参与这些项目，和内地企业一起合作，互补不足，但达至互利共赢和减低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半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湿度73%。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8: 国家情理。

0: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吴敬梓被指生活奢靡。
1: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其实呢家境好好嘅，吴家咧喺50年之内啊有6个进士，里边咧有榜眼有探花，呢一个家境其实都算系一个唔错嘅招牌啦。咁而佢自己咧长房长孙就应该承继家产啦，去到佢18岁嘅时候咧中卖秀才添，你会想象到佢嘅仕途应该都系几畅顺嘅。咁但系咧当佢阿爸一死咧，事情就不一样啦，佢嘅其他嘅亲戚咧就过嚟抢身家。咁点解可以抢得到个身家呢？佢嗰个籍口咧就话吴敬梓呢个人败家。嗱，其实喺呢一个时候咧系冇任何证据证明佢败家嘅。咁但系大家咧就用呢个籍口啊，就话佢一个败家子。所以咧，如果啲家产落喺佢手上咧，就会冇晒啦。咁所以咧，到最后咧就抢晒啲身家，佢自己系剩翻佢自己嗰一份，而佢嗰份仲系细份嗰份嚟添。跟住佢再考科举啦，到29岁嘅时候一路考，考极咧都系考唔到落第嘅。咁就去到有一次咧，个模拟试嚟嘅啫，都唔系真正嘅科举啊。但系咧个听讲咧，阿主考官对佢印象唔系好好，因为街坊伦理咧都话呢个系败家子，咁啊想唔俾佢考，咁佢就好唔开心，佢就走去咧就揾呢个主考官恳求人哋俾佢考啦，围住喺度哀佢，哀到啦，真系俾佢考，考好咗之后咧，佢仲要啊喺呢一个模拟试嗰度攞第一添咁。咁佢就觉得啊，人生好有希望啦。咁啊，继续真系再去考呢个会试啦。正式考过一次嘅时候咧，佢又考唔到咯，又系落地啦。佢就似乎钱又冇，靠科举晋身仕途嘅机会咧，亦都唔存在。33岁嘅时候咧，佢就去南京，就希望重新嚟过。其实佢身上系带住咗2000两银嘅，而佢谂住咧，靠住呢2000两银咧，都应该可以生活到嘅。
0: 2000两银即系几多钱呢？
1: 计起上嚟咧，2000两银都系一个唔错嘅财富嚟嘅。如果我哋计买米嘅价值咧，2000两银咧就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可以买到150万蚊购买力嘅白米嘅。咁你话啊，如果攞住咗150万嘅银码喺南京生活得唔得咧？照计都可以活到一段时间嘅。咁但系咧，佢又好鍾意花费啲钱呢就请朋友食饭饮酒。所以呢佢2年之内呢就将佢呢2000两银呢就洗晒啦。咁好穷啦。咁穷嘅情况之下呢佢可以做啲咩呢？即係佢呢就有一个好得意嘅运动嘅。就係、是、呢有一个运动叫做暖足。因为呢佢冇钱食饭亦都冇钱买衫着。咁於是佢就同啲朋友5、6个朋友呢就夜晚呢就喺条街度跑步，就话呢自己跑步可以暖足。暖足嘅意思即係话我哋做咗运动之后个人就会暖啲啦。咁呢个时候人哋叫佢考官即係索性南京嘅巡抚呢就话俾佢知我推荐你去啦。佢又唔想喎，佢就话呢佢都係病啦，唔可以考官。咁所以呢佢就一路呢就攞咗呢啲时间呢嚟写成咗佢嗰本《儒林外史》，就希望呢个作品呢就可以传世嘅。
2: 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宅中粉岭御皇庭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御皇庭二座，低层 B 室，售面积398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70万，最后以4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1558蚊，业主喺2017年用427万买入，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3万离场，升值7.7%。5月份到而家咧，御皇庭暂时有3宗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80中国中免。中免2026年第一季盈利23亿48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1.16%，每股盈利1.153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1亿96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42.59%，每股盈利2.5人民币，折算港币2.75。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267人民币，按年增加81%，折算港币1.394。股价走势上，今年二月升至107蚊之后大幅回吐，近期差唔多腰斩噶啦。中免2022年8月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7.03 倍，最高是上市第一年2022年81.57倍，同时股息率就

0: 由最低 0.37 厘 ,2024 年股息率最高 3.02 厘。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7倍左右 46.5 买入有效期至6月18号。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4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18厘，以买入价跌 10%， 41.9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四月份倒收不足200亿澳门元，令市场跌眼镜。而包含五一黄金周的五月份倒收表现方面，似乎都有一定压力。花旗报告引述业界消息指，澳门五月首17日倒收估计已经达到近 126.5 亿澳门元，期内包含五一黄金周的五月份首10日日均约 7.8 亿澳门元。而来到5月11日至17日则倒收下跌近 11% 至 6.93 亿澳门元，按年计微升 1%。 花旗保守地维持5月份倒收预测是225亿澳门元水平，相当于按年升幅近 6%， 但强调意味5月份剩余日子的倒收需要平均达到每日约 7.04 亿元。瑞银报告亦有近似说法，瑞银话市场原先预测5月份澳门倒收平均约为 7.27 亿澳门元，相当于按年增长 6.3%， 意味着5月18号至到31号这14日平均澳门倒收需达每日约 7.06 亿元，日均倒收可不可以由 6.93 亿澳门元回升 7.93 亿澳门元，仍然要时间观望。但是花旗提到一个潜在的推动因素，就是金沙中国即将在威尼斯人综艺馆举办 IVE 演唱会，银娱将会在银河综艺馆举办 EXO 演唱会以及 UFC 格斗之夜。花旗相信这些大型活动有望提振博彩需求。另外瑞银提到，目前博彩股板块作价以2026年预估企业价值倍数计算，接近 8.2 倍，比起两年平均值低 0.7 个标准差。瑞银认为行业首选为永利澳门1128以及在美股上市的新豪博亚。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博击，
4: 稳德正、黄俊杰。
5: 1:54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个港股咧就好叻仔下啦，咁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就升310点，最新系做紧25,696点，咁就依、這个国企股指数咧都 OK 喎，咁啊，国企股指数而家都升国企股指数都升超过 1% 啦，咁啊，哇，今日个市好劲喎，咁啊，除咗话 Vicky 之外啦，仲有 Barry 喺度，喂
6: ，Hello， 大家好 ，Hello Vicky， 喂，其实咧，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哇个科指又好似死唔去喎，因为其实琴日嘅一个接近收市嘅时段啦，我一路望住佢洗落去啦，咁、然之后咧，好多嘅股份咧都喺度穿紧啲52周新低啦，尤其是喺啲国指嘅重磅股嘅时候，即系喺度穿52周新低。低嘅时候，即系喺走势上判断咧，都系有机会去继续洗多一浸噶啦。咁但系今日叫系啊，正如你话斋啦，市场有个好强劲嘅憧憬啊，美股嗰只AI 牛、晶片牛又继续炒上去嘅时候。香港呢班咁嘅科指成分股咧，又好似个估值又弹翻啲上嚟，咁市场又好似将个焦点啊摆多咗喺 AI 个方面，尤其是只9988啦。琴日出现嗰份业绩之后啦，你见到佢出完份业绩咁样洗落嚟咧，再加上啊段永平咁样去沽货嘅时候咧。其实个市场信心都系弱嘅，咁但系你睇翻琴日都唔系冇好消息嘅，因为就系啲大行就话咧，即系关注翻啊你嗰个 AI 增长故事嘛。
5: 系，
6: 咁而家见到喂 AI 即系阿里而家好似弹翻少少上嚟啦，虽然即系走势上都唔系特别之靓仔噶啦，都喺琴日个即系嘅成交均价 的樓下的水平㗎啦，應該就咁我陣間去計數啦。咁然之後咧就見到其實而家個走勢咧都係俾啲叫係琴日嘅一啲成交表現壓住咗啦。咁你見到130蚊都係升唔翻穿嘅，但係叫係起碼就係浪，睇下浪唔浪得係浪唔浪得到喺呢啲位就。

0: 判断佢会唔会再去洗多一浸咯，尤其是成班科指嘅成分股，如果佢真系再守唔到呢啲位，再洗多一浸呢，其实我琴日计嗰条数，应该都仲有成差唔多接近一成嘅空间跌落去嘅。
1: 哇！
0: 但系如果佢守得住嘅话，哇，咁都好啦，即系短线应该近期个底就大概喺有三成左右嘅潜在跌幅啦。咁但系见到今日浪一浪，哇，都算系个喺。军心上面啊，都叫系稳定翻啲咯。
1: 咁啊，稳定军心之余咧，咁啊，唔知系咪啦？咁啊，跟住就有一个，即系而家市场好流行咧，有一个贵检啊嘛，
0: 系
1: 就
0: 系
1: 恒生科指嘅贵检啊嘛，
0: 冇错，
1: 话咪有望呢个智谱同 Minimax
0: 系
1: 咁啊加入去，咁我话即系呢两只嘢加咗入去之后，当然啦，就如果假使间加入去嘅，梗系令到即系成个科技股，即系恒生科指呢个结构上梗系有改变啦。
0: 系嘅，
1: 呢个就好大个传闻啦。咁啊，呢个就系根据就外电嘅传翻嚟嘅。咁啊，就究竟系唔系咧？咁啊，
0: 收市。你睇翻今日啊，智普咁样，
1: 啊、
0: 就系因为你正如你头先嗰个消息啦，就系大摩份报告就话呢个 Nvidia 嗰啲机柜啊加价啊嘛，咁然之后只智普又癫咗啦，
1: 吓
0: 又升咗成差唔多成三成啦，高位咧就见过1341蚊啦，咁都系叫系上市新高嚟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就会变咗，如果你一纳入恒指嗰个科指入边咧，就变咗一个科指嘅新贵，系平贵嘅贵。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真系呢个就真系大家就睇下收咗市之后系咪真系令到沟淡啲啊？阿里啊，或始终真系阿里。就段永平减持沽清晒咧，其实对于个市场个影响好大。
0: 啱嘅，都系我哋之前一路讲嘅嗰啲传统科技股啊，啲旧即系有啲人用啲可能系叫系直白啲嘅字眼，就系旧科技股啦。
1: 系啦，
0: 啲旧嘢咧就可以洗走啲咁样。其实你话如果真系你好好憧憬嘅，咁都啱嘅。咁但系我就喺度谂紧啊，嗰个嘅占比系几多咯？
1: 系啦，咁啊占比几多就都好重要啦。咁啊头先所讲嘅。智普同埋呢个 Minimax 咧，其实就系引述彭博嘅报道嚟嘅。咁啊，但系啦，其实咧今日咧全个世界咧，除咗呢个报道之外咧，就对住一份报告嚟。
0: 头
1: 先听阿 Barry 都讲过，就系、是、对住份大摩嗰份报告嚟炒嘅。咁点解对住嗰份报告嚟炒咧？卖个关子先，听完新闻之后话俾大家听。即时搏击。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下昼两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喺东北部嘅伊图里省，至今已经有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嘅南基五省亦出现病例，一名28岁男子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话，目前嘅疫情好可能只系冰山一角。有专家表示，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2个月而未被察觉，直至上个礼拜才未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不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够攞回一个男人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的死因与伊波拉病毒无关，但是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够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下处理。混乱中，警方一度鸣枪示警，并施放催泪气体。加拿大安大略省禁止政府和警方使用及购买中国制无人机。安大略省政府说，中国制无人机涉及安全和私隐风险，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政府获取资料，即使资料存放在海外亦可能受影响，所以决定采取新措施，立即

0: 暗指中国制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省级警务行动，同时限制省政府和警方采购和使用中国无人机。当局又表示正逐步淘汰政府部门内的中国无人机，并以加拿大制的无人机取代。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回应说，对安大略省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对公司产品的忧虑并没有事实根据，强调大疆无人机是拯救生命的工具，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能够提供相同的能力、可靠和成本效益，敦促安大略省当局关注事实，并仔细考虑有关决定对公共安全机构产生的重大影响。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下个礼拜二在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日本外务省宣布外相茂木敏充下个礼拜一至礼拜三访问印度，并出席外长会议，亦正在协调同与会外长的双边会谈。日本希望会议确认推进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鉴于中东局势，预计能源、关键矿产等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亦将成为议题。日本外务省强调，四国切实积累了务实的合作，首脑会谈的时机应该会越来越成熟。美国国务院早前说，国务卿鲁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后，星期六会转抵印度，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期间将走访加尔各答、亚格拉、斋普尔和首都新德里。鲁比奥和印度高层官员会面时，将讨论能源、安全、贸易和国防等方面的合作。消防处巡查了1700栋旧式楼宇的消防系统，发现当中53栋大厦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处理副消防总长黄宇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保养大厦消防系统是业主或者法团的责任，希望所有相关装置拥有人要保养好消防系统，做好年检，保护大厦居民。他认为巡查行动成果显著，未来会考虑资源是否足够，将行动恒常化。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在同一个节目说，巡查行动中消防系统有损坏，一般来自管理较弱的楼宇，认为当局未来应该为这类大厦作支援，建议可以建立数码档案，记录大厦有没有做年检。如果消防见到某些楼宇长期没有做检查，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调查。他又表示，部分楼宇例如是三毛大厦等等，难以主动做年检，建议政府可以介入替这些楼宇做代办工程，认为市场有足够承建商处理。旺角一个女人怀疑将人民币伪钞存入银行，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朝早九点半接获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一间银行职员报案，说有人存入五张怀疑100蚊人民币伪钞。警方到场拉了一个62岁的女人，涉嫌行使伪钞，她正被扣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9: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0: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

0: 快点下载 YouTube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要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2: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3: Toyota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692点，升305点，升幅系1.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81点，升106点，升幅系1.2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75点，升106点，升幅系2.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6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2，升3毫子，升幅有1.2%。第二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8.45，升4.25，升幅系5.7%。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2.4，升3.2，升幅系0.7%。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8.16，升1.1，升幅系1.3%。第五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8.1，升2.1，升幅系1.6%。第六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7，升2.2%。第七位联想最新系做紧15.42，升2.67，升幅系17.3%。第八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30.01，升2.1，升幅系1.6%。第九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97.06，升4蚊，升幅系4.3%。第十位正云科技最新系做紧397.6，升51.4，升幅系14.8%嘅。
5: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7: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啊 Vicky 都提到啦，市场上咧而家其实都系追住一份报告嚟炒嘅啫。其实呢份报告讲咗啲乜嘢咧？
6: 嗱，首先呢份系咩报告先啦？咁啊，呢份咧就大摩咧就一份报告嚟嘅。咁大摩一份报告咧就系讲咧关于咧就系呢、這个。NVIDIA 新一批嘅晶新一批个机柜嘅价格，
7: 机柜系啦，咩叫机柜咧？
6: 即系机柜啦，即系一个呢个叫做 server 嘅机，即系 server 装住 server 嘅机柜啦。其实里面咧就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晶片啦，咁啊包括即系大家最熟悉嘅 GPU 啦，咁啊仲有就系储存晶片 DRAM 啊、NAND 啊，即系呢个DRAM、NAND 啦等等啦。咁但系其实就里面啦，仲有可能仲有 CPU 啦，咁啊而家最兴讲啊咩嘅，本来一个咩一粒 CPU 可以控制5个 GPU 系嘛，
7: 系啦，
6: 越嚟越少啊，
7: 一对八嘅，一对9呢啲1:8咁样，
6: 系啦，1:8一对。咁而家就越嚟越少啦，咁可能一對最終
7: 一對四或者1:1啦，
6: 一對一啦，
7: 兩間公司 Intel 同埋 AMD 都唔同講法啦。
6: 係啦，咁啊跟住就裡面其實仲有好多 component 啦，即係仲有火牛啦，因為你要俾電佢噶嘛，咁你要俾電個。这个 server
7: 即是这些林林种种所有东西加埋呢、那旧东西，即是你怎样砌到部叫是数据中心的电脑出来呢、这哇这旧东西原来是大摩份报告讲了什么呢？
6: 是啊，大摩份报告讲什么呢？讲呢就是说上一代的机柜啊，將會下一代嘅機櫃咧，嗰、那個價錢咧相差幾遠。
7: 係
6: 咁啊，咁點解會影響到香港嘅市場咧？咁應該影響咗成個亞洲區嘅市場。因為成個亞洲區嘅市場咧，其實就係做好多依啲咁嘅機，即係零件啦。

0: 如好似以 RAM 嚟睇啊，大家好熟悉嘅咩咩海力士啊、三星電子啊咁等等啦，咁其實佢就係、是、DRAM 嘅最重要生產商啊。係。咁啊喺即係喺呢個 server， 即係喺呢個 AI 嘅 server 裏面咧，咁啊當然就會用到啦。咁而喺大摩呢份報告就講到咧，就係、是、我就以 memory 為例啦。咁就即係頭先講嘅 DRAM 同埋 NAND 咧，預計咧喺新一代嘅機櫃VR28 呢種嘅機櫃裏面咧，咁就估計咧比起上一代咧個價錢咧大概升咗4倍。
1: 哇！淨係一個 pass 啫喎，淨係個 RAM 即係嗰啲記憶體啊，都貴咗4倍喎。
0: 係啊，記憶體升咗4倍。咁但係咧，點解今日炒唔係好炒氣咧？
1: 點解咧？
0: 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咗啊，
1: 因為大家之前過去一段時間都炒咗好多啦。咁我而家開始大摩呢份報告咧，哇！就因為捉住嗰個 RAM 嘅升值咧，再去逐個 pass， 即係逐個零件，即係睇住你部車拆開你個引擎啊，貴咗幾多啊？係
0: 啊，
1: 你粒拎啊，就贵咗几多啊？净系你条胎啊，原来都贵咗喎。
0: 系啦，咁啊，当然啦，就讲 memory 啦，咁啊就单系 memory 就贵咗4倍啦。咁啊，唔继续讲 GPU， 因为呢个 Nvidia 咁 Nvidia 嘅 GPU 先啦，咁样讲。咁啊 ，Nvidia GPU 咧就贵咗57%，咁啊冇贵一倍咁多嘅。咁啊，
1: 哇，57%都好多啦，都贵噶啦本身。
0: 咁但系咧最惨就系下面嗰啲零件咧系倍倍声咁样升嘅。咁啊，最重要喺香港市場咧，我哋最重要即係睇 PCB 啦。咁 PCB 係啲咩咧？即係電路板啦。咁電路板大家最熟悉嘅當然就係1888啊、148啦，即係建滔系啦。而家最近啊多咗隻叫盛雲科技，即係今日成交額榜咧排第10位嗰隻啦。咁啊2476。咁點解會關乎到呢份報告事咧？咁其實就即係一個伺服器嗰個機櫃裏面啦，其實就有好多電路板啦。咁電路板嚟講咧，就引述翻大摩呢份报告咧，就上一代咧就只系总共个价钱咧，只系35,100元嘅啫，
1: 美金啊，
0: 系美金啊。咁但系咧，去到下一代新一代咧，就去到116,730元，即系升咗2.3倍啊！咁大家都冇谂过，原来一块咁嘅电路板都会升2.3倍喎。
1: 嗱，粗略计算啦。35,000咧就大概呢个20多万啦，未到300,000嘅水平咧，港纸计啊。咁如果你升到咧11,000美金咧，哇，差唔多成80,000多啊，差唔多接近90,000港纸噶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咧，个升幅咁大，即系比起过往嚟讲升咗2.3倍嘅时候，咁大家眯埋眼就冲入去啦。因为大家都唔系，真系大家冇谂过嗰个升嘅幅度系咁多。咁但系其中呢种系其中一个零件啫。咁另一种零件叫 MLCC。咁呢 MLCC 咧系啲好细嘅，即系都之前讲过，即系喺电路板上面咧有一啲好细，好似一粒米咁细粒嗰啲零件，
1: 电容
0: 啊，电容咁嘅物体啦。咁上一代咧唔係好貴嘅，咁啊喺1,530元，因為佢好細粒嘅啫。咁但係咧去到下一代咧都升到4,320元，但係個升幅咧先恐怖，就升幅就去到1.8倍。
1: 嗯，睇落唔係好多，但係個量大啊嘛，即係同埋我諗呢、這個。即系呢个 MLCC 咁样，可能即系传统嚟讲都唔系话即系冇谂住自己可以赚到咁多钱嘅。
0: 系啊，咁即系呢个 MLCC 咁啊，点解亦都关乎亚洲区咧？因为咧 MLCC 咧咁啊，最大生产嘅地方咧就系得两个嘅，一个韩国，一个就系日本。而日本咧更加系一个主力嘅市场。其中有两间啦，一间就系川田啦，咁啊，另一间咧就叫做太阳有发。咁啊，太阳有发咧，咁啊，今日咧就喺日本嘅日经225指数系最大升幅嘅成分股嚟。
1: 都可以提提你，原来即系天利控股117啦，咁都系做啲 MLCC 嘅。
0: 系咪今日有冇升？
1: 升紧75-76% 左右啦。咁但系咧，提醒大家呢只公司咧，呢间公司市值就好细嘅，
0: 系好细，
1: 就25亿市值啦，而家升完。之后，但系今日个成交有成差唔多接近2亿，1.8亿。
0: 系啊，所以成个 MLCC 嘅市场咧，真系都炒得好犀利嘅。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 太阳有发啦，咁啊就即系日经225指数啦，咁啊最大升幅成分股就升咗 13% 啦。
1: 哇！
0: 咁川田啊，川田就最大嗰间嚟嘅，咁啊全行里面最大嗰间嚟嘅。咁啊川田就我好记得我头先立个眼咧就升咗 7.几% 啦。咁啊加埋头先讲117啦，咁啊天利啊，天利啊，或者系讲。好耐都冇唔记得咗呢只嘢系做 M L C C，
1: 系啊，我有印象，我有最印象见过嘅，但系你都系，即系你见到佢个市值都知道佢即系之前都应该个股价系麻麻地噶啦。
0: 系啊，咁啊，因为其实 M L C C 都系一个比较。高周期嘅行业嚟嘅，咁啊，同埋 MLCC 即系有啲高端啦，
1: 仲有只万裕科技啊，894啊，又系做电容嘅，但系佢就应该系好多电容都做嘅，就唔系啲即系 MLCC 咁样呢啲咁得即系
0: 细
1: 粒嘅电容嘅。
0: 咁啊，所以嚟讲，其实
1: 都炒起咗
0: 咁啊，咁啊，即系所以成个其实就因为基于呢份报告咧，咁啊炒起嘅。咁啊，仲有啦，其实呢份报告仲有讲到一样嘢咧，其实仲有即系嗰啲叫做尋晚咧，美股咧其實已經炒起咗啲光通訊嘅。咁光通訊咧喺呢份報告咧，其實都有講到咧，就話嗰啲 networking chips 咧，即係嗰啲叫做其實就係呢啲叫做網絡嘅晶片啦，即係佢歸落網絡去網絡晶片啦。咁啊，大摩就估咧，即係上一代咧只係值$261,000 嘅啫，但去到最新一代咧就已經係升到去$576,000，即係升咗1.2倍。咁啊，
1: 網絡晶片都炒成咁
0: 喎，系啊，咁即系咁网络晶片，即系 Lumentum 啦，仲有即系 Coherence 啊。
1: 但其实呢啲应该系啲比较传统嘅嘢，佢个要求可能都系唔算话去到好高端。
0: 唔系噶，因为佢而家咧就开个运算速度咧，而家太快太快，咁你个。要个网络传输速度要更快，咁由800GB 要升到1.6TB 啊，讲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就点解会炒光通讯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咁唔单止系炒头先讲嘅 Coherence 啊、Lumentum 啊，寻晚啦，咁啊今日寻晚仲有炒翻只康宁啦，咁啊康宁都炒翻上去，反而想睇一睇只6869有冇喐咯。
1: 六八六九有啊，升紧5.2% 最新。就报226.4啊，
0: 咁系啦，咁啊，即系就系基于呢样嘢，咁当然啦，就仲有日本啦，咁啊，日本都系有呢啲咁嘅光纤股票啦，咁啊，光纤股票咁啊，都系501、502同503嘅啫，系啊，系啊，我有个朋友讲啊，原来系原来123嘅咁，但系503就系腾仓啦，咁啊升咗7.9% 啦，咁啊501啦，古河电器工业啦就升紧9%，咁啊住友啦，即系502咧就升紧
1: 住友呢间就好大噶咯，
0: 系啊升咗9.8%，咁所以嚟讲其实大家咧。即系睇完呢份报告，因为其实呢份报告本来都未必系咁出名，但系因为经过网络上嘅平台一放出嚟，
1: 大家互相爆炸啦，
0: 系啦，互相爆炸，跟住就梗系睇到哇，对住即系，如果大家系一啲比较高专业性嘅投资者，一望到呢啲嘢就即刻会谂起联想，即系条件反射谂起嗱嗰堆股票嘅话，
1: 即系呢啲嘢我哋可能都有个概念，因为个 VM 贵咗咁多，都应该有个概念系会贵噶啦。但系咧大摩佢嗰份报告咧，佢就系有呢个能力咧，佢仲同你逐个 pass 数，同埋数出嚟知道佢贵咗几多钱。
0: 系啊，呢一样嘢先恐怖啊嘛。好啦，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下昼2: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闪播机，
15: 尹德正、黄俊杰。
1: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2:22，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啊听到 Vicky 咧讲完分析完份大摩嘅报告之后啦，哇！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似乎个美股嘅狂牛啊，有机会再上多一阵先。
0: 我唔敢讲啊，即系你见到啲债息啦，即系系啲债息。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即系啲今日点解呢两日个美股无啦啦抽翻上去咧？就咁啲债息啊淋翻啲嘅。咁啊，即系十年期，系嘛，即系尤其是长年期嗰啲啊，咁啊，就淋翻啲嘅，咁所以就你见到哇，即刻淋翻啲之后，跟住哇，有啲突然之间大摩推份咁嘅报告，加埋其实仲有一样嘢咧，系 Nvidia， 咁 Nvidia 其实个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系过去几次 Nvidia 出完个业绩之后散晒噶嘛，个股价即系无论佢 bid 几多都好，bid 条街几多都好咧，都散晒噶嘛，但今次竟然冇散。
1: 系啦，就浪实喺呢啲差唔多220蚊嘅高位啦。
0: 系啊，咁啊，反而即系就点解冇散到咧？咁啊，卖个广告啦。咁啊，听日就可以听 AI 进化论，有一个高人分析啦。咁啊，分析得几好嘅。
1: 好，咁啊，大家就密切留意听日嘅 AI 进化论。
0: 系啦，咁啊，就 Isaac 咧，咁啊就会分析 Nvidia 嘅。咁啊，但系就分析得几好啊。咁啊，大家听日听。咁但系咧 ，Nvidia 咧。就撇除咗即係点解冇跌到落去啦。咁其实佢寻晚呢 Nvidia 个 CFO 呢讲咗句几特别嘅嘢。咁呢就话呢嗰啲 GPU 租赁市场呢、就尤其是系旧嗰批嘅 GPU 嘅租赁市场呢就不停跟加緊價，咁點解加價呢？咁主要原因就係話，因為即係嗰啲 data center 其實即係基本上都各個電力供給咧都穩定㗎啦。咁啊，加埋啦，我有 GPU 喺手，跟住如果你要 training 甚 training 個 AI 模型嘅話咧，咁你一定要有第一有兩樣嘢一定要有啦，第一樣嘢就一定要有 GPU 啊。第二样嘢咧，一定系有电啦。
1: 系啊，
0: 咁但系
1: 同埋个无尘空间啊。
0: 系啊，GPU 唔使嘅，即系 training 唔使嘅。咁啊，但系呢两样嘢一定要有啦，咁啊先至可以做到 training， 即系做训练到啲即系训练嗰啲模型啊。咁但系啦，就有好多啲新起嘅 data center， 即系可能你起咗之后未必有电啦。咁你要
1: 即系个配套未
0: 配套未整好啦。咁你要，但系你而家大家喺度斗快噶嘛？
1: 系啊，所以就系头先我就喺度听完你一。大部分嘅討論就係覺得，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咧，講緊嘅係現有嘅資產價值咧係有回報同埋有價值升值嘅空間喺度，就變咗係可以 support 到成件事咧繼續向上嘅，即係因為佢哋即刻有現金流翻嚟啊嘛。咁你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嘅未來新嘅會點樣貴點樣貴啦，而家你頭先聽你咁講就係 Nvidia 去個認為咧嗰個已經起好嗰啲叫係數據中心啦。就会不断咁加价，然之后仲可以系收到个租金翻嚟。
0: 系啊，
1: 咁你谂下嗰件事，咪就系成为咗一个好强劲嘅正循环咯。
0: 系啊，咁啊最重要就系同埋一样嘢咧，即系嗰啲 data center 就分两种嘅，而家就分新型数据中心同旧型分数据中心。
1: 咁新旧又有咩分别咧？
0: 嗱，旧嘅数据中心咧就系大家而家即系整体，即系你而家见到可能喺街度一座嗰啲啦，咁嗰啲旧啦，嗰啲冇得大分别。咁新嗰啲系咩嚟咧？其实新嗰啲。 全部都係大部分係 GPU 嚟嘅裏面。咁啊，點解要咁多 GPU 咧？咁啊，就係最重要咧，就係可以俾嗰啲即係雲廠商啦，即係嗰啲 modeling 嗰啲廠商咧，就攞咗佢哋嘅模型咧，就去到依啲數據中心度訓練嘅。咁但係啦，你要第一樣嘢，你有要話咁多咁嘅 GPU 先得噶嘛？咁你冇咁多 GPU 嘅時候，咁你冇得訓練噶嘛？如果你個 data center GPU 同 CPU 各佔一半嘅時候，咁其實訓練唔到咩喎？
1: 其實我哋头先都讲到一个重点就系咧，即系之前而家就系开始讨论紧一个话题，就系咧啲 CPU 厂商咧自称啦，就话咧未来 CPU 嘅地位会同 GPU 差唔多睇齐啊，或者嗰个地位会叫系平衡翻啲。但系而家唔系啊，我哋而家讲紧系现有即时面对紧嘅一个问题就系唔够用。

0: 系啊，
1: 你无论你之后个 CPU 点样去睇齐都好啦，但系而家大家抢紧嘅现有嘅需要即刻可以训练到嘅嗰个数据中心嘅算力咯。
0: 系啊，同埋一样嘢咧，即系点解即系未来嘅 CPU 系可能会好多嘅，呢个无可否认嘅，因为佢系去到 physical AI 嗰个层面咧，咁你个 CPU
1: 多
0: 啊就会谂好多嘢。但系而家咧系训练紧个模型嘅时候咧，咁训练紧模型嘅时候，个 GPU 个层面就要好多。咁但系啦。问题在于你第一样嘢你又有电啦，第二样嘢你有 GPU 啊，咁但系你冇咗是但一样咧，你都唔掂噶嘛。咁、所以咧就兴起咗咧就呢啲咁嘅新型嘅数据中心啊，即系专系做GPU， 即系攞咗好多 GPU， 咁但亦都有电咧。咁你只要就攞个模型咧，就去呢啲新型嘅数据。
1: 纯粹租俾你嘅啫。
0: 系啊，纯粹租俾你嘅啫。咁但系点解会有兴起咗呢啲咁嘅行业出嚟咧？咁啊，亦都系关乎到掘矿嘅，系做矿工嘅。咁即系唔系掘煤矿、掘铜矿嗰啲矿工喎？即系
1: 咩矿咧？
0: 系 Bitcoin 矿。
1: 系
0: 啦，系啊。咁啊，即系但系如果大家记得早五年嗰时啦，即系大概五年啦都有。咁啊就啲 Bitcoin 咧，其实就一度冧价冧。都好惨噶嘛，
1: 冇错啊。
0: 咁啊，有嗰时咧，当年咧，咁啊，其实就有。
1: 其实最近都冧价冧得比较惨嘅，净系讲个 Bitcoin 先啦，都而家去我印象中都冧翻喺差唔多系$70,000左右嘅水平
0: 啊。系啊，咁系咪10万冧翻落去70,000？
1: 十几万噶，
0: 十几万冧翻落去70,000。咁但系当年我唔记得咗，有一次系。跌得好急嘅，有一次又系，咁跟住咧嗰啲以前嗰啲掘矿商咧，咁啊就因为佢哋系全部攞住啲GPU 嗰啲NVIDIA GPU 卡去掘矿噶嘛，咁但系个 Bitcoin 价格冧咗嘅时候，咁点算咧？要转型咯，
1: 又开始冇数位啦，佢哋
0: 跟住又点咧？点知叮一声，啱啱 AI 兴起，OpenAI
1: 佢哋真系好彩啦，原本系应该要输身家嘅，
0: 系啊，可能原本就即系可能拜拜嘅，咁点知就。啱啱我好似冇記錯 ，OpenAI 興起就引爆咗一個 AI 熱潮啦。咁啊，令到即係依啲 GPU 卡，即係依啲咁嘅 data center 啊，即係依啲新式嘅 data center 又有大量嘅 GPU 卡，咁啊轉型。
1: 因為嗰陣時咧就係、是、就算好似係以太幣咁樣啦，嗰、那個創辦人咧就話嗰、那個啲掘礦嗰個算力咧，實在太過唔環保啦，咁所以咧要轉自己個方式啊嘛，就令到自己環保啲啊嘛，咁所以就當時就令到啲算力咧就即刻唔值錢咯。
0: 係啊，咁啊，所以就突然之間就佢哋要諗下。揾咩生存之道？
1: 系
0: 咁啊？点样揾到生存之道？
1: 又揾到啦！
0: 啊，又揾到咧！咁啊，就系转型做 AI。咁啊，但系跟住咧，点解而家会令到佢哋赚到，即系唔系话赚到盆满钵满嘅？俾佢哋杀到条新出路咧？转头翻嚟买完新闻之后，同大家讲。
2: 即时搏击，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周两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海军部话，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嘅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喺参议院听证会上话，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嘅弹药，华府暂停对外军售。佢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系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最终会否获批，高雄说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努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曾经说，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的对台军售，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前会否致电赖清德的时候说，会同赖清德同所有人谈。因应美伊战事推高生活成本，英法两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经济负担。英国政府宣布推出夏季悭钱计划，八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士可以免费搭同参与这个计划的本地巴士。

0: 政府将会为呢项计划投入超过1亿英镑，折合超过10亿港元。计划仲包括喺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嘅增值税由20%减到5%，措施适用于成年人同儿童嘅票价，涵盖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同博物馆等等。政府亦都会同企业磋商进一步下调农产品同食品税率，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同埋坚果等等。法国政府亦都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减轻燃料价格上涨，为民众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包括延长对渔业同农业的援助，低收入长途驾车通勤者的补贴上限由50欧元提高到100欧元，即是大约455港元，上调到900几港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由每年300欧元提高到600欧元，相关措施的总成本预计超过7亿欧元。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时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该国其他地方风险不高。如果有当地人来香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些省份，不能够一竹竿打一船人。他又说，按现时评估风险，伊波拉在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国际大流行风险是低，认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亦都已经足够和适当。刘宇龙说，如果有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经本港转机，卫生署目前进行健康筛查，人手是足够，但强调筛查并非绝对可以预防病毒传播，最重要是旅客主动申报。如果有需要加强监察，当局可以要求旅客每24小时报告身体状况。政府话，按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措施，今日起陆续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的一笔过额外款项。政府话，今年4月29号合资格领取保障社会保障人士以及去年10月1号到今年4月29号期间提交申请最终获批的在职家庭津贴住户都符合资格领取额外款项。有关款项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的人士指定银行户口，不需要另行申请。政府估计大约176万个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涉及大约64亿8600万的额外开支。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半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72%。
7: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0: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11: 去

0: 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目前最新系升幅收窄翻啲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655点，升269点，升幅系1.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71点，升96点，升幅系1.1%都系。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76点，升107点，升幅系2.2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05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8，升皮2,05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8，升6.5%，升幅系6.3%。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2个。

0: 九和八指升幅有 1.1%。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终系做紧4.72升 2.3%。第六位992联想最终系做紧15.64升2.49升幅系18.9%。第七位阿里巴巴最衰系做紧127.8升8%，升幅系1.4%。第八位华虹半导体最衰系做紧129.4升4%，升幅系1.1%。第九位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共降嘅，最衰做紧96.92升3.86，升幅系4.1%。第十位盛云科技最衰系做紧400.02升54元，升幅系15.6%嘅。
1: 即时搏击，
2: 稳德正、黄俊杰、黄俊杰，
3: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而家时间嚟到系2:39啊！哇，头先同 Vicky 喺咪后咧，去讨论继续讨论嗰个大摩嘅报告之余啦，同埋

0: 你叫系算力霸权时代咯，
1: 系啊，
0: 佢进入咗房地产嘅模式咯，
1: 系啊，咁啊，其实 Nvidia 呢招就真系好劲嘅，咁啊，应该咁讲，应该佢又唔系我要澄清翻先，咁啊，第一样嘢系佢嗰个啲算力公司咧，即系嗰啲data center 咧，其实系原本。是已經係即係都危危地庫嘅，本來係一間礦場嚟嘅，即係一個呢啲叫做
0: 虛擬礦場
1: 啦。咁啊，但係跟住就佢哋就因為就見到個形勢唔對路啦，咁就轉型啦，就轉型做啲叫做AI 嘅公司啦，就幫嗰啲模型啦，即係幫嗰啲可能係Facebook 啊、Amazon 啊、Google 等等啦，咁就訓練佢哋個模型啦，開始轉型。咁啊，之后咧，我冇记错就系Nvidia 就开始睇到呢个商机，咁咧就喺开始咧就入股呢啲公司。咁呢啲公司系有啲咩公司咧？咁啊，就包括有 Applied Digital 啦，就有 CoreWave 啦，Lambus 啦，仲有iWin 系咪好似最近都入咗过？唔系呢个唔系好清楚啊。咁但系我印象中好似系咁开始慢慢入股，咁啊入股呢啲公司咧就不单止系仲要 set grading 喎，好犀利喎！即系嗱，如果俾佢入咗佢哋公司之后，入咗股佢哋公司之后咧，咁咧佢哋保证呢啲佢旗下嘅公司咧就可以攞到最新一代嘅 Nvidia 卡，
0: 哇！即系要有即系亲生仔概念喎，
1: 冇错，咁啊，因为如果唔系即系入股嚟做咩咧？系咪先？

0: 即係你
1: 所有唔係一講緊一個國家添啦，即係國家當然係一定要需要用到啲強勁嘅算力去計算啦。
0: 係啊，
1: 咁甚至乎一間大嘅公司，即係我哋成班嘅科網股龍頭，其實都係需要好多算力。
0: 係啊，即係要鬥快啦，即係唔好講邊間啦，即係講嗰幾間啦 ，OpenAI、
1: 係
0: Anthropic、Google、Amazon。即係大家都有大模型啊，
1: 冇錯，
0: 大家都要鬥快㗎嘛，係咪先？咁即係如果唔係就攞唔到個 market leader 嘅地位啦，甚至可能俾人飛歐咗啦。咁所以佢哋就通常咧就會點做咧？就會同即係但係你即係佢哋有能力去起色 data center 啊，亦都有錢去 data center， 亦都攞到有機會攞到 GPU 卡，即係睇下 Nvidia 分唔分俾你啦。咁但係佢可能唔分俾你噶嘛？
1: 但呢啲大公司能夠承諾 Nvidia 買一大 lot 貨，咁就可能有優先分配權。
0: 係啊，咁但係最重要係佢優先分配俾佢，最重要係佢優先分配俾佢自己 data center
1: 嘅先啊。原來有批仲更加優先過呢啲大公司嘅。
0: 咁加埋啦，即係佢哋頭先講。

0: 换张新嘅上去啦，甚至可能等等啦，咁诸如此类。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变成咧，即系呢个叫做新型云概念，即系简称 New Cloud 嘅，就炒起咗咯。咁寻晚咧就系点解会咁样咧？就系、是、因为 Nvidia 嗰个我唔记得系 CFO 啊，定系最管理层啦。咁啊讲到就一样嘢，就系话旧款嘅租任嘅GPU 卡嘅市场咧，个价格咧。都系咁升
1: 啊！我系啊，就系我头先同即系想同大家补充一样嘢咧，就系咧头先 Vicky 讲到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就系咧成个呢个叫系算力嘅一个嘅供应者啦，咁就系头先讲到嘅一啲 New Cloud 嘅一啲数据中心咁样啦，就出现咗一个好紧要嘅嘢咧，就系咧原来呢班公司咧就除咗获得呢个 Nvidia 嘅投资之外啦，佢哋就开始咧就系可以拎啲。叫系显示卡啦，即系佢哋嘅手头上嘅一啲资产啦，去抵押，抵押完之后咧，又去走去买翻新嘅显示卡，咁佢系因为亲生仔嘅关系咧，又可以买到新嘅显示卡啦，然之后咧又可以继续去租俾你，咁啊租俾你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你想去租我嘅地方，其实等同于你想做生意啊，咁你一定要租我嘅地方啦。咁我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嗰啲咁嘅 New Cloud 嘅数据中心啦。你想做生意，你就要俾租金我啦。咁你俾租金我，咁我又可以拎嗰嚿钱咧，就走去去投资新嘅一啲叫嘅新嘅数据中心嘅一啲设备咁样啦。咁然之后我投资完咧，我甚至乎未投资啊，都已经可以再获得嘅银行嘅一笔新嘅贷款。
0: 新贷款
1: 呢个其实系一个。房地产嘅概念嚟，
0: 系啊，即系所以咧，你而家见到咧，即系其实咧，你谂翻转头咧，其实新地都几叻嘅，
1: 系啊，
0: 新地嗰时咧，咪就系
1: 你讲几时嘅先，
0: 即系做1686嗰个年代咧，咪突然之间啱啫，1686即系喺即系有好多 data center 噶嘛，
1: 佢喺新义网，
0: 系啊，新义网啦，咁即系其实即系嗰个模式就系咁样，即系有啲商业大厦，咁跟住可能就转变为可能系工业大厦添，可能有啲甚至
1: 系啊系
0: 啊，咁啊有啲工业大厦咁就 cut 咗出嚟噶嘛，咁跟住咁样点咧，咁啊咪
1: 改装
0: 做 data center 咯，其实个概念差唔多噶，
1: 系
0: 不过嗰个幕后唔系新地系 media。
1: 人哋即系新地就有个优势就系咩咧？佢有楼系啦，咁但系咧 ，Nvidia 个优势更加大，佢有显示卡，
0: 系啊，佢有显示卡，仲有全世界最大嘅嗰啲显示卡。
1: 所以点解我就系话，哇，已经进入一个算力霸权年代，然之后出现个即系呢样嘢咧，出现就会出现就会改变啲乜嘢咧？就系、是、可能会令到 Nvidia 嗰个估值啊更上一层楼都唔出奇嘅。
0: 会更上一层楼，但可能会
1: 我自己大胆预测啦。
0: 系啊，但系我觉得会慢。即系佢唔会好似即系嗰啲即系早十再首十年咁样样爆发式咁样升啦。
1: 但系个正循环系咩咧？就系即系因为房地产最疯狂嗰样嘢系即系如果讲纯粹讲个估值嗰个疯狂啦，系房地产估值如果升得最疯狂系咩咧？我。去整嚿面粉猜个面包出嚟咁样，咁你想食我嚿面包，你咪俾钱我咯。咁但系个问题咧，我个面包会不断咁贵嘅，你又要不断咁俾多啲钱我嘅，咁就变相咧，做面粉嗰间公司就即系 Nvidia 啦，做面粉嗰间公司咧咪越嚟越贵，越赚越多钱咯，
0: 即系一个帝国啦。系啦，但系即系就 Nvidia 就唔会好似以前咁爆发性增长嘅，但系就会稳步式增长。咁始终就系嗰个盈利。即系每股盈利个增长系放慢咗嘅，因为佢越嚟越大只啊嘛，咁唔会系即系系咁，即系起码可能系以前咁样40-50% 增
1: 长。正如你头先嗰个大摩嘅报告啦，都话 GPU 嘅嗰个叫系增长嘅潜力啊，都系50%啫，即系相对于其他几倍几倍咁计。
0: 系啊，几倍咁啊，所以嚟讲就个。真即係個股價咧係穩步上揚嘅，就唔好諗住喂，好似以前咁，即係雖然頭先我哋講咗一大堆嘢啊，喂應該有翻咁上下咁樣爆發性增長啦，咁唔係嘅，就係穩步性增長啫。咁但係啦，佢下線嗰啲即係嗰啲咩 New Car
1: 啊，就好啲，
0: 就會好恐怖啦。即係好簡單，頭先我講即係頭先我講嗰啲 New Car 股啦，即係基於 Nvidia 咁樣講一句之後咧，尋晚啲 New Car 股咧，其實係有啲誇張。
1: 但係個恐怖個位就係、是、即係正如你話齋嗰啲 New Car 股，佢嗰個潛力係不斷咁大啊嘛。佢啊不斷去賺更加多嘅錢，每個月啊收翻更加多嘅租金嘅時候，又拎嗰啲租金咧又去買嗰啲新嘅設備咁樣。 不斷咁循環，
0: 不斷咁循環，
1: 係啊，咁就變咗嗰個 pool 啊，嗰個叫係個雪球越滾越大啊，
0: 係啊，咁啊越滾越大之餘，就算佢哋咧個 cash flow

0: 唔够咧，唔紧要嘅。
1: 系
0: 咁啊 ，Nvidia 会可能会入股，
1: 又再又喺你做得几好嘅咩？又泼多啲水俾你。
0: 系啊，即系其实嗰啲咩 CoreWave 啊，诶嗰啲咧，即系无啦啦入股，即系
1: 其实我哋冇未提到就系一样嘢，就系呢啲咁嘅叫系 new cow 股系已经攞咗嗰嚿钱，大概有几大咧？
0: 咁啊，即系大概我冇记错，好似每一间即系Applied Digital 啊等等好似每次都俾咗。两个 billion 美金噶，
1: 即系廿亿美金，哇，回翻港纸150亿左右咯。
0: 咁我冇记错啊，咁但系系佢总之就系 Nvidia 咧，即系觉得佢即系可能佢哋嗰盘数开始个 cash flow 唔够嘅时候，就会 Nvidia 就会出手咧，就帮帮佢嘅。咁所以嚟讲咧，就令到呢个体系咧就越嚟越膨胀啦。咁倒翻转头讲啦，即系头先讲过嗰啲租赁市场，即系个价格佢讲到话持续攀升啊。咁寻晚啲 new 级股升得好犀利啊。咁其中一只Applied Digital 啊，咁啊寻晚咧就升咗21.5% 啦。咁啊，仲有就係MBIS 啦，咁啊，尋日就升咗14.7% 啦，又係啲Nvidia 嘅親生仔啦。咁啊，仲有就係 CoreWave 記得好似都升咗7-8% 咁啊，都係呢啲即係基於尋晚 Nvidia 啊，前晚 Nvidia 講嗰幾句嘢咯。好啦，轉頭翻嚟繼續講。
2: 即時搏擊，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4: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保险新维度，15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

0: 尹德正、黄俊杰。
1: 系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 Vicky 同埋我嘅 Barry 嘅，而家时间嚟到咧2:52啦。咁头先咧都望咗一眼啦，就系嗰班嘅头先一啲受惠嘅股份啦，就系譬如长飞光纤、江南6869啦，最新升紧6%。咁然之后只盛云2476咧，最新升紧16%啊。咁头先咧叫系提到一提嘅，即系只天理1177咧，哇又升紧85%，哇呢啲股份好似越嚟越犀利咁样。
2: 你讲啲全部啲 MLCC 啊，同埋啲 PCB 啊嗰啲股份啦、啊，
1: 而家系啲硬件股啊，
2: 系啊，啲硬件股啦、啊，咁啊，但系当然啦，硬件股仲有中心嘅，咁啊，中心都升紧6.6%。
1: 其实中心都真系有机会噶，因为你谂下，即系我琴日同阿 Jason 提到咧、啊，就系啲DDR4 啊、DDR5 都已经俾人抢贵咗啊，即系其实系变咗咧，你唔需要最靓嗰只产品噶啦、嗯，你即系低一个档次咧，都有人抢你。
2: 咁啊，即系依个就好重要啦。咁啊，不过 DDR5 咧就要留意啦。就即系大陆嗰个产能啦，出嚟之后，究竟会点样震撼宇宙啦？
1: 系应该都会好。

0: 震撼。
1: 系啊，因为就亦都系，唉，又要买下广告。听日 AI 进化论有讲，
0: 大家记住听啦。
1: 咁啊，就系啦，就点即系点解呢排个半导体股啦，咁又基于就系 A 股有只准备上市嘅公司啦。
0: 系边间嚟嘅？
1: 突然间即系长音，
0: 长音
1: 系长音，今日准备上市啊嘛。咁啊，长音就系DDR5 同4嘅生产商啦，咁亦都系全世界第五大嘅生产商嚟嘅。咁啊，佢出到嚟个产能究竟会如何震撼宇宙咧？即系佢而家都已经系第四大、第五大啊嘛。咁佢就不断咁投资紧嘅。咁如果佢嗰、那个因为 DDR4 同5系主要用喺边度咧？就系、用喺手机啊嘛，冇记错，手机啊、
0: 手机、电脑都有啦，
1: 都有噶嘛。咁当然啦，呢、這个可以。當然是很好的事嚟嘅，對於中國嚟講，咁點解咧？因為就你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家啲 RAM 咁鬼貴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影響咗嗰啲手機廠商嘅毛利率啦。
0: 係啊，
1: 同埋個依、這個手提電腦嘅毛利率啦。
0: 都唔止啊 ，PS5 嗰啲又加價啦，即係呢啲遊戲機啊，即係唔止 PS5 啦，嗰啲 Switch 啊、成啊咁樣都已經話逼住要加價。
1: 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中國不嬲個產能一係唔做。一做就好
0: 計啦，
1: 係咪先？咁所以就會即係曾經有有三星有一個叫做咩咧？嗰啲顧問啊，今日講到咧話2027年啦，咁就要睇住中國嘅產能有幾勁啦。咁如果會唔會就令到嗰個有出現過轉折位？即係對於 DRAM 嚟講啦，咁但係亦都係要買多次廣告，聽聽日最近
0: 最
1: 近最近究竟係唔會出現嘅，咁點解咧？咁啊，可以聽日聽下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在於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中國嘅產能真係好勁，咁但係佢如果就係只係供俾即係內地嘅手機廠嘅時候咧，咁令到即係嗰啲咩小米啊，即係仲有嗰啲OPPO 啊、vivo 啊嗰啲價格咧，嗰、那個 ASP 嘅升幅咧，即係對於佢哋個成本咧就冇上升得咁勁嘅時候咧，咁啊變相咧就會佢哋個盈利壓嗰、那個成本壓力咧就會減翻輕啲咯。咁但係就依個樣嘢就我諗大家要密切留意咧，其實。究竟嗰、那個佢哋出到嚟個產能有幾勁啦？咁啊，點樣影響到世界啦？咁同埋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做到 HBM 啦？呢一樣嘢亦都係好重要啦。因為 HBM 而家最主要用喺呢個叫 server 裏面啦。咁亦都係而家 Hynix 同埋三星嘅殺手鐧啦，甚至係 MU 啦，
0: 升咁多都係因為佢，
1: 都係因為佢啦。咁當然啦，人哋。你虽然你跑得快啫，人哋唔系企喺度等你噶嘛，佢都会向上行噶嘛。咁究竟呢班依三大厂商，即系 MU 啦，依个三星电子同埋依个 Hynix， 究竟佢哋再新一代嘅产品 HBF 会有几快出到嚟咧？
0: 系
1: 究竟佢
0: 咁会唔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好似之前981中心面对嘅问题，就系冇嗰个最高端嘅机咁样去制造咁样咧？
1: 系啦，呢一样嘢咧就系、亦都系一个比较大问题，特别系啦，就系、呢个ASML 嗰部 EUV 啦。咁啊 ，EUV 就因为对于 DRAM 嚟讲，其实都几重要嘅。咁啊、你冇 EUV 咧，咁你点样样去做到一啲更高层次嘅呢啲叫做HBM 咧，咁呢一样嘢就真系要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而中国各个光刻机技术即系咪可以追到 ASML 咧？咁一刻嚟讲肯定追唔到啦，
0: 系啦。
1: 咁但系如要几耐先追到啦？甚至系即系有冇一啲代替嘅方法啦？咁去代替到呢部机咧？咁当然啦，就唔系一个意思啦。
0: 嗯。咁而家有个问题就系咧，哇！呢啲咁嘅芯片股都炒到兴合合啦。喺呢个时候咧，美股嗰个叫系，其实个市场系咪都系大家都已经开始唔睇啲风险咧？系开始咧就重新去投入翻呢个新嘅狂牛入边咧？
1: 咁啊，呢个风险，但我其实睇住条债息啦。咁啊，个债息。即系呢两日个美股等突然之间转翻势咧，咁都系睇住个债息啦，就落翻啦。咁但系即系债息咁啊，睇咩咧？咁啊睇油价啦，系咪先？即系
0: 好难落噶啦，
1: 都好难落啦。咁浪住喺呢啲咁嘅高位嘅时候啦，加埋其实就其他商品价格啦，即系譬如可能铜啊、铝啊，特别系

0: 即系嗰啲叫软性商品啊，即系嗰啲农产品啊，即系咪真系真系大幅升上去啦？其实而家真系有啲图咧，其实系开始破位嘅，即系譬如可能系啲大麦啊、小麦啊，甚至系啲豆嗰啲叫咩咧？大麦、小麦，仲有啊，仲有嗰个叫做糖啊等等，即系嗰啲唔同种类嘅软性商品咧。啊，就粟米系，粟米都系一个好大问题，因为粟米其实就好影响到
1: 啲猪油啊、
0: 猪油啊，甚至系啲 fertilizer 啊，呢啲之如此类啦。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呢啲都好影响到好同埋个汽油价格啦，汽油价格，因为又系晾住咗去高位嘅时候落唔到咧，咁啊。就会去影响到债息，继而咧就会影响到个科技股咯。咁呢一样嘢大家要密切留意。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科技，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三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下星期二在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日本外务省宣布外相茂木敏充下星期一至星期三访问印度并出席外长会议，亦正在协调同与会外长的双边会谈。日本希望会议确认推进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鉴于中东局势，预计能源、关键矿产等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亦将成为议题。日本外务省强调，四国切实累积了务实的合作，首脑会谈的时机应该会越来越成熟。美国国务院早前说，国务卿鲁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后，星期六会转抵印度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期间将会走访加尔各答、阿拉格、斋普尔和首都新德里。鲁比奥和印度高层官员会晤时，将会讨论能源、安全、贸易和国防等面向的合作。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发改委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说，外商投资亦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发改委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和相关实施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做好风险防控。他又说，近期发改委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同时将持续推动央企及国企开放高价值的应用场景，面向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商务部长王文涛说，本月下旬在苏州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经贸合作。王文涛说，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四个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中国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王文涛说，开放就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筑墙撤垒，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合作就是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初衷和愿景，维护良好贸易投资环境，为区域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在是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是该国其他地方的风险不高，若果有当地人来港，需要区分他们来 自边啲省份，不能一足高打一船人。佢又话，按而家嘅评估风险，伊波拉喺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系国际大流行风险系低，认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已经足够同适当。政府话按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措施，今日起陆续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的一笔过额外款项。政府话本年4月29号合资格领取社会保障的人士，以及在去年10月1号至本年4月29号期间提交申请而最终获批的在职家庭津贴住户，都符合资格领取额外款项，有关款项将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政府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以及大约5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涉及大约648600万的额外开支。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1: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0: 下昼3点07分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就升幅进一步收窄。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606点，升219点，升幅系0.86%。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49点，升47点，升幅系0.88%。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4861点，升92点，升幅系1.9%。目前大市成交今晚系226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4，升2.2，升幅系0.9%。第二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9蚊，升4.85，升幅系6.5%。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1蚊，升2.2，升幅系0.5%。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最新系做紧87.8，升7.4。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758，升1.9%。第六位992最新系做紧15.61，升2.46，升幅系18.7%。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7.1，升1%，升幅系0.8%。第 八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仲有130蚊。

0: 0.01毫子，升2.1，升幅係1.6%。第九位兩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係做緊97.4，升4.34毫，升幅係4.8%。第十位智普，最新係做緊1260蚊，升250蚊，升幅係24.7% 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翻到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时间嚟到3:09啦，咁港股大市咧，其实就叫系升势咧就回吐翻啲啦，但系咧，我哋头先提到嘅一啲嘅叫系强势股啦，譬如好似长飞光纤、江南啊呢啲咧，都系升得几唔错噶，甚至乎长飞光纤、江南最新系升紧7% 嘅。咁喺其实我哋头先提到一个重点啦，就系咧个债息啊，同埋嗰个叫系美国个加息。预期啊，到底会唔会加好上去呢？咁、那个通胀咧会唔会逼到个加息咧就持续到好长嘅一段时间咧？咁样呢啲咁都系一个我哋叫系投资市场嘅一个地心吸力之一啦。咁样就系我哋始终都要思考，就系如果嗰、那个叫系就咁摆喺定存啊，或者摆喺长债嘅钱咧，系有成4-5厘回报咁、啊、样，咁咧都系始终不利于一啲叫系新兴嘅概念嘅。
0: 咁啊，同埋即系有。樣嘢啦，即係我記得你每一個月都會問呢個 MPF 策略，
4: 係啊，
0: 喂，即係所以點解就唔好擺喺債券基金就係咁解啦？咁你個長債息率係咁上嘅時候咧，咁你個
4: 其他嘅債啊，
0: 其他嘅債其實嗰個價格咪跌咯。咁、啊、你個價格跌，即係你如果擺落個強積金户口嘅時候，咁、你咪嗰個債，即係你債債價跌嘅時候，咁你個強積金即係當然會跌啦。咁所以嚟講。我喺呢啲咁嘅時候咧，即係喺尤其是喺呢個叫做個債，即係個通脹個預期不斷咁升嘅時候咧，咁你個債價，你債券基金咧，其實係真係好蝕張嘅。
4: 係啊，但係其實咧，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思考完一輪之後咧，就發覺一件事，就係可能咧呢啲咁嘅新興嘅叫係靠嘅 new 靠嘅數據中心啦，可以突破咗少少呢個地心吸力喎。個原因就係佢。我哋是有那个叫是租金回报的嘛。咁佢当佢出面一样嘢就是租金回报高过那个嘅债嘅或者叫是借钱返嚟嘅成本啦。当个租金回报高过资金成本嘅时候，咁佢哋就始终可以突破到个地心吸力呢，就是佢哋仍然都有机会呢是搵到薪水返嚟去投资囉。
0: 係啊，咁但係呢即係当然啦，就其实呢啲咁嘅 new car 股呢，即係大部分呢都应该係我冇记错应该全部都系未有盈利嘅。
4: 未有盈利嘅。未有盈利。你头先另外一个重点就係佢哋有爸爸嘛，
0: 啊、
4: 就係 Nvidia 呢个大金主嘛。
0: 係啊，咁啊当然啦，就即係呢啲就系佢最初即係即係每一行生意都係㗎啦，最初你實係燒錢為主㗎啦，咁未有個現金流喺度嘅時候，即係你個現金流未變正嘅時候咧，咁你好難即係盤呢個叫做即係最底嗰度即係盈利咧，就會有虧轉盈啦。咁但係即係個問題在於，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好多年前嗰啲國企咁咧，即係啲電力股咧，佢蝕咗錢好耐㗎，
4: 係
0: 緊要啊。但系有人注资就得，
4: 有人注资有爸爸，
0: 最主要有人顶住得噶。
4: 系啦，
0: 咁所以个概念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咁当然啦，就系个市跌嘅时候咧，即系呢啲咁嘅新型嘅 new car 嘅股票咧，其实都会跌得都几多吓，因为佢冇盈利顶住啊嘛。
4: 系系。
0: 咁但系咧。但系如果佢一上去嘅时候，亦都会上得好
4: 快。系啊，但系而家最大个问题咧，就系你拎出嚟个呢个大摩嘅呢个报告，喂嚟紧啦！如果你想 set up 一个新嘅呢啲 new car 嘅云计算中心，原来要多几多钱啊？即系纯粹系睇住呢个大摩嘅报告讲啦，一个就算你 set up 同样嘅一个 new car 嘅云计算中心，就系95% 啊，唔系
0: 多咗95%，
4: 系一个新型号嚟嘅，但系咧个成本系多咗成95%。
0: 系啊，
4: 就唔系我哋以前咁样可以平有平用喎。
0: 系啊，咁因为即系佢，即系佢所有配套啦，都升呢啦，咁升级啦，咁啊，所以就系、是、本来就系上一代嘅 GB300 咁算啦，即系以大摩呢份报告讲，大概400万美金到啦，但系已经去到下一代 VR200 啦，咁啊，去到已经780万美金咁啊，升幅去到95%，咁。

0: 當然啦，就唔係人人俾得起啦。除咗即係當然就係譬如好似Microsoft 嗰啲，梗係俾得起啦，或者咁。但係有唔係咁多每一間即係中，尤其是啲中型企業咧，即係買一個 server 都買你成$780,000-$780,000
1: 喎。係啊，咁你諗下租一個月要幾多錢俾你先有數位
0: 啊？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其實就依一樣嘢就要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咧，即係依個行業模式咧，其實就會係一個。將會係一個新嘅行業模式啦，咁特別係即係租一樣嘢俾你，而依一樣嘢嗰個 data centre 雖然係而家短期嚟講係蝕錢啦，咁但係就基於其實就佢哋喺度不斷咁加緊價，咁最新嚟講譬如好似MBUS 啊，咁MBIS 啊，咁其實尋日都講過一樣嘢啦，佢旗下嘅雲計算嗰個算力咧，咁係加咗價嘅，咁加咗好似20%左右啦。咁當然啦，就因為個市場缺啊嘛，咁即係你缺嘅時候，咁梗係加你價啦。
1: 冇錯啊，而家係即係正如我哋之前話齋，就係而家係唔夠鋪位去租去做生意喎。佢哋諗住做生意嘅時候，就一定要租你呢啲咁嘅 new cloud 嘅數據中心，即係鋪位啦。而家嘅概念上嚟講，咁就係佢一定要有，即係佢而家想搶呢個叫係 AI 嘅龐大市場咧，佢一定要有算力啦。咁佢自己揼又揼唔曬，咁亦都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買唔到咁多嘅顯示卡啊嘛。而家就係我哋之前就係話未來個市場可能會轉風向噶啦，轉過去 CPU 嗰度噶啦，唔係而家個所有嘢都係好似係迫在眉睫，而家要做咁樣咯。
0: 系啊，咁冇辦法，即係你即係打得局搶嘅啫，即係好老實講。咁同埋咧，即係你見到咧，其實唔單止，其實投資界咧就對於依一樣嘢咧就偏樂觀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單新聞啦，即係最近咧華爾街咧就有一單新聞就幾得意嘅。咁就講一個25歲嘅基金經理啦。咁嗰個基金經理咧，本來咧就係OpenAI 度做噶。咁啊，跟住咧就俾人炒咗，基于我唔记得咗佢系咪透露啲嘢啊？透露咗佢系透露咗啲嘢出嚟啦，跟住就俾 OpenAI 就炒咗啦。咁跟住咧佢就成立咗一个基金，就叫做Situation Awareness 啊。咁啊就佢同埋佢同一時間咧就公布咗一份文件咧，就係164頁嘅一個叫研究文件。咁啊嗰份研究文件咧就講下未來嘅 AI 點樣勁，如何勁啦。咁跟住佢就正如所講，佢就成立咗個基金啊。最初嘅規模就$2.25億嘅啫。跟住兩年之後咧就俾佢炒到咗好誇張啊，炒到成$55億。
1: 冇錯啊！哇，呢個應該係市場上都算係比較近年咧比較明星嘅一個基金經理。
0: 系啊，咁啊，跟住佢靠乜嘢嘢嚟炒起咗咧？佢唔系靠 Nvidia 啊，即系呢啲咁傳統嗰啲啊，咁即系靠啲下線嗰啲啦，即係其中一隻啦，即係以佢最新嘅 13F 嚟講啦，就係有Book Manager 啦，即係依個即係新型嘅依啲叫做輕能嘅電池啦。咁另外啦，佢就最新嘅 13F 都部署咗好多依啲咁嘅 New Cow 嘅股票啦。咁都係頭先嗰個模式就係個諗嘅模式係啲咩？咪就係好似頭先我哋所分析嘅就是、Nvidia， 跟住就崩大咗下低嗰啲叫做 New Cow 嘅公司啦，咁就去租啲算力，就俾依個市場裏面嗰啲人去攞翻個收入，而繼而咧。令到个呢堆嘅公司嘅股价就越嚟越膨胀咯。
1: 其实同埋见到佢近期啲部署啦，就系咧，之前咧就系喺度沽紧嗰啲叫系芯片股啦，即系 Nvidia 嗰班啦，咁然之后做咩咧？就系去买啲咩咧？就系买啲电力基建嘅投资股份啊。
0: 系啊，咁样都系，其实大家个概念都系一样嘅啫，因为你而家。市場上面啦，即係都係歐美各個電力市場咧，其實都唔夠電啦。咁冇話歐美啦，咁其實香港都係啦。你譬如而家1072咁就算啦，其實都35.72啊，升1% 左右，就都叫做喺35蚊度橫行整固咁樣。
1: 個市盈率都28倍㗎，即係你點估到？可能幾年前啦，你點估到一間咁傳統嘅公司能夠有20幾倍市盈率？個市盈率仲高過可能騰訊啊、阿里巴巴呢啲咁嘅公司。
0: 系啊，即系你无法想象到啦。咁啊，仲有啦，即系二即系。

0: 仲有嗰啲咩2722啦，咁啊2722就今日都，不過今日逆市跌嘅，咁啊就跌緊接近1%啦，就3.1%。咁但係即係你話呢啲嘅電力設備公司玩完未咧？其實肯定未玩完啦，
1: 應該都係未㗎啦，
0: 都會未玩完啦，因為實在太即係而家都。即系都系跟抢完欧美嗰啲电力公司，佢哋都接唔晒啦。
1: 系
0: 跟住就应该就倾向系向中国卖手噶啦。
1: 系同埋而家我觉得最主要嘅大方向咧，就系学你话斋，就系嗰啲 AI 嘅数据中心啦，系不断咁需求去有个新嘅投资啊。而家系大家系抌钱出嚟投资，多过去担心个供应过多嗰个问题啊，变咗系供不应求咧，令到佢哋就系不断咁喺度抢啲边间。可以即刻幫到我去揼一個 data center 出嚟，我就辦同邊間掃貨，我都唔理你咩資啊，中資、美資、日資都好啦。
0: 係啊，所以你見到啦，譬如好似今日嚟講22338啦，維柴動力啦，今日 OK 嘅喎個股價，咁啊升6%啦，
1: 6%好犀利添啦。
0: 係啊，咁啊你見到個即係雖然喺45蚊回落翻嚟39蚊啦，其實今日個股價好似都突破過下降軌，跟住就勾翻上嚟喎。
1: 係啊，咁啊甚至乎其實都叫係即係可以話係去打破，想有少少想打破個橫行阻力啦。而家純粹睇嚇、啊，我都識少少圖表噶，咁啊走勢上嚟睇咧。去到43蚊啦，都有个比较大嘅横行阻力啊、嗯。但系咧，你要留意翻，今日个港股大市咧升幅系唔够1%，而家最新系升紧200点左右啦。咁然之后咧，即系维柴动力咧有本事能够同你升差唔多啊6% 嘅水平嘅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佢维柴动力个近期个成交嗰个活跃程度系几咁强。同埋你要留意翻，而家个 turnover 咧系即系个成交额咧系讲紧8亿嘅，已经。多过琴日全日嘅成交啦，即系其实今日呢一棍咧系叫系有钱追入啦。
0: 系、嗯、啊，咁啊，啦，另外咧，啱啱就开始睇到啊，今日有个 setter 板块咧，原来都做得唔错，啲机械人股
1: 系
0: 系啊，啲机械人股，譬如9880啦，呢个优必选啊，咁啊升紧9.5%破位喎，原来，咁啊仲有就譬如即系极致家啦，咁啊极致家就升2.8%，2590啊，极致家，咁啊仲有啦。就系呢个三花智控啦，2050啊，咁啊三花智控，咁啊最新都升2.3%啦，仲有敏实啦，咁啊敏实都升3%啦，425，咁啊最新仲有38.68嘅，咁仲有2525啦，即系呢个激光雷达股啊，和赛最新做紧166.7，升7.4，升幅系4.7% 啦，2498咁啊，仲有只速腾最创啦，佢对手。咁啊，最新系仲有32.02啊，升幅系有2.9% 嘅。咁啊，今日啲机械人股其实都 OK 喎。
1: 系啊，呢个方面就可能系因为咧之前啊优必选推出咗嗰个叫系消费级嘅人形机械人品牌优世界啦，咁啊叫系可能成带动晒成个品牌系做起咗咁样啦，即系成个板块做起咗咁样啦。咁就可能就系机械人都可以系成为咗另一个咧叫系呢。这个而家呢个市场资金追捧嘅板块之一啦。
0: 好啊，我哋转头翻嚟咁啊，同内地连线，连线之后再继续倾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2。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目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9: 感谢新城财经台咧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

0: 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咧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共创未来噶。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FM 102.4至106.3。

0: 通前线，
1: 深港通前线。
0: 好，香港新闻财经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一鸣。
2: 嗨、hey, 你好啊，我是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城财经台王俊杰，不如由我先介绍下港股的情况先啦。港股今日高开255点之后呢，升幅曾经收窄至不足100点的，低见25483点，但之后呢就升幅呢不断扩大，最新呢就升緊223点啊，或者 0.9%， 最新报25610点，最新成交呢是2368亿元嘅，几只科指重磅股反弹咧，就成为咗今日嘅撑市主力。腾讯700最新升0.6%，报441.8；阿里巴巴9988升1%，报127.3；网易9999升5.7%，报181.5。小米1810升1.3%，报30.04。个股方面，联想992今日就大爆发，最新就升 18.9%， 报15.64。走势上一举升穿2015年历史高位14.3，今日曾经见过15.5，今日全日的高位的水平来的。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就表示，未来在目标在未来两年之内实现年度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另一方面，市场今日聚焦就是恒指公司即将在收市之后公布季检的结果。市场憧憬呢就是智谱2513和 Minimus 100两只 AI 概念股有望被纳入恒生科技指数以及这个综合指数的成分股入面的。智谱方面最新升緊 24.7， 报1259元。Minimus 最新升緊 12.8%， 报748元。港股上市的韩股 ETF 呢就继续高位发力。南方两倍海力士呢 ,7709 呢最新就升緊 4.1%， 报96.86。咁内地股市方面又点呢？
0: 我们看到今天 A 股的这个行情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啊。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呢今天都是一个集体上涨的行情，其中像深证指数呢是上涨了 0.87%， 收盘报在 4112.90 点。深证成指是上涨了 2.30%， 收盘报在 15597.30 点。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 2.84%， 收盘报在 3938.50 点。其实今天的一个三市的成交额是大概是 2.9 万亿啊，就昨天呢是缩量了近6000亿，那这也给今天的一个行情呢埋下了一个啊可能它的这个延续性不是很足的一个隐患。我们看到今天行业板块呢是多数收涨，其中像元件、玻璃玻纤、金属新材料、电子化学品、工业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塑料、小金属板块呢涨幅居前，而白酒和证券板块呢是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今天上涨的股票数量呢将近是3900只，有超过140只股票涨停。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像元件，今天是整体涨幅是 8.04%， 这个涨跌家数我们看到有64家是上涨的，仅有一家是下跌的。那玻璃玻纤呢今天是上涨了 5.47%， 而金属新材料上涨了 5.15%， 电子化学品上涨了 4.75%， 还有这个塑料、小金属等等呢都是迎来了 3% 以上的涨幅。而在跌幅榜上呢，我们看到今天白酒是下跌了 3.09%， 啊可以说是一个集体下跌的一个板块。另外呢像证券、还有这个航空、旅游、酒店都是下跌了

0: 1% 到 1.5% 之间。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的一个整体来讲哪些板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呢就是半导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兆易创新呢一度上涨了 10%， 创下了历史新高。另外呢像蓝启科技上涨了 6% 啊，天数智新新智控股也都是上涨了 6% 左右。另外呢像 PCB 板块呢今天也是一个大涨的行情啊，其中像鹏鼎控股呢是涨停，也是续创历史新高，总市值呢突破了2400亿。像这个新森科技啊、锦旺电子、深红科技呢都是一个跟涨的行情。另外呢 MLCC 概念呢今天是走强，还有这个运种科技、三环集团呢都是上涨了超过 10%。 另外像风华高科呀、博谦新材、国磁材料、宏明电子呢都是一个涨幅靠前的一个状态，可以说跟 AI 相关的啊都是一个鸡犬上涨的一个行情啊。今天 A 股就是这样。
1: 是啊，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见，拜拜。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三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因应美伊战事推高生活成本，英法两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经济负担。英国政府宣布推出夏季省钱计划，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未成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这个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为此投入超过1亿英镑，折合超过10亿港元。计划仲包括在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的增值税由 20% 减至 5%， 措施适用在成年人和儿童的票价，涵盖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和博物馆等。政府亦会跟企业磋商进一步下调农产品和食品税率，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法国政府亦都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减轻燃料价格上涨为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包括延长对渔业和农业的援助，低收入长途驾车通勤者补贴上限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即由大约455港元上调至900蚊港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相关措施的总成本预计超过7亿欧元。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都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已经有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基吾省亦都出现病例，一名28岁男子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表示，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两个月而未被察觉，直到上个礼拜才被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不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取回一名男子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死因和伊波拉病毒无关，但是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够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下处理。混乱中，警方一度鸣枪示警并施放催泪气体。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时是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是该国其他地方的风险不高。若有当地人来香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一些省份，不能够一足高打一船人。他又表示，按现在评估风险，伊波拉在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是国际大流行的风险是低。

0: 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已经足够同适当。刘宇龙话：如果有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嘅旅客经本港转机，卫生署目前进行健康筛查人手系足够，但系强调筛查并非绝对可以预防病毒传播，最重要系旅客主动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当局可以要求旅客每24小时报告身体情况。香港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以及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出席签署仪式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协议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其中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法律下均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拒绝移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3:37啊，咁啊，到个港股尾市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593点，25,593点，升204点，升幅0.8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49点，升42点，升幅系0.9%。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68点，升99点，升幅系2.1%。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248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2，升2毫子；第二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0.01，升5.9，升幅系接近8%；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1.8，升2.8，升幅系0.6%；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82，升7.6，升幅系0.9%；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4，升2.1%；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6.8，升9毫子，升幅系0.6%；第七位联想最新系做紧126.9，升9毫子，升幅系0.1%。

0: 7%。第八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31.1，升3.1，升幅系2.4%。第九位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96.78，升3.72，升幅系接近4%。第十位智普啊，最新系做紧1,265蚊，升259蚊，升幅系25.6%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即时搏击啊，翻到嚟呢，而家你时间嚟到咧3:40左右啦，咁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而家见到咧就中心981咧最新就升紧接近8%，价钱咧就嚟到80.1，咁另外就华虹半导体咧都升紧2.4%，报131.1。消息上面咧就系因为咧内地咧就话有个新嘅政策就会加大呢个国产生。芯片嘅一个支持啊，咁已经系晏昼嗰段时间咧就出咗嚟噶啦，但系咧中心咧就喺3:00之后咧，即系先系再发力啊。咁喺咁嘅情况嚟睇咧，可能中心都应该会继续有力上嘅，因为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好多嘅一啲叫系低一个档次嘅产品啦，都开始又成为呢个市场咧追购嘅目标啦，咁样咯。
0: 系啊，不过如果讲真啦，讲起芯片股嚟讲咧，我中意呢只多啲，
4: 系
0: 呢只叫。北方华创，
4: 北方华创点解咧？都系 A 股嚟咁叻咧
0: ？A 股嚟嘅，咁啊，但系点解会中意北方华创咧？咁其实就系、是、因为国产替代啊嘛，咁啊国产替代，咁当然啦，就要做芯片啦。咁
4: 劲过中心，
0: 劲过中心，我觉得就会。咁因为点解咧？其实你又即系你中心都要机器噶，咁你中国嘅即系喺欧美进口嘅机器咧，其实就即系 block 住咗啦，即系唔俾入口啦。咁啊，点样咁唔俾入口噶嘛？中国就系要自己研发啦，
4: 自我研发啦，
0: 系啊，自我研发。咁自我研发最大间嗰间咪北方华创，
4: 系咁系咪真系做到嗰个级数咧？
0: 系得噶，
4: 系得嘅，
0: 系啊，因为就即系个别啦，即系有啲得，有啲唔得啦。咁但系你譬如好似即系中心啦，咁啊，甚至系华虹啦，
4: 嗯。
0: 等等啦，其实
4: 都
0: 要靠北方华创啊、中微半导体，即系呢两间系相对地比较大间啲嘅，即系一个内地半导体设备嘅公司啦。咁就加埋啦，其实就头先讲过啊，长金存储啊嘛，即系长金、
4: 准备嚟上市嗰间，
0: 内地上市
4: 系
0: 啊，准备 A 股上市嗰间啦。咁都系靠北方华创啊、中微半导体啊呢啲公司。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加埋佢哋，即系你因为国产替代啊嘛，咁基本上。咪即系帮佢 lock 死咗啲单咯，帮北方华创 lock 死咗啲单咯。
4: 其实咧，中心早几日啦，可能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啦。中心早几日咧有个新闻就系啲管理层出嚟讲咧，我哋都谂住扩产去帮手制造多啲咁嘅记忆体嘅

0: 即系都系即系中微啊，即系中微咧，中微同埋北方华创啦。咁啊，中微半导体其实就传咗好耐噶，嚟香港，即系喺内地上咗市啦。咁啊，喺香港咧就传咗好耐话上市，咁但系就得个传字咯。咁但系如果价值间真系嚟咗，其实我觉得对于成个香港嘅晶片嘅半导体股嗰个结构上咧，其实就会多样化啲。因为你
1: 哇，如果可以侵埋落只恒指度，咁啊更加开心啲啦。
0: 所以如果咁佢搞到今日。只智谱即系传去，即系你嗰啲传嚟传去嘅啫。
1: 喂，好过啲新贵啦。
0: 系啦，系嘛？即系你传去，即系智谱啊嘛，入下面你咪入呢个恒生科技啊嘛，系嘛？
1: 都应该要就佢，然之后快速纳入噶啦。咁但系我哋讲咗咁多有憧憬嘅嘢啦，其实我都想问一下 Vicky 一样嘢，就系咧咁有好多朋友咧，始终都系叫系比较担心啦，会唔会呢个泡沫啊就会系自己走唔切啦？因为始终唔系好似我哋咁可以日日睇住个股市啊嘛，咁有啲朋友咧就想问我如果我做个定存好唔好啊咁样，咁我就有个谂法就系、是，喂，其实而家啲定存息口唔系好贵嘅啫，因为睇翻咧，啱啱睇翻就系一年期嘅定存息口原来都唔够三厘，两厘八几啊或者九两厘九左右嘅啫，咁我就谂一个谂法唔知阿 Vicky 你会唔会同意啦？就系、是、我建议呢个朋友咧，不如做个短期嘅一个定存。譬如可能三个月先，咁话唔定咧，即系三个月之后咧，因为睇个大环境咧，个债息都要上去啦，因为大家而家嗰个都喺度谂紧啊，个美国系应该要加息嘅，咁加等多三个月，话唔定出现加息之后咧。咁佢个定存嗰个利率咪会再高啲囉，咁系咪可以咁样去做呢？
0: 係啊，咁即係都系一个相对最一个尽即係可取嘅办法啦，因为你个存款息口就假设㗎，即係联储局加息嘅时候香港即係未必跟得足啊，咁但係都会加上去㗎嘛，咁就好似咪过去系咪两三年前咧美国加息嗰个玩法咧，咁咁咪将啲钱咪拍落去呢个叫做存款咯，咁但系又冇拍落啲长期定存款咯，咁啊因为就系、是、如果你拍咗落十二个月嘅，点知原来喺十二个月里面加咗三次息嘅时候，咁咪蚀账噶啦嘛。
1: 系啊，同埋另外一样嘢我都觉得可以留意一下咧，就系、是、咧最近啲银行咧就话传出个传闻啦，就系、是。按揭即系买楼个按揭咧就批唔切啊！哇，咁因为个原因系突然之间买楼嘅人多咗好多啦，近期咁，但系咧之前咧就系、是、叫系因为个冇咁多嘅楼市成交嘅时候咧，啲银行咧将个按揭嘅部门咧就 cut 咗少少人手咁样咧，就令到咧一来一回之下咧就成个按揭就做唔切。咁但系我就喺度谂一样嘢就系、是。银行喺按揭嚟讲啦，对于银行嚟讲啦，就系、是、一个即系都系会食咗一批资金嘅一个部门嚟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会唔会银行嚟紧咧又会开始调高翻个定存嘅息率去抢息咧？咪抢钱咧？
0: 抢钱其实都有可能，就是半系咪就系半年结咯？
1: 系啊，又半年结噶啦。
0: 系啊，半年结啦，眨下眼就系一半。
1: 下个月真系不经不觉。
0: 不经不觉咁，但系即系你其实就。即系如果即系抢存款嘅话，即系尽量就压到去六月中啊嗰啲位咁啊，因为趁佢抢存款嘅时候，应该就息口就贵啲噶嘛，系嘛？即系如果做个定存嘅时候，梗系上去贵，个息口高啲啦，系咪先？咁啊，通常几时会高啲咧？就咪好似
1: 临
0: 近半年结嗰时候咧，通常咧，尤其是中型甚至系细行咧，咪好中意用一个高息嘅存款，咁样就即系唔好话高息存款。系相对高息啊，因为佢个高息可能系八九厘嗰啲，
1: 咁系佢作为
0: 嘢嚟噶嘛。
1: 佢作为中型行或者蚊型行咁，佢都系一定要攞个高啲嘅利息去吸引你嘅。如果唔系，你点会去埋落去嗰度？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即系如果即系有兴趣做一个比较上短期嘅高息嘅存款，
1: 咁可能系一个月一个月做好啲、啊。
0: 哇，一个月一个月做又，我觉得佢冇联储局未必会咁快加一个月。
1: 但系而家做一个月就六月底噶咯，六月底就啱啱好我哋头先讲嘅半年结就抢息期噶咯，
0: 即系喺呢度做啱啱做咗一个月 先，跟住就六月底就啱啱銜接咗，可能做一個三個月，係嘛？
1: 係啊，咁同埋啊，頭先即係你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我之前咧就私底下同你講啦，咁匯豐咧我自己啲之前買落嚟收息嘅一啲匯豐啦，咁啊已經。

0: 沽咗噶啦，换咗去其他地方噶啦。咁、那个原因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嗰个汇丰个利率咧，就系即系个股息个利率咧，就系4厘左右啊嘛。咁你系汇丰派得嗰四厘，咁我就会变咗好似就唔系好吸引。咁但系去而家去谂一谂嘅时候，汇丰揸住咁多钱，条街又咁需要钱嘅时候，会唔会可能真系汇丰嚟紧咧，就系嗰个盈利能力咧都会几可观呢？
1: 系啊，咁同埋佢最重要食咗恒生啊嘛，
0: 系
1: 嘛，食咗恒生都系一个相当之叻嘅动作啦。即系始终啱啱恒生佢食恒生嗰下，其实就系啱啱商业房地产最低迷嗰时候啦，
0: 最低迷，
1: 即系相对地啊，
0: 你又要谂喎、
1: 啊，系
0: 条街嚟讲咧，就除咗呢间汇丰肯食恒生之外啦，其他有边个同你去即系喺当时嗰一刻啦，有边个同愿意同你去冒呢个风险？
1: 系啊，咁所以。即系换翻转头，反而觉得哇，其实即系汇控嗰班管理层都几叻，
0: 咁梗系叻噶啦，
1: 系咪先？喺呢个时间，
0: 眼光同埋时机都真
1: 系
0: 好犀利。
1: 即系你唔好话商业房地产升咗啊，即系就咁楼价，普通住宅楼价都升唔少啦，系嘛？
0: 系啊，
1: 即系睇嗰啲，
0: 系真系喺摸正个转角市嘅低位，
1: 即系摸正个转角市嘅低位，跟住就即系所以嚟讲，你个股价而家其实都黐住个高位嘅，其实汇丰即系
0: 143啊，143.7啊，咁而家见到个52周高位咧就系148蚊。
1: 嗯，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呢啲情况之下咧，即系如果做定存，即系可能即系压线啦，即系压线喺个季尾度，即系就睇下系咪，因为大家啲中小行咁啊抢存款啦，咁啊就走去做一个定存啦。咁但系咧要留意一样嘢咧，即系如果。你假设间啊，你系几千万身家嘅，咁就唔好压落去一间银行度啦，即系系有啲咩存款保障噶嘛？你
0: 系咪先？几千万身家都应该用唔着噶啦。我哋可能有啲朋友啦，叫系富贵啲啦，咁几百万身家你都可以分
1: 分
0: 开几间
1: 系啦，咁啊分散风险啊。即系虽然香港嘅银行体系不嬲都好安全嘅，咁但系都要分散呢个风险啦。咁啊就摆去唔同嘅银行度做呢样嘢咯。如果否则即系集中喺一间，即系阿巴菲特都有搞啊嘛，冇将咁多只蛋摆落同一个篮度啊嘛，系咪先？
0: 系啊，咁其实而家见到咧，即系我又想问你咧，就系、是、你会觉得嗰个香，即系唔好话香港先啦，因为香港真系跟美国嘅啫嘛。你个美国嗰个而家个利率个情况，你觉得加息一档够唔够咧？
1: 应该唔够啦，
0: 应该唔够添啊！
1: 我觉得，我觉得
0: 其实都似系唔够。
1: 系啊，因为你而家先啱啱先开始热做啲嘢，即系你油价而家先渗到落去。即係滲到落去零售個層面，即係雖然美國嗰、那個嗰啲統計數字可以亂咁改，即係可以改啊，即係都改啊，不止一次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而家以依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你個油價浪咗喺個高位啦，咁啊頭先講過啲食品價格又咁鬼高嘅時候咧，
0: 美伊嗰個戰爭又唔知幾時收科
1: 啦，最慘就係唔知係咪打翻先啦，我真係我驚冇啦開翻火咁就
0: 連特朗普都估唔到嘅嘢，我哋就唔好估啦。
1: 係啊，咁啊係你講啲股啊，又到5、6日啦，係
0: 啊，
1: 仲加多個禮拜一添啊，咁
0: 個
1: 下個禮拜放假喎，仲要係嘛？
0: 冇錯冇錯，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可能睇下自己手頭上啲有冇啲咩高。风险嘅嘢都要小心啦。虽然我哋见到个而家个市场咧兴合合嘅，即系港股啊，我讲紧唔系讲紧美股啊，美股梗系兴啦，港股都兴合合。原来见到只中心咧，又有得炒上去，哇！你睇几犀利。我哋头先讲嘅一批嘅机械人概念，又有得炒上去咁啊。咁但系我哋都要同时留意翻，佢其实个美伊啊各方面，我哋都系未解决，
1: 未解决噶，有啲问题。咁始终即系你一日未解决，跟住佢又中意弹出弹入。咁就反即系万一嗰、那个佢又话出嚟，唔打可能又发即系呢个双方就搏火嘅时候，跟住你个债息又夹翻上，咁啊啲嘢又倒翻转啦，咁啊咁啊，即系呢啲都要留意啊，同埋留意翻一样嘢啦，即系恒指变即系有啲即系变更啦，咁但系即系有啲行咧就话到啦，即系有机会咧有几只可能会纳入恒指嘅，咁譬如八济神州啊、贝壳啊。哇！招金啊，甚至系百姓中国都有望纳入恒生指
0: 数。咁我觉得百姓中国又合理啲嘅，
1: 系咯。咁啊，大家就睇下系咪真系会有啲新嘅股份入去啦。咁如果真系，同埋最重要咧，呢啲通常系未市先开始移动噶嘛。
0: 系啊，好鬼阴湿噶。
1: 系啊，即系所以而家去到53分啦。

0: 咁都差唔多移動位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下，係咪突然之間個成交無啦啦會放大啦？亦都話無啦啦可能會有啲即係放，即係總之有啲好奇怪嘅移動啦。依個樣嘢
1: 突然之間多幾個大盤擺落嚟啦。
0: 係啊，咁啊就特別係今日啦 ，Minimax 同埋智普即係傳到
1: 預炒咗啦，
0: 係啦，已經傳到好痕噶嘛。咁係咪依啲位仲要再追咧？咁啊，依一樣嘢大家真係要留意翻個風險，因為假之間萬一係失望嘅時候，咁就
1: 咪有下次，咪有下次希望咯。
0: 哦，
1: 係通常係咁㗎，真係。
0: 咁但係依一轉會唔會即係會散一散咧？咁啊，依一樣嘢即係當然啦，希望唔係啦。咁但係即係市場上面就大家要留意下呢啲咁嘅風險啦。咁啊，下個禮拜一咁啊，我哋就港股啊放假，咁啊，我哋翻到嚟星期二咧，就再同大家見啦。咁啊，下個禮拜二見，好，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卓越品牌領袖認證，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5: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不借还得到先好借。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4: 旅游、
6: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8: Toyota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9: 同大家推出大埔、朗图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朗图六 B 座中层私室，细户积556尺两房嘅单位，开价760万，最后以740万成交，细户积平均尺价13309蚊。业主在2024年用800万买入，两年之后转手，最尾是用60万离场，贬值7.5%。五月份到而家咧，朗图暂时有3宗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80中国中免。中免2026年第一季盈利23.4亿人民币，按年增加21.16%，每股盈利1.1毫3分5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1.9亿人民币，按年上升42.59%，每股盈利2.5人民币，折算港币2.75。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26分7人民币，按年增加81%，折算港币1.39。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升至107蚊之后大幅回吐，近期差唔多腰斩㗎喇。中免2022年8月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7.03 倍，最高系上市第一年2022年 81.57 倍，同时股息率就最低 0.37 厘，2024年股息率最高3.02厘。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7倍左右 46.5 买入，有效期至6月18号，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4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18厘，以买入价跌 10%， 41.9止蚀。
1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大行报告。
1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四月份倒收不足200亿澳门元，令市场跌眼镜。而包含五一黄金周的五月份倒收表现方面，

0: 似乎都有一定压力。花旗报告引述业界消息指，澳门五月首十七日赌收估计已经达到近126.5亿澳门元，期内包含五一黄金周的五月份首十日日均约7.8亿澳门元，而嚟到五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则赌收下跌近11%，至6.93亿澳门元，按年计微升1%。花旗保守地维持五月份赌收预测是225亿澳门元水平，相当于按年升幅近6%，但强调意味五月份剩余日子的赌收需要平均达到每日约7.04亿元。瑞银报告亦有近似说法，瑞银话市场原先预测五月份澳门赌收平均约为7.27亿澳门元，相当于按年增长6.3%。意味住五月十八号至到31号呢14日，平均澳门赌收需达每日约7.06亿元，日均赌收可唔可以由6.93亿澳门元回升翻7.93亿澳门元，仍然要时间观望。但系花旗提到一个潜在嘅推动因素，就系、是、金沙中国即将喺威尼斯人综艺馆举办 IVE 演唱会。银娱将会在银河综艺馆举办 EXO 演唱会以及 UFC 格斗之夜，花旗相信这些大型活动有望提振博彩需求。另外瑞银提到，目前博彩股板块作价以2026年预估企业价值倍数计算接近 8.2 倍，比起两年平均值低 0.7 个标准差。瑞银认为行业首选为永利澳门1128以及在美股上市的新豪博亚。大行报告完毕。
1: 下周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等，预计共设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到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一号客运大楼总容量。连同二号大楼启用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旅客，可见二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话：二号大楼设计时已经预留扩建空间，咁将来有需要时可以扩建，将客量提升至到5000万。咁至于兴建二号大楼嘅总建筑成本系1415亿元，详细成本同总结算会喺稍后公布。政府将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期限延长多6个星期，至到8月14号。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和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因此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消防处巡查了1700栋旧式楼宇的消防系统，发现当中53栋大厦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处理副消防总长黄宇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保养大厦消防系统是业主或法团责任，希望所有相关装置拥有人要保养好消防系统，做好年检，以保护大厦居民。他认为巡查行动成果显著，未来会考虑资源是否足够，将行动行上化。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在同一个节目说，巡查行动中消防系统有损坏，一般来自管理较弱的楼宇，认为当局未来应该为这一类大厦作支援，建议可以建立数码档案，记录大厦有没有做年检。若果消防见到某些楼宇长期没有做检查，就可以进行针对性调查。美国海军部说，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

0: 值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喺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嘅弹药，华府暂停咗对外军售。佢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系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呢一笔对台军售最终会否获批，高雄话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国务卿鲁比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一贯明确和坚定。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这个月下旬在苏州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经贸合作。王文涛说，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四个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中国正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王文涛指出，开放就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筑墙设垒，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合作就是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初衷和愿景，维护良好贸易投资环境，为区域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他表示，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坚持开放融通，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并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买美股梗系要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1: 冇错，而家你要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要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15: 民生无小事。
1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1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6: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呢先睇睇啊，咁啊十大成交金额榜当中呢第一位嘅股份是只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呢今日收市嘅时候呢咁係报25.82，升咗2毫，升幅係0.7%。另外呢就睇睇另一隻呢就係只981中心国际。中心今日呢收市係都係上升嘅。咁中心方面呢今日收呢就係、是、收报这个79.85，升了5.65，升幅是超过7%。2828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了6.2，升幅0.7%。另外呢就再看看700腾讯是报441.4，升了2.4，升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今日呢就呢一只3033呢同样都是做好，咁啊4.75/6，升了8/8，升幅是1.8%。另外呢就是9988阿里巴巴127.1升1元，升幅是0.8%。992联想15.75升了2.6，升幅是接近20%。1347华虹半导体130.1升了2.1，升幅是1.6%。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97.02升了1.96，升幅是超过4%。2513智谱1282元是升了272元，升幅呢是接近27%。2476是圣宏科技403.6，升57.4，升幅是16.6%。睇埋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227.6，升了12.4，升幅是5.8%。
1: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2: 拣股问盘，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拣股问盘咧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我拍档就系 Wafi 黄伟豪，喂你好。
4: 系 ，hello， 大家好。
3: 系啦，咁今日咧就阿希文又系工作在身，咁啊，哇，幸好有你哋两个，即系试下一个冇，系啦，即系得闲大家分别去出 trip 咧。如果唔系咧，就今日嘅市况咧，可能就错过咗啦。嗱，因为咧，即系今日港股方面咧，我觉得咧，即系嗰个嘅市况咧，其实个波动咧就唔算话即系特别系好啦吓啊，因为咧都系维持喺今日嘅区间波幅。25400啊，25700，咁其实呢都系以呢个25500作为中轴呢，咁去上落嘅。咁但系今日呢我啲个股真系都好灿烂啊吓，有某部分嘅个股。如果呢你以个科指嚟睇嘅话，今日科指全线跑赢添啦，即系基本上所谓全线嘅意思呢，其实就佢跑赢咗大市。咁唔係话佢成分股里面隻隻都升。咁睇返呢今日科指呢升咗係2%嘅。但我哋先睇返今日港股方面最后收市先。咁而家呢就收市呢係见到恒生指数啦。呢、这个根据 A-Stock 啊，咁见到恒生指数呢係报25606点，升咗219点，升幅係0.86%。国企指数係8550点，升75点，升幅係0.9%。科指呢係4869点，升100点，升幅係超过2%。但你睇翻咧，全星期嚟计咧，呢几大指数咧，全部都系跌嘅，吓，即系累积都仍然系跌嘅。咁究竟嚟紧啊，即系嗱，今日我谂相信都系同中美嗰唔系中美，系呢个中东方面嗰个嘅美伊方面嗰个问题咧，系叫做即系有望达成嗰个协议咧，应该系有关系啦。咁但系嚟紧我哋仲睇住啲咩嘅消息咧？既然系达成有关系，其实应该系。好好先系嘅喎，消息。
4: 如果真系达成就应该系好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始终暂时系咪真系要一定达成到，或者已经有啲咩好实际嘅达成咗咧？其实就真系都未有太明显嘅答案嘅。因为其实讲翻转头就系琴晚啦，咁其实本身美股初段都系跌啦，咁都系惊住。

或者有少即係美伊嗰個戰事不太明朗啦。咁但係去到琴晚半夜，因為大家未瞓咧，點零2点钟咧，其實個市就開始抽上嚟，咁啊油啊yen 嗰啲啊打落去，咁最主要當時就傳緊就係美伊會接近達成個協議啦。甚至乎佢當時咁講啦，就係幾個鐘頭內咧就公布嗰啲嘅細節，咁好似講到係即係已經唔打啦咁樣嘅，咁所以當時嗰下就美股抽翻上嚟，咁但係其實去到今朝翻嚟，即係我哋港股開市前又好，或者係區內股市開市嗰下都好咧，其實講真句都仲未見到實際嗰啲嘅所謂嘅公告嘅，即係公布嘅。咁同埋今朝都仲係有啲消息又澄清翻，就係冇呢回事嘅，未真係達成協議嘅。咁即係其實講真，又去到呢一刻嚟講咧，叫做有定冇咧，我都真係答唔實大家嘅。咁所以形成即係雖然個市今日都你可以話叫做氣氛上啦，係借勢睇緊向好嗰邊會多啲，咁所以就有個即係反彈回升喺度。咁但係就不至於話真係一個好大嘅上升啦。咁正如頭先講，因為真係未作實得晒嘛。咁所以我諗即係第一點，繼續都係望住就係特別今晚啦。咁又或者嚟緊個週末啦，始終好多時即係美伊嗰啲嘅變化咧，週末先係見有啲新章出嚟嘅。咁如果你話呢幾日有啲好嘅嘢，真係達成咗共識嘅，或者真係停火啊冇嘢嘅，咁我諗下個禮拜翻嚟個市再夾翻多啲，其實有條件嘅。咁始終你成個港股，即係你比起美股，比起區內股市、日韓台呢啲嚟比咧，都超級大落後啦。咁雖然佢都由即係開戰後低位242呢啲位上過嚟嘅，咁而家都係有升緊嘅對比。如果對比個位睇，咁但係個升幅就真係唔係太多啦，咁同埋年初至今其實基本上都係持平啦，咁所以都幾落後下咯。咁所以如果咧真係頭先提到嘅就係、是個戰事真係能夠明朗化嘅，咁我覺得到時先至對於個市會多啲嘅刺激，多啲嘅幫助。咁所以暫時都未有咧，咁其實講真都係一個上落啦。咁我覺得即係未太明顯咯嗰個嘅方向。咁同埋我諗港股個特質就係，即係你睇指數點解會咁落後咧？即係比起可能區內股市啊，比起美股啊嗰啲咁落後咧？咁我諗其實過去都有分析過或者講過，就係、是、你見到最主要嘅成分股個因素啦。即係如果你睇恆指成分股咧，特別大嗰啲科技股，即係 ATMXJ 嗰扎咧，全部都係好立好弱，好拖住嘅。咁所以形成個指數就冇乜睇頭咯，即係好似又彈啲又回啲，彈啲又回啲嗰種。咁但係其實你睇講真，個別嘅板塊咧，港股唔係冇嘢強嘅喎，即係有啲係好鬼強添喎。咁即係都幾典型係炒股唔炒市，只不過炒股唔炒市得嚟咧，就係、是、大家覺得可能譬如假設即係舉個例嚟講，美股嗰邊就可能亂咁揀都有得升嘅。咁但係港股就唔係，即係要好個別去揀，要識揀咯。咁所以唔係冇嘢炒或者唔係冇嘢升，但係就喺指數要齋睇個恆指就睇唔到呢樣嘢咯。咁所以其實我諗暫時個市都係一個正如頭先講上落為主啦。呢啲位其實都關鍵嘅，即係25,600左右，咁都係而家條250天線，同埋都係過去講4月頭嗰個上升裂口嗰啲位置附近啦。咁如果你話能夠企得穩喺25天線路上嘅，咁我覺得如果配合頭先講緊個消息真係向好嗰邊行，真係停火啦，或者真係有協議啦。咁睇下個禮拜初翻嚟可唔可以向上試翻高一啲咯？咁兩個位啦，一嚟當然第一個係26,000啦，呢啲齊頭大嘅心理關口啦，咁要突破埋企穩埋，咁你先繼續望上啦。咁而另一個關鍵啲位咧，就係近期幾次頂啦，26,500至26,800左右啦。咁都係講真，要突破埋呢啲位咧，你先至延續到嗰個嘅升勢，然之後先望翻27,000或者再高啲。咁即係講真，港股係一關關咁睇噶啦，即係冇乜嘢，冇低下，只係望30,000或者再高住，即係唔係唔得，但係我覺得唔係短期可以咁快做到啦。咁所以唯有一步一步咁樣望上啦。咁而反觀下邊啦，如果假設25天線嚟緊下個禮拜翻嚟都係跌穿。甚至乎嗰個所謂嘅協議冇出現到之餘，可能又有啲比較偏負面翻啲嘅情況又出現翻嘅話咧，咁的確港股都仲係有條件可能有啲嘅調整啦。咁所以下邊我諗再望落去就25,200左右嘅一啲位置先咯。咁所以大體上港股都係呢兩個位去叫做望住啦。咁要真係可能特別即係如果樂觀嗰邊嘅要真係向上破埋咧。咁先至可以再望高多啲嗰個水位啦。咁呢個係港股恆指個特性啦，即係升又升得俾人哋。

0: 慢啲嗰個嘅格局啦。咁即係正如頭先講啦，今日嚟講，我諗睇指數就還好啦，升200零點，成交2800億度。咁而個別板塊其實更加之強嘅，即係你見好多板塊，譬如一啲AI 有關啊、半導體有關嗰類型，或者再論落去一啲所謂 PCB 啊嗰啲嘅板塊咧，全部都好誇張嘅，甚至乎部分講緊再拉落開啲，可能啲機器人嘅板塊啦、啲自駕相關板塊，全部呢一類型嗰啲咧。今日都係有資金去追，反觀就你見到啲大型嘅科技仲係部分落落地啦，咁同埋某啲傳統類別啲嘅，可能啲內需相關咧，都係會賺啲。咁所以我覺得資金嗰個選擇都係仍然幾偏好，就係呢一類型，譬如同 AI 有關係、半導體有關係嘅啲板塊。咁所以如果假設即係大家對於成個港股再去諗嘅，咁當然我都係覺得圍繞住呢啲 sector 會好啲。咁但係只不過啦，即係部分今日咁樣咁移動咁癲咧就升得，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部署，即係有貨當然還好啦，但係如果冇貨嘅話咧，可能就真係等佢一啲嘅整固調整，每一次睺低咧，先做個部署會好啲。咁但係至於大型嘅科技股咧，我覺得都仲可能要等時候啦。即係你話我自己睇法，基本因素其實真係唔差嘅，即係講真，巴巴我自己不嬲睇好，但係問題真係資金唔係而家去選擇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攞個中短期嚟講咧。我相信佢哋股價嚟講，可能暫時都會跑得比較仲係弱一啲，跑輸一啲。咁要睇一個中長線先至有望試翻高啲嘅水平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一齊傾下。
2: 揀股問盤，下晝4:19。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1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4: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0: 先啦，亦都有 Rafi 喺度啦。咁啊，啱啱咧就好匆忙地咧，就已经开咗我哋嘅chat room 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咁大家咧都可以系留言嘅。咁啊 ，Rafi 嗱，其实咧我哋就头先你即系分析咗个大市啦。咁我哋亦都咧即系见到今日其实喺个标题上面都讲咗，即系今日咧喺嗰个美伊有望达成最终嗰个嘅协议草案嘅时候咧，咁大家应该系好开心啊。咁但系始终即系港股方面咧，其实嗰个区间上落咧又唔算话真系即系特别兴奋嘅。咁其实连个美股都系一样添啦。不过美股其实寻日嗰个消息，因为都有啲反复啦吓。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大位上面睇啦，头先你都提到有几多，但系而家咧就以我又即系睇翻呢个牛熊证嗰个街货分布咧，以个牛证咧就略为比较多啲。重要咧重仓摆喺边咧，加仓最多咧就25,200至25,300。咁呢啲会唔会即系喺下个星期有机会吓，即系反映下咧？我哋下个星期有一假啊嘛，咁系咯，即系系啊。
1: 嗱，当然啦，即系如果你睇牛分布嚟讲咧，咁牛证咁比较重仓啲，咁都反映紧其实都叫做落到呢啲位，咁大家都觉得即系反而后市望嘅牛望系反弹居多嘅，因为始终。一嚟覺得美伊嗰邊雖然未有啲好實際、好實在嘅一啲嘢出到嚟，咁但係都會偏向覺得係搞得掂嗰個機會性會大啲啦。咁所以即係你見到環球股市個反應就係咁嘅。咁所以即係去到呢位，覺得反而博彈嗰個直播率會大啦。咁所以點解先提到就係睇牛熊，可能牛嗰邊會重倉啲。咁但係即係正如你話齋，如果加倉比較多嘅就25,200、25,300。咁講真，佢呢個位即係正上一次我自己都講嘅，就係港股再褪落去下一個比較大嘅支持位嚟嘅。因為假設真係跌穿25,000嘅話，25,200就係下一個要試嘅位。咁而咁啱即係今日又升啦，咁嚟緊又週末六日啦，咁再加埋禮拜一有假期啦。咁究竟禮拜二翻嚟會唔會即係講真，而家望到落25,200都係爭個即係3-4百點啊，其實唔多嘅。咁所以會唔會即係一個裂口咁樣落咧？咁呢個我覺得有可能有呢個風險喺度嘅。即係反而我覺得睇好博反彈唔係一個唔啱嘅策略，但係我覺得擺個位咧，可能部分叫貼得滯，即係咧遠啲，可能落到25,000樓下嘅先再收回嘅。咁起碼你過成個假期，過成個週末叫有得守。即係如果你話，除非即時嘅啫，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真係如果要過夜嘅話，要褪低多少少比較好一啲咯。
0: 嗯，好，咁啊 ，Rafi， 我哋又答一下啲聽眾嘅問題，因為 YouTube 嗰邊咧就都幾踴躍嘅嚇。咁嗱你。今日就主力搭多啲啦，咁啊九四一中移动啊，$86有货嘅，咁啊问你点睇？
1: $86有货，咁暂时就同现价差唔多啦。咁但系近期讲真，只中移动都弹翻好多嘅，即系如果你话讲真唔系喺近期买嘅，即系都挨咗翻嚟噶啦。因为之前最低近期落过76.5，咁然之后就慢慢爬到最高近期最高$88楼上嘅。咁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啦，即系你无论之前买咯，定系呢一转买又好，点都好咧。我觉得呢啲价位都可以不妨再揸住先嘅。因為一方面啦，即係雖然過去跌咗一大陣啦，咁當然當時跌就係因為嗰個增值税嗰個改變啦，咁而令到個盈利個預期有個要向下調啦，咁所以估值啦、股價都一齊撳落去啦。咁但係經歷咗咁大調整咧，其實初步都完成咗嘅。咁同埋如果你實際論翻中移動個基本面咧，其實佢係好穩健，即係手上現金又充裕，業務面又係。即係好實淨嘅，咁所以除非你話嚟緊有多一次你頭先講呢啲咁嘅因素嘅，否則其實我覺得要呢啲位再話大跌嘅機會性唔係太高。咁同埋講真，現價$85好啦，仲孭緊成5-6厘嘅股息率，咁其實都係吸引。咁所以如果啦，即係唔係有特別即係其他諗法嘅，不妨我覺得呢一注可能照 hold 住啦，做翻個比較偏中長少少，就係攞嚟收下息。然之後又博個股價穩定定，慢慢向上，嗰個機會性比較好啲先咯。
0: 嗯，好，咁另外咧，亦都搭翻只981中芯國際，咁佢係73.5有貨嘅，問你上網睇幾多？
1: 981中芯嚟講啦，73.5有貨，咁暫時帳面就賺緊幾蚊啦。咁今日個股價其實都係先打咗落去，之後就抽翻上嚟，特別中後段晏晝開始越升越多。咁$80呢個位係一個關鍵位嚟嘅，因為其實過去幾次包括今日再落啦，$80都係啲阻力啦。 咁要睇下個禮拜初，譬如

0: 禮拜二翻嚟，可唔可以真係企穩喺80蚊樓上咯？如果你話可以企穩得到80蚊樓上，我覺得可以下一步望翻上去大概84附近度。咁所以你可以暫時 set 嗰啲目標位擺嗰啲位啦。咁而反觀如果真係突破唔到嘅，我覺得你向下定翻個叫做少少止賺啦，即係放翻喺大概76蚊嗰啲水平附近啦。講真句啦，即係終身雖然未必係自己最好嗰個嘅首選啦，咁但係始終佢都好受惠到話跟到成個板塊一齊喐嗰個方向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個利喺手嘅，咁不妨先定住一啲食股位、止賺位比較好一啲先啦。
1: 好，咁啊，另外就睇翻今日咧就 Rafi，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几多科技类啲二三线啲科技类股份咧，咁啊表现唔错。头先提到联想啦，咁有啲就未必系喺科指成分股啦，但系有啲都系有望入去科指嗰两只咧，咁啊今日都表现系好好嘅。咁另外就信誉啊，即系网易啊呢啲，咁啊今日亦都有个别嘅原因啦。喂，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齐去一齐去讨论一下啦吓。咁我都想睇下啲听众咧，大家即系个睇法系点？联想唔知大家有冇揸住咧？我就真系好羡慕啦。咁啊，即后嘅表现咧，亦都令到大家咧好无限联想嘅，但系究竟系联想多啲啊，定系即系联想得太多咧？
0: 联想
1: 系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喂，不如讨论下，即系9992联想，其实仲入唔入得过咧？转头翻嚟倾啊！
2: 拣股问盘，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4:30，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55点之后，升幅曾经收窄至只升96点，之后升幅扩大，午后最多升过34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成交2813亿元。蓝筹股普遍上升，联想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超过19%，是升幅最大的蓝筹。网易业绩亦都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超过50%。阿里巴巴上升，百度升1%。小米发布最新车型，股价升1%。晶片相关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7%，ASMPT 升50%，华虹半导体升1%，光通讯股份普遍向好，长飞、光纤、光缆升50%，剑桥科技升6%。恒指公司今日收市后公布季检结果，市场注视 AI 概念股智谱同 Minimax 会唔会被纳入科技指数。智谱亦都发布高速版大模型，股价急升近27%，Minimax 升近16%。伟易达全年小赚14%兼减派息，股价跌近13%。乐思集团以折让近15%配股，股价升35%。消费股下跌，海底捞同蒙牛跌4%，康师傅跌超过7%，百威亚太跌2%，是跌幅最大的四只蓝筹。内地创新药企业丹诺医药首日挂牌，较上市价高出1.78倍，国企指数报8550点，升75点。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下个礼拜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举办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是今个月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交部说，会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二举行，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在纽约期间亦都会出席本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会面。王毅结束纽约之行之后，将会转

0: 往加拿大访问三日，是中国外长事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说，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环，并持续向好发展。王毅此行对巩固两国关系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发言人又说，王毅会同加拿大方面讨论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和加拿大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美国海军部话，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为了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最终会不会获批，高雄说，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曾经表示，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为和北京谈判的筹码。他礼拜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之前会不会致电赖清德的时候，说会和赖清德和所有人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
7: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2: Toyota。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0: 难。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嘅股份。咁啊，系只2800盈富基金。今日咧盈富基金咧系收市系报升嘅。咁啊，盈富基金咧收市系报，睇睇先啊。咁今日咧盈冇错，咁今日咧盈富基金收市嘅时候咧系报升嘅，咁啊25.8系升咗毫八，升幅系0.7%。981中心国际79.85升5.65，升幅系7.6%。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咁啊报87.68系升咗6.2，升幅0.7%。700腾讯咧收市系报441.4。是升了2.4%，升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毫6仙6是升了8.8%，升幅是1.8%。另外99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升幅0.8%。992联想15.75是升了2.6%，升幅是近20%。1347华虹半导体130.1升2.1，升幅1.6%。7709是南方海力士 ETF 97.02升了3.96，升幅是4.3%。2513智普128.2升了272元，升幅是接近27%。另外就是2476盛宏科技403.6升了67.4，升幅是16%有多。6869长飞光纤光缆227.6升了12.4，升幅是5.7%。
2: 拣股问盘。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 ，Rafi， 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不如咧，我哋就讲下只992联想啊。唔知听众们咧，即系本身会唔会系揸住咗啦？咁我大致上睇到咧，佢哋都未有答复我嘅。咁啊，大致上睇到咧就冇嘅。反而咧，我见到多人问咧，就系只981中心国际。咁当然啦，我哋熟客仔啊 Raymond 咧，佢自己都有入到嘅。咁啊，佢个即系。靓价啦，9.3。咁如果未有货嗰啲，我又想问一下 Rafi， 你对于联想嗰个睇法系咪都系比较正面同埋乐观啲咧？
3: 正面嘅，其实即系不嬲都正面嘅。咁特别今日啦，即系当然我谂今日升就完全系个业绩啦。咁始终见到佢第一季嘅业绩就真系比预期系好啦。咁同埋见到当中就系、是。AI 嗰邊相關嘅收入其實個增長快之餘，去到84%之餘，其實個佔比都要去到季度大概38%嘅收入佔比。其實你都可以而家可以當真係大半隻，即半隻 AI 相關股啦。咁所以又係呢個角度啦，即係你睇當嘅 AI 股，但係而家佢孭緊個估值嘅10几倍，其實係平嘅。咁所以點解今日會有咁大棍咁夾咧？都係呢個原因。咁再加埋，其實我諗睇翻中長線佢本身嘅現有業務啦，譬如數據中心嗰邊咧。我覺得都係仍然好受惠到頭先提到 AI 嗰個嘅方向嘅。咁所以如果睇翻個中長線，其實不嬲對於聯想係正面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今日呢一棍升咁急，有貨當然恭喜大家啦。咁但係未有貨嘅話咧，我覺得都要考慮可能等佢少少調整或者回調先嘅，因為都幾急下。雖然而家嗰陣升咗上嚟都唔係貴嘅，咁但係因為短期急啊嘛。再拉埋，如果你過去講緊係4月頭啊，3月尾嗰啲低位10元都未夠，9.0都未夠咧。咁而家升咗50%有多上嚟，其實個升幅短啲過嚟都幾誇張嘅。咁所以如果即係可以嘅，你等低多少少，譬如落翻去大概咧13元樓下嗰啲位，先至考慮做翻部署比較好一啲咯。
1: 好，咁另外咧就繼續睇下其他嘅股票問題啦。咁啊，搭下只6809長飛。6809，sorry， 唔系你长飞光纤光缆，系啦，6809，咁佢就系四百八十二蚊有货嘅。

0: 落翻之前543或者再高啲嘅位置。因為其實睇法上當然正面嘅，咁但係唯一我諗係觀眾嗰個買入價就真係唔算特別低啦。因為其實佢係講真由 IPO 講緊之前可能100蚊、100零蚊開始起步，咁而家都有400-500蚊，其實升咗成4-5倍上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唯一個問題就係嗰個價位唔算買得特別低啦。咁所以可能就睇緊翻啲十天線呢個關鍵嘅支持位會好啲咯。
1: 係，另外咧就再睇下。兩隻啦、啊，即係而家話希望佢哋入呢個科指嘅智普同埋呢個 Minimax 啦、啊。智普今日好犀利啊，27%啊，接近。咁啊 ，Minimax 咧都16%嘅。不過你如果你睇翻咧，而家嘅股價咧，其實即係智普同 Minimax 咧開始有啲差距。之前咧就即係單睇嗰個入場費先啦嚇，咁啊智普都過千啦。之前就智普就。我記得好似係過千嘅，咁但係而家咧就智普跌翻落嚟啦，咁啊兩者之間咧，其實即係大家見到佢成日都拍住手，不過係咪即係以個股價嘅走勢嚟講咧，或者技術層面嚟睇咧，係智普呢一排個走勢好啲咧？
0: 係啊，咁原本就兩者都叮噹碼頭咁試上嚟啦，咁但係去到過呢半個月多啲。就開始有啲分化，咁你譬如今日其實智普仲係破緊頂啦，咁升咗26%。
1: 係，但你只但你睇一隻 Minimax 咧，其實佢曾經係即係創過一個月嘅低位嘅。
0: 係啊，跌翻落嚟之後，近日今日先至彈翻啲嘅。咁我諗嗱，兩者其實方向上都幾類似，就係都係講緊 AI 模型啦，半導體有關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受惠嘅板塊啦。咁所以。即係睇法上一定係正面嘅啦，咁但係只不過我諗而家個操作就係，如果你有貨當然見好到，你咪繼續揸住佢咯。咁我覺得短線如果冇落翻去大概係1000蚊樓下嗰啲位咧，問題唔大嘅。咁反觀只 Minimax 咧，其實早輪當然可能話真係創緊一個月低位，就因為有啲比較大嘅調整。咁今日就一棍抽翻上嚟。咁其實我覺得技術上講有個直播性嘅，咁但係當然我諗望埋下個禮拜初翻嚟。究竟而家，因為今日啱啱試升穿條廿天線，咁究竟係咪真係企得穩啊？如果能夠企得穩喺十天廿天線樓上，咁我覺得就幾確認係扭轉翻過呢兩個零月嗰啲嘅調整。咁如果能夠企得穩呢位樓上嘅話咧，其實真係望翻900或者係進取啲1000樓上咧，我覺得機會性仲係比較大啲先咯。
1: 嗯，好，咁啊，繼續再睇下其他嘅股票問題啊嘛，大家咧真係可以透過 Facebook 或者係 YouTube 咧，咁可以同我哋一起去研究一下嘅。另外就搭下只2318。八平保啊，佢呢位听众 Kevin 佢系60蚊有货嘅，问你上望同埋指示位摆喺边？
0: 60蚊同现价就差唔多啦。咁我觉得睇法上当然即系中线嚟讲，内险股系正面嘅，特别对 A 股睇法都系正面。咁但系当然短期就都系反复少少啦。咁因为都佢又唔系特别好，头先讲紧同 AI 关系度大嗰啲板块。咁所以股價上都相對會舒適一啲。我覺得暫時上面你可能望住就真係65蚊呢啲位附近啦，100天線到啦，都係近期啲高位左右啦。咁先係第一站。咁而反觀下面20天線啦，58.5，咁又係一個支持。咁而家就啱啱卡住喺呢個100同250天線嘅 range 裏面行咯。咁所以我諗只要向下冇跌穿20天線咧，個問題未再睇下先啦。
1: 係，另外咧就有位聽眾問只1133蝦洞啊，佢問你而家即係入嚟長揸 O 唔 OK 喎？
0: 而家先入嚟上揸，其實講真都累升咗好多嘅。咁雖然過呢幾個月係屬於一個高位整固為主啦，咁但係如果你計最初嘅低位，其實佢仲係升咗好多。咁同埋講真啲價位咧，佢個息率其實唔算特別吸引。如果講真，我覺得呢啲位先問係咪開始叫長揸，我就真係未必太建議，除非你適於微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我覺得一嚟你可能要分翻注先啦，即係呢啲位你可以先入住一啲嘅，因為啱啱落翻去條100天線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機會再褪翻落去，譬如唔知嘅，可能20蚊邊呢啲位附近，咁如果放個中線先會再吸引多一啲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分翻幾注去考慮比較好一啲咯。
1: 好，咁另外咧就睇睇只3996啊，好嘛？係啦，咁上網問你睇幾多喎？
0: 隻3996嚟講啦，咁就隻中國零件設啦。咁其實個股價近期都係一個特別三月份升完之後一個整固啦。咁其實唔差，但係就未至於一下子再飆得特別高處。咁初步支持位放喺100天線咧，12.5呢啲位附近咯。咁呢位冇明顯跌穿嘅， 我覺得你可以再等下嗰啲資。

0: 再吹翻落去。咁如果能够真系升穿得到个三楼上嘅话咧，我觉得你可以暂时用翻大概1.41嗰啲位咧，做翻个短期目标位先啦。
1: 好，另外咧就答翻前面嘅问题啊。咁啊，有位听众咧问只百度同埋只阿里，佢问你系拣边只好啲？
0: 如果而家嚟讲，我都系觉得只阿里巴巴会好啲嘅。即系当然，论股价走势就可能百度会强少少啦，叫做。咁但系睇个真系中长线嘅前景咧，我觉得就巴巴嗰个直播空间系有嘅。即系当然，所谓直播空间唔系话即刻短期会爆上去嗰种啦。但系从价位、从估值、8-3元楼下，其实系吸引嘅。咁同埋就睇好佢都系嗰个 AI model 嗰个方向。同佢其他業務產生嗰個聯動性啦，咁所以我覺得喺8-3元楼下呢啲位都可以考慮分住係買只阿里巴巴先咯。
1: 好，咁啊繼續再睇啦，咁啊搭多隻先。嗱，有位聽眾咧，佢就我撇開咗 Raymond 啲問題先啊，咁就問只2-3-2-3-8-2，我哋問答咗未㗎？
0: 未答。
1: 73蚊有貨嘅。咁佢係想問下你上望同埋指示位。
0: 73蚊同現價又差唔多啦。咁我諗下面先啦，我覺得我會定返條20天線68.5左右做一個短期嘅支持或者指示。如果特別穿嘅話呢，可能就真係走一走啦。咁但如果唔穿嘅，咁上面嚟講就先望住80做下一個挑戰目標水平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返嚟繼續傾。
2: 揀股問盤，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6: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5: 5566-8299即刻打来。
7: 重新睇健康，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2: 拣股问盘，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Rafi， 我哋继续答先。咁有位听众咧就问只1378中国宏桥31.3有货，咁啊问你应该点部署好？

0: 咁啊，暫時挨緊少少價啦。咁因為其實近期個走勢就一般啲，咁啊今日都穿埋30蚊嗰啲位。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睇一個中長線咧，落翻30蚊邊左右呢啲位其實係吸引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冇明顯跌穿，譬如今日啦，大概28，即係話近期咧28.35嘅低位咧，我覺得問題唔係話即係太過大嘅。咁但係觀眾嘥一個幾萬啦，咁暫時行緊少少價啦。咁反而上邊如果真係再上翻去嘅話咧，我覺得你可以先望住大概33.8至34蚊邊做第一個反彈嘅目標。咁如果真係破得到嘅，咁先再望高再上推比較好一啲咯。
1: 嗯，好。咁另外咧就再睇睇Jacqueline 咧問我哋就2208金鋒咩位可以入？
0: 即係金鋒科技嚟講咧，咁近期股價都係即係叫升後啲嘅調整整固啦。咁明顯地阻力其實幾次去到大約18.5都係見得到嘅。咁即係如果要變相後市真係再上市嘅話咧，我覺得要呢啲位都突破埋企穩埋咧，先至可以再望高。咁反觀啦，如果真係向下嘅話，因為近呢幾日就慢慢跌穿翻曬所有均線。咁我覺得如果即時嚟講再試咧，可能試翻落去4月頭嗰啲低位咧，當時就做過13.5左右嘅。咁我覺得可能落翻13.5到呢啲位左右咧，先至再考慮部署翻比較好一啲咯。
1: 嗯，好，繼續睇睇啊。咁啊，另外咧就有聽眾咧，睇下先，有聽眾就蝦洞我哋答咗啦。咁啊，另外有聽眾問只966，
0: 只966嘅價錢，咁
1: 22.56有貨嘅。
0: 22.56，咁啊，當然啦，暫時就捱緊差唔多10%到啦。咁還 OK 啦。咁當然近期嘅走勢就爭嗰啲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定一啲嘅指示位咧，我覺得可以望住3月尾嘅低位咧，即係當時因為都係個市最差嗰下啦。咁嗰幾日就試過大概20蚊留下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定嘅，可能定住20蚊邊做返啲指示或者風險管理，唔穿嘅咁你咪可能照揸住。但係上面嚟講呢，我覺得即係再彈都好呢，第一站真係22蚊又係個阻力，咁同觀眾買嘅價錢就差唔多，咁要真係代入去埋呢位樓上呢，先至可以再望返高一啲囉。
1: 好，咁繼續再睇啊。 Kenneth 呢就問我哋就3996，問你上網睇幾多喎？
0: 即係3996，咁中國零件先，咁頭先就記得都有觀眾係問過嘅，咁應該即係都講過啦。我諗暫時個走勢其實算係一個橫行整固啦，唔算話太差。咁但係下面就個一個搖半個二左右係啲比較關鍵嘅支持咯。咁如果呢位唔穿嘅，咁我覺得就不妨可以先繼續觀望。咁但係上面嚟講就都係啦，即係今佢暫時高位就試過大概過4嗰啲位附近啦。咁要真係升穿埋先至可以再望翻高一啲啦。
1: 好，咁另外咧就搭只2631啦，又係近期都即係都升得幾靚嘅嚇。咁天岳先進想問下你咩位入比較好啲？2631今日收咧就係109.7嘅，都升咗13%有多啊！
0: 咁今日就淡翻啲啦。咁但係之前我係做仲勁啦，去過最高138.7添。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買咧，可能開翻低少少啦，望翻去譬如琴日嗰啲嘅低位啦，大概95.5啦，100蚊留下先啦。如果落翻嗰啲位，我覺得先至去部署會好啲。咁然之後到時其實反而咧，用翻大概20天線86鬆啲做一個指示啦。咁我覺得如果冇明跌穿嘅，咁可以不妨就先持有。咁但係上面嚟講咧，都係望住近期頂位啦，138.7做個目標。咁同埋提多句啦，預咗就係相對個波幅會比較大啲嘅，因為都係呢類股份比較不特質先咯。
1: 系啦，咁再睇翻啦吓，咁啊呢一个嘅2513咧，就今日咧系破顶嘅，咁啊见过52周嘅高位咧，就系1341蚊，收咧就系1282蚊，咁啊都升咗咧就接近27%嘅。另外100号咧就系只 Minimax， 咁啊今日咧曾经咧见过一个月嘅低位就系651蚊，咁啊收市咧就系768.5，咁啊都升咗咧接近16%啊！好，咁啊Rafi， 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祝各位周末愉快，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

跌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以恋情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下午五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内幕交易案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获准保释。案情指黄百鸣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担任天马影视主席兼控股股东，掌握关于天马影视的内幕消息，促使或促致他的胞妹王洁珍进行当时的天马影视股份现称传递娱乐等交易，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裁判官认为黄百鸣讲法不可信，解释荒谬牵强，认为他并非诚实可靠证人，认定黄百鸣就指使或促使他人作内幕交易罪罪成。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在是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该国其他地方的风险不高，若有当地人来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个省份，不能够一足高打一船人。他又表示，按现在评估风险，伊波拉在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国际大流行风险是低，认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已经足够和适当。长洲大坪清照飘色巡游星期日举行，警方预计大量市民当日会到长洲观赏，咁届时将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和特别安排，其中在长洲渡轮码头外、长洲公众码头外和星窗里设置不准停留区，市民不可以在区域停留。又预计当日下午三点至六点是市民离开长洲的高峰时段，呼吁届时等候乘搭渡轮的人士保持耐心。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下个星期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举办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是本月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交部说，会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星期二举行，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在纽约期间亦会出席这个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会面。王毅结束纽约之行之后，将转往加拿大访问三日，是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日本传媒报道，美军计划在下个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提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用于美日联合演

0: 習演習結束之後，裝置將轉移至到駐入美軍基地。在北京外交部回應說，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在亞洲部署中道系統，並已多次就有關問題表明關切。發言人指出，提供戰略進攻武器損害他國正當安全利益，威脅地區戰略安全，加劇軍事對抗和軍備競賽風險，對地區和平穩定有百害而無一利。中方敦促美日正視地區國家呼聲，糾正錯誤做法，以實際行動為地區和平穩定發揮正面作用。發言人又說，有關安排亦都是日本加速再軍事化的又一佐證，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盛世為患，可能再次成為引發地區動盪的禍源。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开用红外线相机捕捉到的全球唯一一只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片段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片段的时间横跨2024至2026年，在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拍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当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1: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5: Tom Sir 谭志强用具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4: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5: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星期五啦，咁啊嚟到呢一个5:11啊吓，今日有 Trader K 喺度 ，Hello Trader K， 哦、
2: oh,，Hello 大家好，
1: 系好耐冇见你啦，咁样咁啊啦，即时同大家 update 下个市况先，长假期前夕咧，睇翻有啲乜嘢今晚咧可以美股方面部署，因为美股咧都系嚟紧都会有假期嘅优势啊嘛，咁啊睇一睇港股先啦，港股咧今日最后啊，升翻呢一个219.5啊吓，喺25,606点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大市成交金额2812亿啊，咁啊，大家都即系可能开始避一避险系嘛？惊呢一个长假期会发生啲咩特别事件？
2: 其实避唔避险咧，港股都会喺呢个位置噶啦，
1: 都系危险噶，
2: 系啦。咁啊，之前即系喺唔同嘅场合都交代过咧，咁啊，港股有佢自己一个因素嘅，就因为港股好多平台股啊，咁啊，腾讯、巴巴系咪？咁啊，仲有啲汽车股啦，咁啊占咗大部分啦，咁就系因为港股特别恒生指数成，港股唔差嘅，咁但系恒指好差嘅，恒指差咧系因为嗰个结构有啲问题，咁就因为佢里面嘅成分股咧，大部分都系啱先所讲嘅平台股，咁佢唔系即系科网股咯，唔系而家呢个世界想定义嘅高新科技股，咁所以系。佢唔會有一個好高嘅日價咯，即係佢唔似美股好創新啦，係咪好多受惠公司啦，亦都唔似 A 股有一個好強嘅供應鏈。咁咁所以咧，港股咧而家相對於全球股市個定位咧係比較模糊嘅。咁啊亦都失色於韓國啦，亦都冇台灣咁清晰啦。

0: 个定位上面。咁所以港股会有一个 discount 系正常，即系彰显唔到个价值。咁但系咧，港股咧嗰个市宽就唔差嘅。点解咧？因为而家港股咧主要嗰个热点咧会喺啲新股嘛，即系打新好劲啦。咁例如正系美股啦，美股都有成八只。即系独角兽会上市，咁港股都唔差，咁港股都有堆机器人上市啦，咁所以咧，所以呢样嘢系你睇港股咧，或者炒港股咧，唔能够睇住个指数嘅，因为指数系没有表现嘅，但系个底系唔差咯，咁所以特别科指啦，科指仲差过恒指，因为科指嗰堆就系科网股，咁所以就会有啲钳嘅成件事，咁所以港股咧。都是专注于一个策略，就是抽新股咯，打新咯，炒啲本身股啦，minimax 持股啦。反而咧有个风险咧，就是我唔希望出现，就是恒指公司咧将嗰啲炒上嚟嘅科技股咧怼翻入去个指数度。
1: 而家就系 suspect 即系怀疑啊，一阵间应该就会公布噶啦。咁啊，怀疑咧呢个智普同埋呢一个minimax 咧系有机会纳入科指啊。
0: 系啦，咁啊，其实咁会出事嘅。其实讲真咧，即系我都惊喺度讲会得罪人。其实呢份工我做，
1: 唔好讲咁直接啊。
0: 系啦，咁其实即系我都可以做呢个工作咯。咁你咪会又系会将个恒指拖低咗。因为我哋有一集咧都讲到，其实智普 minimax 嗰啲估值其实都偏高嘛。咁同埋即系过往嘅经验啦，你一纳入恒指系九成系死噶嘛。咁你例如前排啦，咁啊。撲抹出咗事啦，係咪？即係好明顯，一入恒指就係、是，即係往往都係見頂嘅，咁又會將個恒指拉翻落去嘅，咁所以你入完之後咧。唔會幫到恒指上咯。
1: 係呢、這個亦都係嗰、那個藍籌魔咒啦。
0: 藍籌魔咒係加入豪門深似海。
1: 係啊，藍籌魔咒再加埋咧，即係呢一個科指啊嚇，咁啊而同時間咧，即係。惊还惊，如果今日做短炒嘅话咧，喺呢一个智普同埋minimax 身上，其实都应该有唔少嘅油水可以即系袋落袋，然后过呢一个长假期。因为今日智普2513升咗两成啊，两成六嘅呢一个位置1282蚊收市 ，minimax 咧就升咗一成半啊，喺768.5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啦。咁啊 AI 方面咧嘅概念依然都系非常之热烈地被市场嘅追捧啊，咁样嘅一个主题性啦。Trader K 系咪都系向住呢个方向行啊？呢排？
0: 呢个方向系咩方向
1: ？AI 咯 ，AI 方面
0: 呢个系啊，咁啊嗱，我就即系有大胆谂法咯，即系如果智普同 minimax 真系上咗市咧，可以做
1: 即系纳入咗指数，你嘅意思系？
0: 系啊，纳入指数啊，系啊，可以做沽空。
1: 所以哦，
0: 系啊，即系我会转睇淡呢两只。
1: 睇下先，系咪普普马特嗰啲啊？普普马特都系咁嘅啫。
0: 其实有原因嘅，我唔知仲有冇时间讲，
1: 有啊，
0: 有时间讲。咁就系咧，因为其实而家。即我点解觉得智普同埋 minimax 嗰个估值会比较高呢？因为有啲唔系好 make sense 嘅，唔 make sense 嗰个位就系因为，例如你睇 clock 啦，嗰啲嘅 AI 公司咧，佢系好多订单噶嘛，即系佢系 B to B 做得好劲嘅，即系千亿美金嘅呢个 size 嘅。咁但系你话国内嘅大模型公司咧，系咪好做到 B to B 咧？咁我觉得。唔系好系啦，系啦，咁即系佢挖唔到美国大模型公司嗰啲饼，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国内好多中小企咩企都好啦，好少会抌好多钱去搞呢啲嘢，咁可能系B to C 比较多嘅，咁但系 B to C 嗰个量唔系嗰个量咯，即系嗰个 size 唔系机构嘅嗰个 size 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机构嚟。呢两只公司嗰个估值咧，我自己觉得有啲被高估啦，或者啲情绪日价啦，嚟国产替代嗰啲位啦，咁所以好难自圆其说啦，即系最终你嗰个业绩交付唔到咧，都系会见光死嘅。
1: 系咁啊，最尾都系要睇下，即系呢一啲 AI 类型嘅公司咧，究竟点样将一啲技术咧，同埋将一啲投资咧，最后转化成为咧，真系佢嘅市盈率啦，佢赚钱啊，点样赚到嗰嚿钱啊？因为智普而家嗱上市啦，被炒到头先都有讲啦，收市嘅时候1282蚊啦，1000蚊楼上嘅呢一个位置，今日曾经亦都去过上市后嘅最高位啊吓，1341，但系佢咧个市盈率都仍然系亏损嘅阶段嘅，咁啊而另外咧 ，minimax。方面依然啦，都一样啊吓，咁啊，但系佢咧就冇智普个走势咁凌厉，同埋咧佢嘅一个股价啦，亦都系仲徘徊紧喺768

0: 个半嘅呢个位置啦，曾经最高去过1330嘅，咁所以两只对比嚟讲咧，咁啊智普咧嗰个走势就比较更加亮丽，又侧少少嘅交易啦。好啊，咁啊而家讲到呢一度先，咁啊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继续。
1: 散户奇兵，下昼5:18。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6: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8: 易醒啦，
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0: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样嗱。我見到有觀眾啊，有觀眾我哋散户奇兵嘅即係直播喺 MBO TV 同埋新城財經台嘅 YouTube 上面咧，都可以睇到嘅。見到想追擊我啊，係咪啊？因為啱啱喺其他台做完之後過嚟，依家呢邊新城做節目，又見到相同嘅名稱，一定唔好將我喺嗰邊嘅説話講翻佢呢邊。嗰邊講咗好多嘢，係啦。好啦，講翻啦，因為我都見到有朋友仔咧，即係我哋嘅聽眾朋友咧，都開始問啊，就係啱咧，大家應該收市之後都見到嘅。一个新闻啦，咁样就系关于咧，即系有几间券商咁啊，就受到中证监啦嘅一个审核之后咧，就话有关于有一啲可能即系一啲法律上面啦嘅一个要斟酌嘅地方咁样啦，可能咧即系嚟紧会受到唔同嘅一啲处罚啊吓，咁啊，因为咧中证监啊，又或者其他其实喺内地嘅一啲公司内地嘅政府部门咧，其实都对好多唔同嘅平台啊，又或者本身系一啲大嘅线上公司咧。其实都有很多监管啦，同埋咧，即系有啲帮助，即系可能阻止内卷嘅一啲行为啦，咁样嘅一啲政策嘅。咁啊，而家今次去到券商嘅平台，咁啊，好多观众咧即时都担心啦，咁样又或者紧张，究竟有啲咩睇法咧？咁样咁啊，会唔会讲下？咁啊，嗱，我哋作为现场 live 嘅节目，咁当然都见到有呢个新闻，都提一提啦。咁样 ，Twitter 有啲咩睇法咧？呢一件事，因为而家睇翻。嗰几隻公司其实即嗰几间公司啦，即係喺呢一个新闻上面提及嘅富途啊、老虎啊咁样呢，其实喺美股都有上市㗎嘛，而家盘前个跌幅都好犀利喎。
10: 咁就但係一定大件事㗎啦，咁股价已经反映咗啦30%，咁但係我觉得个股价其次啦，咁啊即係因为本身我本身都冇买呢啲类券商股啦，咁亦都冇咩好炒，咁我只觉得呢

0: 例如讲讲富途，而家盘前跌紧33%，咁啊去到82.9。咁其实一步到位咧，已经去到好耐之前嘅一啲支持位。
1: 嗯。
0: 咁我只觉得最差嘅情况就可能系70多蚊咯。吓、
1: okay.
0: 啊，咁我觉得系反映个 news 嘅啫。咁啊，好多时美股一步到位，即系你睇翻携程啊，好多平台股，例如巴巴、美团，当年俾即系内地政府盯上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一步到位嘅嗰个跌幅。咁之后就，但系跌完之后唔代表即刻升嘅，咁都系会盘整比较多啦。咁但系咧，我比较担心另一个风险咧，就系、是、嗱，咁其实呢个新闻咧，佢所针对嘅嘢，当然系背后啦。走資嘛，咁、因為我自己都係做資產管理咧，咁我好體會到嗰件事嘅，就係而家內地人嚟香港開户口係非常之難嘅，證券户口、
1: okay.
0: 即係好麻煩嘅，咁、啊，你除非係有身份證啦，咁如果你冇身份證咧，基本上係好難開嘅、即係又要搞啲咩 BUI 公司又成啊，搞好大量嘢先開到個人户口。
1: 哦，
0: 咁點解要打呢樣嘢咧？咁其實我最驚係咩咧？其实如果你睇翻抖音，睇抖音啊，内地啲人咧，小红书咩咧，其实系好多内地人咧系炒美股赚好多钱嘅，系好多钱。
1: 哦，佢哋会贴仓噶，
0: 会贴仓嘅，咁啊，即系会分享啊，咁其实同埋好多博主咧都好有深度嘅讲啲嘢，即系我自己都睇好多内地抖音嗰啲投资 KOL 讲嗰啲嘢，咁啊，咁有啲咩反应咧？其实即系话其实美股嘅 fans 咧，其实好大部分咧，即係內地人係佔好大部分，係啦，即係全世界都係美股嘅 fans 啦，係咪？即係我哋都係啦。咁但係內地係勁嘅，超勁嘅，亦都係好有實力嘅。咁有錢啊嘛。咁點解要咁做咧？因為 A 股嗰個吸引程度唔夠勁啊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好似香港人咁咯。你唔會即係你唔會好大主力炒港股噶嘛。即係如果你炒個外地唔同市場，你發覺原來好大。咁我擔心嘅嗰樣嘢咧就係、是。而家就查緊啦，係咪打擊啦，係咪違規即係跨境業務啦？咁會唔會收緊呢？我都驚嘅，因為如果係整治收緊嘅話咧，第一就開户就唔使諗啦，再難啲啦，係咪？第二咧就係、是、我最擔心就係驚買唔到美股，係啦，即係唔准買美股，咁就會好大件事嘅。即係我覺得嗰個影響程度大啲，或者嗰個門檻高咗，因為其實你啲錢本嚟股票户口炒美股赚咗钱，咁嗰啲钱你唔会翻去噶啦，即系唔会喺度翻噶啦。咁其实某程度上都有机会系即系走资咯，系咪？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风险啦。咁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嗰个我担心嗰样嘢咯。咁所以第一会唔会闹底？我唔会闹噶啦。即系你睇翻过往案例啦，去年 trip.com、携程，咁、巴巴、美团，全部都系一棍跌落嚟之后咧，要盘好耐嘅。
1: 系啊，即系一有呢类型咧，即系监管嘅一个方向啦，咁样、又或者有一啲即系政府嘅部门啦出手要即系可能去整顿一下一啲市场嘅风气嘅一啲股份咧，其实都系即系嗱，头先讲咗好好嘅携程啦，咁啊，即系有一个监管嘅情况出现之后咧，喺呢个今年年头啦，一月份嘅时候，跟住之后其实就跌到而家都仲喺低位徘徊。
0: 系啊，咁同埋就我睇翻嗰个 statement 咧，系同。同携程有啲唔同噶，系语气好重嘅，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系唔知搞几耐，
1: 语气好重，
0: 系啊，用嘅字眼系有啲唔同嘅，你比较翻，咁其实系咯，我都系大镬噶，但大镬嗰位就系惊买唔到美股咯，系啊，
1: 惊真系个平台系开始可能嗰个买卖方面有一啲可能监管，
0: 系啊，真系唔知会唔会噶，咁所以大家好珍惜。珍惜啊！
1: 我喺度谂紧，哇！咁我啲钱点算咧？
0: 咁一定唔会冇咗嘅，因为证监有香港证监噶嘛，即系又有咩存款保障嗰啲冇嘢嘅，交付到嘅。系啊，唔会咩嘅。
1: 好啊，咁啊之后咧，下一只咧嗱，趁仲有几分钟时间咧，咁啊都睇一睇啊，因为见到仲未走，哦，见到我哋有观众咧话9988。仲未走啊 call 嘅话咁样，因为咧睇翻呢只阿里巴巴127，其实本身应唔应该 call 咧？又或者其实系咪真系做 call 系好嘅咧？对于呢一只9988嚟讲，
0: 做 call 梗系可圈可点啦。即系我觉得呢啲股咧做 call 都合理嘅。点解咧？因为个波幅咁细，而家

0: 啊，即系一定要做 course 有杠杆啊！如果唔系你做正股，
1: 有排
0: 即系好难放到大嗰个升幅嘅。咁、
1: 嗯、
0: 但系一定系预咗好艰难噶啦，即系巴巴都即系最近好多 news 啦、啊，有 API 有芯片又剩，但都搞唔掂。咁即系我觉得其实唔系间公司唔好，系而家咧个 global market 咧太多嘢咧系有太高吸引力啊！即系个吸引力系远远高过香港 N 倍啊！
1: 嗯，
0: 系咪海力士？台积电，咁你美股做一堆新嘅嘢，即系SpaceX 有上市啦，咁 Nvidia 有业绩啦，好劲啊啲嘢，咁所以系你啲钱冇办法唔俾人捉走，
1: 嗯，
0: 系咪外地有太高吸引力咯？所以就唔系广告好差，冇乜特别，卖点唔够。冇一个好亮丽嘅故事交付唔到。
1: 嗯，系好啊。咁啊，呢、這、一个讲到呢度咧，咁啊，阿里巴巴而家喺美股方面啦，咁啊都有股份嘅 BABA 啊吓。咁啊，而家盘前咧跌咗3.86%，咁啊喺126.4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因为继续呢一个延续嘅跌浪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如果有一啲中概股嘅话咧，咁啊喺美股方面都要留意一下，因为除咗中概股之外咧，咁啊美股方面亦都有好多。选择啦，其实咁啊，即系关于一啲半导体啊等等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咧新闻翻嚟先，一次过再同大家去再倾啊吓。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美军计划喺下月至九月喺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提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装置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喺北京外交部回应话，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喺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发言人话，提风战略进攻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同军备竞赛风险，对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方敦促美日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缅甸果敢四大家族之一嘅倪家犯罪集团。审讯喺星期二开始，历时四日，其中三名被告包括魏怀仁、廖景芳同康敏被控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等罪名。另外两名关联案件被告就被控故意杀人同诈骗。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等为首的犯罪集团利用倪家家族在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和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进行电信网络诈骗，涉及款项超过24亿人民币，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涉及多宗跨境犯罪、敲诈勒索等案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开用红外线相机捕捉到的全球唯一一只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片段，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片段的时间横跨2024至2026年，在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原始林区拍摄。片中的白色大熊猫独自穿梭于雪地、密林和竹海之间，步履稳健，不时驻足觅食，缓步巡视领地。研究人员推算，这只白色大熊猫9岁，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已经体态健硕，行动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下星期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举办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是本月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交部说会议将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二举行，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在纽约期间亦会出

0: 席本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及相关国家的外长等会面。王毅结束纽约之行后，将转往加拿大访问三日，是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说，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弯，并持续向好发展。王毅此行对巩固两国关系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访西藏自治区，参观多间食品及饮料生产企业，包括一个年产量近3000吨的苹果种植基地，以及一座高原酒庄。他说，西藏高原孕育出不同具有特色的农产品，而产业在生产标准、品牌建设以及供应链管理上亦稳步提升，期望此行能够鼓励内地食品企业善用香港进出口贸易枢纽的角色，以香港为据点和窗口，拓展业务及外销商品，助力西藏食品企业借港出海。谢展环今日已经结束西藏自治区的访问行程，将于明日返抵香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0: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2: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3: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2: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3: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2: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3: 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5: 新城 MBO TV FM104 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6: 散户奇兵，

0: 好，翻翻嚟我哋三号奇兵啦。咁啊嗱，好多观众问问题，咁啊一阵间咧先再答大家吓。咁啊之后咧，我哋当然啦，要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关于嚟紧5月30日星期六啊，上昼时间10点至下昼4点咧，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我哋就会有一个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带俾大家嘅。咁就会由 Tom Sir 去主讲啦，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古今嘅呢一个综合课程啊。Tom Sir 咧，系有喺Tom Sir 是有40年啦，喺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嘅，咁啊佢咧亦都设计咗一套系专系为咗呢一个投资管理嘅一啲策略啦，帮助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咧提高胜算，咁啊而呢套方法咧都可以用嚟管理埋强积金添啊，咁啊如果大家想要 Tom Sir 嘅呢一个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同埋策略嘅话咧，就可以快啲上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嘅手机 App 去报名参加今次的课程啦，咁啊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参加的朋友仔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同埋获赠 Tom Sir 的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而家报名喺学费方面都有早鸟的优惠嘅，大家可以 WhatsApp 查询更加多 ，WhatsApp 的电话号码是98292344。好，跟住之后呢，我哋到继续啦，即係有讲喎，关于呢一个9988呢，观众们好热烈地讨论啦，就係话希望佢可以企得稳啊，又或者顶得住啊，喺120元嘅位置咁样，希望啦。
1: 希望啦，即係我都未必会穿未必会穿117.5嘅。
0: Okay.
1: 如果穿都好差嘅，其实而家都好差噶啦。讲真，即係你咁多嘢升咗，即係港股就算即係港股嚟见套系啦，香港见套系啦，同埋上一次讲上一次嗰隻，哎呀，唔系
0: 咩啊？
1: 你讲住先，等我阵。系啦，上次一只噶1651
0: 啊，
1: 系啦，咁啊，尊上机床中国啊嘛，吓转做机器人啊嘛，都系啲 AI 嘢啦。咁其实即系建滔系啦，148啦，1888啦，咁呢啲系港股供应链就比较强嘅股份，吓富士康啦，咁其实都有都好嘢嘅，咁啊唔一定要执着于揸住巴巴、小米、百度嗰类咯，系啊，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就系喺机构嘅世界咧，其实巴巴系好多可替代品嘅，系啊，咁啊，所以就会系咁样咯。
0: 好啊，好，咁啊嗱，之后当然啦，要同大家去睇一睇啦，咁啊，唔系，等下先，去翻港股先，港股有冇深水推介啊？我哋
1: 港股
0: 系啊。
1: 港股咪都系1651咯，
0: 哦，都系呢一只，
1: 系啊，之前讲建滔啦，咁而家就呢只咯，咁上次讲完之后升咗少少，咁啊回翻落嚟，咪再升过咯。
0: 系尊上机床中国系啦，咁啊嗱，而家今日最后收市嘅位置咧，系喺60.45啊吓，咁啊前顶咧曾经系去过63嘅，咁所以呢一只继续系即系 Trader K 嘅心水啦，咁啊可以继续睇下佢喺呢一个即系呢个系 AI 方面嘅发展工业嘅一个零件嚟噶嘛，间餐间公司主要
1: 系啊
0: 工业嘅一个发展啦，咁样
1: 机人啦，机人量产啊，
0: 好，
1: 即系 Optimus。
0: 好啊，咁啊之后咧，我哋当然要同大家去讲一讲美股方面啦，继续咧会唔会延续嘅升幅啊吓，咁啊美股新闻多罗罗啦，咁样由边度开始讲起好啊 ？K，
1: 梗系今晚美联储主席上任啦，嗱呢个冇人讲嘅，但系我觉得呢个好特殊嘅，即系我有做啲统计，
0: 系
1: 嗱，因为前排美股有一个调整咧，就因为你睇债息，美国十年同埋美国30年债息咧系抽高咗嘅。咁30年债息咧最高去到5.2啊，咁啊10年又去到4.6几啦，咁系一个好高嘅水平嚟嘅。咁啊，当然咁高咧，对于科技股有一个好大影响啦，因为其实你科技股好多公司你未赚钱，但系因为喺个估值上认为你未来会赚钱啊嘛，即系用DCF 嘅方法，咁咪会 discount 咗咯。咁你嗰个利率越大嘅时候咧，好多嘢都会重估嘅。咁但系点解会利率抽高咗咧？就因为前排都有人估系咪会加息，咁所以我觉得就唔系好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就可能真系升幅太多啦，4月到5月头，咁所以有一个好少嘅盘整咯，唔系真系好夸张啫。即系你升60-70%，跌翻10几%都系算少。咁但系就你当有1-2万有啲小股灾咁样啦，系嘛？光通讯嗰啲跌咗成10%咁样嗰啲，咁累计可能普遍跌咗20%左右啦。咁

0: 完二月头嘅，咁然之后伯南克咧都系2006年嘅二月头，咁啊当时咧前三个主席咧上任之前，普遍美股都系有一个比较大嘅调整嘅，比较突然嘅调整嘅，咁呢个系基于可能不确定性比较大啦，咁所以就有一个调整啦，但系好得意咧就系咧，当佢哋上任之后咧，普遍升嘅几率都系好高嘅，
1: 嗯，
0: 起码呢三届都系，咁你再睇之前嗰啲咧，例如睇到去格林斯潘啊嗰啲就百几年噶啦，再数落去就七几年就唔需要睇啦，即系我觉得太远。咁咁同埋 Kevin Warsh 有啲特殊嘅，咁佢就会喺白宫宣誓嘅，
1: 嗯，
0: 咁啊连 Donald Trump 都会喺度嘅，咁我觉得同之前有咩咁特别咧？咁一路都讲紧美联储系有一个独立性啊，即系但系我觉得今次有特殊意义，喺白宫宣誓 ，Donald Trump 都喺度。咁即系虽然喺媒体上啊，都系讲，即系都系讲啊，美联储咧，就算系 Donald Trump 阴点都好啦，咁都系中立嘅。但系我觉得其实唔系，
1: 嗯，
0: 即系而家已经系，即系而家成个形式上已经话紧俾你听，美联储都已经系特朗普嘅手脚咯。
1: 唔知道会唔会上任之后咧就实践咗特朗普最想要嘅减息先咯，但系同时间市场亦都热烘烘地讲话，因为通胀落唔翻去，跟住之后就今年加息，反而加息嘅机会系大啲嘛。
0: 咁我呢样嘢我唔知点解会讲呢样嘢啦，但我觉得加息系，嗯，因为我只觉得除非
1: 多咗
0: 嗱，除非美国同伊朗真系好难搞，
1: 嗯，
0: 真系有机会拖到长，即系如果一个高通胀一个常态咧，咁最多咪唔減息咯，但會唔會加？我就覺得真係唔會，因為我覺得本身陰謀論咁睇咧，成美伊政即係美伊呢件事咧，都係為咗處理美國國債嘅，
1: 嗯，
0: 而搞出嚟嘅一樣嘢嚟嘅，即係我都係會完嘅一日嚟嘅。咁咁但係油價會係一個八十幾到九萬水平啦，都係比較高嘅水平啦。咁但係我覺得anyway 啦，即係如果今晚重點係啲咩咧？就今晚重點就睇下Kevin Warsh 上任之后宣誓嘅时候，佢讲啲乜嘢？咁啊，普遍嚟讲咧，都应该系啲好正面嘅嘢啦，都系啲啊稳定啊，美联储如何如何中立啊，
1: 独立系
0: 啦。咁啊，最如果佢有透露到啲 message 系，原来唔会加息，甚至会减息啦。咁啊，我觉得成个预期系扭咗嘅，即系我就唔会觉得会加息，或者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风险咯。咁就算加息都好啦，可能对于美股个升幅会减慢咗。咁因为普遍嚟讲，点解唔重要呢？因为美股好多公司咧，即系俾到业绩出嚟，即系其实 Nvidia 份业绩系好恐怖啊，系
1: 好得好恐怖，
0: 系好得好恐怖。
1: 但系市场同时间亦都唔buy呢个先惊。
0: 呢个阵有机会再讲下，系以一个咁嘅体量，
1: 嗯，
0: 仲可以有一个咁高速嘅增长咧，系反映成个行业系颠覆晒咯。
1: 系
0: 咁，所以你就算加息都好啦，唔会加好多啦。咁，
1: 嗯，
0: 只要好多公司嘅业绩都交付到，甚至佢嗰个 growth 系完全可以对冲到个利率增长嘅，就冇事咯。咁所以我觉得今晚之后，即系下半年啦，下半年其实美股都系好正嘅，
1: 嗯，
0: 不确定性会更加少咯。
1: 系好多嘢都可以，即系有迹可寻啦，咁样咁啊，不如咧去一去广告先啦。广告翻嚟咧，我哋当然唔会少得嘅，就系讲下 Nvidia 呢只股票啦，喺业绩后究竟有啲乜嘢可以部署咧？一阵间再倾。
2: 散户奇兵。
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4: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6: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 长期痛症、失

0: 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6: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最后呢一节啦吓。Trader K 点睇 AI 电力股？有边只推介 ？AI 电力股 ，AI 电力股
7: ，AI 电力股一定系爆噶啦嚟紧。即系
6: 只叫 AI 电力股啊？等我睇下先。
7: AI 电力股即系意思即系发电咯。
6: 哦，能源咯，关唔关 AI 事？
7: 例如 BE 啊，VRT 嗰类嗰啲嘢啦。仲有一只喺嘴边，唔记得咩只，走问下先。
6: 系
7: 有嘅，有好几只。
6: 即系同 AI 相关嘅一啲电力基础设施股，系咪咁嘅意思啊 ？AI 电力股。
7: 能源基础设备咯。
6: OK， 好。
7: 系即系发电，即系发能源股咯。
6: 嗯。
7: 吓，即系咁一定系劲爆啦。咁点解咧？就因为。你可以側面分析嘅，其實而家咧好多芯片咧，例如做 CPU 都好啦，有一個好關鍵嘅詞咧，係經常性出現嘅今年，就係嗰個耗電量，即係點解做光芯片啫？因為光芯片比傳統芯片更加慳電咯。咁啊，點解要用光纖啊、光通訊啫？就因為速度快，耗電少嘛。咁即係能源係一個大問題咯。能源一个超大嘅问题，咁我哋旧年都有讲过啦。咁能源咧喺嚟紧只会系一个越嚟越大嘅问题咯。咁因为你见到例如前排咧喺个利率抽高咗嘅时候咧，咁其实市场有一个共识咧系好 confirm 嘅，就系而家你唔能够画饼，即系好多公司咧你唔可以话只做 AI 又画到饼，一定系业绩交付到嘅。特别系有好强嘅现金流啦，咁因为如果似 Nvidia 啊嗰类公司，其实好稳定啊，啲生意即系超劲啦，直头劲爆，咁啊好强嘅 cash flow 啦，咁你嗰个估值先于是会能够自圆其说啊嘛，咁即系话如果就算有预期今年个利率真系会加都好啦，有啲嘢系唔会跌嘅，就系嗰类又系 hardware 咯，即系又系Halo 咯，對手
6: 係好耐之前有
7: Heavy Asset 啦，嗰類嘅嘢啦，重資產有 cash flow 嘅，交付到嘅，咁都係上游設備、高端設備嘅產業鏈。咁能源係其中一攤嚟嘅，咁所以其實能源嘅話咧，基本上成攤都會升嘅。因為嗰個需求太大，超大，咁即係我覺得能源會一個好大嘅樽頸位咯，咁一定要有咯。咁啊，啱先講咗啦，咪 BE 啊、VLT 啊、GEV 嗰類嘅公司，全部都係啊，同埋 MBIS 啦、出業績啦，琴晚又爆成16%啦。咁呢一啲係好核心嘅能源設備股，咁要捉實啦。係咯，想講咩啊？
6: 冇啊，就係話點睇 AI 嘅電力股，跟住之後，因為我哋下一隻咧，就當然要講嘅就係關於 Nvidia 啦、方面啦，呢一個即係業績後嘅一個部署啊嚇，咁啊嗱，琴日出咗業績啦，咁樣咁啊之後咪前日應該話，前日出咗業績，跟住之後咧睇翻其實佢個股價咧，一如大家市場嘅一個揣測啦，都係不升反跌嘅，咁啊！但系咧，佢份业绩亦都系非常之亮丽啦，大家市场对佢嘅即系信心都系无减嘅。但系喺个股价方面咧，就系咪好难揾到再爆发嘅出口？又或者其实都系枕住会慢慢升上去咧？
7: 我觉得Nvidia 份业绩咧，一定系

0: 劲啦，一定系交付到啦。咁但系点解会不升反跌呢？主要系投资者个预期已经到咗，即系其实机构唔系咁谂嘅，即系你嗰份业绩好劲啦，系咪？喂，一个季度黐线，即系可以去到八成增长，即系咁啊，下个季度仲系好高嘅指引。咁但系喺机构眼中咧，其实佢哋唔系咁博弈嘅，因为佢哋都会谂呢样嘢嘅，即系你咁大嘅体系啦。会唔会全年都能够有一个三位数嘅增长呢？咁未必会睇到㗎嘛，即係未必会有呢个咁夸张嘅预期嘛。但反而呢，好多人会喺 NVIDIA 份业绩里面呢去侧面描写其他行业嘅。即係你諗下，你 NVIDIA 已经系比较上游嘅产业喎，即係 GPU 嘛，咁佢再上游嘅就系 TSM 啦。咁你諗下，去到26年第一季 ,NVIDIA 仲有一个咁夸张嘅增长。咁即係咩意思呢？咁即系呢个行业系超级大咯，个饼大到系 Nvidia 食唔晒嘅。咁如果 Nvidia 份业绩都交付到一个咁高速嘅增长嘅时候，嗰、那个量系咁大嘅时候，咁即系啲咩意思咧？即系话佢下面啲细佬会更加劲咯。系啊，即系例如咩 CRWV 啊，其他芯片公司啊，其他半导体啊，ALM 啊 ，Intel 啊 ，AMD 嗰啲会更加劲咯。即系唔系话 Nvidia 唔好，而系 Nvidia 已经太好，即系嗰、那个。增长故事已经大家听到滑咗牙，即系都预咗系咁劲噶啦，系咪先？即系唔会唔劲噶嘛？即系大家已经觉得唔再系一个好 sexy 嘅叙事。咁但系对于佢嘅下游咧，或者成个行业嘅其他分支咧，就好劲啦。点劲咧？就系、是、哇，原来 GPU 个饼仲可以咁大，咁其他公司个饼咁分啲出嚟，系咪仲夸张？或者系即系未升啦，个估值未真系好去到嗰个好劲嘅位置嘅时候，即系啲钱嘅会博弈佢翻其他地方啦。即系咁如果 Nvidia 有一个八成嘅增长，咁其他公司唔一定系倍数，几倍，咁点解啲钱唔博喺其他地方咧？咁所以喺个选择性上面，Nvidia 系一个核心，咁但系喺个核心嘅外围咧，会有更加多投资机会咯。咁我嚟啱先观众问嘅电力公司啦。嚟緊嘅 AI agent 啦，即係除咗 AMD、Intel 之外咧，仲會有多一間嘅，咁啊都係會係股王嚟，咁就係 ALM， 即係孫正義。孫正義仲係揸緊87% 嘅 ALM。咁 ALM 點解會即係有時係講下咧？就是、因為 ALM 咧有一個重估嘅機會嘅，就因為 ALM 咧以前係做嗰個底層嘅設計啦，設計圖。咁卖俾唔同公司赚钱嘅，咁但系而家咧 ，ALM 咧会进军入去咧做埋 CPU 吓、啊，即系可能系移动设备咧，因为佢都系比较悭电嘅，因为你一部电话都有 CPU 噶嘛，咁但系系 ALM 做嘅，好多嘢都系，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大嘅饼啦，咁只做埋 CPU， 咁所以咧，你谂下 ALM 而家升咗上嚟，创新高先3000亿美金市值，咁啊 Intel 就6000啦。好似5000-6000啦，咁 AMD 就7000，咁你谂下，其实个差距几大，即系所以喺一个机构嘅眼中里面，其实有劲多博弈机会，系倍数嘅。咁所以唔系 Nvidia 唔好，只不过嗰个赚钱机会唔够劲，而一啲人追求一战成名。
1: 系啦。一战成名就是看看有啲咩机会可以直冲，就有呢一啲机会。
0: 系啊，唔系望一赚两三成咯。
1: 真系啊，因为睇翻譬如另外本身都好犀利啦，但系最近有回调嘅，譬如 MU 方面啦，咁啊，琴晚都升咗4% 嘅，咁啊，而家盘前咧跌翻1.6% 啦，吓咁啊 ，Intel 亦都系企得好稳啦，其实个图表系真系差唔多嘅。关于呢一个 Intel 啊，吓118.5收市，咁啊，而家盘前咧咁啊升咗未够1%，但系119嘅呢一个位置啦，咁样。呢类型都系继续半导体啦，继续系一啲即系芯片啊、RAM 啊嗰啲。
0: 系啦，咁如果你话 MU、STX 啊、西部数据嗰类嘅储存体咧，我反而就睇低一线嘅。个日价有机会越嚟越细啦。咁因为好多人都食啊，即系好多人都识写一讲。咁同埋系人都知涨价啦，咁啊预期都好劲啦。即系有啲嘢系个预期话咗哑嘅。即系你能唔能够系咁加价咧？仲系咪可以咁高速增长咧？啲人会质疑嘅，同埋就主要好多人都有货啦，赚咗好多钱啦。咁你去到年中咧，咁都会做啲 rebalancing 嘅动作嘅。咁啊，都系一个博弈问题咯。咁我只觉得，即系我会鼓励大家将嗰个焦点咧，开始由旧年已经讲嘅光通讯啦，吓储存体嗰类咧，开始 shift 去第二度。其他周边产业。
1: OK， 好啊，见到有观众话 Nvidia 冇憧憬啊，股仔亦都唔得 ，hold 住横行，咁啊

0: 世界杯就跌了，这个亦都是有一个讲法，就是说每逢世界杯每逢世界杯
1: 今年世界杯好像没什么广告，好像没什么 marketing，
0: 是不是好像没什么广告，是不是是
1: 不是啊，
0: 嗯，系咯，唔知喎。嗱，我本身冇睇开，但系又好似真系，我都听咗好多唔少嘅股评人啊等等都话世界杯嗰年应该都会跌嘅。
1: 唔系应该好多宣传嘅咩？我睇 online 好似唔系好多。
0: 系咧，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咧，咁啊，即系同样时间继续散户奇兵有 Trader K 喺度啊，大家提一提，大家记住下个礼拜一咧中美股啦，同埋港股咧都系会休市嘅，咁所以咧，我哋节目咧都系礼拜二先再见大家啦。好啦，下次再见，倾啦，
1: 拜拜，
0: 下次再倾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六点钟，新闻财经。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他说，如果伊朗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将会令到外交解决方案变得不可行。伊朗就说正在巴基斯坦调解之下和美国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金以文报道。
9: 美伊谈判持续拉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个目标。他说，两国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他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鲁比奥表明，如果伊朗政府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使外交解决方案变得不可行。他说，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不能够达成好协议，还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如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引述伊朗高层消息人士说，伊美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的争议点在于伊朗的有龙缩活动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伊朗必须交出高龙缩油，但是即使伊朗不交出来，美国最终亦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给伊朗拥有这些材料。特朗普亦抨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航费的计划。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不应该受到单一国家控制。他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和自由航行，不要收费。美国政府认为，伊朗目前拥有大约900磅浓度为 60% 的高浓缩油，这个浓度已经接近武器级，只要短短几个礼拜就可以被进一步提升为浓度达到 90% 的武器级材料。特朗普曾经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之前空袭伊朗核设施时，部分核材料可能已经遭掩埋，但是华府希望最终能够全面掌握这些物质，避免德克兰政府未来重新启动核计划。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这些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重申，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争。传媒关于核问题的讲法，包括浓缩油问题或者有关浓缩油的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8: 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下个星期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举办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

中国在今个月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交部说会议将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二举行，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在纽约期间亦都会出席今个月28日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等会面。王毅结束纽约之行之后，将会转到加拿大访问三日，是中国外长相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说，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弯，并持续向好发展。王毅此行对巩固两国关系转弯向良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海军部说，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最终会否获批，高雄说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曾经说，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为和北京谈判的筹码。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前会否致电赖清德的时候，表示会和赖清德和所有人谈。福建泉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缅甸果敢四大家族之一的魏家犯罪集团。审讯在星期二开始，历时四日，其中三个被告包括魏怀仁、廖景芳和康敏被控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等罪名，另外两个关联案件的被告就被指控故意杀人和诈骗。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和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进行电信网络诈骗，涉及款项超过24亿人民币，并造成两个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仲涉及多宗跨境犯罪、敲诈勒索等案件。检察机关在庭上出示了相关的证据，被告同埋辩护律师进行交叉盘问。庭审结束之后，法庭宣布休庭，将会择期宣判。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都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有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基五省亦都出现病例。一个28岁的男人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说，在伊图里博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2个月，而未被察觉，直到上星期才被发现。据报，当地民众恐惧和不满不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够攞返一个男人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死因和伊波拉病毒无关，但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有可能高度的传染性，不能够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之下处理。混乱中入面，警方一度鸣枪示警，并施放催泪气体。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面积。现时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疫情，风险极高，但该国其他东的风险不算高。如果有当地人来香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些省份。又认为按当时的风险评估，

0: 市民无需惊慌。
1: 唔好净系叫一中军打晒全船人全部。从这个叫做 DRC 即是公民主共和国都是有这么高风险，真的要区分到他们由这两个东北最偏远的省份来的人，那个风险就极高的，那其他的就真的不是高的。在现在的评估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国家，即是非洲中非尤其是那个扩散的风险是极高的，那但是在国际的层面呢会变成一个叫做即是你都知道 pandemic 啦，那个大流行的风险呢是低的。咁所以我想第一个信息俾市民知道呢，我哋无需进入呢个惊慌嗰个状态啦，第一点。咁所以发出呢个红色嘅旅游警告呢，其实喺某个程度上已经系足够㗎啦，我觉得系好适当嘅。
0: 刘宇龙话：如果有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经本港转机，卫生署目前进行健康筛查的人手是足够，但强调筛查并非绝对可以预防病毒传播，最重要是旅客主动申报。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话今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仲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话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6月才出现。港灯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等，预计共设108个登机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说，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到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1号客运大楼总容量，连同2号大楼的启用之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的旅客，可见2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
2: 機場發展最緊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實我哋疫情前咧已經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咁所以你問我二號幾重要咧？未來香港機場或者香港要繼續發展咧，係一定要開新嘅航站樓或新嘅客運大樓。咁頭先講啦，3000万，就算我哋唔二期擴建，已經係7000万加3000万，即係話咧喺5月27号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
0: 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话：二号大楼设计嘅时候已经预留扩建空间，将来有需要嘅时候可以扩建，将客量提升到5000万。至于兴建二号大楼嘅总建筑成本系1415亿元，详细总成本同埋总结算会喺稍后公布。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内幕交易案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押后到下个月9号判刑，他获准保释。案情指黄百鸣在2017年8月到10月期间担任天马影视主席兼控股股东，掌握关于天马影视的内幕消息，怂使或者促使他的胞妹黄洁珍进行当时的天马影视股份、言称传递娱乐等的交易，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裁判官认为黄百鸣的讲法不可信，解释荒谬牵强，认为他并非诚实可靠证人，裁定黄百鸣就指使或促使他人作内幕交易罪罪成。消防署巡查1700栋旧式楼宇 的消防系统发现当中53栋大厦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毁。处理副消防总长黄宇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保养大厦消防系统是业主或者法团的责任，希望所有相关装置拥有人要保养好消防系统，做好年检，以保护大厦的居民。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在同一节目说，巡查行动中消防系统有损坏，一般来自管理较弱的楼宇，认为当局未来应该为这类大厦作支援。
3: 我自己觉得都是要有一些访问记录、数码记录，因为这样知道先知道哪些大厦有做年检，哪些大厦没有做年检。你看到有些大厦做了上载了去，那下一次的年检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些记录的时候，消防看到长期都没有更新，那其实就知道这些大厦其实过去就可能冇做好一啲嘅安全檢查，咁你就可以有針對性去做一啲嘅調查咧，咁效果就會相對會更加好啦。咁針對一啲老弱嘅一啲嘅運作不正常嘅大廈咧，其實而家消防都推動一個物聯網嘅火警偵測系統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幫到手。我自己認為都如果可以進一步去推動咧，其實都會令到我哋喺火警嘅時候咧，啲相關嘅警報系統咧就會有起到個作用咯。
0: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约2度。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跟住财经新闻。
5: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9: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0: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十二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6点，新闻财经。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55点之后，升幅曾经收窄至只升96点，之后升幅再次扩大，午后最多升过34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成交2813亿。蓝筹股普遍上升，联想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超过19%，系升幅最大蓝筹。网易业绩亦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超过半成。晶片相关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7%， ASMPT 升半成，光通讯股份普遍向好，长飞光纤光缆升半成，剑桥科技升6%。恒指公司公布季检结果前，市场关注 AI 概念股智普同 Minimax 会否被纳入科技指数，智普亦发布高速版大模型，股价急升近27%， Minimax 升近16%。伟业达全年小赚14%兼减派息，股价跌近13%。消费股下跌，海底捞同蒙牛跌4%，康师傅跌超过7%，百威亚太跌2%，是跌幅最大的四只蓝筹。内地创新药企丹诺医药首日挂牌交上市价高出1.78倍，国企指数收报8550点，升75点。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597点，升350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45点，升62点。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93点，升50点。德国 DAX指数最新报24798点，升141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25点，升39点。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今晚将会宣誓就职，仪式将会由总统特朗普主持。由张美琪报道。
16: 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将于本港时间今晚11点在白宫宣誓就职，仪式罕有地由总统特朗普主持。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4年任期，以及14年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8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至2028年。佢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嘅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嘅理事米兰，预计将于沃什上任后离职。沃什是一位金融家兼律师，他在史丹福大学毕业，取得公共政策学士学位，侧重于经济学和统计学，之后在哈佛取得法律博士学位。他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联储局理事，亦具备投资银行及白宫经济顾问的资历。参议院早前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确认沃什为联储局第17任主席，是自1977年现行批准程序实施以来，赞成优势最微弱的一次投票结果。鲍威尔担任联储局主席期间，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他没有及时减息。新任主席沃什强调坚守联储局的独立决策，他曾经表明支持减息，同时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不过在他上任之时，伊朗战事令油价上升，推高通胀压力，联储局内部观点分歧，外界关注他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如何平衡市场风险。而特朗普就表明沃什上任之后会让他做想做的事，又赞扬沃什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相信他会做得很好。沃什的财富亦都成为外界的焦点，他的妻子是著名化妆品集团雅诗兰黛家族成员。福布斯估计他的妻子个人持有$27亿的资产。为了消除利益冲突的疑虑，沃什已经承诺上任90日内剥离大部分个人金融资产。新城财经台记者张美琪报道。
15: 市场对未来利率走势存在分歧，大行普遍预期油价推升通胀，今年内联储局可能不会减息。由余宝琼报道。
17: 野村证券预计联储局今年维持利率不变，因为通胀上升以及联储局官员对宽松政策的支持力度减弱，降低了短期内减息的可能性。 野村早前预计联储局今年9月同12月分别减息25个点子，不过野村在最新的报告中说，即将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可能仍有意愿放宽政策，但是近期的经济数据和联储局官员的表态，另外皆怀疑沃什可不可以说服委员会多数成员支持减息。汇丰环球研究日前话，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未回升，原油供应风险仍然存在，能源价格高企将会影响通胀数据，相信联储局可能要等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降至 3% 以下才会考虑减息，预计联储局今年将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高盛同美银认为，就业同通胀数据都支持联储局至少在今年底前维持利率不变。当中美银说，经济数据并不支持今年减息，核心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正在上升，预计联储局要到明年7月才会再次减息。高盛就将下次预期减息的时间由9月推迟到12月。有联储局官员不排除重启加息，理事满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话，能源价格飙升，地缘政治风险升温，美国经济面对冲击，美国通胀超过五年超出联储局 2% 的目标，若果加上多重冲击累积，可能动摇外界对通胀可控的信心。他估计联储局将会视乎情况作出适当回应，包括可能重新考虑加息。新城财经台记者余宝琼报道。
15: 中国证监会宣布，老虎、富途、长桥三间券商进行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中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依据相关规定，中证监将没收三间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说，三间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中证监说，下一步将继续坚决落实则监管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稳定。受到消息拖累，富途和老虎在美股盘前大跌近四成，另一家券商盈透升一成一。国家发改委表示，虽然近期部分经济指标波动，不过总体来讲，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当局将会加快推动稳就业、稳市场的政策落地，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由余宝琼报道。
17: 国家发改委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起步有力，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亦都和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有关。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改变。发改委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回应记者提问时话，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发改委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亦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18: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7: 他又说，当局在落实既定部署方面用足宏观政策，加快推动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另一方面，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法改委话，近期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仍有不确定性，不过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商品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坚实有力，预计物价将会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新城财经台记者余宝琼报道。
15: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0: 申报157.49点，按星期升0.86%。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158.67点，按星期升0.92%。中小型单位指数报157.29点，按星期升0.92%。大型单位指数报158.51，较上期星期升0.59%。四区楼价三升一跌，港岛指数升3.03%，九龙指数升0.61%，新界西指数升0.64%，新界东指数跌1.04%。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表示，楼市气氛畅旺，新盘提价推售，销情依然卓越，买家入市意欲强劲，即使业主反价亦都追价承接，二手成交活跃，楼价继续稳步上扬，楼价今年升幅已经逼近一成，指数逐步迈向第三季目标165点，较现时相差4.77%。太古地产透过强制拍卖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成功投得位于鲗鱼涌海湾街9至39号同糖厂街33至41号嘅物业。太古地产发言人表示，公司计划将该地段重建为一座优质级嘅社办公楼，作为持续推动太古坊社区营造及资产优化策略的一部分。公司有信心这个项目将会进一步巩固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两栋旧楼涉及8个地段，地盘面积共约20000平方尺。据鲗鱼涌分区计划大光图显示，项目属于商业用途地带，若果作商业项目重建发展，以最高地积比率15倍计，涉及可建总楼面大约300000平方尺。交大行政总裁温托斯网上发文就低价值人力资本言论致歉，话已经知晓自己一啲言论让部分同事不安，但佢同时重申技术变革对银行业职位嘅深远影响。温托斯解释话，佢嘅核心意图系话低附加值的职位更容易受到自动化浪潮的冲击，而作为一间负责任的雇主，渣打银行有责任协助员工向更高附加值的职位转型。他强调渣打多年来一直在度积极投资，帮助可能因自动化而流失职位的员工重塑技能，以获取集团内部的新机遇。渣打集团星期二宣布计划在2030年之前削减15%的企业后勤职位，将涉及超过7000个工作职位。温托斯当时表示，今次裁员并非单纯为了削减成本，而是用金融与投资资本来取代某些较低价值的人力资本，而引起争议。据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香港金管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经分别介入，要求渣打管理层澄清有关言论。内地创新药企业丹诺医药首日挂牌，开市报150元，交上市价75.7元，高开98%，之后保持升势，美市升幅扩大，收报211元，交上市价高出1.78倍，每手50股账面赚大约6765元，股份公开发售超过9014倍，一手中签率0.8%，国际配售超额仍够8.2倍。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2: 黄昏6:33。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

0: 系唔系好易触电噶？
1: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0: 你有电工牌啊嘛？
1: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0: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叔马鞍山银湖天峰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银湖天峰八座，高层 H 室，收面积690尺，三房套房，有开洋景观嘅单位，开价1130万，最后齐投以1100万成交，收面积平均尺价15942蚊，业主系2009年用468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账面赚632万离场，升值1.3倍价。五月份到而家咧，银湖天峰暂时有5宗嘅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界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堆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四月份倒收不足200亿澳门元，令市场跌眼镜。而包含五一黄金周的五月份倒收表现方面，似乎都有一定压力。花旗报告引述业界消息指，澳门五月首17日倒收估计已经达到近126.5亿澳门元，期内包含五一黄金周的五月份首10日日均约7.8亿澳门元，而来到五月11日至17日则倒收下跌近11%至6.93亿澳门元，按年计微升1%。花旗保守地维持五月份倒收预测是225亿澳门元水平，相当于按年升幅近6%，但强调意味五月份剩余日子的倒收需要平均达到每日约7.04亿元。瑞银报告亦有近似说法，瑞银话市场原先预测五月份澳门倒收平均约为7.27亿澳门元，相当于按年增长6.3%。意味住5月18号至到31号呢14日，平均澳门倒收需达每日约7.06亿元，日均倒收可唔可以由6.93亿澳门元回升翻7.93亿澳门元，仍然要时间观望。但系花旗提到一个潜在嘅推动因素，就系、是、金沙中国即将喺威尼斯人综艺馆举办 IVE 演唱会。银娱将会在银河综艺馆举办 EXO 演唱会以及 UFC 格斗之夜，花旗相信这些大型活动有望提振博彩需求。另外瑞银提到，目前博彩股板块作价以2026年预估企业价值倍数计算接近8.2倍，比起两年平均值低0.7

0: 2026年每股派息1.267人民币，按年增加81%，折算港币1.39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升至107蚊之后大幅回吐，近期差唔多腰斩㗎喇。中免2022年8月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7.03 倍，最高系上市第一年2022年 81.57 倍，同时股息率就最低 0.37 厘，2024年股息率最高3厘02。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7倍左右 46.5 买入，有效期至6月18号，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4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18厘，以买入价跌 10%41.9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4: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6: Toyota、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7: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6: 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8: 有成果。
6: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7: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9: 重新睇健康，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4: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5: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4: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5: 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4: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5: 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
1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7: 真相大白，
18: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7: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

0: 史直擊。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国家情理，
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吴敬梓被指生活奢靡。
5: 《儒林外史》嘅作者吴敬梓，其实咧家境好好嘅。吴家咧喺50年之内有6个进士。里面呢有榜眼有探花，这个家境其实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招牌啦。咁而佢自己呢长房长孙就应该承继家产啦，去到佢18岁嘅时候呢中埋秀才添，你会想象到佢嘅仕途应该都系几畅顺嘅。咁但係呢当佢阿爸一死呢，事情就不一样啦，佢嘅其他嘅亲戚呢就过嚟抢身家。咁点解可以抢得到佢身家呢？佢嗰个籍口呢就话吴敬梓呢个人败家。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败家的，但是大家就用这个藉口就说他是一个败家子，所以如果家产落在他手上就会没了，所以到最后就抢了身家，他只是剩下他自己的一份，而他的份还是细份的份，跟着他再考科举，到29岁的时候一路考，考极都是考不到落地的，咁就去到有一次咧，个模拟试嚟嘅啫，都唔系真正嘅科举啊。但系咧个听讲咧，阿主考官对佢印象唔系好好，因为街坊邻里咧都话呢个系败家子，咁啊想唔俾佢考，咁佢就好唔开心，佢就走去咧就揾呢个主考官恳求人哋俾佢考啦，跪咗喺度哀佢，哀到啦，真系俾佢考，考好咗之后咧，佢仲要啊喺呢一个模拟试嗰度攞第一添，咁佢就觉得啊人生好有希望啦。咁啊，继续真系再去考呢个会试啦。正式考过一次嘅时候咧，佢又考唔到咯，又系落地啦。佢就似乎钱又冇，靠科举晋身仕途嘅机会咧，亦都唔存在。33岁嘅时候咧，佢就去南京，就希望重新嚟过。其实佢身上系带住咗2000两银嘅，而佢谂住咧，靠住呢2000两银咧，都应该可以生活到嘅。
4: 2000两银即系几多钱呢？
5: 计起上嚟咧，2000两银都系一个唔错嘅财富嚟嘅。如果我哋计买米嘅价值咧，2000两银咧就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可以买到150万蚊购买力嘅白米嘅。咁你话啊，如果攞住咗150万嘅银码喺南京生活，得唔得咧？照计都可以活到一段时间嘅。咁但系咧，佢又好中意花费啲钱咧，就请朋友食饭饮酒，所以咧佢2年之内咧就将佢呢2000两银咧就使晒啦，咁好穷啦。咁穷嘅情况之下咧，佢可以做啲咩咧？吓，即系佢咧就有一个好得意嘅运动嘅，就系咧有个运动叫做暖足啊。因为咧佢冇钱食饭，亦都冇钱买衫着，咁于是佢就同啲朋友啊，5、6个朋友咧，就夜晚咧就喺条街度跑步。就话咧，自己跑步可以暖足，暖足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做咗运动之后，个人就会暖啲啦。咁呢个时候，人哋叫佢考官啊，即系索性南京嘅巡抚咧，就话俾佢知，我推荐你去啦。佢又唔想，佢 佢就話咧，佢都係病啦，唔可以考官。咁所以咧，佢就一路咧就攞咗呢啲時間咧嚟寫成咗佢嗰本《儒林外史》，就希望呢個作品咧就可以傳世嘅。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2: 新城财经台。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海军部表示，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喺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为咗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嘅弹药，华府暂停咗对外军售。佢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系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呢一笔对台军售是最终会否获批，高雄说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曾表示，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为和北京谈判的筹码。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之前会否致电赖清德时，话会同赖清德及所有人倾。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下个星期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举办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共是这个月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交部说会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星期二举行，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在纽约期间亦都会出席这个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和联合国秘书长及相关国家的外长等会面。王毅结束纽约之行后将转往加拿大访问三日，是中国外长事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弯，持续向好发展，王毅此行对巩固两国关系转弯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发言人又说，王毅会同加拿大方面讨论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同加拿大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在本港，恒生指数公司宣布季度检讨结果，恒指成分股加入极套速递、中国铝业和百济神州，成分股数目将会由90只增加至到93只。国企指数成分股加入恒心制药、康方生物，剔出信宇光学科技和海尔智家，成分股数目维持50只。恒生科技指数加入 Minimax 和智谱，剔出金蝶国际和金山软件，成分股数目维持30只。恒生综合指数成分股加入 Minimax、 智谱、明明很忙、精锋医疗、海智科技集团、碧人科技、天数智深，成分股数目由531只增加至到538只。所有变动将会在6月5号收市之后实施，并在6月8号起生效。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5月大幅增加超过20%，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这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上未完全面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说，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的水平，但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才出现。港灯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厘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港华医院一名72岁的内科及老人科病房男病人在5月20号确诊带有乙链珠菌，院方展开追踪筛查，在同一病房再发现两个年龄分别是69和87岁男病人带有乙链珠菌，另外一个88

0: 最难病人在转往九龙医院时的入院筛查亦都验出带有二链猪菌，三个人都没有出现感染病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97。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9: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1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
15: 带你穿梭
14: 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FM 102.4至106.3。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礼拜五的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在师傅继续解答大家不同的股票相关问题之前，跟大家去讲一讲一个优惠先，就是跟我们节目合作的一个优惠。大家用不同的平台，即是券商的平台，有没有试过被收取一些平台费但是自己又不知道呢？今次就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平台叫做 Webull， 能够做到港股美股真正的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都可以在活动期间是有零收费的，绝无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亦都直接降到至低。而家嚟 Webull 开户可以拎高达10万元的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和满足指定的条件，就有机会拎到呢10万元的大利是啦。仲有转仓优惠，高达2500元的手续费报销啦，就用咗几多转仓费咧，即刻俾翻你吓。咁仲有免费的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买盘成交纪律咧，亦都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嘅动向亦都唔使估估下啦。咁5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嘅交易，无论系朝头早定系夜晚，想交易就交易啦，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添啊！而且仲有美元嘅孖展年利率啦，低至4.75%，杠杆更加抵玩。Webull 咧喺美国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品牌嚟啦，全球有14个地区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噶，所以喺安全同埋规格方面咧，大家就可以放心啦。咁抵嘅限时优惠咧，咁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我哋MBO TV 啦、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啦，同埋 Facebook 咧，可以睇到我哋影像版嘅画面嗰度咧有个 QR code 同埋有网站嘅，大家可以揿入去咧就开户啦。而且同时间啊吓 ，Webull 仲有一个叫做 H5 嘅快测小游戏啊，咁可以用5秒就计到大家咧，咁平时又或者之前啦，咁究竟蚀咗几多冤枉钱啊吓，咁而呢一个游戏玩完之后咧 ，Webull 亦都会咧送你去就会送嗰个咖啡杯啊，同埋咧送一间咖啡店嘅一啲 coupon 俾你哋啊吓，咁啊详情都可以睇翻我哋喺荧光幕上面嘅 QR code 啦，同埋网页上面都有写嘅。咁啊活动同优惠咧受到条款同细则约束啦，全港首家系根据对香港25间主流嘅互联网券商啦，同埋上市券商的公开价格资料的一个专项研究所得的。Webull 是第一间将美股港股交易的零佣金和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的公司，不设优惠期限和优惠条件。零收费是指 Webull 美股期权不收任何的佣金，在特定条件之下亦都不收平台费，活动和优惠的受到条款和细则约束，优惠收费设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为止的。好，咁啊讲到呢度，咁啊继续啦，有师傅在我们现场啊。 Hello 师傅。
1: Hello， 卡，大家好。
0: 系头先咧答咗好多股票相关嘅问题啦，咁之后下一条咧其实系讲紧又系长光神心嘅，咁所以即系大家又可以听翻我哋 archive 啦，又或者喺度讲俾大家知啦。买入价100至102啦，跟住之后咧目标111至118。111第一个目标，之后118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136啊，指示的位置94-95左右的这个位置，希望大家抄得低。跟着之后呢下一只看一下先，就有这只231，很多都答了，天鹅2631。天鹅先进，没货的，想知道在什么位置入好啊，师傅。
1: 2631、okay。
0: 系啦，今日109.7啊，升咗13%。
1: 但系佢就高位开始回落咗之后，先至抽翻上去。嗱，你一见到咧，虽然话今日周一上咧，其实由星期三到今日咧，都系个高位都好接近咧，去到115咁上下有阻力嘅，即系佢系由138.7嗰日咧就乌云盖顶。我琴晚先同阿 Jo 分享就话，当个走势出现乌云盖顶咧，通常跟住都会跌嘅。你见到佢喺5月18号嗰日。高开低收一支大阴烛，将前一日5月14号嘅阳烛差唔多咧就跌晒，跟住就一路回落啦，跌到琴日最低咧就95.5，嗰个杀伤力都犀利嘅，谂下138.幾，差唔多接近140元，跌翻落95.幾嗰度冇咗成

0: 几廿几蚊啊，吓咁啊，所以而家，但我暂时睇咧，琴日呢三日啊，礼拜三到而家个高位就115，嗱礼拜三最高114.6啦，琴日最高113.1啦，今日最高112.7啦，咁就你当115系一个假设嘅阻力位嘅话咧，咁你就计下咩位买即系直博咯。咁如果去翻今日收109.7，如果去翻今日个低位，如果短线呢个系好短线买卖啦，你去翻今日开市价105.115有10蚊 OK 啦吓。咁就指示位琴日如果你105买嘅话咧，咁跌穿99蚊就止蚀咯。
1: 嗯，好啊。好，跟住之后咧，我哋又睇下下一只啦，7618，我哋京东工业啊吓。14.85咧有货嘅，咁啊，系唔系上望依然都系睇17蚊？
0: 而家佢动力弱咗，咁我哋就搬下龙门先，咁咧就将个第一个目标 set 喺16蚊先咯。
1: 系好啊，咁啊16蚊都有
0: 钱赚
1: 啦。
0: 系啊，去到16蚊再睇佢啲成交啊、RSI 啊，就再决定系唔系放定系继续揸咯。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即系嗱，继续有呢、這、一个目标噶，咁啊，同大家去分享。跟住之后咧，下一只2050三花智控，34.18有货嘅，咁所以赚紧噶。咁啊，想知道上望
0: OK 嘅，咁就嗱，今日咧我睇先啦，39.2，今日收喺嗱，虽然今日个高位36.6咧，就仲未突破5月8日嘅高位37.08，争4毫子咁上下啦。但你有冇留意到今日收市价咧，系创咗自2月23日以嚟嘅最高收市价嘅？因为嗰日5月8日嗰日，虽然见过37.08，但系收咧就收喺35.54。跟住第近排最高收市价咧就系5月15日嘅收市价35.92，今日咧就突破咗，所以咧如果个收市价创咗个近期新高咧，咁好大机会咧都可以挑战37.08嗰个位，同埋升穿嘅话咧，如果升穿嘅话，你下一个目标就睇呢一个38.5咯。
1: 嗯，好啊，三个阶段俾大家。
0: 咁佢34.幾买系咪啊？
1: 佢喺34.18。
0: 34.18，咁我谂你用35.2做止赚咯。
1: 嗯，35.2，好啊，好。咁啊，恭喜观众先啦，咁啊有货，咁可以即系都赚到钱啦。
0: 你都应该恭喜我，唔使累大家输钱。
1: 唔好咁讲，恭喜师傅嘅眼光独到。揀到啲靚股俾大家，跟住之後咧，我哋下一隻1021啊，華源機器人，哦，搬新股嚟喎呢只，買唔買得過？
0: 我就未寫，但我有集咗保啊，咁咧就我會睇多，雖然話呢兩日個陽燭好犀利，我會睇多一段時間。唔知有陣時你知咧，搬新股好陰濕噶嘛，即係。好多时咧就未收够货，升升下咧都一棍拍翻你落嚟嘅，系啊，咁所以就我会，如果你话一系咧嗱，你系惊错过咗，第时佢大升错过咗，咁佢而家都系啱啱开始突破啫，系啊，咁你就分住小注买定啲先啦，即系起码有少少货啦，咁就如果以今日嗰、那个。区间嚟讲咧，咁我觉得就睇有冇机会回到20蚊嗰啲位置买住少少。如果之后个走势系对板嘅，一路升嘅，咁你之后再加注咯。
1: 嗯，好啊，咁啊20蚊睇下回咗落嚟先啦，确定佢有上升走势。
0: 咁嗱，20蚊买咧，咁你就用19蚊今日低位19.18啊嘛，1蚊5%，同埋佢而家20天线喺19.3，理论上唔应该。跌翻穿20天线啦，咁啊用19蚊做止蚀咯。
1: 好，咁之后下一只啦，大族数控啊，3200。
0: 今日你有冇发觉我哋啲网友咧，即系问嘅股票同我唔知啊，我冇乜睇外边啲直播。你有做外边啲直播，你可以分享下佢哋系咪系雷同啦、啊，雷同啦、啊。定系
1: 唔系啊？其实
0: 系嘛，
1: 真系唔同啊，系真系唔同。我都系啊，都有察觉到呢一个现象就是。

0: 是我哋师傅讲港股嘅观众们啦、听众们咧问嘅股票，好多时都同我喺其他即系节目去做嘅嗰啲观众咧问嘅，都系真系好唔同。
1: 一啲我就要赞佢哋，又赞埋我自己咧，就系、是、你见到我哋今日佢哋问嗰啲，全部都系嗱，即系大族数控今日创上市新高，咁系咪即系系强势先咧？系咪、嗯？你除非你今日$200先去買，你就仲要等佢再升先賺到錢啦。但係過一段時間，你咩位置買啊？因為佢創新高價嘛，你都賺錢嘛，係咪？咁即係話咧，就揀到呢啲強勢股，嗯、就係、是、嗰、那個觸、那個嗅覺咯，同埋嗰個感覺咯。好多時就係話我就相信嘢，我喺個市咁耐，就係話唔同嘅板塊輪動咧，只要你嗰個嗅覺嚇。是靈敏的，你聞到索到索到未哪些而家個資金是賣緊啲咩股份。但係呢有啲太過刺熱嘅呢，即係有啲人講話人多嘅地方你唔好行埋去啊，因為好危險嘅。有個笑話嗰、那個咩老婆叫佢唔好行埋多人嗰度，企喺最少人嗰度，問佢點解你企喺少人嗰邊，因為人多邊危險，佢唔敢行埋。咁嗰啲已經升得多嘅股份呢，回落嘅嘅風險比較大咧，咁嗰啲我又覺得要避嘅，所以就最好揀嗰啲啱啱不温不火、啱啱起步嗰啲，亦都唔會話即係有陣時大家，我覺得有少少難嘅，即係投資者咧，即係呢個嚟係每人嘅風格唔同啦，佢哋會買嚟買去都係小米啊、騰訊啊、比亞迪啊，呢啲全部係或者係甚至係以曾經係威過嚟嗰啲。泡泡馬特啊，老泡黃金啊，即係嗰啲股份，你要明白，當個勢轉咗過咗嘅時候咧，你再去追捧佢咧，即係今非昔比咯。咁有陣時股市就係只爭朝夕咯，嚇、嗯。咁就講翻就大族數控啦，好彩我哋都有推過，嗰時仲有話賭王一家啊嘛。咁佢有冇貨呢？
0: 佢係有貨嘅，咁啊，好低貨啦，好低嘅價位有貨啦 ，Queenie 嚟噶，我哋嘅女王啊，156.6咧係有貨嘅，咁啊，想知上望喺邊個位食糊啦？
1: 嗱、如果再衝唔破，因為今日見到整數位通常都有阻力嘅，今日見過201收市落翻188，咁啊，有琴日都係上影線開始長嘅上影線，即係開始有啲人可能趁高就計數啦。咁你首先就$200先啦，如果衝唔破$200，你可以喺嗰啲位計數啦。咁然後咧，按照佢而家一個上升軌去計咧，下一個如果升穿今日高位201咧，下一個目標咧就睇210嘅。
0: 係。
1: 即係同上一次個高位189，你當190咧就係$10嘅間距咯。咁再升穿201$10，你減少就210咯。
0: 嗯，
1: 止賺位我諗你可以定喺175係咯。
0: OK， 好啊，咁啊都賺都賺好多啊！你156.6有貨嘅話，嗬、跟住之後，
1: 同埋呢個咧，我又覺得咧，點解我哋慢慢都算叫做多人睇咧？就係話。股票每日都有變化，即係如果嗱你，但係你買咗嗰啲唔敢話成世咧，即係唔喐嗰啲嘅喺度發吽豆嘅，你其實你今日問聽日問都差唔多，係咪啊？係，即係嗰啲唔喐嘅股份你買嚟啊，即係你今日問一次，聽日問一次，日日問都係咁嘅結果咯。但係咧，嗰啲強勢或者跌緊嘅股份變化係正在。好迅速嘅股份咧，你真係需要日日問咯，日日佢都可能有唔同嘅變化出嚟咯。
0: 但係好似如果日日問騰訊啊咁樣咧，就真
1: 好似阿肥媽舊個咁嘥氣。
0: 係啦，跟住之後我哋下一隻6929業聚醫療 ，OK， 咁啊未有貨嘅，咁啊想知道師傅嘅睇法。
1: 而家驚佢雙頂，佢係強勢嘅。首先一樣嘢就係佢醫療股當中，好似頭先我哋先見科技咁咧，都係屬於強勢股。呢只好似我都有介紹過嘅業聚，好之前介紹藥股嗰陣時候，如果你睇翻，好似我有介紹過業聚。咁但係而家咧喺4.56嗰啲位咧，我驚佢做咗個雙頂咧就扭計咯。咁如果你博佢第三次到頂而破。嘅你可以買定嚟博嘅，咁就等佢回翻到4.25啦。
0: 4.25
1: 因為佢近期最高就4.55、4同4.56啊嘛，咁你去到4.5 半突破唔到，你都有兩毫半子，起碼轉到身，即係賺唔到10%，都有5% 落袋咯。如果突破到4.56嘅話咧，一個目標咧就睇4.85啦。咁你4.25買就有多於一成嘅利潤啦。
0: 好啊。
1: 咁而4.25買嘅話咧，咁你咪用4.05做止蝕咯。
0: 嗯，好嘅。咁啊，4.25、4.85同埋4.05。
1: 喂，問到啊，有冇介紹過業績？
0: 我而家手頭上嘅去到12月就未有嘅。
1: 啊，12月咁耐，
0: 係嘛？都好似未有，定係可能係咪我哋啲假期嗰啲節目同大家講過，但係冇寫低。可能大家如果嗱知道幾時有嘅，都可以即時喺我哋個留言區嗰度同我哋去 update 翻。
1: 係
0: 啊，啲 Excel 快過我呢啲手抄。
1: Excellent 嘅簡直
0: 係。係啊，真係。咁啊，2月7号啊，2025年7月啊，7月2号啊，
1: 咁耐啦，
0: 哇哇，观众嗰本啲录史好厚
1: 啊，原来咁耐，
0: 系咯，原来咁耐噶啦，真系，系啊，
1: 我睇见嗰只今日唔知边个讲喺另外直播讲开嗰只我爱石头咧。都升得不错啊，好似
0: 咁熟嘅。我爱石头系咪同我一起做节目嗰阵时？
1: 应该好似同你一齐做啊，两只。我爱石头系边只？
0: 艾斯顿啊，
1: 系啊，艾斯顿啊嘛。嗰个 number 就揾翻几好。
0: 2715啊，
1: 2715啊，
0: 系啊，艾斯顿。
1: 2715个走势得唔得？我今日见到先。
0: 得啊，得啊，
1: 唔系咯。所以2715
0: 三次。
1: 系啊，17.12今日。再破頂，所以即係與其喺啲唔喐嘅股票度花心思嘥時間咧，我就好多時就跟勢咯 ，follow the money， 跟趨勢咯。
0: 冇錯，好啦，咁啊嗱，電台嗰邊嘅聽眾朋友咧，可能要稍作休息，因為有廣告同埋新聞啊嚇。咁但係咧，我哋 Facebook 啦、YouTube 啦同埋 MBO TV 咧，都會繼續咧解答我哋觀眾們。听众们的话题的的股票问题的电台那边一阵间再谈。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也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晚上7:28。
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昼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保险新维度，15启航。 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晚上7: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都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已经有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亚五省亦都出现病例。一名28岁男子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表示，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两个月而未被察觉，直到上个礼拜才被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不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取回一名男子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的死因和伊波拉病毒无关，但是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够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之下处理。混乱中，警方一度鸣枪示警并施放催泪气体。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区公开用红外线相机捕捉到的全球唯一一只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片段，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片段的时间横跨2024年至到26年，在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拍摄。片中的白色大熊猫独自穿梭在雪地、密林和竹海之间，步履稳健，不时驻足觅食，缓步巡视领地。研究人员推算，这只白色大熊猫九岁，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已经体态健硕，行动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表示，将会持续跟踪白色大熊猫的生活习性、活动范围和社群行为，完善珍稀野生动物专项保护体系，守护独特而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就政府推出柴油补贴计划，坊间有意见推论市场上出现食价的情况。环境及生态局强调，这些说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当局指出，政府在设计补贴计划的时候已经加入多重保障，先垫后付的安排是其中之一，即是由公司和分销商先以每公升减3元的价钱售卖受补贴的柴油，再是一个星期后向政府提交报告，经政府核实先会获发差价。发言人强调，如果有违规的情况，政府将拒绝付款并移交执法部门。发言人又指出，在计划完结之后，由公司亦需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会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以及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 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内幕交易案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押后至下个月9号判刑，他获准保释。案情指黄百鸣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担任天马影视主席兼控股股东，掌握关于天马影视的内幕消息，促使他的胞妹黄洁珍进行当时的天马影视股份现称传递娱乐等交易，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裁判官认为黄百鸣讲法不可信，解释荒谬

0: 强，认为佢并非诚实可靠嘅证人，裁定黄百鸣就指使或者促使他人作内幕交易罪罪成。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两折优惠相伴。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十二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2: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這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3: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2: 5566-8299即刻打来，
14: 重新睇健康，
1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9: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继续啦，咁啊嗱，喺师傅同大家讲大市啦，同埋咧讲话呢一个我哋今日啦两只推介股份嘅提示之前咧，同大家去重复一下啦。关于5月30号星期六咧，上昼10点至下午4点，我哋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古今嘅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课程咧，就带俾大家嘅，就会由 Tom Sir 谭志强啦，咁啊就同大家去教学啦咁样。咁啊 Tom Sir 咧有40年喺银行界同埋咧股票投资嘅经验噶啦，佢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嘅策略，系帮助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入面嘅机会嘅。咁啊呢套方法咧，亦都可以同样地用嚟管理强积金啦，增强回报率。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多啲，同埋想要 Tom Sir 呢一个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啦，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报名嘅。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朋友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程，以及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而家报名学费方面亦都有早鸟优惠嘅，大家都可以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啊吓。师傅，我哋俾咗 tips 大家先啦，不如好嘛？
1: 第一个 tips 咧就系帮我哋集团买下广告啊，
0: 系
1: 百佳嘅品牌。
0: OK。百佳嘅品牌，第一只
1: 帮集团卖广告。第二咧就系、是花旗作风嘅聪慧
0: 咩话？
1: 花旗作风嘅聪慧。
0: 哇！呢几只字我只只字都明，但系摆埋一齐好似唔系好明白、花旗作风嘅咩话？
1: 嘅聪慧
0: 嘅聪慧。哦，OK， 聪明系咪嘅意思啊？OK， 嗱，好啊。俾咗貼士大家，大家都可以估下，系啦，我哋喺 YouTube 嗰度啊，同埋 Facebook 嗰度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知，咁啊，你哋估嘅股份系啲咩啦？今日两只啊吓，好啦，咁啊，继续啦，睇翻指数先咯，咁啊，睇一睇啦，嗱，长假期准备嚟临啦，下个礼拜一就休市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咧都会继续有节目嘅，咁但系大家咧就即系冇得做一啲操作啦，咁样，咁啊，长假期过后点睇啊，师傅？
1: 下禮拜就都多數據嘅，美國又出 PCE 嘅呢、這個通脹數據啦，因為大家知道 PCE 就係聯儲局比較關注嘅一個通脹指標，咁而今個禮拜美股一度嘅或者係債市嗰個一度嘅嘅波盪動盪咧，就係、是、因為嗰個嘅通脹升温，咁咧就令到個美債十年期嘅國債孳息一度係升破4.6厘，三年期就5.1厘，而兩年期都4.1厘，咁所以就下個禮拜要留意就係美國嘅PCE 嗰個嘅通脹數據啦。另外內地都會公布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嘅利潤啦，咁就過去一個禮拜至到上個禮拜，中國出啲經濟數據都係麻麻地嘅，包括新增人民幣貸款啦，同埋呢個社融咧都低過預期啦，反映嗰個信貸需求都係疲弱啦。另外就三頭馬車數據，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銷售，仲有就係固定資產投資，全部都低過預期啦。咁所以第二季開局之初咧，內地嘅經濟都見到有個放慢嘅情況出現。咁跟住亦都要關注就係、是、美伊嗰個嘅話就話嗰個和平嘅協議咧，就去到最後階段啦。咁但我自己就有啲呢一個叫做咩 skeptical， 即係中文點講？
0: 懷疑，
1: 即係係啊，懷疑態度，就因為而家雙方最爭議一點就係呢個核武器啊，咁就伊朗係咪會咁順攤交出佢嗰啲，即係第一就承諾唔發展核武器，同埋交出啲濃縮油咧？伊朗一直都唔肯去啊，因為呢個係好似嚇冇咗啲濃縮油，佢咪變咗冇牙老虎咯。咁而美國如果伊朗唔應承呢樣嘢咧，佢又唔肯收貨，因為打射咗咁多導彈，目的都係要摧毀同埋

0: 嗰個嘅逆轉啊，因為上個禮拜四咧，恆指就見過26844，當日咧就高開低收由高位回咗成500點，跟住禮拜五咧就再跌多，連26000都跌穿。咁你睇到今個禮拜五日啦，都冇辦法上翻26000嘅，最高都係去到258，大概2583幾嘅，845禮拜二個高位。咁所以咧，而家25800咧，50天線咧，都成為一個短期嘅阻力咯。咁尋日見過25341嘅，再補翻4月8日個上升裂口嘅一部分。咁啊，我會睇暫時，如果你嚟緊嗰個下禮拜個。首先就是那个重心是下移了的了、由26000以上就下移到26000以下，所以暂时我看就是25300到25800这个区间度上落咯，除非你说、有些利好因素出现返令它上得返25800，那就可以令个走势是转返强一点咯。
1: 嗯，好啊，咁啊都系25300呢个 range 啦，咁啊都浮浮沉沉噶啦，咁啊而且下个礼拜即系其实今日开始已经转仓期啊嘛，下个礼拜亦都系好似头先师傅答嘅问题啦，即系会唔会受到转仓期嘅结算啊影响咧咁样啊吓，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跟进，咁啊但系咧股股仔今日两只，我哋预留多啲时间啊吓，咁啊嗱第一只开始咯，我而家要讲咯，师傅，9880优必选，
0: 点解咧？
1: 呢个优之选啊嘛，百佳入边
0: best buy 啊，系咯，系啊，冇错啊，好聪明啊，我哋嘅网系你估到定我哋嘅网友？
1: 我哋个网友估到嘅。
0: 其实第一只今日啲人就问，我已经 O 嘴下，又问优必选啦，冇错啦，咁就系因为个走势有突破啦，咁啊而家牛咗咁耐啦，咁大家知优必选主要就系做呢一个机器人噶嘛，咁就同埋提供配套嘅服务，咁佢就喺巨新智能人形机器人上边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聚焦工业应用场景，陆续推出工业版巨新智能人形機器人 Walker S 啦、Walker S1 啦同埋 Walker S2 三個系列。Walker S 系列咧係作為巨新智能嘅載體，係集團專為解決工業應用場景中嘅真實需求而設計迭代嘅，所以出現咗有 S1、S2。咁喺2025年，舊年咧 Walker S2 咧正式開啟量產交付，邁入規模化場景應用嘅全新階段。2025年集团的全尺寸巨新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和解决方案，全场景的实现营业收入呢有8亿2000万人民币，同比增长，哇犀利，2203%，即是22倍，实现的销量呢就1079台，同比增长呢35866%，即是358倍，带动整体收入咧，同比系增加53.3%至到20亿人民币，毛利咧就由2024年到3亿7400万，增加到去2025年到7亿5300万，差唔多翻一翻啦。毛利率就由28.7%提升9个百分点，去到37.7%。不过亏损嚟讲咧，即系头先讲嗰啲就系、是、营运嘅利润啦，仲系仲係虧損，但係虧損就由2024年嘅11亿5900万咧收窄到7亿8900万。優必選而家咧要致力推動咧就係發展仿人大腦同仿人小腦，同埋高性能肢體等等嘅關鍵技術群。我諗機人形或者叫巨身機器人咧，佢最大嗰啲嘅即係要研發方面就係佢可以唔單止係打下關鬥啊、打下功夫啊呢啲，呢啲就係個屬於高性能肢體嗰方面咧，要即係嗰個技術提升啦。但係佢識得有嗰個智能咧，去做一啲即係唔使下下要人叫佢點做嘅，而係佢自己識得去分析、理解、判斷嘅。咁呢個就要發展仿人大腦同仿人小腦咯。包括就係高性能嘅伺服驅動器技術啦、大模型技術、語義 VSLAM 技術。佢識得聽人話，聽人講啲啲語言嚟去分析，然後去得出一啲行動上面嘅。

0: 嘅指示啦，仲有學習型運動控制技術、視覺感知技術、多模態交互技術等等，人工智能核心技術將群腦網絡 2.0 同 Co-Agent 技術結合，構建工業級巨身智能人形機器人同埋AI 嘅雙循環，實現巨身智能人形機器人單機自主同群體協同嘅螺旋式進化。咁今日咧，佢都有個催化劑嘅，有啲利好嘅消息，就喺5月20號咧，宣布正式推出消費級人形機器人品牌優世界，就係 U-World 啊，意味住咧，佢以往係主要集中喺工業場景啊嘛，可能喺啲工廠裏邊用啲機器人啦，咁而家咧就因為喺工業場景咧都跑通咗規模化交付啦。而家就將個目光轉向更為廣闊嘅消費級大眾市場，可能第時屋企冇姐姐噶啦，係
1: 機械人噶啦，
0: 係啊，啲機機噶啦，姐姐噶啦，啊屋企係機器人幫你摺衫啊，幫你掃地啊、打掃啊，甚至可能煮飯啲唔知啊。咁咧就標誌住人形機器人領域嘅一次戰略性重心拓展。建議買入價$118，目標$130，指示位$112。咁啊，呢個優必選股票代號就係9880。
1: 好啊，之後下一隻啦，嗱，我哋亦都同大家講啦，就係3268啊，一致觀眾們都認為係呢一隻美格智能。
0: 點解咧？
1: 應該就係偷睇咗係嘛？
0: 冇我冇寫過，可能偷睇啊？未交稿嘅呢個唔同，禮拜一禮拜一就會鋪上去啊！喺我哋做節目之前就鋪上去經濟通。呢、这個冇嘅，
1: 但係亦都有一個解釋嘅，咁有一個解法咧，就係、話美格智能啦，咁就係花旗就係等於美格咧，就係嗰個作風係啦，咁啊智能就係、嗰個智就係嘅衝位啊嘛，頭先
0: 係啊，就係咁樣，俾、提示大家係啊，咁嗱佢就係做呢一個無線通訊模組同埋解決方案嘅，咁以智能模組尤其是高算力智能模組為核心，佢嘅模組同解決方案咧廣泛應用於泛物聯網 IOT 啦、智能網聯車 ICE 啦，同埋無線寬帶領域。並且正在積極拓展機器人等新興端側 AI 應用，集團就以無線通訊模組技術為核心，能夠結合具體應用領域的場景需求，推出定制化解決方案以滿足客戶多樣化需求，代表了超越只是硬件供應是有附加值咯。咁睇翻佢個業績咧都唔錯嘅，舊年收入咧有37.4亿人民币，同比增長27.4%，實現股東淨利潤就係1.4亿300万，增長5.3%。咁咧就建議買入價咧，我哋時間唔夠啦，就$26，目標睇$28，指示位$25，股票代號咧就係3268。
1: 好啊，$26、$28同埋$25，哇！我覺得我哋嘅觀眾們全部都真係非常之聰明啊！大家連解釋方面咧，即係頭先我本身話，偷睇咗係唔係咧？咁但係咧之後解釋方面咧，都同師傅諗嘅解説啦，同埋咧同師傅咧俾提示大家嗰個方向完全一樣，所以即係大家建立咗呢個默契咧，大家做節目都非常之開心嚇。咁啊，今日唔該曬師傅啦。咁啊，師傅，我哋今日提過咁多隻股份啦，有冇持有嘅？
0: 當然都係冇啦。
1: 好啊，咁啊，而同時間嗱，今日 Happy Friday 啦，咁啊，大家好好休息啦，有個長假期。但係下個禮拜一咧，我哋都繼續咧。在这个7-8点是有电台节目的，所以大家都记得留意我们的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而师傅记得多点休息啊，下个礼拜一再精神爽利地跟大家见面，唔该晒师傅。
0: 继续开始就继续开咪啦。
1: 是啦，唔该晒师傅，下星期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2: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FM 102.4至106.3，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预定下个星期二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媒报道两国有意将目前的战略伙伴关

0: 关系升级为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以深化安全保障合作。咁双方亦都会就缔结可交换安全保障机密资讯嘅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协商，咁方便日美菲三国喺牵制中国嘅背景下强化合作。日菲两国目前已经签有相互准入协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咁双方部队据此扩大联合训练。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派出1400人嘅部队，咁参加上个月底举行嘅美菲肩并肩多国联合演习。日本撤销限制性杀伤性武器出口嘅五类型规范之后，双方亦都会讨论扩大防卫装备输出。日菲预定成立防卫部门工作小组，现已提供菲律宾海军、阿姆威级护卫舰以及海上自卫队练习机 TC-90 等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将会在这个周末在巴拿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面举行婚礼，预计特朗普将不会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外界原本就预期特朗普不会出席，部分原因是这对新人极其渴望拥有一场隐蔽而且不受干扰的婚礼。特朗普的公开行程表上亦都未显示他将会出席该项活动。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被问到这场婚礼时，他的回应显得有点含糊其辞。他表示会尽量出席，但又说婚礼时机对他来说不是那么好，因为伊朗那方面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他又抱怨这件事他怎样做都不讨好，如果他出席会被媒体批评，如果他不出席同样都会被批评。据了解，这场婚礼的宾客名单刻意控制在极小规模，只是邀请了双方的直系亲属和最亲密的朋友，总人数不到50人。消息人士透露，小特朗普的兄弟姊妹预计都会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代表团日前完成了针对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基本组织执行董事会随后正式通过评估报告，对香港的经济增长势头、金融体系韧性以及各项前瞻性政策给予了高度赞扬。报告不单止再次肯定了香港作为顶尖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固地位，更加对香港在数字金融创新、可持续金融发展和区域融合方面的努力表示充分认同。就政府推出柴油补贴计划，坊间有意见推论市场上出现食价的情况，环境及生态局强调这些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当局指出，政府在设计补贴计划时已经加入多重保障，先垫后付安排是其中之一，即是由公司和分销商先以每公斤减3元的价钱售卖受补贴柴油，再在一个星期之后向政府提交报告，经政府核实之先至会获发还差价。发言人强调，若果有违规情况，政府将拒绝付款并移交执法部门。发言人又指出，在计划完结之后，油公司亦都需要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会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比较，若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好容易发觉，政府可凭审计报告跟进以及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访西藏自治区，参观多间食品和饮料生产企业，包括一个年产量近3000吨的苹果种植基地以及一座高原酒庄等。他表示，西藏高原孕育出不同具特色的农产品，而产业在生产标准、品牌建设以及供应链管理上亦都稳步提升，期望此行能够鼓励内地食品企业善用香港进出口贸易枢纽的角色，以香港为据点和窗口拓展业务和外销商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

0: 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1: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4，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15。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4: 树窿78号，李石宏。
15: 今晚我 solo，
16: 今晚我 solo，
17: 嚟到今晚我 solo 啦。咁上个礼拜我哋就讲过情绪勒索啦，都原来咧节目完咗之后都仲收到听众嘅来信咧，想 feedback 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Fresh 同埋。WhatsApp 热线5978-2078咧，回应我哋嘅预告嘅题目啦，又或者听完之后你又好想讲下你自己嘅经历都可以嘅。咁当然事不宜迟啦，我哋不如介绍下我哋直播室里边有边几位，虽然除咗 Clement 之外，
18: 有 Icy、
17: Kitten。
19: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龚柯允。
20: Hello， 我系 Judy。
17: 系啦，
20: 我好想揾一次咧，好似 Karen 咁样介绍自己。Hello， 我系 Judy 梁浩玲。
17: 你扮唔到噶，嗰个音系啊，好standard 噶。嗱，事不宜迟啦，回应翻我哋听众先啦，因为我惊咧讲讲下唔记得咗咧，赖低咗就唔好啦。咁啊，有位听众咧

0: 叫做世峰啦，咁佢就想回应翻我哋上个礼拜情绪勒索呢个题目嘅，咁佢就话曾经有一个女性朋友啦，同自己青梅竹马嘅，咁一路咧大家都会有好感啦，佢话嘅啫，咁系咧然之后咧有一个兄弟咧中意咗呢位女性朋友，咁佢就支持啦，好似让爱咁啦，咁佢哋就一齐咗，咁最初咧自己都有留意佢哋嘅动向嘅，亦都唔想破坏人哋啦，那个女性朋友咧就成日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 post 一啲嘢咧。系同佢自己有关嘅，两个人嘅一啲点滴啦，咁好似撩下佢咁啦，又或者系半夜咧就扮打错电话，就话自己饮醉咗，咁就叫佢接自己翻屋企咁样。咁啊，世峰咧就话啊，咁都觉得佢系特登打俾自己嘅，咁都有问佢地址啦，咁佢又会突然间又话唔需要咯，但系唔需要得嚟咧，又会讲个地址咯。
1: 口是心非
0: 系啦，咁就又话啊，唔使啦，唔使接我噶啦，系啦，咁但系咧又知道佢会一定去嘅，咁样咁维持咗咁样嘅状态一段时间啦，咁直至到嗰个女仔同男朋友分咗手啦，咁佢就成日都会用伤害自己，就想世峰陪佢啦，咁就。为佢做好多嘢啦，直至到后来咁佢自己都清醒啦，咁但系至今咧，佢哋都系维持紧一个暧昧嘅关系嘅，系、大家有乜睇法呢？听完之后，
2: 哇，冇沉沦几好啊！
3: 即系作为一个过气嘅娘娘，
2: 过气娘娘
3: 嘅睇法咧，就真系，当兵咧，你俾一个时限自己啦，即系唔可以一路当到老嘅，因为咧，娘娘咧对啲兵咧。是永远都不会成为隔离嗰个大将军噶咯。
0: 系讲开兵，我哋有位专家喺度咁样，
3: 即系佢研究嘅
2: 专家。
4: 专家系你喎
2: ，Kaiten。
4: 有乜睇法？兵嚟讲咧，即系服兵役，大家都知噶嘛。其实系有期限嘅。我好认同曾经嘅娘娘 Judy，
0: 系娘娘娘，系
4: 娘娘娘娘，即系要有期限啦。你知啦，兵呢家嘢都唔系咁健康
0: 嘅。系，我都有咁嘅同感。即系佢如果觉得你一路都系兵咧，咁只要有一个更吸引嘅对象涌现嘅时候，其实佢就会同嗰人一齐。咁你继续都系兵，你唔会升级嘅。突然间，
2: 其实咧我都几唔中意啲女仔咧用伤害自己嚟去留住一啲男仔，或者喺啲男仔身上得到。好处同埋关注啦，咁我可唔可以喺度呼吁下啲男仔？如果有啲咁样嘅女人，系应该要小心啲，
0: 小心女人。
3: 世峰你唔知有冇机会同呢个女性朋友去倾下偈咧？大胆少少咧，直接问下佢，
0: 你想点？
3: 系啦，因为我觉得就算做朋友都唔系一段健康嘅关系嚟嘅。
0: 系
3: 咁，所以如果佢真系。觉得其实都唔会同你一起噶啦，即系俾一个界线嗰、那个女仔你唔好再踩过嚟啦。
0: 系
2: 咁，通常呢啲女人都会答你，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啊，咁样噶嘛，系会留住你噶嘛。
4: 你咁清楚嘅，
3: 系啊？
4: 咦，
3: 你仲有几多嘢冇同我哋讲啊？
2: 下次可以开一集，佢专家大家点样提防？
3: 如果个女仔咁样同佢讲，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嘅时候，
2: 我又唔系唔中意你，但系我又我都唔。
3: 都唔想破坏呢段友谊啊！
2: 继续 melody
0: 啊！
3: 但系咧，其实真系如果系咁样咧，你自己就要俾翻个界线自己
0: 啊！
3: 系啊，即系你唔好，即系个女仔就算点样做都好啦，你知道只系朋友嘅时候，你做嗰样嘢就只可以系朋友做，你同其他兄弟做乜嘢，你咪对呢个女仔做乜嘢？
4: 即系佢唔知自己想点，你要知自己想点。
2: 冇错。
0: 咁我觉得其实鼓励佢搵一个。真心爱惜自己，想同自己一齐嘅人好过继续咁样嘥时间咯。你因为唔知几时嘛，你唔知冰到几时噶嘛。
3: 系
0: 啦，咁回应你到呢度先啦。咁我哋系时候咧讲讲今晚嘅题目啦。今晚嘅题目咧，最初我哋出 post 出图嘅时候都，咦，好似系咪有啲长啊？挤唔晒六幅图度咁样，
4: 谂咗好耐。
0: 系啊，
3: 系啊，咁咧就系讲呢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定系似老卖老呢？
0: 老呢个定义，睇下你点睇咯。即系好嘅方面就系、屋企有个老人家，咁有啲智慧啊，有啲嘢爱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似老卖老，又会有大家有好多激气嘅地方嘅。因为我哋最初好担心，我哋一开呢个题目，大家又去晒负面嗰度啊！真系哇，我遇到好多
4: 社会系认为呢件事系负面嘅，
0: 系即系遇到好多成日俾人恰啊咁样。
4: 系咯系咯，
2: 但系因为我屋企咧，即系我阿妈系。 好好嘅，佢都係老人家啦。咁但係咧，佢會識得咩時節就會煲啲咩，同埋煮啲咩俾我哋飲同埋食啦。咁我覺得好好咯，即係我覺得佢呢啲智慧同埋知識咧，係我哋即係我冇啦。總言之，咁、我就喺度諗啊，第日如果有一日佢老去咗唔喺度嘅時候，我識唔識得係咩時節唔同嘅時節去煲啲咩嘅嘢俾自己食咧，同埋煮啲咩俾自己食咧？我應該係唔識嘅，
4: 都係
2: 咁，所以都好珍惜佢喺度嘅時間、
4: 因為有冇聽過咧？有啲食物咧係話啊，啲涼啊，啲燥熱啊，啲毒啊，哇！係
3: 啊
4: 係
3: 啊
4: 係
3: 啊！喂，嗰日咧同 Kaiten 咧講開啦，私底下佢就問嚇乜原來筍係毒噶？跟住咧，我哋隔離咧周圍啲女人咧就同佢講好毒噶，
4: 真係唔識喎。
1: 又真
4: 係
1: 我覺得香港嘅媽咪咧係好識得呢一樣嘢，可能係廣東人係嘛都會。
2: 我媽直頭係叻到咧，佢喺行山嘅時候咧見到一啲草咧係生草藥咧，雖然佢未必大家唔好學啦，但係識得分嘅，因為所以佢好叻咯，佢可以摘，即係佢見到一啲好珍貴嘅，佢會摘少少咁翻嚟煲涼茶煲湯啊咁樣。
3: 咁、又倒返转啦，我哋头先有另外一边就係讲话齿路脉络，大家觉得乜嘢係齿路脉络呢？
1: 即係会讲一啲想当年啊，我啊点点点点威水士啦。
4: 其实冇问题嘅本身，但係之后附带嗰啲先有问题。
1: 係啦，之后佢可能会讲一句说话呢，其实係想抬高自己。贬低你
4: 哦，即系其实吹嘘完自己，哦、然之后其实就想话你冇我咁掂嘅。
0: 哦，即系其实系自卑嘅一种嚟噶咯，即系、
1: 跟住第二种咧，就系、是、可能会我啊经验啊比你多啊，
4: 食唔多过你食米，
1: 系
3: 系、
4: 又或者我都听过另一款讲法就是说，就系话，我做咗咁多年人，我有咩未见过啊？咁样咁上下都系嗰个意思啦。
1: 外星人唔系一定系
4: 未见外星人，
3: 你系 Area 51，
4: 系
1: 即系唔一定系一个恶嘅态度咯。但系每一句咧，好似咧要慢慢系令到你要去信服啊，听
3: 佢
1: 讲
2: 粗口
1: 啊，粗
4: 即系令到你听完之后觉得，哎、我真系好冇用，我乜都唔识。咁佢唯有听
3: 你
4: 讲，你
3: 啱晒啦咁样。
1: 系啊，
3: 我不过咧，其实呢个齿路脉络咧，都唔一定系老人家嘅，任何人咧对住自己嘅后辈都有机会。
4: 嗯，系休息一阵先啦，继续翻嚟讲下我哋自己遇到啲咩经历，遇过啲咩经历啦。
1: 嗯，
5: 晚上8:17，
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8: Toyota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10: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就是老海鲜，
1: 好
0: 鲜活咁样啦，
2: 老海鲜
3: 大把啦，职场都好多，
0: 系啦，咁即系唔一定系话佢已经去到六七十岁嗰啲人咁啊，可能有时有啲。上司三十零岁已经有嗰阵味噶嘛？
1: 系啊，即系其实都系想好似压住人咁样啦，即系觉得，诶，我一定识嘢过你，你唔好谂住挑战我啦，你唔好谂住可以取代我啦。
4: 我成日都想咁噶，我忍住咗啫，
2: 因为你要去服兵役。
0: 咁其实大家咧，即系我哋呢一个行业可能就少啲啦，但系诶，会唔会都有一啲喺 office 里面见过嘅经历咧？
4: 见过经历，我谂 Karen 应该见唔少啦，系嘛？
3: 其实咧，因为我都周围会识好多唔同嘅人啦，咁啊，其实都遇过好多，都会第一次见面咧，就已经会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嘅，
0: 有股前辈嘅气场噶嘛，
1: 系啊，
3: 系，
1: 即系点样直接话你唔得咁啊？你即系你啲搞唔掂啊？咁样系咪咁？
4: 嗱，我试下尝试下幻想嗰个气场系咩嚟，好唔好啊？即
3: 系
4: 个气场系咪一种你会觉得你讲嘅任何嘢佢都系唔会听嘅，因为佢觉得自己系识晒全世界所有嘢，
3: 系、啊，即系你讲嘅所有嘢咧，跟住佢就啊。唔系咁样噶 ，Karen， 应该系咁咁咁咁咁咁咁。但系我心里边嘅 OS 系吓 out 咗咯，你又唔敢去反驳，即系会有一种尊敬佢噶。系啊，哦 ，OK， 原来你系咁样谂嘅。跟住佢就继续啦。啊，你啦，即系好似你咁样啦，咧口齿不清啊，讲广东话讲到咁样，你应该讲到咧个嘴要喐多啲，
1: 系
3: 咁啊就会好清楚。我心谂，其实呢个年代冇乜人咁样讲嘢，即系个个都系懒音噶啦，
0: 有懒音即系香港人啊嘛，
3: 我都冇懒音都算系咁样噶啦，我就话 OK， 跟住佢就会话。你咁样唔得啦，咁样你基本功都冇啊！即系佢讲过唱歌，
1: 即
3: 系总
1: 之
3: 插
1: 鬼
3: 晒
1: 你啦，
3: 整
1: 到
3: 你
1: 唔知你咩
3: 动
1: 都冇，唔应该入行啦！
3: 哇，真系我真系唔识唱歌啦！
4: 你唔应该出世啊！
1: 因为我都试过，即系
3: 应该讲嘢，唔应该开口讲嘢。
1: 入呢行嘅时候咧，有位前人啦，咁就同我讲啦，我觉得你完全唔得啊！即系讲到系完全系冇资格做呢行，亦都系冇可能会成功咁。但系我由 so far 都叫做比起嗰日嚟讲都有进步过啦，又做多咗嘢啦，系咯。但系如果如佢所讲，我冇可能做到而家咯。
3: 啱噶。
4: 不过我觉得呢啲都系比较主观嘅睇法啦。即系因为去到即系咬字典呢个系同佢个年代背景
2: 系
4: 有关系。
2: 但
4: 系
2: 似我卖脑就系咪 include 咗主观咧？
0: 我都觉得系咯，有少少。
4: 我意思系有啲系佢似到卖脑到佢哋。主观都仲有得讲，又去到有啲逻辑位唔听咧，我觉得好大镬噶啦。
0: 例如咧，
4: 即系例如，例如咧，即系可能有啲事件上面系涉及到一啲数据嘅，即系数据某程度反映到某啲现实嘅嘢出嚟啦。咁、去到呢啲位咧，你唔去睇个数据咧，仲用一啲好主观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咧，我就觉得系仲恐怖嘅。即系我唔系话头先嗰啲唔恐怖，但系有啲部分可能系会仲恐怖啲嘅。
3: 即系完全系忽略嗰个事实本身啦。
4: 系啊，即系嗰系有一种好强。所以我想刚才啱啱讲话咩嗰种气场，系咪就系一种好强烈嘅自我中心喺入边咧？
1: 即系相信自己嘅感受多于事实，
0: 或者自己
1: 嘅判断
0: 嗰个经验行先。
2: 但系我咧
0: 觉
2: 得我化妆嘅时候都会遇到呢啲客人，即系佢哋有啲年纪啦，咁跟住佢哋系觉得佢哋坚持过，佢哋用紧嘅产品系最好啦，或者佢哋个方法系最好啦，例如总言之，搽好红好红个嘴就系精神就
4: 系
2: 靓噶啦。但系其实有阵时候我哋可以化靓啲，只眼又唔一定个嘴系红，因为
1: 即系新嘅方法
2: 系啦，个嘴又红，跟住只眼又浓，可能会好露同埋好亮。咁佢又好介意自己个样好露，咁所以呢啲位置都好难改咯。系、
0: 我都遇过一个化妆嘅前辈咧，嗰时啱啱开始兴韩妆啦，咁啲人话我惨嗰啲啦，咁然后呢位前辈咧就话做乜嘢啫？做乜要画到个眼底嗰个闪灵灵啫？即系佢好唔中意咯，即系佢一路都觉得咧欧美嘅妆系最靓嘅咯，咁但系。其实有时个潮流已经转咗嘅时候，当然佢个技术好好嘅，即系供应啦，我都觉得佢嘅技术好好，想跟佢学嘢。但系咧，其实嗰个 sense 咧都要随住嗰个潮流时代去转。
1: 其实你睇翻而家即系啲艺人啊、明星啊，即系你今年嗰个佢同十年前、廿年前嗰个佢都唔想望翻自己以前嗰个样啦。即系所以永远个趋势咩叫靓，其实都有变紧。
2: 系啊。所以其实而家系好兴啲块面靓靓地，好似出油咁啊嘛。但我哋以前咧，我哋呢一行咧好罩忌咧。

0: 面拧噶，啲人成日叫你，诶、哎、去吸油，去吸油，块面系唔可以拧。跟住我就喺度谂咧，好多时因为做后面嘅拍摄嘅揸机嗰个 cameraman 咧，都系比较有啲年纪噶嘛。佢系印一印油啊，好油啊。跟住我心里面会谂，其实我就特登做到咁，等佢年轻啲。咁、但系我点样喺个中间位嗰度揾一个方法，令到大家都明白呢件事咧？咁我就扮印两嘢咁样咯。
1: 系啊，我都会系咁样。不过咧，有时咧喺职场上面咧，即系除咗我哋见到嗰啲前辈好似好想教我哋嘢咁样啦，亦都会咧，好中意将嗰个工作嘅责任推俾一啲后生啲，系啦，低层啲嘅，即系唔系我错，系佢唔听我讲，所以佢先至做错嘢咋咁。
2: 系啊，跟住咧一成功咗咧，就系佢攞嗰个 credit
3: 啦。系啦，做得唔好就人哋。
2: 如果唔系我教佢咁样做咧，佢一早咧系唔会咁样嘅。所以你睇，我教完佢即刻
1: 系咯，
3: 变晒啦，
2: 几犀利，成功咯。跟住咧，一错嘅时候，佢唔听我讲啦
3: ，Karen 又唔听我讲，
2: 一早同你讲咗系咁样噶啦，所以成日都系呢个例子。
3: 我相信我哋啲听众其实都可能有啲经历嘅，咁我哋都收集咗啲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听完新闻，我哋继续小龙78号。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菲律宾总统

0: 小马可斯预定下个礼拜二去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媒报道，两国有意将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以深化安全保障合作。双方亦都将就缔结可交换安全保障机密资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协商，方便日美菲三国在牵制中国的背景下强化合作。菲日两国目前已经签有相互准入协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双方部队据此扩大联合训练。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派出1400人的部队正式参加4月底举行的美菲肩并肩多国联合演习。日本撤销限制杀伤性武器出口的五类型规范之后，双方亦都将讨论扩大防卫装备输出。菲日预计成立防卫部门工作小组，现已提供菲律宾海军阿姆级护卫舰以及海上自卫队练习机 TC-90 等装备。南韩防卫厅开会审议通过有关引进遥距舰载防空导弹 SM-6 防空导弹的议案，决定引进美国制造的 SM-6。 韩军遥距舰对空导弹引进项目以政府间对外军售方式引进美国制造的 SM-6，并将其列载于正组大黄级驱逐舰，预计该武器将会在2034年之前完成引渡。 SM-6 被称为海基爱国者导弹，最大射程达400公里以上，拦截高度低于36千米，属于末端高空区域拦截的武器，可以拦截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多种目标。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今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称，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才出现。港灯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个礼拜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等，预计共设108个登记柜位、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位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1号客运大楼的总容量，连同2号大楼启用之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的旅客，可见2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是相当重要。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说，二号大楼设计的时候已经预留扩建空间，将来有需要时可以扩建，将客量提升至5000万。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5: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今晚我 solo。
2: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呢个咧。遲老賣老呢樣嘢啦，
3: 定係預有一
2: 寶嘛？係啊係啊，其實咧，我哋都之前都有講咗一啲嘅寶啦，咁亦都有聽眾係俾咗一啲留言我哋咧，係講佢屋企嘅事情嘅喎。咁呢位聽眾咧就話：我阿爸咧其實好錫我嘅，咁但係咧佢有一樣嘢唔好咧，就係、是。每一件事佢都要我跟住佢嘅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咁样去做。如果咧我就算做到嗰个成绩咧系同佢预期一样咁好都好啦，
4: 佢连嗰个过程都要管埋。
2: 系啦，但系咧中间你唔系跟住一二三四五咁样去做咧，佢都会咧即刻同你检讨嘅。
4: 哇，好大压力啫、
2: 啊、
4: ，program 思维。
5: 咁系完全冇俾到空间去发挥咯。
2: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可能老人家去做开那样东西，他觉得那个跳了 step 呢就可能有些东西是 miss 了。
4: 欸，我都听过，譬如有些人家又有工人又有老人家这样，那些工人就很惨的了。
2: 即
4: 是可能 你叫工人煮那碟餸，你没有说一定要咁即是跟晒所有程序，你是要那个结果而已嘛。那个工人是做到那个结果，煮到那碟餸，亦都味道冇古怪咁样，咁其实就 OK 嘅咯。但系可能啲老人家就会要斟酌，哇，点解你呢嚿嘢又唔系咁切？点解你个先后又唔系咁做？但系其实可能出嚟嗰碟餸系冇乜咩分别嘅，咁个工人就会好委屈咯。
5: 系，咁就会形成咧，其实嗰、个被吩咐嘅人咧，其实会失去咗用脑嘅能力噶。
2: 哦，系啊，系啊，
5: 因为所有嘢都系你讲就 work 噶啦嘛，咁我已经想。

0: 尝试到呢一个成功嘅滋味之后，其实我就会形成我唔想去谂任何嘢啦。
1: 或者佢都抗拒去谂，因为我谂咗又会俾你 reject。
0: 系，咁点解我要谂呢？不如我就完全唔用脑咁样。哦，你讲乜嘢我就去做啦。其实咁样咧，到最尾都系自己系会承受翻。
2: 但系好得意嘅，即系呢个所谓似老卖老嘅人，佢所谂嘅所谓标准答案，其实都系佢有自由去。生出嚟噶嘛？咁点解佢唔俾自由去对方去用自己嘅方法去做嗰件事呢？咁其实系唔 fair 咯。
3: 嗯，
1: 其实都系啊。
4: 用 fair 呢个角度，嗱，我纯粹尝试代入嗰、那个头先你讲嗰个老人家嗰个出发点啦。佢可能其实个出发点系好嘅，因为佢知道咁样系成功咧，或者佢头先你都话啦，佢好惊 miss 咗啲嘢嘛。佢可能其实佢系好嘅个出发点，但系出到嚟个结果咧，的确系会。养成咗你嗰种嘢咯，就系佢哋会习惯咗唔用脑咯，而唔用脑会有咩问题？好大嘅问题系咩咧？当有其他突发事发生嘅时候，佢会点啊？佢只可以问你咯，
2: 嗯，
0: 系
4: 只可以揾你去解决咯，
2: 因为唔系思考，系背诵，
4: 系啊，
1: 系啊，系啊，
4: 呢啲我会称呼叫做 program 思维，佢冇咗上面嗰个目标，冇咗中间个策略，佢净系得个 program。就是我跟你做，但佢唔知道自己点解要咁做，亦都唔明白做嚟做乜，净系跟你去做啫。
2: 因为你记唔记得，即系可能我哋长大真系好唔同，即系譬如我哋长大可能会参加过啲活动或者游戏咁样咧，系目标为本，即系我总之你做到呢样嘢，我唔理你用咩方法，唔会俾个答案你。
0: 冇 rules 嘅，即系你可以出猛都得嘅。
2: 咁我哋系咁样长大，系觉得总之谂计仔啦。但系系咯，即系调翻转，可能上一代或者就唔俾你咁样去用自己方法。
1: 所以有时咧，我哋有冇发现一啲好叻嘅父母咧，嗰啲仔女咧未必嗰个成就可以高得过。系啊，
0: 所以外国成日咧都系教啲小朋友咧，俾佢哋 trial and error。
2: 嗯，
0: 即系我觉得呢个 term 系我。嚟到香港之后我先至尝试去学嘅，因为我之前都好惊失败，即系我觉得每一次嘅失败好似得唔到父母嘅爱咁样，即系我好惊嘅，如果做错一样嘢我就惊㗎啦。咁所以当我有个师傅啦，咁就同我讲你要试 trial and error。error 都唔紧要噶，总之你喺个 error 入边你学到嘢咧，你个脑就会开始谂嘢。
2: 系
1: 系
2: 系，所以既然如果一啲嘢系唔系一定要咁样样嘅话，就放手啦，放手俾对方去发挥啦。咁另外都有听众咧，咁就好似大件事啲吓，即系亦都好委屈咁样。咁呢位听众都系话唔开名噶啦，咁佢就屋企有位脑退化嘅老人家，咁样咁佢就要照顾啦。咁初头唔系同住嘅，系啦，最初就系谂住。即系送佢院舍，谂住24小时都有人照顾嘅最理想，但系老人家唔愿意，咁于是佢都牺牲自己，就本身唔同住，就搬去同佢一齐住，咁就谂住去照顾啦，咁样。咁个地区咧系非常之唔方便自己翻工，即系远咗好多啦，即系首先要早咗好多起身，搭耐啲车啦，咁放工又要搭耐啲车先翻到屋企，即系前后都少咗时间去休息，咁但系翻到去嘅时候咧，弊啦。从来冇预计过呢个老人家会发生一样咁嘅问题，就系佢翻到屋企可能休息又好，又或者有时有啲公事嘅联络啊、电话要处理咁样。呢、这个老人家系中意听啲
1: 甜鼓，
2: 系啊，开到好大声，成屋听到，咁就变咗首先好嘈啦，自己休息唔到啦。另外咧，自己可能要讲啲公事电话咧，就惊尴尬，即系啲同事或者上司会听到你后边讲啲啊，即系风月嘅古仔啊，咁嗰啲，咁就好尴尬。所以后屘都顶唔顺，因为都即系唔够休息啦，即系精神状态好差咧，都决定啊，不如请个工人啦。咁然之后咧就自己搬出去住，但系仲要同步听到嘅说话就话。哦，我冇同意过请工人呢件事，老人家就话、你又使咗钱，又付出咗好多，但系得唔到个赞赏，但系又即系遇到啲好尴尬嘅场面咯。
0: 我觉得最紧要系佢自己都系开始疲劳啊，即系自己负荷唔到咧，心理上啊，我觉得心灵教训系呢个系令到佢比较辛苦嘅地方啊，因为要照顾一个叫做
1: 脑退化
0: 嘅老人家咧，的确唔容易，佢哋脾气会突然间。同以前唔一样，会好大脾气啦。
2: 都听嘅时候，我都有啲奇怪，即系点解嗰位老人家可能据即系呢个听众所讲啦，佢成世人都唔知道佢中意听甜鼓，突 然间唔知点解喺咁大嘅年纪，突然间劲中意听甜妹日日播。咁
0: 呢个
1: 可能系压抑咗几十年嘅
2: 诉求欲望，
3: 又或者佢哋
2: 兴趣
3: 系，又或者佢哋老退化变咗小朋友咧，突然之间可能呢样嘢刺激到佢哋咧，佢哋好开心，
2: 好吸引啊！

0: 欣赏佢啊，即系唔好仲要即系讲一啲唔好听嘅说话，其实真系好伤心啊。
1: 但我发现而家好多老人家都有抑郁啊，所以啲仔女又未必即时 sense 到佢哋系有病咧，就以为佢哋好麻烦咯。但系我留意，我最近留意多咗老人家系有好多原来都系有抑郁，所以佢哋会有啲古怪嘅言语同埋行为。
2: 系啊，最近有一个直头系喺个酒店嗰度，跟住就轻生两个一齐。那个都恐怖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即我们现在资讯更发达的时候都要留意一下身边是不是真 是有情绪病啊抑郁症啊 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可能他的脾气突然变得很古怪的时候可能都是找一下一些资讯会好一点。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5: 非常榮幸獲得呢個獎項，中銀香港將繼續發揮香港人民幣清算行嘅職能，推動產品創新，服務香港經濟，成為客戶人民幣服務嘅首選銀行。
3: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6: 我係註冊中醫師歐成輝。帕金逊咧喺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系养肝肾、息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哋嘅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啦。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7: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有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9: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今晚我 solo。头先我哋都讨论过好多嗰啲似路卖路啦。咁其实家有一宝。有阵时都会有一啲老人家咧，真系喺屋企咧冇咗佢咧，就好似冇咗一个精神支柱，
10: 系少咗个凝聚力咯。
2: 系
0: 系即系好似嗰啲电视剧咁啊，嗰啲太君咁啊，即系未必系好威武嗰只，未必系人哋怕佢，而系人哋可能服佢咯，系嘛？
2: 系服佢，同埋佢喺屋企嘅时候可以凝聚到一家人咧，都可以和和气气嘅。呢个系好难嘅，因为其实。即系人大了，你会知道咧，个个人都有自己追求嘅嘢，亦都有自己嘅脾气开始。咁啊，嗰啲兄弟姊妹咧，其实你放埋一齐咧，一定有拗撬或者系一啲利益嘅不和咁样嘅。但系咧，只有一日呢、這个老人家坐喺度咧，佢就可以控制晒大局咧。大家
10: 住个场啊，
2: 系啊，镇住个场就好似我本身咧，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叫老豆嘅妈咪叫咩啊？
1: 妈妈，
2: 妈妈，妈妈系啦，因为马来西亚我哋系叫婆婆，跟住妈咪嗰边就系外婆咁样啦。咁啊，妈妈啦，咁我屋企嘅妈妈咧系，我觉得佢系做到呢一个智慧老人嘅表表姐，因为其实都以前嘅人生好多个噶嘛，大家庭咁起码佢都生咗十个。七个女三个仔啦，咁咧就有好多咧就未出嫁嘅，咁啊当然咧嗰啲结咗婚嗰啲咧就各自有自己屋企咧就已经系出去噶啦，咁啊嗰啲未结婚嘅咧留低喺入边咧，佢都收留佢哋一齐住，跟住仲同一个咧，因为有一个阿叔就比较有钱啲啦，咁啊佢就系成个屋企嘅经济支柱咁样啦，就系去辅助其他嗰啲未。结婚嘅姑姑咁样啦，咁所以我个阿嫲嫲咧，佢喺度嘅时候咧，大家系可以住喺同一间屋噶，仲要系个个性格咧，其实都。

0: 啲嘢嘅，系啦，即系好似譬如话我阿叔啦，本身啦，佢系一个咧好中意使钱嘅，佢咧系唯一一个喺纳文岛有法拉利嘅人嘅、
1: 哦，
0: 大家都知道纳文岛其实唔使、
2: 哦、踩单车就得噶啦，
0: 普通车普通车，加法拉利都即系发挥唔到佢嘅作用啊。咁啊，所以
1: 型咯，
0: 系啦，佢系真系
3: 可以享受
0: 咯，
1: 系
0: 啦，即系、就是、代步嘅啫，法拉利咁。只有我阿嫲嫲喺度咧，全家人咧一过时过节咧系和和气气咧，十个家人坐低一齐食饭，好开心。但系佢走咗之后咧。结果真系冇一个留低喺嗰间屋啦、
3: 嗯。哇，嫲嫲好重要啊！
1: 系
0: 真系自己即系嗰啲未出嫁嘅，就全部自己揾一个，即系可能佢哋自己租一间屋嚟住啊，都唔想留喺间屋。
1: 我都记得我阿嫲以前即系讲好多次，所以我而家都记得嘅。咁就系话其中一句说话就系、是、得人因果千年记，即系变咗系人哋帮过你，你要即系记得吓、要帮翻人有感恩嘅心。咁呢啲咁嘅说话。其实都近代都少听咗，系啊，即系你冇睇少一句说话，你少听咗，可能你就系冇咗呢个意识咁样，就觉得诶咩都系我自己叻啦，咁样系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咁样嘛。
2: 系我都几中意啲智慧老人俾呢啲谚语我哋。
4: 我觉得老人家呢样嘢特质咧系好犀利咯，大部分情况都喺老人家入边揾得到一啲好。硬正好堅忍好堅持嘅一啲特質咧，好似老人家特別有喎，即係嗱，例如頭先啱啱你講話有啲老人家喺度，就好似成個地方就好似特別平和少少噶嘛。我諗起一啲政治人物啦，即係例如英國嘅英女王啊，泰國嘅上一代嘅泰王啊，即係佢唔知點解佢喺度咧。大家就会好服佢嘅，即系我觉得有种咁样嘅感觉喺度咯。
3: 我哋好 appreciate 上一代嗰个经验啦。咁、但系可能而家咧，即系我哋都会谂，我哋系咪一路成长嘅时候就拎住呢啲经验过活咧？到我哋真系老咗嘅时候，点样可以即系唔好成为啲似老卖老人咧？
0: 系咯系咯，点样系可以唔好就范？
4: 我曾经听过一番说话咧，佢话。点解今时今日咧，好似嗰个经验同以前好唔同啊？即系个经验其实贬值咗，佢话，因为好似以前咧，啲人好中意行船噶嘛，嗰个年代好需要呢样嘢啦。咁、变咗你一个人嘅经验去睇，譬如个天气嘅变化，嚟紧会有啲咩嘅风啊，又成啊，或者会唔会风球又好，或者有啲咩浪打落嚟好，咁佢哋咧会透过嗰啲经验，好知道咩时候发生咩事啦。但今时今日咧，其实系个世界嘅变化变咗好大啊！
0: 睇手机就知道今日嘅天气啦。
4: 因为科技发达啦，
0: 后两日后嘅天气啦，
4: 都知道咩事啦，系啦，即系变咗咧。其实而家系需要，反而系不断要吸收新知识嘅。个社会变咗，而令到经验咧冇以前咁紧要咯。所以反而而家就变咗好多时候咧，老人家嘅经验就冇以前咁适用咯。
1: 系，都仍然有一。啲用，但系就唔系咁绝对。
4: 是
1: 但系如果你系一个与时并进，都会接受新事物嘅老人家，咁咪就系经验再吸收新嘅知识，再去一个新嘅 version 嘅经验咯，新嘅版本嘅经验咯。
3: 同埋我谂都要接受自己喺度改变紧咯，因为咧我都有睇过一个讲法咧，就系话人去到我唔记得咗佢话某一个年纪之后啦，咁我哋个脑嗰个运作有少少唔一样噶，即系年轻嘅时候咧系会用好多创意或者吸收好多新嘅嘢。然后咧，年纪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会多啲运用嗰个经验嘅。虽然系咁样样啦，但我哋都要接受自己嘅改变，就系、是其实我哋嗰个状态系会一路走下坡噶嘛。咁、所以咧，都更加多去欣赏翻一啲嘅年轻人咧，佢哋嘅新嘅做法啦，佢哋嘅创意啦，或者试下佢哋嗰啲嘅事物咧，系咪真系真系我哋嗰啲好啲啊？定系即系佢哋嗰啲系 work 噶咯？
0: 系系
1: 即系如果。做到大家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咁嘅最好啦，系
0: 就好似依家我哋偏向比较 social media 嘅时代啦，好多即系可能做 marketing 嘅公司，即系如果佢系跟嗰个 trend 嘅，一定会善用呢一个 social media 嘅。不过有啲系真系食古不化嘅，你去唔到年轻嗰辈嗰个。睇緊嘅資訊嗰度咯，佢哋係接收唔到咯。
1: 係嗱，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又係時候咧預告下我哋下個禮拜講乜。其實我哋今晚咧一路忍住嘅，因為有啲嘢相關嘅，係啦。咁不如講下搭車嘅禮儀啊。因為可能大家去交通工具嗰時候都遇到好多畫面，或者網上面見到好多。
3: 我哋最驚就係咧。

0: 见到关爱座急咗出嚟，但又唔知坐定唔坐咁。
1: 系又或者排队吓，点解有啲人又可以唔排队嘅咧？咁样系下个礼拜就讲下呢个搭车嘅例子。如果大家一路听嘅时候咧，你都谂起一啲画面、一啲感受嘅时候咧，咁好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欢迎上我哋嘅小龙七十八号嘅 Facebook IG。Fresh 同埋 WhatsApp 热线5978-2078讲下你嘅经历，同我哋分享下，又或者回应下我哋今集嘅题目都可以嘅。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表示，美国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只有 50%， 并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波斯湾地区不稳定的根源问题，以避免未来再发生冲突。加尔加什在布拉格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表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有一半。他担心的是伊朗人总是过度谈判，说过去多年来伊朗都因为高估自身实力而错失良机，他希望伊朗这一次不会重蹈覆辙。加尔加什并表示，波斯湾地区需要政治解决方。

0: 案第二轮军事对抗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不过他强调，如果谈判只是为了达成停火协议而未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就有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埋下隐患。加尔加什同时警告，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都将开创危险先例，令到这条战略水道政治化并受到伊朗控制。法国前总理、法国复兴党党魁阿塔尔在法国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的竞选团队计划5月底在巴黎举办首场大型竞选集会。不过37岁的阿塔尔上个月公开确认已经同前伴侣欧盟工业事务专员塞茹尔内复合，引发利益冲突和道德合规争议。塞茹尔内目前是欧盟委员，就职时曾经宣誓以欧盟整体利益为重，独立于成员国政治事务。他的任期将持续至到2027年之后，这意味着如果阿塔尔成功当选总统，塞茹尔内将会在任期内与法国国家元首保持恋人关系。目前欧盟并没有条款约束欧盟委员和成员国国家元首之间的私人关系，欧盟委员会将会陷入无规则无先例的全新局面。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开用红外线相机捕捉到的全球唯一一只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来的野外生活片段，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片段的时间横跨2024至2026年，在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拍摄。片中的白色大熊猫独自穿梭在雪地、密林和竹海之间，步履稳健，不时驻足觅食，缓步巡视领地。研究人员推算这只白色大熊猫九岁，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现在已经体态健硕，行动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在本港警方昨日展开执法行动，拘捕三男一女，涉及至少20宗电话骗案，当中一个人是应届文凭试考生，涉案金额总值大约200万港元。四个被捕人牵涉至少20宗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警方调查显示，被捕人因为贪图搵快钱，听从网上陌生人指示收取受害人现金，每次犯案获取500元报酬，再将赃款直接交给犯罪集团，或依照犯罪集团指示购买加密货币，以逃避警方追查。案件中所有受害人都是退休长者，年龄介乎66至91岁。警方话骗同透过随机致电受害人，假冒他们的子女或亲友，并讹称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急需交付保释金，再约定在指定地点或上门收取保释金。食物环境卫生署今日公布九只友善食肆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并透露截至到今日中午已经接获超过1400宗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将会在下个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下个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在7月起正式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署方发言人指出，九只进入食肆的规管框架由法例、牌照条件和指引共同构成，而今日公布的指引分为三部分。署方期望通过指引促进各方互相尊重和体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

0: 底，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区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区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3: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9:08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0: 你好啊，大家好。星期五啦，
9: 星期五啊，
10: 个市竟然好似几好啊。
9: 你讲亚洲区啊？
10: 全球都好似唔错啊嘛！
9: 哦，系，即系因为咧，今晚咧，即系欧美时间先叫做星期五嘅亚洲时间嘅时候，或者寻晚咧星期四嘅欧美时间咧，都非常之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做即系礼拜四啊，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即系叫做啱啱美国未开始，跟住开始啦。嗰阵时咧，仲话咧就系伊朗咧就拒绝交出呢一个浓缩铀啦。
10: 系啊，
9: 吓咁啊，所以咧嗰阵时咪差啲嘅，啊点知又咬腰啦，咁啊点解咧？就当时我谂应该都开始传紧啲消息噶啦，就话咩咧？就系话美国同伊朗咧倾咗一个叫做草案啊，吓可以话叫协议嘅框架咁嘅嘢。
10: 啊，框架嘅就算草案又好，草稿又好，总之又倾咗啦。
9: 系啦，即系大家嗰阵时就听到，哇，喂，伊朗唔肯交啲浓缩铀出嚟嘅，咁啊，肯定唔使倾啦，系嘛？咦，点知突然之间有啲咁嘅消息？嗱，咁当然呢啲消息即系有几真实啊，或者有几多成真咧？咁真系唔敢讲啦，知唔知吓？咁啊，但系你见到啦，股票市场就好似非常之开心啦。当然就吓，咁你觉得今晚个市况会点咧？真系啊，
10: 冇办法啦。而家短期嚟讲嘅话，其实呢个中东消息基本上主宰咗个短期嘅方向嘅。寻晚我哋开市，我哋开麦嘅时候咧，仲系跌紧噶嘛，三大指数啊，就算有个别指数有阵时可能升翻少少啊，咁样整体嘅美股嚟讲嘅话，都系跌数跌势噶嘛。所以今日咧，即系讲咁啱得咁巧。技术上嚟讲嘅话，以香港星期五咧个市就好啦。
9: 系啊，
10: 由凌晨咧，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就开始咬腰上嚟啦。
9: 系啊，
10: 跟住亚洲接力啦，亚洲好强、啊，亚洲好似今日即系表现好理想下、啊。日本日经指数嚟讲嘅话，又升得1654点、
9: 啊。系啊，
10: 系咪？跟住甚至系话韩国、台湾股市嚟讲嘅
9: 话，都升啊，全部升，
10: 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升幅。香港都唔错啊，都升200几点。
9: 系啊，
10: 系咪？咁跟住仲有欧洲而家开市啦，欧洲股市我哋今次讲欧洲股市先啦。欧洲股市三大指数来讲的话全部都是上升的，同埋都有一个非常之不俗的升幅，虽然未至于好大，但是譬如德国方面来讲 ,DAX 指数升了282点升幅 1.15%, 去到24889点了、英国伦敦方面来讲的话呢就不嬲都我行我素啲嘅，所以升幅比较小少少，但都有 0.33% 升幅，升了34点去到10477点。法国的 CAC 指数的话就亦都升了 0.7%, 升穿了 8100, 去到8143点。而家升咗58点左右嘅，咁整体嘅欧洲 stocks 600指数嚟讲咧，亦都升到0.7%去到625点，算唔错啦。跟住美股嘅期指方面嘅话，

0: 道指都有成接近400点嘅升幅啊！而家道指期货嘅话升紧392点，0.78% 升幅，去到50,771点。
1: 如果开呢个价出嚟咧，
0: 又再创新高啦，
1: 新高噶咯，
0: 甚至系已经超越咗个intraday 即时嗰个高位啊！
1: 系啊，系 啊，全部都新高啦，即系变咗。
0: 咁啊，即系话好嘅，佢机会见到三大指数创新高啦。咁当然啦，即系暂时嚟讲嘅话咧，S&P 500指数期货升幅系0.4%，升咗32点，就冇道指升幅咁大啦，去到7498点嘅。S&P 500期货，纳指期货方面嚟讲嘅话，升幅系再细少少，升0.4%，升116点。纳指100期货就去到29564点。咁如果你睇翻纳指指数嚟讲嘅话咧，呢、这个位置如果升翻120点左右咧，都系可能顶到去到26400点左右咧，就未能够纳指系创到新高嘅，因为最高位嚟讲去到26700点。咁但如果道指都叫做创到新高嘅话咧，就叫做三大指数都喺近期创嘅新高，都系一个比较好嘅气氛啦。咁最主要就是是不是中东可不可以谈掂数呢？
1: 嗱，油价真的回落了的。
0: 多少啊？留意油价现在。
1: 嗱，即系嗱，依家就升的，但系点解嗰个叫回落呢？因为我哋昨日睇，即系昨日呢一个时间的时候咧，两边都超过100蚊噶嘛。咁依家咧，
0: 107、108添
1: 啊，
0: 好似。
1: 系啊，都几高噶嗰阵时。咁咧，依家咧。纽油96.83，嗱虽然佢系升啊，但我嘅头先我都解释咗啦，我哋比较咧就系比较我哋寻日呢一个时段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即系证明咗咧就市场都有啲乐观嘅，真系吓，咁啊，但系咧嗱，记住寻日收市计咧。就同依家去比较咧，纽油布油都升噶吓，咁啊纽油咧就系96.88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0.55% 嘅，布油咧就103.62啦，咁啊升咗0.97嘅，咁啊睇埋个bond yield啦，个bond yield就真系明显回落咗嘅，因为寻日都仲4.6厘噶嘛，记唔记得啊？我哋做节目嗰阵
0: 4.6个外啊，
1: 依家4.532啊，4.532。
0: 即系挨住翻4.5厘呢啲位置啦，咁甚至有机会话，喂，争得唔远噶啦。如果你话有任何嘅咩草稿协议，真系可以正式公，即系正式地讲俾你听签到，无论任何草稿又好，框架又好嘅话咧，咁啊帮腰落翻4.5楼下咧，对股市有帮助噶啦，脱离危险期噶啦。
1: 系啊系啊，唔系最紧要一样嘢咧，就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真係即係美伊啦，如果真係有一个叫草案出嚟嘅话呢，我諗最难解决嗰啲问题呢应该係解决到
0: 嘅。係啊，咁即係当然即係无论如何嚟讲嘅话呢，无论咩形式啊，几短暂又好啊，或者咩时限啊，大家可以得到一个共识，即係起码唔需要再见到战争日子啦。亦都有机会呢有草案嘅话呢，咁好好有希望啦，冇理由话继续完全封锁呢霍爾木佐可盒
1: 㗎。係啊，係啊。
0: 咁能够重开霍爾木佐可盒嘅话，其实见到中东嗰啲国家无论是沙特阿拉伯啊、阿联酋啊、卡塔尔嚟讲嘅话，都好似有啲联合出嚟咧，俾少少压力，特朗普快啲搞掂佢噶啦，大佬我都俾你搞几个月噶啦，系咪？我哋又俾人炸啦，啲油出唔到口啦，系咪？咁你霍尔木出口要重开嘅话咧，油价就会大跌噶咯，油价而家仲系叫做报咗，仲系三位数字啊嘛。如果你话霍尔木出口重开嚟讲嘅话，起码都跌10蚊啦，系嘛？
1: 系啊，至少落翻100蚊楼下啦，我觉得。
0: 系啊，咁你话有机会去到95蚊嘅位置嘅话。喂，咁嗰个帮助好大噶咯。嗱，如果楼如果布油跌翻去95蚊，咁债息就一定落翻去4.5楼下啦。就算4.7、4.4啊、4.45嚟讲嘅话，都起码系喺翻4.5呢个分水岭嘅下边啦。咁
1: 而家仲有个全球嘅债息都落紧嘅。即系我哋睇啦，譬如好似英国啊、日本啊、德国、欧洲啊，全部都落紧。
0: 石油不分国籍噶嘛。
1: 系啊，就系话咯，即系呢次系咪真系有啲机会咧？
0: 系啊，同埋即系你见到就系话，之前嚟讲嘅话，对经济开始有啲影响咯。嗱，好似寻晚咁，沃尔玛出嚟讲话，喂，生意唔系几好喎，个 sales forecast 咧揿低咗，系咪？证明就系话佢都开始见到嗰个油价上升咧，对美国咧呢啲咁样嘅零售嘅，尤其是啲低价零售方面嚟讲嘅话咧，开始有啲压力嘅。咁所以即系如果倾掂数嚟讲嘅话咧，我觉得环球金融市场咧都会俾呢个中东嘅和平进程咧系会帮助到嘅，无论债市、股市，甚至系外汇啦，当然美元就可能会调整翻啲啦。而家美汇指数如何啊？
1: 美汇指数可以睇一睇，睇下美汇指数，暂时未睇到啊，一阵间再同大家
0: 都仲系99楼上喎，99.28喎，
1: 但系都可以有机会回落下嘅，因为始终即系总言之就系头先所讲啦。依家市场又好似几乐观，我都讲啦，即系寻日我喺呢度做节目嘅时候啦，都同大家讲，我即系紧张咧，佢啊当然跌一跌啦。但系有啲堆好消息咧，个市升得好犀利啊！你见到今日亚洲区就系啦，
0: 系啊，
1: 哇！你睇下日本 係嘛？嗰啲

0: 好犀利啊！一下就夹上去。喂，其实佢哋呢啲指数咧，已经距离佢历史高位唔远噶。
1: 系啊，其实已经系即系今年升幅已经颇大噶啦，并唔系低位弹上嚟噶。除咗台湾啦，虽然日本系升幅最大啦，升 2.68% 啦，深圳升 2.3% 啦，台湾紧随其后都唔差噶，升咗 2.18%， 升咗899点，啊，冲咗上去42,267点噶。虽然呢个 Nikkei 日经指数嚟讲嘅话，已经25啦，去63,339点，咁啊升幅就再大少少。仲有就同时间嚟讲啊，今日比较特别啲啦，见到其实无论是这个上海啊深圳方面来讲升幅都不错、啊。咁反为韩国今日升幅就好像稍微少啲啦，只是升 0.4%， 咁可能因为之前嘅嚟讲。
0: 是不是昨天升 8%？
1: 升得有少少过龙啦，是吧？咁但现在再升得少少，升到1,847点，所以亚洲区股市方面来讲今日其实升幅好亮丽嘅。咁其实昨晚美股就不算升幅，纯粹计单日升幅来讲就不算好多嘅。即是讲緊纳指升 0.09% 不足，升咗22点，
0: 升喺道指嗰度啊嘛，寻
1: 日系，但道指都讲升咗 0.5% 啫，你相对嚟讲亚洲股市嗰啲，
0: 咁啊系，尤其是咩日本、韩国啊、台湾嗰扎咧，先夸张
1: 啊，系啊，台湾嗰啲如果纯粹以呢个咁，不过礼拜五同礼拜四啦吓，过廿小时升幅嚟讲嘅话，台湾就都多过道指数以倍计啦，人哋升2% 以上，你升 0.55%。咁但系都系整体方面讲气氛系唔错嘅，就算欧洲股市暂时都唔错啦。仲有就系话美国期货指数暂时嚟讲都表现唔错。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升咗呢一阵咧，就要见到啲实质因素咯。你系咪真系签得成先？有冇多啲进一步嘅消息先？有冇伊朗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啲，因为伊朗一路以嚟嘅话都系非常之强硬啊，都冇乜讲嘅话有啲咩肯签咁。一方面都系特朗普都不嬲特朗普，
0: 系啊，
1: 佢单方面咁讲话就嚟签到啦，就嚟签到啦咁样啊。咁如果伊朗都有啲正面嘅回应嘅话咧，咁先至可以见到个股市再升多少少啦，
0: 系啊！如果伊朗肯出嚟证实多啲嘅话咧，咁个股市真系即系可能因为一下子会有一个几大嘅即系爆炸性上升都唔出奇噶，真系。
1: 系啊，咁甚至就系话一方面有一个伊朗有一个即系 positive 嘅正面嘅嘅讲法，甚至跟住好快见到真系有签一啲和约嘅仪式嘅话咧，咁相信嗰个股市咧就有段时间咧可以再即系升多少少啦。
0: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晚上9:19，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目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9: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0: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息。

0: 字布夹快，仲送你两股万年签。快啲下载要菜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要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好，9:21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希望睇下即系今晚会唔会有多啲利好啲嘅消息啊，或者叫做明確啲嘅消息啦吓。咁但系盘前嚟计啦，就有冇见到啲移动股系特别有啲上升咧？会唔会话因为今次即系譬如好似啲即系我哋叫话受惠啲嘅股份啦、啊？
4: 都有嘅，你见到一扎呢之前可能比较跌得稍微多啲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呢，近期之前都仲热炒嘅，譬如话係其中一隻比较小啲嘅 TTM Technologies 啦，呢个做发电嘅机组嘅硬件嘅咁样。咁稍微比较小少股份嚟㗎啦，咁但係都系当炒㗎。咁之前几日呢先至有投行呢将佢嗰个目标价格呢升到上去190蚊左右水平，今日就已经喺 pre-market 破咗啦。咁 pre-market 呢喺盘前嚟讲嘅话升咗 10.9%， 升19蚊去193.5毫，呢个应该系历史新高嚟。因为上次历史高位180蚊左右啫，但系电脑亦都升咗4.3%啦。见到硬件方面讲仲理想啦，你见到联想咁好业绩嘅话，你又
3: 今日好夸张，
4: 联想下大二啊 ，HP 嗰啲应该唔差啦，系嘛？想升几多啊？
3: 今日联想啊，睇睇联想今日升几多先啊？
4: 咁啊，另外仲有啲硬件股方面讲 ，AMD 咧又再升得3.3%，去到464.7啦。咁呢个位置嘅话，都好接近翻呢个469蚊嘅历史高位噶啦。咁所以见到依然都仲系比较强劲。Marvel 啦，近嚟个热炒股份啦，而家又再升多2.7%，升到5.1，去到195.8，唔知有冇机会挑战200蚊呢个位置。所以硬件股方面嚟讲嘅话，依啲仲系做好嘅。HP 就稍微低少少，升1.8%，去到34.58嘅。
3: 联想今日咧就升接近20% 收市嘅，
4: 系啊，即系证明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嗰个影响力咧系真系无国界嘅区别嘅。啊，嚟到中国内地啊、亚洲区啊、香港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啲真系有机会见到就系呢啲公司突然间咧生意系增长咗好多啊！佢而家联想最主要就系出嚟话俾你听，佢个 AI server 嗰啲业务方面嘅话强劲啊嘛，并唔系话联想而家卖啲咩手机，做乜手机卖啊？而家电脑嗰啲
3: 手机应该有噶，
4: 系啊，但都唔系一个增长嘅亮点啦，
3: 唔多噶啦，
4: 而家增长亮点全部都去晒，都系嗰样嘢啦 ，AI data center 卖 server 卖 rack， 系。
3: 你见到香港中华电力都系 data center 嗰啲用电量增长啫嘛，
4: 系啊，
3: 整体嗰个增长好低单位数字啫嘛，
4: 系啊，正常啊，公用股电力系咪？
3: 唔系，因为你香港其实人口已经好尽噶啦嘛，或者咁data center 佢真系有机会再多啲做大啲，所以佢都仲有一个叫做双位数字咯。
4: 系
3: 啊，即系净系计啱啱出咗嗰个数据。
4: 所以你去到连呢、這个即系香港嘅电力股嚟讲，我咧个增长亮点都喺 AI 度。
3: 系啊，
4: 系咪？咁所以即系嗱，永远都系啦。你话即系前瞻性嚟讲嘅话 ，AI 系咪一个泡沫嘅话咧，就唔好咬住啦。但系喺而家我哋见到嘅真系无远佛界嘅好多公司嘅话，无论喺香港区啊、内地啊、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嚟讲嘅话咧，好大量公司咧都系俾呢个 AI 咧推动到，唔系单止股价上升啊，系推动到销售。由盈利急速增长而引致基本性因素来讲拉高了股价，咁所以咁嘅情况来讲嘅话咧，即系最得限度喺而家或者可见嘅短期将来来讲嘅话咧 ，AI 呢个增长依然都仲系非常之坚实，同埋系最主要嘅一个投资嘅一个主题嘅。
3: 系啊，所以你见到就系点解即系有少少利好消息嘅时候咧，亚洲区嘅国家或者地区咧系特别亮丽喺几个地方嘅
4: 啊，日后台
3: 系啦，冇错啦。其实佢哋多呢类型啊嘛，即系未必佢哋话哇，佢哋系咪即系好多 AI 好先进咧咁样，大模型系咪好犀利咧？唔使呢啲噶，你要同佢买硬件啊嘛，
4: 系啊，
3: 你要同佢买原料啊嘛，
4: 系啊，
3: 就系呢啲咁嘅嘢啫嘛，其实。
4: 同埋佢最紧要就系话呢啲日韩台股市，除咗话有 AI 有硬件之外嚟讲话，仲要系重成分喎。
3: 系啊系啊，
4: 占主数成分
3: 重，两只都够，
4: 两只占50%啦，系咪？
3: 台湾咧？台湾系
4: 台湾就唔使讲啦，台湾成个 electronic market 嚟噶，
3: 系啊，
4: 廿几年前
3: 联电啊嗰扎哇，
4: 廿几年前咧，唔好话而家呢啲 AI 嘅即系浪潮拱到成个台湾股市升咗上神台啦。廿几年前我试过做个亚洲嘅一个科技指做一个亚洲嘅科技指数啊，系啦，嗰阵时都系发现喂台湾要落个

0: of country cap
1: 系啊，
0: 地区 cap
1: 啊，
0: 要超唔好超过五成，因为台湾嗰啲电子股嘅比重嚟讲话好多嘅，成个股市嚟讲话超过一半都系电子股嚟嘅，唔同类型嘅，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企业啊咁样，咁所以因此个台湾嗰、那个浓度咧都
1: 系
0: 好足嘅，即系不比韩国差，韩国就比较集中喺两只，
1: 两只啦，
0: 系啦，台湾就可能有二百只，
1: 系啊，唔出奇跟住就日本咯，仲有一样嘢，日本嗰啲咧，你系可能会好熟悉佢嘅。但是你是不发觉到原来它是有这些产品的。
0: 要看年纪啦，有些可能年纪大一点熟悉一点这个未知数。
1: 未知数。还有做结局那间啊。
0: 哦是啊是啊是啊。
1: 你
0: 真的你都估不到啊。
1: 是啊，我初头。
0: 做厕所这样。
1: 是啊，做咦它不是做即是结局啦，即是比如啲马桶啊浴缸啊那类。
0: 系啊，
1: 点知原来唔系噶，原来佢好高科技噶。
0: 系啊，喺某啲科技方面嚟讲嘅话咧，佢钻研得好紧要咧，跟住令到佢喺呢方面咧就成为一个原材料嘅专家。咁因此咧就喺 AI 某个原材料嘅板块嚟讲嘅话咧，系攞到个好好生意。
1: 系啊，咁所以咧就仲有啊，香港咧就都系，其实香港都系升呢啲嘅，因为你见到，譬如好似好简单啦，一有咩即系真系 AI 相关嘅咧，譬如智谱啊。Minimax 啊嗰啲，佢一系唔升啊，一升咧，你見到佢砰砰聲啊。
0: 係啊，
1: 啲全部就係因為呢啲情況啫嘛，所以就係話咯，環球其實都係咁樣因素
0: 嘅
1: 啫。
0: 實際上台灣股市嘅咧，今日創出咗收市新高啊，去到42,267点咧，係一個收市嘅歷史新高，亦都係第一次咧升穿咗42,000点。台灣加權指數都非常之強勁啊，甚至南韓股市方面嚟講嘅話咧，雖然今日都再升多0.4%啦，尋日真係大陽燭啦，升咗成幾百點，
1: 8%啦，尋日升。
0: 係啊，咁但係今日升多咗0.4%嚟講嘅話，都仍然離開高位咧，仲有大約200点嘅水平左右。
1: 好少
0: 嘅
1: 啫，其實。
0: 係啊，咁但係就稍微叫做台灣股市咧，今日就領先咧创出新高嘅，咁啊都非常之令人佩服啊！日本股市一样都系收市嚟讲嘅63,339点嚟讲嘅话咧，升2.7%咧，亦都系一个应该系历史新高收市位嚟嘅。虽然个即使收市位即使高位就去到63,799点，接近63,800点左右，咁但系而家收市63,339点咧，已经系一个收市嘅历史高位嚟噶啦。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应该话咧，其实亚洲区咧有好多国家或者地区咧，嗰个指数啊，即系佢未必创到盘中嘅新高，但系距离佢个盘中嘅历史新高咧，唔争得几远嘅。其实都系数个几个有得噶啦，就系日台韩，
0: 日韩台
1: 系啦。跟住仲有嘅就係咩呢，新加坡你都諗唔到，新加坡其實爭好少啫，又係。
0: 係啊，新加坡即係仍然都係一個高位度徘徊啦。
1: 係啊，
0: 咁所以呢幾個市場方面嚟講咧，暫時咧就比呢、這個中國香港市場咧就領先咗少少啦。不過你個別股份嘅話，好似今日聯想就證明俾你睇啦。其實中國、香港都一樣有。
1: 一樣有。
0: 不過可能中國香港咧個股市咧即係比較分散少少。
1: 唔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佢個指數比重，即係聯想咧個指數比重唔算高嘅。仲有咧，頭先我所講嘅，譬如好似100啊 ，Minimax 啊，咩智谱啊嗰扎咧，哇！如果佢入咗指数啊，我谂嗰啲指数咧坐火箭噶，佢未入啊嘛，有啲
0: 系啊，
1: 迟啲啦，
0: 我谂好快，
1: 今日公布咗啦，
0: 系嘛，
1: 系啊，今日公布咗啦，100同埋智谱咧系入指数，
0: 会唔会入之前有抽高多一浸，入咗之后嚟讲嘅话，反为可能会调整啊？
1: 咁啊唔敢讲啊呢样嘢，但系即系我哋叫话，如果你睇即系现时个发展咧，我谂就未去到尽嘅，应该仲即系譬如你话晶片啊、大模型啊、各样啦，甚至 AI 相关嗰啲咧，应该就未尽噶吓。好，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嘅由张美琪报道新闻。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表示，美国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嘅可能性只有50%，并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波斯湾地区不稳定嘅根源问题，以避免未来再发生冲突。加尔加什在布拉格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表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有一半。他担心的是伊朗人总是过度谈判。他说，过去多年来，伊朗都因为高估自身实力而错失良机。他希望伊朗今次不会重蹈覆辙。

0: 加尔加什并表示，波斯湾地区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第二轮军事对抗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不过他强调，如果谈判只是为了达成停火协议而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就有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埋下隐患。加尔加什同时警告，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都将开创危险的先例，令到这一条战略水道政治化并受伊朗控制。他说，改变海峡现状将会产生严重的全球性影响，包括对欧洲的影响。他敦促欧洲各国政府将这个视为和欧洲能源安全和贸易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将于本周末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举行婚礼，预计特朗普将不会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外界原本就预期特朗普不会出席，部分原因是这一对新人极其渴望拥有一场隐蔽而且不受干扰的婚礼。特朗普的公开行程表上亦并未显示他将会出席这个活动。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被问及这一场婚礼的时候，他的回应显得有些含糊其辞。他表示会尽量出席，但又指婚礼时机对他来讲不太好，因为伊朗那方面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他又抱怨这件事他怎么做都不讨好，如果他出席会被媒体批评，如果他不出席同样会被批评。警方昨日展开执法行动，拘捕三男一女，涉及至少20宗电话骗案，当中一个人是应届文凭试考生，涉案金额总值大约200万港元。四名被捕人牵涉最少20宗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警方调查显示，被捕人因为贪图搵快钱，听从网上陌生人指示收取受害人现金，每次犯案获大约500蚊的报酬，再将赃款直接交给犯罪集团，或者依照犯罪集团的指示购买加密货币，以逃避警方的追查。案件中所有受害人都是退休长者，年龄介乎66至91岁。警方指骗徒透过随机致电受害人，假冒其子女或者亲友，并讹称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急需交付保释金，再约定在指定地点或者上门收取保释金。警方提醒青少年和家长，不法分子会在娱乐场所招揽年轻人搵快钱，市民切记不要因为一时贪心而铤而走险。警方强调，无论出于任何原因，任何程度的参与，犯法就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食物环境卫生署今日公布9只友善食肆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并透露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接获超过1400宗容许9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将于下个月的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下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于7月起正式容许9只进入食肆。署方发言人指出，九只进入食肆的规管框架由法例、牌照条件和指引共同构成，而今日公布的指引分为三部分，分别供食肆经营者、携狗顾客以及非携狗顾客作参考。署方期望通过指引促进各方相互尊重和体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按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

0: 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3: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6: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5: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5: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6: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5: 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5: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6: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7: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7: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9:39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好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开市啦。咁啊，美股一开出嚟咧，道指已经新高啦。咁啊，最高嘅时候咧，5600多点噶啊。咁啊，
10: 50,600多点，
9: 50,600多点啊。咁啊，依家咧就50,558点，升咗273点，升咗0.54% 嘅。纳指咧都升得唔错、哦，头先升好少啫嘛，期货嘅时候。
10: 系啊，而家升到200点过啊，升204点，26,497点，虽然未去到历史新高，而家历史新高26,700几嘅。
9: 但如果计百分比咧，佢就跑赢咗道指添噶吓。
10: 今晚个升幅大咗少啊，0.7%升幅，多过道指0.5%升幅，系大约0.2%左右。
9: S&P 5007,494点，升49点，升咗0.66%。欧洲方面咧，就以德国就最靓仔啦。法兰克福 DAX 24,913点，升305点，升幅1.24%。伦敦富时10,476点，升33点，升幅有0.32%。巴黎 CAC 8,149点，升64点，升幅0.79%嘅。咁啊，罗马，咁啊，会唔会都系啲咩晶片啊，嗰啲 AI 相关嘅股份上升咧？
10: 暂时嚟讲嘅话，我谂升幅大嘅股份咧，都有好多系 AI 相关股份嘅。咁、今日嚟讲嘅话，就即系仍然都系即系比较强劲嘅表现啦。首先睇翻升幅最大嘅纳落去嚟讲嘅话，大尔电脑啦，升11%，11.4%啊。咁、
9: 多得只联想，
10: 多得联想，话俾你听就系话，全世界做 AI data server 都系好好生意，都系销。受盈利增长大升，兼且前景仲系好理想，所以大电脑再升多11%，系嘛？前嗰轮都仲系200蚊嘅，但系大电脑你真系估佢唔到啊！即系以前嗰个 range 咧，讲紧即系五十二个 range 咧，过去嗰一年里边嚟讲嘅话咧，低位106，高位282蚊，就系而家今日嘅情况啦。咁而家暂时嚟讲升到。

0: 去280蚊嘅一毫一，升咗10.8%，升27.3毫1。咁另外仲有一只咧比较爆冷嘅咧，升幅咧就系呢个化妆品公司阿斯兰黛啊 ，Estee Lauder。咁因为寻晚咧佢哋喺盘后咧就公布咗咧同呢个西班牙嘅 PUIG 嗰间化妆品公司咧嗰个收购合并咧系暂时唔进行啦。已经结束咗呢个谈判啦，咁啊之后令到咧呢个阿斯兰黛方面嚟讲嘅话，股价咧升咗11.5%啊，升9.04去到88.04人钱啦而家，咁啊虽然呢个位置嚟讲嘅话，比佢个高位121蚊咧，52周高位咧仲有一段距离嘅，唔好讲历史高位啦，嗰啲差好远噶啦，咁但系就即系都算系一个比较好嘅表现啦，冲翻上80蚊不特止，甚至挨到接近90蚊呢个位置，睇下佢可唔可以凭住啲消息做得更加好啲啦，仲有其他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就呢个 USA Rare Earth 稀土公司升咗9.2%，升咗2.24到26.53。咁啊 TTMI 啦，之前嚟讲盘前嚟讲都见到个劲升噶啦，盘后而家正式开市嘅话，升幅稍微细咗少少，但都有6.5%升幅，升咗11.3去到185.87。HP 啦，亦都即系紧随呢个大尔电脑啦，盘前升幅比较细啲嘅，而家正式开市咧就见到升到5.7%，去到35.92。所以今日都仍然硬件股，不过今日比较特别啲，联想嘅效力之下嚟讲嘅话，令到咧呢啲 AI data server 嗰啲。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今日特别亮丽嘅，仲要跑赢埋就 AMD 都劲噶啦 ，AMD 又去到升咗4.4%，去到469.44啦，离开呢个历史高位481蚊嚟讲嘅话，都系升咗3%啫，但系都仍然系升幅唔够 HP 或者大电脑劲嘅咁样。
1: 系啦，但系啊，就有中资嘅股份咧就麻麻地。因为点解咧？因为内地咧就有啲即系叫做政策啦，咁所以咧就对咗喺美国上市嘅，譬如好似富途啦啊呢啲咧，就有啲影响性啦。咁就喺收咗市之后先出嘅、那个消息就，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不过咁讲啦，如果佢喺盘中出嘅都冇乜影响嘅，可能会对某一啲板块影响啦，因为富途都冇香港上市啦。佢喺美国上啫嘛，咁咧就中证监咧就打击境外券商嘅内地展业系啦，咁咧就富途啦，同埋老虎证券啦，咁咧就喺美国上市噶嘛，咁啊受到影响啦，咁富途咧现时就跌紧30% 嘅。喺美国嘅预托证券嚟嘅，
0: 系啊，从日嘅大约123蚊嘅水平嚟讲，我跌到落去86.36，跌咗37.5。
1: 依家就87蚊多啲咯，依家，但系都跌30%啊，都
0: 系啊，
1: 系啊，好夸张啊，都
0: 系啊，咁冇办法啦，即系原来佢有一个业务方面嚟讲啦，系未有牌照嘅，咁而家俾监管当局方面嚟讲叫停佢，
1: 系啊，
0: 咁跌幅都唔算多噶啦，即系如果你讲紧一个主要业务嚟讲嘅话，咁但系好少少仲系有嘅，你见到其他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美股咧就仍然都系真系强劲啲。不过今日美股咧有样嘢比较特别啲啦，你见到 HP 大电脑做得好啦，即系全靠呢、这个联想嘅业绩啦。喂，但系 memory stocks 今日有啲 pullback， 啲记忆体股份方面嚟讲 ，SanDisk 跌咗 2.8%， 唔系好大跌幅，但都算系比较多噶啦，跌咗42.99。咁当然啦，寻日好似升咗成10% 嘅，而家1,496.44嘅。咁啊，仲有呢个 Micron 咧，美光咧亦都要跌 0.6% 啦。美光就不嬲升幅系比较细啲，跌幅都比较细啲啦，跌 0.6% 去到而家系5.79跌幅756.31。咁啊 ，ARM 咧今日都回咗少少嘅。回1%，咁但系近期嚟讲嘅升幅好强劲啦，寻日创出一个历史高位298蚊，咁啊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叫做稍微可能停一停，唞一唞啦，即系由200蚊俾人 downgrade 完之后，佢升到接近300蚊嘅，咁都要唞一唞嘅，咁但系就依然都仲系强劲嘅，咁仲有呢个之前升幅比较多嘅 LITE 咧，光纤股嚟讲，寻日升幅比较多，今日回吐翻2.5%，去翻940.03蚊，跌咗24.17嘅。
1: 好啦，咁啊睇埋老虎啦，咁啊老虎证券咧喺美国咧个股价咧依家系跌咗25% 嘅，4.35咁上下啦。
0: 嗯，
1: 啊咁都几伤噶吓，咁啊即系真系留意一下啦自己啊，因为始终内地嘅政策面啦个影响性啊，咁啊但系咧就Nvidia 都唔升，即系其实好得意啊！佢点解成日都系出咗业绩就唔升嘅咧？真系
0: 有啲人永远都讲就话 buy on rumor sell on fact 咯，系咪 ？Nvidia 咧就即系之前寻日同大家详细讲过啦，佢嘅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都仍然系 in line 嘅，你见唔到股价跌乜滞。 咁但係都係稍微偏弱啦，尋晚跌咗幾蚊啦，係嘛？今日跌咗跌多5毫子啦，而家跌緊 0.22%， 跌咗4毫8子，去到288.92。

0: 咧今日就发力啦，升咗4.6%，升咗20.77到470.01，咁啊同呢个481蚊嘅高位方面嚟讲啊，相差只系得3%唔到嘅，2-3% 左右嘅。咁记忆体股份嚟讲，美光仲系要跌紧0.8%，756.31，跌咗5.8，咁啊寻日升幅比较大啦。咁啊 ，Google 仍然都系今日仍然表现都仲系比较参差啲，跌咗0.47%，而家跌0.5%啦，跌咗2.06，385.6嘅。其他 Mac 7股份方面嚟讲嘅咧，嗱 Nvidia 同 Google 要跌啦，跟住 Meta 咧就勉强升到0.9%嘅，升到5.57，612.95啦。跟住仲有呢个微软方面嚟讲，咁啊升翻啲咯，暂时升幅算系比较好啲咯，升咗1.2%，升咗4.99去到424.08。亚马逊就微升0.33%，升去到269.34嘅。苹果咧又再升多差唔多1%啦，0.95%，升咗2.89去到307.88。系啊，而家又再升多少少，只要企稳300蚊楼上啦。Tesla 咧亦都升到0.68%。升咗2.83，升咗420.68，咁啊都算系唔太差嘅表现噶啦。不过今日个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就我觉得比较平均啲，就冇话即系好显著有炸，特别升得多啲。咁啊，今日比较暂时嚟讲，科技股就server 股份啦，戴尔电脑同埋 HP 啦，相信同呢个联想电脑嘅业绩同埋今日强劲20%或接近嘅升幅有关系啦。
1: 道指成分股就唔系好多只跌嘅啫，咁啊除咗只 Nvidia 之外咧，沃尔玛就跌咗半个百分点啦，麦当劳跌咗0.4%，波音啊跌咗0.65%，全部都系0.几%嘅啫，又唔算多啊，
0: 得四只股份跌啫，
1: 系啊，得几只股份跌嘅咋，咁连雪佛龙都升啦，系啊，雪佛龙头先我睇住佢跌嘅，不过
0: 升翻0.08%
1: 啊，冇错啦，咁啊即系话咧。油股都唔跌啦，又啊，咁、可能谂住即系个环球经济好啲嘅时候，即系唔打仗啦，吓、咁你谂下需求油都应该会几好啊。
0: 嗱，今日个道指方面嚟讲，话升到比几平均下嘅 ，IBM 继续升得多啲啦，可能都系受惠于呢个大热电脑 HP 啊、联想嗰啲表现啦，升咗接近4%，升10.02，262.99嘅。另外仲有特别啲就系 Merck 咧，默克方面嚟讲嘅话，呢、这个药剂公司升咗3.7%，升咗4.27嘅，升到120.15。似乎就系同有关呢个中国有嘅药厂合作研发嘅一只肺癌药，有一个唔错嘅测试表现，有关推动咗上升嘅。
1: 好，我哋翻嚟先至继续讲下。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4: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喺跨境生活同理财方面嘅需要，我哋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就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美股都非常之唔错啊，道指50625点，升339点，升咗0.67%。纳指咧就依家又缩咗水啊，咁今日咧似乎道指嗰边靓仔啲，纳指咧就26402点，升109点，升咗0.42%。S&P 500 7486点，升40点，升咗0.54%。咁欧洲方面咧就 即係德國啊，靚仔好多啦。法蘭克福 DAX 24894點，升288點，升幅1.3%。

0: 17%， 伦敦富士10474点，升31点，升幅0.3%。巴黎 CAC 8136点，升50点，升幅0.62%。咁啊，油价都系升嘅，咁但系咧就纽油咧都仲系100蚊楼下啦，97.04，咁啊升咗0.72%。布油咧就系103.9美元一桶，升咗1.31%。咁啊，最紧要就系个债息肯回落啊嘛。咁啊，依家咧就系4.54厘嘅，咁啊睇埋个金价啦，金价跌嘅吓，4517.6美元就一安士，跌咗0.55%，银价76.255美元一安士，跌咗0.69%。咁啊，罗文啊，今日咧除咗 Merck 做得靓之外咧，我见到好似Lily 都靓啊 ，Lily 升1.25%。诺和诺德都升 0.65%。
1: 药剂股今日都唔差嘅，咁呢年咧继续都系即系企稳1000蚊楼上啦，而家去到1055蚊，升1.3%，升13.89。咁但系其实历来咧，即系之前都同大家讲过下嘅，有只新嘅减肥嘅药，咁呢只药咧系用一个新嘅一个化学嘅 compound 嚟嘅，虽然同以前嗰啲咧有啲关联，但今次呢个新嘅 compound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更加有效率啊，好似一个测试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喺大约系72个礼拜里边咧，帮助啲测试嘅2500个病人平均咧系减到28% 体重，28% 好紧要啦，差唔多成三成，大佬系嘛？你试下减三成，
0: 我超轻咗噶啦，三成就唔得噶啦，
1: 三成就唔得噶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呢啲咁样嘅过重嘅减三成，或者直情由过重变成过轻咁滞啦，系嘛？咁所以因此，即系讲紧，譬如话一般嚟讲嘅话，佢哋嗰啲平均嘅测试嗰啲啊，都系比较重少少嘅，譬如可能250磅左右啦，咁啊减三成嚟讲嘅话，减75磅，由250磅减到175磅，当你普通一个米8嘅美国人嚟讲嘅话，你由250磅减到175磅嘅话，由一个本来系明显比较偏肥嘅人士，变成一个好 fit 嘅175磅人，即系因为啲美国人比较高大啦，175磅都算系比较唔肥噶啦，即系算系比较 fit 噶啦。
0: 系啦，咁高米8，
1: 系啊，咁即系当平均嚟讲嘅话，咁所以因此嘅话，呢个药咧都仍然系证明咧，历来放喺呢个减肥药方面嘅领域咧，系好有机会继续保持到个领导地位嘅。咁暂时你话见到个竞争力越大，甚至你担心由中国开始都已经因为个主要嘅化学成分咧已经个 patent 过咗20年啊嘛，咁中国都好多嘅药厂开始系发挥呢样嘢嘅嘢噶啦。咁但系就即系历来呢啲嘅话唔紧要，中国市场佢争唔到唔紧要，佢仍然系翻欧美市场都够佢做噶啦。
0: 咁仲有间 Merck 啦，你头先都讲到啦，同内地一间药企合作发展一啲癌症药物啊。
1: 系啊，咁呢个肺癌药物嚟嘅，咁喺测试里面嚟讲嘅话，就证明咧系颇为有效，咁令到好多嘅存活情况咧系增加咗，即系减少咗啲严重情况啊，或者死亡嘅话减少咗65%。咁虽然未正式获批去买，咁但系都仍然系一个好好消息，帮助到个股市升咗40%咯。
0: 咁香港嗰间咧，唔系应该话内地嗰间咧，就喺香港上市嘅有6990科伦博泰生物。咁今日咧喺香港咧都升咗20.6元，升幅有4.5%。曾经咧就见过499.6天嘅，收市474.2嘅，我哋休息一阵。

和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为了促成美国和伊朗结束战争，据报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已经派人前往伊朗调解。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已经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德克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而伊朗媒体就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前往伊朗，并将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早前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然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引述巴基斯坦消息说，若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会到访伊朗。此外，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根据任命内容，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

0: 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他在展示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欧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表示，美国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只有 50%， 并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波斯湾地区不稳定的根源问题，以避免未来再发生冲突。加尔加什在布拉格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有一半，他担心的是伊朗人总是过度谈判，说过去多年来伊朗都因为高估自身实力而错失良机，他希望伊朗这次不会重蹈覆辙。加尔加什并表示，波斯湾地区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第二轮军事对抗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不过他强调，如果谈判只是为了达成停火协议而未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就有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埋下隐患。在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会在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不相信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等。预计共设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到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1号客运大楼总容量。连同2号大楼启用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旅客，可见2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呢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仲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话，自三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嘅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才出现。港灯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的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施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

0: 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3: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在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是养肝肾、息风痰，每日都可以加上我们的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点揀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太极或者八段锦，中医同节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们的生活质素了。
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5: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舒怀空间。
6: 有一位朋友问，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古语有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凡夫今生所遭遇的不如意事，全部是自己前生或者今世所做的业力所牵引的。那凡夫所做的业是什么呢？简单来讲，有身、口、意三业。身所做的恶业有杀、道、淫；口所做的恶业有妄语、耳语、恶口、两舌；意所做的恶业有贪、嗔和痴；身所做的恶业呢，有杀、道、淫。杀即是说杀害众生，食啖其肉。人类杀害动物的行为习以为常，约定俗成，自己做了都不知的。例如当你杀害鱼类，斩截残害，剥裂屠割，还有刺伤、毁坏、炮烧、煮救、焚烧山野、狩猎残杀、无故杀伤。人类杀害动物食啖其肉的时候，可能不了解被杀动物的痛苦，但是当你仔细分析的时候，就会了解凡所有动物都有感受、有情色的。这种杀生的罪业会产生恶性的果报的。身所犯的恶业，第二呢是有道了。假公济私，此世不还，盗取误用，掳掠之财，包占田园，压制良善，贪赃枉法等等，都是属于道的。淫的恶业呢，是有逼良为娼、淫人妇女、侵凌贞洁、宿娼嫖妓、性年放日、沉迷色欲，这些全部是邪淫的罪业，会令人家庭破碎、摧毁健康、日程堕落、精神萎靡的，亦都会带来很多恶果。口有四种恶业，第一是妄语，煽动是非，无中生有；第二是恶口，即是出言粗犷、谩骂毁辱、言辞恶毒；耳语是言辞妖冶、闻过识非；两舌是面喻背毁、虚伪奸诈、以曲为直、以直为曲。口所犯的罪业亦都产生各种不良的果报的。意所做的罪业概括来讲有贪、嗔和痴。例如悭贪自封，即是说对别人好吝啬，对自己好丰富，不愿意舍财帮助别人，沉沦在物质的享受。嗔即是嗔恨狠戾、恃强凌弱、残害善良。痴即是坚持邪见、心怀妒忌、拨无因果、不信善法。各位，如果想前途顺利、生活愉快、吉祥如意呢，千万要注意不要做恶业，因为恶业会带来恶果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二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呢就道指就仍然都系非常之唔错嘅，但系纳指嗰边呢就越走即系越嚟越缩水啦，咁佢未跌嘅，咁啊越嚟越缩水啊。咁啊，道指50,587点，升301点，升咗0.6%啦。呢个纳指呢就26,380点，升87点，升幅0.33%。S&P 500,7479点，升34点，升幅0.46%嘅。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都系德国最靓仔啦。咁啊，法兰克福 DAX 24,895点，升咗288点，升幅1.17%。伦敦富时10,478点，升35点，升幅0.33%。巴黎 CAC 8,135点，升49点，升幅0.61%嘅啫。咁啊，罗文啊，系咪今日都系啲钱都系走晒去啲旧经济度咧？真系。
3: 今日系啊，我谂个 focus 咧就放咗喺道指度啦，旧经济比较表现比较理想啲嘅，而家道指嘅升幅方面嚟讲嘅话，明显系高过纳指噶啦，同埋我谂纳指咧始终咧其实个累积升幅都仲系比较大啦，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冇乜特别嘅原因咧，未必能够有个再进一步嘅突破啦。今日几睇股份又跌啦，咁你见到 Nvidia 又即系轻微嘅跌幅啦，而家跌咧1.2%，跌到落去216.7啦，咁啊离开220蚊又远咗少少啦，咁甚至就话你见到另一方面台积电嚟讲都跌翻0.2%，406.38，都系喺啲高位方面嚟讲有少少嘅整固嘅，咁我谂嘅某程度都正常嘅。咁既然呢个 Nvidia 业绩方面嚟讲未能够帮呢个 AI 股份咧突然间再创新高嘅咧，就喺呢个位置可能有些少嘅调整整固，都唔系话太过意外嘅。今日都仍然系个 focus 方面嚟讲嘅话，就系理想嘅效应啊，带动呢个戴尔电脑升16%，升咗40.5%，而家15.88%，升40.5%，去到292.96。咁啊，跟住 HP 咧，亦都即系紧随其后啊，升咗8.2%，升咗2.81%，去到36.78。咁所以依然都仲系呢方面嘅即系科股股份比较好啲。其他暂时科技股嚟讲，我咧就并唔系话睇到突破表现啦。咁啊，当然有例外嘅 ，Qualcomm 升咗8.9%，升19蚊，去到232.42，越嚟越逼近247蚊嘅高位啦。咁啊，亦都系比较亮丽嘅升幅。咁仲有 TTMI 啦，之前有投行出嚟讲，提高嘅业绩嘅预测。提高个目标价格啦，去到190蚊啦。而家佢都系不负众望，升咗5.86%，升10.23，去到184.78指。咁但系即系喺冇呢个太多嘅晶片股带动之下嚟讲嘅话咧，就其他股份咧就未必能够令到纳指升好多啦。AMD 仍然有3.3%升幅嘅，但升幅都收水噶啦。今日高位方面嚟讲嘅话咧，曾经系冲过上去481.41呢啲历史高位噶。咁但系去到481呢个位置嘅话咧，就开始有些少。个调整，咁啊升幅收窄咗，升15蚊嘅，而家升到465蚊左右水平，465.2，咁啊离开高位咧，481蚊有15.6蚊到嘅距离啦，咁但就今日咧，似乎都系即系比较强劲啲嘅表现嚟嘅，咁啊除此之外嚟讲嘅话，科技股我哋睇埋微软啦，微软就轻微下跌0.03%啦，而家保持唔到升幅啦，亚马逊亦都跌0.06%啦，都系微跌啦，苹果就依然都仲系比较硬净少少，升1.3%，升3.89去到308.88。特斯拉仍然都有1.4%升幅，升咗大约6蚊左右，去到4.23.81嘅。
2: 哇！如果我哋见到咧，就零售嗰啲都唔好啦。咁啊 ，Walmart 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今日连麦当劳都跌啦。呢啲其实都唔系话好，即系好贵嘅消费啊。
3: 呢、这个可能冇乜办法啦，因为咧见到今日美国啱啱出咗个消费信心指数 consumer sentiment 方面嚟讲嘅话咧，又跌到去一个近期嘅低位啊。咁当然就即系影响比较大啲啦。咁啊，而家去到一个consumer sentiment index 咧系比较差啲嘅。呢、这个可能对今日嘅即系股市或者尤其是零售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会比较弱啲咯。睇翻呢个麦芝根嘅 consumer sentiment 嚟讲嘅话，跌到44.8啊。市场预期咧，五月份数字嚟讲嘅话，可以维持翻四月份嘅水平噶，谂住可以同上个月48.2嚟讲嘅差唔多噶。点知而家一下又由48.2跌落44.8，大佬变咗3.4个点。
2: 呢、这个真系油价高嘅因素，我觉得
3: 系啊。咁啊，仲有就系话咧，你见到有个比较令人担心咧，可能拱翻喐邦腰嘅咧，就系、是。 哇，喺个墨西哥嘅五年嘅通胀预期方面嚟讲，我咧急升上去 3.9%， 上个月仲系 3.4%， 市场预期会维持 3.4%， 结果上咗 3.9%， 一年嘅通胀预期咧就由上嘅 4.7%， 市场以为佢会回落到 4.5% 嘅，而家年嘅通胀预期嚟嘅话，拱翻上去 4.8%， 咁所以因此你个通胀预期升高嘅话咧，呢、這个就比较麻烦啦。今日阿沃什就正式上台啦嘛，宣誓就职呢个联储局主席嘅时候，呢啲数据就唔系话认真十分之。即系帮助到佢啦，因为佢就讲话想话缩表啊，又想话会减息啊咁样。咁呢度咧，我觉得佢而家有啲困难啦。减息嘅话，呢、這个位置通胀咁嘅情况都系比较困难减息噶啦。加上你见到联储局上次个议息会议记录方面嚟讲话，显示好多嘅governor 好多嘅有份投票嘅官员方面嚟讲话，都讲到话如果通胀持续上升，如果呢、這个中东局势持续都系紧张嘅话咧，有可能需要去加息。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鹰派嘅表现。虽然实际上他们到时是否真的加息我呢就即有相确余地的，但在一个会议方面来讲曾经提过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令到减息的话暂时都还是遥遥无期的。现在越来越多人呢相信呢今年美国没什么条件减息住了，就算现在你说谈掂数见到油价回落回通胀的预期稍微低一点，但始终你认为油价又不会说跌得太快，即系你而家就算倾掂数嚟讲，油价可能跌到去95蚊、90蚊，喂，
2: 佢唔会再跌住啊，可能即系跌到即系突然之间跌一阵之后咧，就开始停噶啦，应该
3: 系啊，你一定会离开咧大战之前嚟讲啊，二月初个水距离咧会有个好远距离，因为嗰时系偏低啲70-80蚊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个暂时睇翻个情况嘅话咧，都系有少少困难，而且我认为就系、若果个油价即系希望唔会咁样啦，持续高企嚟讲嘅话咧，会令到个经济受窒。外咧系需要减息嘅，需要多过需要加息嘅。而同一时间嚟讲嘅话，邦腰今日好翻啲啦。嗱，而家升翻，而家跌翻四，都跌幅收窄咗啊，4.57% 啊。咁啊，同之前嚟讲嘅话，去到4.55% 嚟讲嘅话咧，又争咗两个基点噶啦。咁如果你个邦腰继续持续咁高企，唔能够回落嘅话咧，喂，联储局真系要考虑下，会唔会系唔系缩表噶啦？系要直情系做多啲量宽咧，增大个资产负债表咧，嚟到去揿低翻个债息噶咯。因为而家债息系讲紧19年高位啊，唔系话即系3-5年嘅高位，系讲紧19年嘅高位，比即系之前呢个联储局加息加到最高5.25%至5.5%嘅时候仲要高，但系而家利息就减咗1.75% 落嚟，但系个bond yield就冲到新高啊！咁呢个都系联储局需要去，既然有新嘅即系主席上台嘅时候咧，都需要去审视下噶啦。不过有冇换人都好啦，都需要睇噶啦。bond yield 升到咁高嘅咧，联储局系需要好关注嘅。
2: 系啊，所以啲零售股我见到都系麻麻地，或者叫做消费类股份都系麻麻地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6: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晚上10:20，
8: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9: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0: Toyota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

0: 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六月一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哇！呢个纳指会唔会到晏啲嘅时候跌咗落去啊？真系，依家只系升39点啊，26,332点，只系升0.15% 啫。咁啊，道指都缩咗少少水啦吓，不过就冇咁夸张，50,547点，50,547点，升262点，升咗0.52% 嘅。S&P 5007,470点，升25点，升咗0.33%。咁啊，欧洲咧都缩水啊，尤其是呢个德国啦，法兰克福 DAX 咧1%都唔够啦，24,851点，升244点，升咗0.99%。伦敦富士10,452点，升12点，升咗0.12%。巴黎 CAC 8,117点，升31点，升咗0.39%嘅。我谂啊，我谂咧都系即系望住个股市咧，反而不如留意一下，即系中东嗰个局势有咩新消息啊？有阵时啲消息咧一下嚟咧，个市况真系喐噶，真系啊！
2: 咁当然啦，而家呢啲都系即系政治地缘政治市况啦。咁仍然都系嗰句咯，即系短线嚟讲嘅话，一个市场嘅方向气氛嘅话，完全受呢个中东谈判嘅影响。咁你话你有信心喺你个投资时间之内嚟讲嘅话，中东谈判咧系会得到一个和平进程嘅，油价会跌翻落100蚊以下，通胀会开始冇咁担心啊！咁股市咧就多数会做好嘅。如果你系短线嘅，可能系要今日 day trade 嘅话咧，咁就有啲困难啦。究竟今日收市前嚟讲，会唔会有好消息咧？可能就唔系咁容易咯。咁所以希望可以喺即系呢个周末嚟讲，唔知道有冇礼物派俾大家啦。跟住下个礼拜一开始翻嚟，亚洲开始就冚冚声咁升上去
1: 啊。就但系香港放假星期一啊，咁啊，但系亚洲有啲地区都要开市嘅。
2: 美国都放假好似
1: 系啊，美国放假啊，但系我哋有节目噶吓，所以大家留意听啦。咁啊，总言之咧，就系中东嗰个局势咧，都系影响咗短期大市啦，石油啦、债息啦呢啲嘅金融市场噶啦吓。咁啊，但系咧就crypto 嗰啲又麻麻地嘅啫。
2: 系啊 ，crypto 就我觉得都系比较偏弱少少嘅，有啲估唔到啊。见到即系、就是、你见到 bitcoin 方面嚟讲嘅话咧，又再次进一步下滑啦，跌咗852蚊，跌1.1%，去到76,710蚊嘅位置。咁就喺100蚊楼下嚟讲嘅话，75,000至77,000咧都继续徘徊紧嘅。以太币都跌1.1%啦，跌幅都系轻微嘅，到到2,113蚊。咁希望呢个位置嚟讲可以打到底啦，否则嘅话以太币嘅话咧，佢如果再穿2,000蚊咧，都有啲担心噶啦。咁嗱，除咗 crypto 之外嚟讲嘅话，其实外汇市场咧，美金仲系比较强，你 yen 仲159.15啊，即系下要下就嚟夏天暑假啦，要去日本旅行嗰啲好畅定啦。我谂英镑1.3419，亦都跌咗0.08% 嘅，欧罗咧1.1592，亦都跌咗0.2% 左右啦。连澳纸咁强势嘅咧，澳纸咧都要跌翻0.4%，去到0.7117，71.17美仙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金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预计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为促成美国同伊朗结束战争，据报斡船方巴基斯坦及卡塔尔都已经派人前往伊朗调解。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已经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德克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而伊朗媒体就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前往伊朗，并将同伊朗高级官员会谈，推动伊朗同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早前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停之下，伊朗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然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引述巴基斯坦消息说，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会到访伊朗。此外，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根据任命内容，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善释伊朗立场以及

0: 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今日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会是首次由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该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应。影片中亦都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该名学生指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应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他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入面，挑选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5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今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说，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先出现。港灯表示，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个礼拜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等，预计共设108个登记柜位、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1号客运大楼总容量，连同2号大楼启用之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旅客，可见2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说，二号大楼设计的时候已经预留扩展空间，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扩建，将客量提升去到5000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7: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0: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

0: 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10:38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啦。咁美股呢又再次扩大个升幅啦。道指50633点，升348点，升幅 0.69%。纳指呢都上返100点嘅升幅以上啦。26398点，升105点，升幅 0.4%。S&P 500,7480点，升35点，升幅 0.46% 嘅。欧洲方面嚟计呢，都升嘅，伦敦富时10464点，升21点，升幅 0.2%。法兰克福 DAX 24850点，升244点，升幅 0.99%。巴黎 CAC 8120点，升34点，升幅 0.42%。咁啊，美汇都属于强噶吓，99.36，咁啊，升咗 0.16%，
10: 好强啊！美汇
9: 系咯，美汇好强嘅吓。
10: 系啊，你见到 bond yield 跌咗啲，照计美汇都应该要跟手跌啲嘅，但都完全冇影响啊！唔知话呢个学下呢个沃十啊上台，
9: 咁都得啊！好，咁啊睇下睇啦，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96，日元159.14，英镑1.3426，瑞士法郎0.7868。加元1.3815，澳元0.7122，新西兰元0.5848，人民币咧，哇都好强啊！人民币啊，6.7937嘅。好啊，咁啊，如果我哋望埋去嚟计咧，美股就即系叫做又好翻少少啦吓。咁仲有咩股份有啲异动咧？
10: 其实今日比较特殊啲，今日咧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你估下最大升幅系边个板块咧？好难估啊！
9: 最大升幅板块啊，如果望埋去嘅，头先我哋都数过好多间，会唔会系啲软件类？
10: 唔系，冇咁冷门，药剂股啊 ，healthcare
9: 哦，
10: 健康护理啊，今日咧升咗1.1%，
9: 哇，净系只 Merck 都升咗成5% 啦，
10: 系啊，咁所以咧今日就比较特殊啲，咁啊药剂股健康护理板块嚟讲嘅话，就系11大板块里面最大升幅嘅，升咗超过1%，亦都系唯一一个板块升幅超过1%嘅。第二位科技股嚟讲，只系升0.76%啫，跟住去到工业咧就升0.47%，消费类股份方面嚟讲就升咗0.4%，consumer sentiment 咧去到一个新低。远低于市场预期来讲的话，今天叫做这个消费类股份还可以叫做板块还有轻微上升不错的。Financial 今天弱一点跌升了 0.36%。能源股得油价虽然说是今天叫升少少的，但是油价都是比较低，今天能源股有 0.274% 升幅都算不错的。跟着最低升幅就是公用类股份升 0.1%。其他的原材料、通讯服务、这个地产业和这个 consumer staple 方面来讲的话，都是4个下跌的板块来的。不过跌幅就唔多，都系跌0.0%。

0: 8% 至 0.44% 左右。所以整体方面嚟讲，我见到道指咧今日就表现比较理想啲啦。而道指里边嚟讲，我最强劲嘅升幅都系药剂股 Merck 升咗 4.76%、4.8% 啦，升个5.52去121.4。咁当然啦，佢而家呢一只癌症嘅药物喺呢个末期癌症嘅病人嚟讲嘅话咧，系即系见到显著咧有 65% 咧，都系可以有显著减低咗个严重变坏情况同埋死亡情况嘅咧。咁虽然仲系测试阶段，未正式批准嘅，都系对个公司有帮助咯。同埋呢一个咧，佢系同香港上市嘅内地 biotech 公司合作嘅呢个研发，
1: 系啊，
0: 系用一间系边间公司嗰间系
1: 6990呢个科伦博泰生物
0: 都做得唔错啊，今日都有升幅啊，
1: 今日升咗 4.5%。
0: 系啊，其实近期嚟讲嘅话咧，而家即系中国一啲咁嘅药剂嘅研发公司咧，其实就走势做得好咧，就因为佢唔单止有内地生意啦，而且佢咧就走出去同好多外国嘅药厂，无论欧洲定系美国，甚至日本药厂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咁样嘅研发嘅合作，就系、你需要研发呢种嘢啊，我帮你去做研发，研发好之后嘅话，你要拎去卖咁。咁呢个做法嘅话就一个几好嘅一个合作嘅情况啦。因此我见到咧就系中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嘅科技啦，唔单止电单车嘅，你见到佢真系有好多。
1: 哦，唔系啊，电动车都同美国或者叫喺海外一啲企业合作啦。
0: 系啊
1: ，Stellantis 咪同中资嘅电动车企业都有好多合作。
0: 梗系啦，内地车呢啲内地嗰啲电车嘅能力咁高啊，已经去到极度嘅过度竞争内卷啦，系咪？
1: 一定要走出去啊！
0: 系啊。我啱啱见到即系立到啲车咧，又再有一轮嘅新嘅减价啦，都唔知可以减极都唔停嘅咁样嘅，减到无尽嘅。咁但系咧，药剂方面嚟讲个理想情况就系、你直情系啲外国科技公司咧，就用你嗰个研发嘅能力。因为点解咧？内地嚟讲嘅话，其实唔单止药剂啦，甚至唔单止电车啦，甚至呢 AI 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就系人才又好又叻又平又多，系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好多人需要做研发嘅时候咧，都会去用内地嘅个资源。所以以前嘅药剂股咧，曾经有段时间嚟讲，当佢净系做内地嗰个市场嘅话咧，就有啲担心咧，政府会揿佢嘅药价啊嘛。啲中央采购各样嘢啊，令到药剂股曾经系有啲比较差嘅表现嘅时间嚟嘅。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就系佢去出口，将呢啲帮其他嘅外国嘅啲品牌药品公司方面做研发，甚至研发都好好结果。今次同 Merck 呢个合作咧就一个好嘅例子啦。同呢啲咁大嘅美国嘅药剂公司嚟讲嘅话咧，都要可以话系依赖啦中国嘅技术嘅能力咧嚟到去研发呢啲新嘅药品咧。咁所以见到咧，对唔单止对 Merck 啦，对呢个中国即系香港上市嘅公司嚟讲话咧，都系股价有个比较亮丽表现嘅。除咗 Merck 之外嚟讲话咧，道指就剩翻 Caterpillar 啦，今日升 2.4% 啦 ，IBM 升咗 2% 啦，苹果啦升咗 1.6% 啦，都仍然系道指里边嘅中流砥柱嘅。而喺道指里边嚟讲比较差啲嘅咧，就系麦当劳啦，咁跌 1.3% 啦 ，NVIDIA 跌 1.2% 啦，其他嗰啲跌幅咧就比较细啲啦，都系讲紧系大约系 1.1% 楼下嘅。啊，仲有 Walmart 跌 1.5% 嘅。咁跟住喺个标普500指数里边嚟讲嘅话，最大嘅升幅咧就系大爾電腦升 14.9%， 企穩咧290.5元左右水平嘅。HP 升 13.9% 啦，而家 HP 越追得越嚟近啦。本来都大爾電腦升 16% 嘅时候 ，HP 升 8% 一九时间，而家啲人话咦唔对路啊，冇理由 HP 落后咁多，升翻多啲啦。而家追到好近啦，13.995% 升到224.95.65。啊 ，Qualcomm 啦，今日咧就宣布同 Stellantis 咧系有个合作，长期嘅科技合作。Stellantis 咧就会用 Qualcomm 嘅电子晶片同埋嗰个电子嘅车方面嘅技术嚟到做佢长期嘅技术嘅框架，所以见到 Qualcomm 咧就应升咗10%以上，升12.6%去到240.38。咁呢个就系三大嘅 S&P 500指数里面嘅最大升幅成分股啦。咁另外第五名咧就呢个 SD Lauder 升9.9%，最主要就话佢同西班牙 PUIG 公司唔合并啦，大家倾咗轮之后嚟讲倾唔埋，倾得唔好。就决定系取消呢个合并啦。咁西班牙 PUIG 又跌咗几 percent 啦。咁而呢个 SD Lauder 咧，呢个消息之下嚟讲，我咧个股价就反弹翻好多啦。好多阵时咧，呢啲咁嘅跨国性合作嚟讲，我咧十次里边咧都有六七间咧系唔系太过理想嘅。所以因此见到呢个合并会取消嘅话咧 ，SD Lauder 就升咗成10% 啦。
1: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睇下究竟个消息面系啲乜嘢啦。咁 Stellantis 啦，咁啊有咁多嘅一啲消息面啦，即系头先都讲到啦。咁佢又同啲中资汽车股合作啊，嗰样嘢啦。咁似乎都系想即系打开即系唔同嘅市场啦。当然，咁但系 美国上市或者叫喺美或者叫海外一啲汽车股咧，个走势其实都唔见得好。

0: 差好远啦。咁啊 ，GM 就唔同啦 ，GM 嘅表现咧就比较理想啲嘅，真系比较特殊系比较好啲嘅汽车公司。其他嘅话咧，其实好少汽车公司个股价咧系做得太过理想嘅。
1: 哇，如果你计真系 ，GM 系属于佢高嘅水平嚟嘅。
0: 系啊，冇乜几多噶啦。你三大汽车公司嚟讲嘅话 ，Stellantis 唔使讲啦 ，Ford 都系离开高位，仲有成。都有成三成距離以上噶，
1: 唔係佢係黐低位嗰邊，雖然唔係話最低，但係點都叫喺低嗰邊啲咯。
0: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汽車股方面嚟講嘅話咧，真係除咗 GM 之外嚟講，冇乜大汽車公司做得好噶啦。你就算去到歐洲，你睇下啲寶馬，睇下啲Volkswagen 啊，係咪全部都散曬嘅汽車嗰個行業方面嚟講，我咧尤其是即係中國電車嗰方面嘅能力咁強勁咧，令到汽車股都好差嘅。而家好似話電單車股都麻麻地啦。中国嘅张雪汽车嗱攞咗五个冠军之后嚟讲，我咧而家好多市场咧最大增长嘅咧都去咗中国嘅电单车度，好多啲欧洲、日本嘅电单车公司嚟讲，我可能都有啲压力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4: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Tử Nạp Tử, hó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Lân, Chu Gia Minh.
2: 10:51 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美股都做得唔错嘅，虽然啊纳指咧就升幅收窄咗，咁但系依家咧都企翻稳啲，或者叫做将个升幅咧扩大翻少少啊，咁啊道指50614点升329点，升幅0.65%啦。纳指26411点升咗114点，升幅0.44%啦。S&P 500 7478点升33点，升幅0.44%。欧洲方面都升翻大少少啦。伦敦富时10466点升22点，升幅0.22%。法兰克福 DAX 24863点升258点，升幅1.05%。巴黎 CAC 8120点升34点，升幅0.43%嘅。咁但系始终咧就系个油价咧。咁啊，慢慢慢慢升上嚟喎，佢又啊，呢、這个都压住个市，可能真系啊，
3: 系啊。

0: 即系始终即系你要睇翻就话，将个市大升咧，开始前嚟讲我都讲过啦，就要睇翻个进程方面嚟讲嘅话，中东个和平进程有个比较显著啲嘅进展咯，最得闲到伊朗出嚟确认下，即系签约嘅可能性啊，就算唔好讲即刻签嘅话，都要出嚟讲啊，诶，我哋都准备签约啦，或者我哋都即系觉得有机会签到约啦，咁样咁就好多咯，净系得美国边可以唱独角戏咁。
1: 系啊，依家一路都系其实美国出嚟讲嘅啫。
0: 系啊，单方面咁讲嘅就。帮助唔大啦，咁油价又升翻少少啦，咁啊$103油价嘅报油而家变翻104.25，升咗1.6%。楼油方面嚟讲，亦都升翻1.3%，去翻91.53，升幅就唔多嘅，咁但系始终都系上升啦。咁油跟住个bond yield又开始个跌幅又收窄咗啦，而家冇乜跌幅啦，只系跌咗0.02嘅基点，跌咗0.002%，而家去翻4.582%，都挨翻近4.6%嘅位置。咁啊，曾经低位嚟讲，我去到4.53、4.54噶嘛，咁有机会话可能去到4.5%留下噶嘛，而家又好似挨翻近4.6%嘅话，就差啲咯。咁所以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叫做譬如尤其是道指嚟讲，维持都接近280，即系接近300点升幅，又升咗280点，算唔错噶啦。纳指仲系维持咗0.45、0.46%，升咗120点嘅咧，都算做系咁噶啦。不过就可能要大升嘅话，我都希望吓，可唔会有机会周末啦，有啲礼物送俾大家啦。跟住亚洲开始翻嚟，虽然香港四一放假，咁啊，日韩台股市又可以再升一阵咁样，咁就。星期二翻嚟嘅话就再追升啦。
1: 系啊，因为始终即系依家你伊朗嗰边咧，硬系冇一个太确实嘅答复噶嘛。啊，因为哇，寻日我哋先听到又话。唔肯交啲浓缩油出嚟啊，咁样噶嘛？
0: 系啊，咁始终即系伊朗方面嚟讲都仲系强硬嘅。暂时嚟讲嘅话咧，一路讲话有机会签得成嘅咧，都系美国官员啊、特朗普啊，同埋佢啲马仔喺度轮流喺度唱好。咁但系就伊朗方面嘅话就冇咩太多嘅利好嘅讲法，反为就周不时咧就会讲下啲，我哋都系即系唔会肯交啲浓缩油出嚟啊，或者我哋系唔会屈服啊，各样嘢啊咁样。
1: 佢仲话美国唔值得信赖啊嘛，
0: 系啊，咁当然就即系有狼来了嘅人就梗系唔系好值得信赖噶啦。咁变咗呢个谈判方面嚟讲嘅话，就似乎都未能够全面睇好嘅。不过当然你话喺中长线嚟讲嘅话，我都相信个谈判始终都有机会倾掂数嘅。不过需要等等咯。
1: 但系就话咯，散户揸股票或者叫依家入场咧，就变咗好考佢嗰、那个。即系真系叫做胆量啦、耐力啊，因为好简单，你揸短线可能佢未必会真系升噶，可能仲要跌一跌落去添。
0: 短线就系完全跟翻个地缘政治嘅局势嚟改变噶啦，
1: 系啊，
0: 系咪？即系其实中长线一样系啦，不过只不过就大家都认为啦，中长线嚟讲冇理由，即系冇理由美伊战争好似俄乌战争咁拖几年噶嘛？呢啲咁样嘅
1: 应该就唔会。
0: 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大家嘅性质啊，大家嗰个打仗嘅决心方面嚟讲啊，相差好远噶嘛。美国冇乜兴趣长期同你打仗。特朗普不嬲都唔中意长期嘅战争噶嘛，系嘛？佢都中意系有少少 hit and run 咁嘅味道嘅。咁所以大家都中长线嚟讲都系预期呢样嘢迟早倾掂数嘅。不过真系争在点样搵到落台阶嘅啫。咁但系短线嚟讲嘅话咧，就真系好难讲啦。你一日升一日跌，甚至就系话好似寻日咁样，开头啊跌嘅，后屘又倒升翻。啊，开头见到开市嘅时候，就伊朗讲话我唔会交啲卢梭油出嚟啊，令到油价、股价、油价、债息全部升上去啊。跟住转头话有机会倾到一个协议出嚟嘅时候咧，又即刻升翻晒咁样。
1: 今日可能调转啦，依家出咗个好消息，到晏啲嘅时候咧，伊朗又出嚟讲啊，就系话啊，我哋冇咩同佢倾吓，咁又唔知点啊，真系啊。
0: 系啊，咁又话扩大战线啦，
1: 系啊，
0: 又话有新嘅即系还击嘅手段啦，咁所以呢个短线嚟讲嘅话咧，无可奈何咧，都仍然系受制于呢个美国同埋伊朗嘅谈判同埋局势，咁啊再加上就系油价啦，福尔摩出口继续系即系唔能够开放翻石油供应受到嗰个窒外啦，唔单石油咧，好多其他原材料啦嘅供应受到窒外嘅时候，嗰、那个股市气氛始终系差嘅。尤其是石油啊，就会影响到个债息啦。债息你谂下，而家美国减咗两年，减咗嚟7.5，点解债息去到一个19年新高位呢？完全高过美国最高利息 5.5% 嘅时间，而家 3.7% 嘅 Fed Fund Target Rate， 咁就因为油价上升咗咯。咁债息去到 4.5% 过外嚟讲嘅话，其实一路都讲紧就系、是、始终都一个即系分水岭啦。喺 4.5% 楼上嘅债息嘅话咧，股市就好难做得太过理想噶啦。而家其实股市都叫做不断咁样可以创到新高咧，都算系
1: 都算好犀利噶啦。系啊，即系证明就话咯，即系可以叫做消。

0: 化咗好多战争嗰个因素。
1: 嗯，
0: 依家只要有好啲嘅消息咧，大家就即系好似见到曙光咁。
1: 嗯，
0: 啊，但系有坏消息嘅时候咧，只系跌一跌落去，咁就好快又冇事噶啦。
1: 系啊，
0: 所以咧就系、是、个市况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即系预期系好嗰边嘅，其实就但系就话能唔能够实现到啦，或者个市场有冇咁耐性先？即系如果你话个即系叫做耐啲嘅时间，咦，完全都冇改变嘅时候，咁你一路出啲好消息嘅，即系等于好消息系狼来了啫嘛。
1: 系啊，咁但系始终嘅话，其实见到点解可以即系咁硬咧，咁挨得住咧？即系个邦腰去到5.4%以上，油价长期三位数字嘅话，最主要就系你见到第一季嗰个经济盈利数据方面理想咯。第一季上次之前讲过好几次啦 ，Fed Sec 嘅报告里边嚟讲嘅话，直到5月8号为止啦 ，update 嘅数字应该都唔相差太远嘅。美国标普五百嘅指数里边嚟讲嘅话，出咗成89%嘅公司嘅业绩，再加上剩低嘅10%公司嘅业绩嘅预期嚟讲嘅话咧，睇到个S&P 500公司个业绩咧，第一季咧同上年同期增长27.7%，呢个系远高于平时咧10% 啊、12%左右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因此对嗰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一个好大嘅低位巩固作用咯。亦都点解佢抵御到三位数字嘅油价同埋4.5%嘅bond yield。咁但系即系始终，如果你个bond yield继续上升嘅话咧，业绩出788啦，都冇乜业绩出啦。咁呢段时间嚟讲，可能去到啊第二三季之前嘅话，又会有啲中空期噶咯。你冇业绩支持嘅话，如果你个美伊仲未倾掂数嘅话，就比较麻烦啲咯。
0: 仲有嘅就系唔系话净系美国企业嘅，因为南韩啊嗰边啲企业出嘅业绩啦，甚至啊台湾出嘅一啲经济数据啦，呢啲啊仲有啊香港你见到啦，譬如好似今日嘅联想啊呢啲啦，吓中电出嘅一啲电力嘅消即系使用量啊嗰啲咧，全部咧都系证明咗咧。是 AI 相关的呢，是有真真实实的一个叫做
1: 增长
0: 的
1: 那样东西。是啊，即是见到个活跃程度啊，好多公司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第一季业绩呢升成 27%, 同平时嗰啲 10%、12% 咁大距离的话呢，其中好大部分都是来自 AI 方面的得益的。
0: 冇错啦，啊好，咁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一虽然假期啊，美国都是假期喎，咁我哋呢节目如常的。
1: 下个礼拜见，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今日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该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亦都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该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尋求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EP， 會在今年內盡快為香港設立加入工作組，相信香港的加入將為區域經濟融合注入實質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他指出，全球贸易格局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香港支持国家今年制定亚太自由贸易区文件，为倡议注入新动力，并展现亚太经合组织率先建立模范的能力。又认为明天将会继续参与贸易部长会议。食物安全中心表示，

0: 昨日公布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的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超标。中心跟进调查发现，同一流动车的另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540个，超出法例上限4.4倍。中心指出，该样本是在中心采取防控措施前抽取，跟进调查仍然继续，如果有足够证据，中心会提出检控。发言人亦表示，中心已经派员再到有关流动车跟进调查。根据中心指示，有关牌照负责人昨日起已经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同暂停营运有关流动车，并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将会在这个周末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举行婚礼，预计特朗普将不会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外界原本就预期特朗普不会出席，部分原因是这对新人极其渴望拥有一场隐蔽而且不受干扰的婚礼。特朗普的公开行程表上亦都并未显示他将出席该活动。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被问及这场婚礼时，他当时回应有含糊其辞，他表示会尽量出席，但又说婚礼时机对他来说不是那么好，因为伊朗那方面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他又抱怨这件事怎样做都不讨好，如果他出席会被媒体批评，如果他不出席同样都会被批评。据了解，这场婚礼的宾客名单刻意控制在极细范围，只是邀请了双方的直系亲属和最亲密的朋友，总人数不到50人。法国前总理、法国复兴党党魁阿塔尔在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的竞选团队计划5月底在巴黎举办首场大型竞选集会。不过37岁的阿塔尔上个月公开确认已经同前伴侣欧盟工业事务专员塞茹以内复合，不引发利益冲突和道德合规争议。塞茹以内目前是欧盟委员，就职时曾经宣誓以欧盟整体利益为重，独立于成员国政治事务。他的任期将会持续至2027年之后，这意味着如果阿塔尔成功当选总统，塞茹以内将会在任期内同法国国家元首保持恋人关系。目前欧盟并没有条款约束欧盟委员同成员国国家元首之间的私人关系，欧盟委员会将陷入无规则无私先例的全新局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8: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

0: 系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嘅好处就系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二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情，陈怡缇。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睇下文情》，系 Esther 陈怡缇。今日我哋直播室都好热闹啊，请嚟咗四位嘉宾啊。咁我哋不如咧就先介绍下佢哋先啦。我哋有社工马 Sir，Hello 马 Sir，Hello
2: 大家好。
1: 同埋咧，我哋有三位咧义工代表，有雪芳啦 ，Hello 雪芳
3: ，Hello 好，你大家好。
1: 平姐
4: ，Hello 大家好。
1: 同埋有彪哥嘅
5: ，Hello 大家好。
1: 咁今日请到四位嚟咧，因为想了解一下呢个万事屋嘅计划啊。咁我知道咧，呢个系一个北区嘅邻里互助嘅社区实验社区计划嚟嘅，咁就系希望咧可以一个可能高龄化嘅背景之下咧，可以睇下我哋点样可以做多啲嘢啦。咁不如我就先请马 Sir 介绍下先啦。首先个计划点解叫万事屋咧？我一睇万事屋呢个名咧，我就谂起以前睇好多动漫咧，我都见过呢个名称。咁点解会改呢个名字？有几万事咧？
2: 其实我哋觉得万事屋呢个名咧，其实系代表咗我哋对于成件事嘅睇法。生活无小事，其实万事有商量啦，喺社区里面，所以咧就系一个有質有量有温度嘅鄰舍網絡，係可以咧幫街坊做到好多嘢，所以我哋將嗰個項目咧就叫做萬事屋計劃，即係等大家咧可以有咩事都好咧都可以過嚟，即係聯絡萬事屋計劃裡面嘅義工啦，同我哋一齊商量到底應該用咩方法解決，同埋想再揾其他人幫手嘅時候咧，透過萬事屋嘅呢一個鄰里網絡係可以揾到適當嘅幫手。
1: 个意思就即系话咧，佢可以帮到街坊邻里解决烦恼噶咯，包括啲乜嘢嘢咧？有冇啲例子啊？
2: 哦，有好多嘅，由修整屋企少少嘅一啲嘢，咁可能大家都知，而家好多我哋长者住紧嘅屋企，其实佢哋可能自己住咗几十年，咁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细细少少嘅毛病系需要有啲嘢整下，譬如电啦、水啦，或者话一啲家具上面嘅嘢系有机会弯咗，咁样咧就我哋嘅义工好多才多艺嘅，有部分系有持牌嘅水电技工啦，亦都有其他装修嘅工人师傅啊等等，各式各样嘅嘢都有一啲人咧系可以有佢自己嘅才能去到帮一啲街坊咧，可以做一啲细细小小嘅一啲维修啦、保养啦，有少少损坏嘅嘢可以整翻好。
1: 咁所以就变成一个互助嘅计划啦。咁但系一开始咧会成立呢个万事屋啦，会做呢个计划，都一定系有个初衷或者个契机嘅。咁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会有呢个谂法，想要做呢个计划出嚟咧？
2: 其实呢一个系我哋第二轮嘅做嘅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嘅项目啦。咁咧第一轮咧我哋叫做麒麟大师，咁啊用呢个健康做入手嘅。咁因为我哋都觉得健康系每一个人都会关注嘅项目啦，人人都啱嘅。咁呢而喺今次万事屋里面呢，我哋除咗健康之外呢，我哋仲加埋咗头先所讲嘅日常生活嘅伦理支援。
1: 係
2: 啦，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个扩展的概念。
1: 即是大家先关注健康，咁我哋有健康体魄之后呢，咁我哋生活上仲有好多啦可能需要互助嘅地方，咁就轮到呢个万事屋出场啦咁样。咁就想知其实第一阶段我哋喺关注健康即係呢个麒麟大使嘅时候，我哋都有啲嘅经验得到㗎嘛。咁呢啲嘅经验呢点样成为一个基础去扩展做第二阶段嘅计划，而第二阶段其实又想突破啲咩呢？
2: 我哋其实建立咗一个好好嘅伦理网络啦，喺第一阶段嗰度。咁佢哋有个好坚实嘅互助嘅关系同埋合作嘅关系。而呢呢个过程里面呢，我哋都不断扩展緊嗰个网络，一路呢都会增加咗好多有唔同才能嘅街坊义工返入嚟。咁当然有一啲才能系一定会

0: 用得着。咁就算佢话佢系一个做咗几十年家庭主妇嘅婆婆，咁咧佢唔代表系帮唔到手嘅。
1: 帮到好多，
0: 系我哋
1: 家庭主妇好劲噶，
0: 冇错啦。我哋咧系有好多嘅事务咧，其实系可以透过好多伦理之间，因为佢哋识得好多街坊，佢哋会知道好多人，知道好多门路，知道有其他人可以喺边啲地方帮到手。我哋有一句口头禅，成日同啲街坊一齐讲嘅就系咧，帮人揾帮手都系一种帮手，因为咧、其实咧喺个过程里面咧，有好多嘢其实系啲街坊啦，甚至公公婆婆佢哋教翻我哋嘅，系啦。有次我哋成日都讲个古仔，有一次有个九十几岁嘅婆婆，佢本身佢有啲驼背，咁所以佢其实即系你就咁远睇佢好细粒，即系可能四尺都唔够，佢揸住嗰支拐杖仲高过佢。佢冻住嗰支
1: 高难度咯，咁
0: 系冇错，佢揸住啲鬼杖，系系、高过佢嘅。咁佢有一日走嚟揾我哋，佢话啊，我隔篱新搬咗个阿伯嚟，咁我都已经够残，身体够差噶啦，佢仲衰过我，你哋帮下佢得唔得？我话梗系得啦。咁所以咧，我哋有好多嘅义工咧，都有帮个手。咁佢因为冇乜亲人啦，隔篱嗰个新搬嚟嗰阿伯，所以我哋成日都同佢讲，你住喺一个地方，隔篱左右咧，其实你就会见得到佢，知道佢有冇咩需要，系可以揾一啲邻舍去到帮助佢。咁所以邻舍网络对于我哋嘅睇法嚟计咧，系十分重要。
1: 即系邻里关系好紧要啦，有好好嘅邻居好紧要啦，亦都听到觉得好有人情味啦。即系大家都唔系净系顾住自己就算数嘅，见到有新搬嚟嘅朋友需要帮手咧，都会想出一分力咁样样。咁啱啱就讲话，其实而家个义工团队咧日渐壮大，有几大规模啊？
0: 我哋今日下昼都再望个最新嘅情况，
1: 点算咗下？
0: 系数一数，负责任地嚟讲吓，咁我哋应该有超过200人。
1: 咁真係好多喎、
0: 因为我哋唔淨止，因为我哋个地方比较多，喺粉岭长华村嗰一带啦，联和墟嗰一带啦，同埋上水啦，以至一啲乡郊地方都有。咁同埋我哋会同一啲唔同嘅团体或者话学校啊咁样合作，咁亦都会带嚟一啲新增嘅即係新力军。系啦，
1: 咁我就好想问一下啦。今日我哋请嚟咗三位优秀义工代表啊嘛，咁我想知道你哋加入到呢个万事屋呢个计划咧，或者系成为呢个义工嘅契机系点样样？你哋系由第一阶段就已经系义工啊，定系第二阶段先至加入啊？又因为个咩原因你哋会想加入咧？彪哥讲下先啦、
2: 好，各位好啊。咁我咧就提第一阶段已经加入麒麟大师，因为本身我以前系医疗辅助队嘅队员。同埋系长官啊，咁我对于急救方面、护理方面系即系有啲认识啦。
1: 呢、个就头先讲嗰啲有专才嘅咁
2: 就
1: 义工朋友啦，
2: 亦都系因为长者中心咁识到阿麻生呢度可以帮手啊。即系我学咗嗰啲嘢，希望能够将佢发扬光大，我嘅知识传授俾人哋。系啦，比如好简单，透过第一阶段健康嗰个情况咧，就开咗好多运动班啦，搵人翻嚟教我哋义工，我哋义工又教啲街坊，啲街坊街里嗰啲又会自己去组成佢哋嘅每一个分区一啲运动班。朝头早五点零钟有啲班运动班
1: 咁早嘅，
2: 佢哋瞓唔着嘛。
1: O K，
2: 咁有啲咧就系傍晚五点零六点，有五六年啦，我都已经喺麒麟网嗰度
1: 咁耐啊，原来，咁又听下平姐讲啊，平姐你点解会加入嘅？
3: 因为我本身好中意做义工嘅，咁嗰日咧就
1: 兴趣嚟嘅，义工系，
3: 咁咧喺我做紧义工嗰阵时，见到前边点解咁多人嘅咧？咁、
1: 即系做紧义工嘅时候加入咗义工队，
3: 原来阿马水去招聘我，咪即刻报名。咁做咗义工都几好嘅，一路我好开心，我一样好中意做义工。
1: 你好中意做义工，即系一个好善心嘅人士啦。咁喺加入咗之后，通常有啲咩嘢会需要帮手啊？
3: 我帮佢量血压咯。
1: 哦，量血压，
3: 系啊，
1: 哦，咁都系健康方面出发为主，系咪？嗯，
3: 同埋帮另外一个社团咧，就做
2: 弱能儿童，
3: 系啦。咁我哋帮佢都有好多年啦，几年噶啦。
1: 咁我亦都问下雪芳啦，雪芳又点解加入做社工？
4: 系啊，我都系喺一个中心嗰度做紧义工。
1: 哦，又系做开义工嘅。
4: 咁咧又见到阿马生嗰度咧，啊，佢又系招请义工，咁我就喺嗰度做咗好多年。
1: 哦，即系大家其实资深义工嚟，
4: 系啊，喺长华村嘅，佢嗰个就又系帮人哋量血压， 逢星期四啦。
1: 咁即係话你哋係有一个站，跟住喺嗰度帮我

0: 天啊！
1: 哦，咁又需要量嗰啲人就嚟揾你哋啦。
0: 系啦，
1: 哦，咁因为你哋定时定候，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量就可以嚟揾你。
0: 系啊，因为佢哋好开心噶，因为佢哋有啲人屋企咧就冇量血压机噶嘛，咁啊嚟嗰度量咧又可以又开心，又可以磅下重啊，就知道自己有冇轻咗啊，同埋冇重咗啊咁咯，
1: 可以一直观察住自己嘅身体状况，而且你哋又识系咪咧？你又唔会帮佢哋量错。咁啊，仲有一样好重要啦，我觉得系可以倾下偈啊嘛，即系呢个过程之中。
2: 睇艺文情，晚上11:18。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8: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睇下民情嘅时间，我系 Esther 陈怡缇。今日咧，我哋请嚟咗社工马 Sir 啦，有三位义工代表啦，雪峰、平仔、彪哥。Hello， 四位好。
9: 你好。
1: 咁我哋啱啱就了解咗万事屋咧呢一个计划嘅起源啦，知道佢其实咧系想帮到街坊邻里嘅好多方面，希望可以咧促成佢哋嘅互助嘅。咁我都想知点解我哋嘅计划咧，好似系以北区作为一个比较大嘅基础。咁其实呢一个社区佢嘅人口结构啊，又或者社区资源啦，或者佢嘅邻里关系呢啲方面，有啲咩咁特别令到你哋想喺呢度启动呢个计划？
10: 好。咁我哋根据翻2024年社会福利处嘅地区福利需要嘅数据啦。其实喺北区咧，超过65岁嘅老人家超过70000人，其实占咗个社区里面21.几%嘅。
1: 哦，都真系多，
10: 系多嘅。
1: 咁我哋今次即系呢一个活动啦，有好多长者一齐参与其中啦。咁系净系话我哋嘅义工对多长者啊，服务对象多长者，定系点样样？
10: 应该咁讲，我哋服务对象参加嘅咧就长者真系为多，因为嗰个时间嘅关系啦，即系日头翻工翻学嘅时间，咁所以多数嚟都系长者。咁咧，义工方面咧，其实我哋有一批家庭主妇嘅，系啦，咁佢哋喺日头有一啲时间都会嚟参加下社区同我哋嘅见到嘅义工咧，就一齐做合作。去到服務翻嘅社區，咁另外咧，由於我哋會同一啲唔同嘅機構合作啦，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啲大學生啦、中學生啦，又或者係一啲機構嘅義工。
1: 咁一聽就聽得出咧，就成個計劃咧係招募咗好多唔同年齡層啦、好多唔同背景啦嘅朋友啦。咁頭先有講到嘅就長者又包含喺其中啦，咁長者都可以好有能力去幫人噶嘛，係咪？咁而與此同時，亦都有一啲嘅女士，可能有啲青年，佢哋都一齊去做嘢嘅。咁其實喺一個咁樣结构里面，我哋见到一个点样嘅优势，而成个过程你睇到大家嘅可能嗰个联系啊，或者个合作方面，有冇啲乜嘢比较大嘅惊喜？
10: 其中一点对于我嚟讲觉得好有趣嘅咧，就系咧，其实长者啦，同埋唔同年龄层嘅人咧，可以透过一种咁样嘅社区合作咧，有一个好好嘅互动同埋一个关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头先出嚟之前倾过咧，就系大家做公公婆婆啊、爷爷嫲嫲。即系对住屋企嘅下一辈或者两辈

0: 其實會有個即係覺得自己啊，我應該要有啲身份上嘅嘢，就有啲鏡住嘅，即係同佢哋講說話相處嘅時候。但係咧見到喺社區或者喺平時嘅活動裏面合作咧，佢同啲大學嘅同學、中學、小學同學啦，啊，又或者係其他嘅街坊咧。即係個身份會好平等，其實調翻轉都係嘅。啲青少年嘅義工同埋啲學生嘅義工咧，喺屋企對住父母啊、爸誒、公公婆婆佢哋咧，其實都會有少少覺得輩份上面係需要有一啲嘅鏡住啊講説話。咁但係咧，同佢哋嘅合作咧，大家好似平輩咁，冇錯，係好好玩嘅。我覺得佢哋呢樣嘢係，即係大家係會好。放得开，同埋佢哋真係喺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返上年纪嘅长辈长者，因为有好多学生嚟呢，佢话佢哋同我哋讲，其实係我想学习一下点样同长者相处。即係佢觉得我哋要即係点样先至可以同长者相处，係呢样嘢係紧要嘅，我觉得。咁调返转呢，长者又会觉得啊，原来同啲同学学嘅相处系可以咁样，我即系问下佢读咩科目，佢喺屋企问啲孙仔，可能佢问唔得明白，但系佢即系呢个过程里面同啲学生嘅相处咧，就真系可以好咁样去了解啊，你哋日常生活系点啊，甚至学生又教翻佢哋好多佢哋识嘅嘢。
1: 咁我想问啊，因为万事屋咧，头先有讲到啦，佢个其中一个重点就系有啲乜嘢问题都可以嚟揾你哋啊嘛。咁其实真系有啲乜嘢问题系真系最热门咧？头先我哋听到义工朋友比较多去 involve 嘅，可能一啲健康上嘅服务啦，即系例如量血压等等啦，系咪就系呢一啲嘅服务最受欢迎咧？咁又或者头先讲嘅维修系咪都系好受欢迎咧？又有冇啲咩系好特别？原来咦呢啲事情都可能会想揾人帮手，而又真系透过呢个计划解决得到咧？
0: 头先讲嘅各式各类都有嘅，咁譬如家居维修啦，咁佢你知家揾人整嘢好贵嘅，
1: 系啊，
0: 系啊，咁睇下都可能都使唔少钱，咁一般长者可能都觉得比较负担大啦，咁样咁知道我哋有一啲街坊义工系可以帮手去睇啊整啊咁样，咁可能会问咗佢哋意见，如果系啲小嘅事务可以帮到佢整嘅，咁佢俾翻少少材料钱，即系佢嗰件嘢可能唔系好贵嘅啫嘛，不过即系要整嘅话就手工系真系比较麻烦啲，咁我哋嘅义工就会帮佢办妥咗佢咯，咁样咁啊，所以嗰类系比较多嘅，尤其是呢啲比较旧社区啲咧，佢或者旧屋村啊咁样，咁系好多类似咁样嘅维修啊，同埋啲湿碎嘢。
1: 咁我都想问一下三位义工代表啦，咁你哋咧都各自有可以帮到手嘅地方啦。咁头先有啲系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啲重要嘅知识可以带到去呢个社区，咁有啲系因为不嬲都做开义工噶啦，就系好中意帮人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你哋又有冇系喺另一个方面，即系例如话可能系我想要人帮手，然后又真系透过呢个计划，可能你哋都有得到一啲帮助嘅。有冇啲咁样嘅状况？
2: 如果对我嚟讲咧，我即系自己仲觉得我仲系可以帮人，就未谂到我参加咗呢个万事屋呢计划系有需要，
1: 点样
2: 仲有人帮我
1: 都得噶嘛？
2: 唔系我知道，但系问题我哋即系住我哋
1: 身，
2: 系唔需要住，即系我哋都谂住系用我哋嘅能力或者我哋只系帮需要帮助嘅
1: 人。
2: 咁头先亦都讲到就话头先讲家居嗰個方面嘅幫啲長者去維修啦，其實另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平時都有去做家訪，去訪問啲獨居同埋雙老嗰啲，因為我哋訪問
1: 雙老係
2: 即係得兩公婆，
1: 都
2: 係但係都係年長嘅，即係老嘅年紀老嘅照顧年紀老嘅，變咗好多時都有好多問題啦。咁獨居又仲加危險啲，所以我哋通常去做家訪，除咗去探訪。或者系睇佢健康之外咧，仲要睇佢家居安全嘅问题。因为好多而家我谂政府喺过去嗰一年都强调嗰个跌倒呢个样嘢呢一样嘢。因为跌倒咧，对年长嚟讲，长者嚟讲咧系非常之危险。因为通常咧就好多人都会谂住跌倒梗系表面伤痕断手断脚啫，但系其实跌倒唔系即系话表面嘅伤痕。断手断脚都是其次，其实他身心手受的创伤是仲更加大，这个是看不到的。
1: 同埋你有一段卧床期，你的肌肉有可能
2: 是啊是啊，所以那个后遗跌倒的后遗症是很紧要的，但不是一般我们想着断手断脚咩打石膏啊、跳铁、依铁打，唔系嗰啲，而系佢身心灵受创伤嗰样嘢先系重要。
1: 所以就喺未

0: 有意外发生之前都先睇下个屋企环境，
1: 系啦，
0: 有冇要改善啊？咁样
1: 好简单，就有啲门栏啊，有啲长咗门栏好高嘅，
0: 嗯，
1: 要揽入去嘅，一唔留神咧就会踢到就扑低噶啦。
0: 咁如果发现你哋就帮佢改造，
1: 我哋会即系起码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手啦。正如我哋话，我哋都有啲义工系可以帮佢做呢样嘢，亦都譬如话屋企好多啲地布啊，好多时咧。天气潮湿，尤其有咁就咁一啲咁嘅地布或者旧衫劈落个地嗰度咧，咁就吸水。但系呢啲咧喺我哋嗰个家居安全嚟讲，一个好严重嘅缺陷嚟嘅。
0: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帮得到呢样嘢咧，都尽量帮佢哋咯。同埋，正如话斋，我哋如果我哋做唔到，我哋都会转介俾一啲有关嘅机构去跟呢啲 case 咯。
0: 嗯，咁即系你哋唔单止咧系被动地睇下有冇人有问题嚟揾你哋帮手，你哋有时都会发现一下啲问题喺边度。
2: 睇艺文情。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为了促成美国同伊朗结束战争，据报斡船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都已经派人前往伊朗调解。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已经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而伊朗媒体就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前往伊朗，并将会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同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早前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同美国之间的消息同文本交换仍然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引述巴基斯坦消息，若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会到访伊朗。此外，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根据任命内容，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的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他在展示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表示，美国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只有 50%， 并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波斯湾地区不稳定的根源问题，以避免未来再发生冲突。加尔加什在布拉格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有一半。他担心的是，伊朗人总是过度谈判，说过去多年来伊朗都因为高估自身实力而错失良机，他希望伊朗这一次不会重蹈覆辙。加尔加什并表示，波斯湾地区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第二轮军事对抗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不过他强调，如果谈判仅仅为了达

0: 停停火協議已未能夠解決根本問題，就可能成為未來衝突埋下隱患。文泰科技公布已經對安世半導體及相關實體和個人提出訴訟，初步索賠80億元人民幣以彌補經濟損失。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受理此案。文泰科技在公告中指出，被告方不法執行或者協助執行荷蘭方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為原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額損失，要求被告賠償連同經濟損失暫計80億元人民幣和承擔全部訟費。具体的金额待后续进一步明确和调整。安世半导体星期三发新闻稿，强调从未亦都绝无意损害文泰科技股东的利益。安世半导体在2025年10月向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提出诉讼，唯一目的是制止包括现已被停职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张学正在内的多个管理层成员的严重失职行为。自该事件发生以来，安世持续多次邀请文泰科技管理层开展建设性对话，以实现各方共赢，但至今仍然未获得积极回应。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等，预计共设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到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一号客运大楼总属用量。连同二号大楼启用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旅客，可见二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星期日举行，警方预计大量市民当日会到长洲观赏，咁届时将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同特别安排，其中喺长洲渡轮码头外、长洲公众码头外同星昌里设置不准停留区，市民唔可以喺区域停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盛。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盛。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咧喺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系养肝肾、释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哋嘅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啦。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体育文情》节目，我系 Esther 陈以缇啦。身边咧继续有我哋文小屋嘅社工马 Sir，Hello 马 Sir，Hello。咁同埋咧，我哋有三位义工代表啦，有雪芳，有平姐，有彪哥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咁其实我都好有兴趣听下你哋嘅义工经历嘅。咁啱啱咧就听咗彪哥讲咗一啲，即系可能你哋喺家访嘅过程之中会揾到嘅一啲问题，都希望可以帮长者去解决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冇一啲嘅你哋去做义工嘅时候发生嘅趣事又好，或者比较难忘嘅事又好，令到你哋感触嘅事又好，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3: 参加过一个佢系 SEN 嗰个嗰啲小朋友。咁初初我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咧着件风褛。笠晒个头咯，笠低晒个，眼都几乎睇唔到，戴住个口罩，咁样行入嚟，啊咁样收尾咧，我哋同佢倾偈啦，慢慢咁一路同佢接触，慢慢佢就唔会，即系个顶帽又唔戴啦，咁啊即系净系戴个口罩，咁但系咧佢咧就好叻，好叻女噶噃，系女系女仔嚟嘅，好叻女。佢咧嗰啲画画啊，嗰啲嘢咧就好好，但系佢好心机噶、哦。但系我一路帮佢咧联络，一路同佢倾偈啊，慢慢安慰下佢啊。但系佢咧就初唔肯讲嘢噶，后屘慢慢咧就同我倾下偈啊，咁样。而家我仲有 WhatsApp 添。
1: 有 WhatsApp 添、啊，即可能本身去接触唔同嘅、需要帮手嘅对象嘅时候，佢哋未必咁快可以敞开心扉啦。咁、啊、可能都需要一定嘅时间去慢慢交流。但系你哋会见到通过倾偈、真系好似嗰个关系可以建立得到。
3: 系、啊。
1: 咁所以好开心啊！有咁样嘅状况，
3: 系
1: 咩、
3: 啊、
1: 心情？开心嘅，
3: 我好开心啊！见到佢，我真系好开心噶、
1: 嗯。咁我
3: 好似当我当佢系个孙嘅。
1: 哦，多咗个孙。系咁真系好开心啊！咁又问下雪芳啦，雪芳有冇啲咩比较难忘嘅？
4: 哦，有。我哋去家访嗰阵时咧、因为佢系独居嘅，佢成日都好似好唔开心咁。咁我哋上到去探佢咧。咁佢就话：，唉，好啊，你哋走嚟探下我咁样。我话系啊，你好中意啊，系啊。唉，我哋好感触啊。又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咁我又而家有人嚟探我，你话我哋几开心啊？哎呀，你又几时嚟探我啊？咁即系好似唔舍得我哋走咁咯。咁我话唔紧要嘅，嗱，如果你有兴趣嘅咧，咁你可以落嚟我哋。中心嗰度去马山嗰度咧去做下运动咯咁，咁佢有阵时星期四咧听住我哋咁讲，佢都走落嚟做下运动，因为我哋逢星期四上昼咧都有一个运动嘅，又可以教下佢喐手喐脚。
1: 你星期四活动咁多，
4: 而家几好喎、咁样，所以佢就而家就好开心啦。
1: 哦，即系因为其实人都系。正常嚟讲是群居动物嚟噶嘛，即系有时咧，即系太孤独是真系难过嘅，咁所以都需要互相有啲陪伴啦，有倾偈嘅人啦，咁样样。咁所以你头先讲话，遇到一啲嘅老人家，咁可能见到你哋嘅时候会不舍，或者甚至可能好期待你哋嚟，你哋都系开心系咪啊？主要都系开心。咁即系所以话咧，虽然头先讲话，听彪哥讲话，暂时好似我哋冇需要得到好多嘅帮助，我哋都想帮人多啲，但其实可能喺呢个过程之中都会得到一啲嘢，例如有开心嘅心情。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哋觉得喺成个义工计划喺呢个万事屋嘅计划里面，你哋自己个人觉得最大嘅收获系啲乜嘢？
2: 我成日都讲咧。

0: 就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话我哋帮到隔篱嗰个，隔篱嗰可能亦都帮到再隔篱嗰个，咁将呢个即系互相帮助，将邻地互助呢样概念咧系传开去，咁呢个起码帮到就话远亲不如近邻，呢样嘢个重要嘅信息咯，我觉得。今日其实都好衰，头先正如话斋去做嗰啲家访嗰啲咧，因为佢哋真系头先你都讲变
1: 咗朋友系咪啊？
0: 系，佢哋好期待你下次几时嚟，系啊，所以年中我哋都马生喺度都会安排做啲家访，同埋每一次都会希望都系同一个人去探翻同一个人，
1: 哦，咁先至可以
0: 建立
1: 嗰个关
0: 系，因为呢个系互嗰个信心啊，同埋个互信。头先正如阿
2: 平
0: 姐话咧，佢嗰个女仔嗰、那个，佢就因为同佢接触多咗，佢相信佢，所以将佢嗰个 WhatsApp 都可以做到呢个沟通，就因为尤其是做 send 嗰啲小朋友咧，或者大人都啦，佢系唔相信自己以外嘅人，但系透过呢个互相嘅相信、互相嘅接触，慢慢解开佢嘅心扉，而令到佢接触到外边嘅世界。所以正如话斋，头先佢嗰个女仔初初成个包到，净系几乎眼都见唔到，佢亦都唔想见人，佢亦都惊人哋望佢。所以但系问题系透过呢啲咁嘅伦理嘅互相嘅接触，去互相理解，系令到佢慢慢接受翻呢个现实嘅社会咯。所以嗰啱啱最近嗰次佢哋参加活动都冇再包含晒，系啦，冇再包含晒啦。
1: 咁呢个信任嘅建立啦，唔容易啦。咁而与此同时，见到人同人之间嗰个关系可以慢慢建立起咧，都系好动人嘅。又想问一下马 Sir 啦，马生，咁你作为呢个社工啦，或者去策划呢个计划嘅人啦，咁你喺呢个过程之中，你自己又觉得有啲乜嘢特别大嘅感受，或者你自己嘅得着又系咩？
2: 好似头先咁讲啦，就我哋好多嘢都系透过啲老人家教翻我哋，其实我哋都系边做边学嘅，即系每一日同大家一齐合作去到做各式各样嘅唔同活动啊，策划好多唔同嘅嘢咧，其实我哋个角色当然系有一个组织嘅功能喺度啦，但系其实我哋时刻都系即系抱住一个咧同大家一齐去策划，同埋一齐学习。我哋不嬲都会话俾大家听咧，麒麟网其实系佢哋每一位嘅，即系唔系我嘅，佢哋唔系嚟帮我，佢哋唔系嚟帮其他嘅嘢，而呢一件事同埋呢一个网络咧，系佢哋每一个人都系有份嘅。
1: 好，咁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倾。
3: 睇艺文情，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6: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翻嚟我哋睇下民情啊 ，Esther 陈以缇。咁今日咧，我哋嘅四位嘉宾咧，分别有呢个万事屋嘅计划社工马生，有三位义工，有雪芳，有平姐，有彪哥。咁啊，同我哋倾咗，系大家好，大家好，倾咗好耐啦。咁啊，觉得呢一个嘅计划有好多层面上嘅一啲意义嚟嘅。咁但系我亦都觉得要做呢一个咁嘅计划，尤其是你哋嘅义工团队都有超过200人啦，头先所讲系唔容易嘅。咁喺呢个

0: 人嚟噶啦。咁样咁我哋其中一
1: 个健康检查就系每个礼拜四嗰个健康检查，
2: 唔系唔同地区有唔同嘅。北区上水就系星期一下昼，联和区就星期三下昼，长华村就系星期四嘅下昼。
3: 咁仲有，
2: 另外仲有鄉郊係另外有日子，
3: 星期四上晝
1: 啊。好，咁但係就係定期嘅，每個禮拜都係呢幾日發生喺唔同地點發生㗎啦。然後咧每次都有百幾人嚟嘅。
2: 係，除咗呢個之外，仲有
1: 咁都幾虛撼喎、啊！你哋
2: 音樂治療嗰度仲有去另外啲活動，星期六、星期日去做嘅。
1: 咁如果要全部去曬，你哋咪好忙？
3: 係啊，
2: 我哋都唔能夠全部去曬。
0: 所以咧，其实就佢哋头先所讲啦，星期一啊、星期三、星期四咧，其实系每一个地方有一队团队嘅。每一个地方有一队团队啊。彪哥系上水嘅义工，咁佢系星期一会喺嗰边帮手做健康检查。平姐咧就系、是、礼拜三喺联和区帮手嘅嘅义工嚟嘅。咁阿雪芳咧系星期四会喺长华村帮手嘅义工嚟嘅。
1: 即系我哋有三个地方代表，
0: 几个唔同嘅团队嚟嘅，系、所以佢哋另外每度仲有一堆人。
1: 咁你哋几时呢几个团队会会面啊？
0: 我哋每年都会办一啲活动咧，就等
1: 大家一齐参与。
0: 系啊，冇错，系会另外办一啲活动，等大家去到
2: 加
0: 俾义工，因为几个地方唔系咁多机会可以成日一齐，所以我哋系要办一啲活动，等佢哋可以交流分享嘅。
1: 系咪就好似我今日呢个活动咁样样？
0: 系
1: 见面啦。
0: 咁我哋嗰啲人多啲添。
1: 你哋平时办嘅嗰啲等全部人一齐参与嘅活动系啲咩类型嘅活动嚟？
0: 公家举例啦，会顺便等大家分享翻，会讲翻唔同嘅经验啦。因为几队团队喺唔同嘅地方嘅运作，对住唔同嘅街坊啦，咁会有好多嘢系有少少细微嘅差别。譬如个场地唔同，会令到佢运作个流程其实已经有少少嘢需要调节。所以咧，每一度地方佢哋系透过每一次嘅运作，会倾翻到底有啲乜嘢需要策划、检讨、执行。等等嘅嘢咧，然之后一路调整佢哋几个唔同嘅方向啦，所以我哋话其实件事咧系属于大家嘅，咁、所以佢哋真系会花心思一齐去谂，我哋点样样将事情做得更加好啊？有边啲地方需要注意？今日有啲乜嘢嘢嘅特别发生？譬如今日我哋啱啱做完嘅健康检查咧，就系、譬如有冇一啲人佢嗰个检测系比较有问题少少啦，咁然之后就要再安排跟进。联络佢屋企人啦，即系我哋听日又要再揾佢噶，即系睇下佢你有冇睇咗医生啊，或者话今日情况点啊等等。
1: 有售后服务嘅，
2: 有
1: 哦，咁好紧要噶，系咁我想知道啦，我哋本身咧呢一个计划咧有个前身噶嘛，系咪即系麒麟大使作为第一阶段啦？咁而家去到万事屋啦，我哋会唔会有 3.0 版本咧？定系之后我哋嘅目标系将呢个万事屋变成一个更大嘅万事屋咧？
0: 我哋。长远策略是应该要跟大家一起商量的即是用回同样的。
1: 因为属于大家的。是
0: 没错、
1: okay。
0: 所以不是我们一个人决定两个人决定这样是应该要跟大家一起商量。
1: 目前有没有听到一些怎样的反馈想如何这样的
0: 深化我们现在做好的事建立一个更加有质量的邻舍网络啦。而且呢就是要再找多些新的方案。其实我们都有少少东西一路在
1: 酝酿着。
0: 在路酝酿着还有一路策略着。
1: 咁我都问一下三位义工代表啦。咁你哋喺你哋嘅谂法里面咧，又希望即系之后可能万事屋呢个计划会点样发展咧？因为头先马 Sir 就话要听大家意见啊嘛，就系、时候你哋讲下你哋嘅意见。咁你哋例如你哋理想之中，你哋觉得一个好嘅邻里关系系点样样啦？你哋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可能未来可以达成点样样？又或者可以讲几句说话嚟呼吁一下我哋听紧嘅朋友，睇下点样关心我哋嘅社区，点样关心我哋嘅邻里，有冇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彪哥，
2: 即系我自己操啦咁啦。未来嗰个计划里边咧，应该喺长者里边应该推行呢个乐龄科技，我觉得比较系重要。因为而家好之前我哋都试过做一啲试验，就系、一啲乐龄科技嘅运动，系希望透过用平板电脑去教啲长者去做一啲。头先讲，比如最简单嘅防跌运动，呢个系好重要。因为如果下下都要真人去示范咧，就唔系咁容易。如果有啲网上嘅科技能够俾佢喺个 iPad 嗰度或者手机睇到系点做嘅话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咯。
1: 系啊，啲长者都跟得上时代噶嘛，我哋用啲新嘅方法去做。

0: 亦都需要，因为长者好多即系话喺科技方面都要开始系喺我哋慢性嗰度都要加多少少呢方面嘅知识，因为好多都话唔识用啊。好多仲系唔识用嘅，系、
1: 但系又唔系唔愿意啊嘛，系咪？我哋都可以去学多啲，同埋我觉得如果长者嘅生活里面可以多啲唔同类型嘅刺激，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再加上头先咧，我哋阿萍姐都有讲啦，要用 WhatsApp 噶嘛，用 WhatsApp 沟通噶嘛，咁梗系要学多啲啦，系咪？我觉得呢个一个好似好好嘅意见嚟。咁萍姐，你觉得咧，你有啲乜嘢嘅展望啊？你想未来可能一个好嘅伦理关系是怎样，又或者希望带啲咩说话俾我哋嘅听众，等佢哋可以关心一下个社区。
2: 我咧希望咧就我哋咧，如果可以教到嗰啲老人家咧学下 WhatsApp 啊，同埋用下电话，因为有啲婆婆咧佢未读过书噶，所以我哋都要帮下佢哋啊。
1: 等佢哋可以学多啲，系啦。一般其实长者如果话要学呢啲新嘅知识，系咪都愿意学噶？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去传授一啲技能或者知识？
2: 未啊，我哋而家想试啊，
1: 想试啦，而家。OK OK， 咁呢个好似系一个好值得去尝试嘅一环啦。咁我都问埋雪芳啦，雪芳
3: 系，我觉得咧，而家就应该要关心下啲长者嗰啲生活啦，因为而家佢哋嘅指数又高啦，即系而家嗰啲买餸嗰啲咩高，希望佢哋系啊，希望大家咧就
1: 年轻人都好想被关心，我都觉得好高。
3: 系啊，因为想帮下佢哋啊，咁样咯吓，所以有啲老人家诶，独居喺屋企啊，又唔知点啊，咁样，即系想。想他们能够帮助他们那些、居家安老那些咯。
1: 听到好像有各个方面都可以、再去透过万事屋这个计划去实行啦。那我就希望可以马 Sir 作结啦。那你的展望是怎样呢？听了三位的意见之后，尤其是
4: 其实有几方面都是我们现在目前做的东西的。譬如彪哥刚才泄露了少少少少未吧。那我们、其实都有同一些、科技上面的、合作，希望、可以、就住、即系职业治疗同埋物理治疗嗰两方面咧，喺认知障碍症啦，同埋一啲增强翻一啲肌肉啊、体能嘅地方嗰度，系可以做多一啲功夫嘅。咁嗰个唔系攞嚟取代我哋义工，佢系协助我哋义工咧，系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咁而嗰个科技嘅应用咧，系可以帮助我哋有更加好嘅评估啦、检测啦，同埋记录。咁使到成件事咧系可以
1: 系统化啲，
4: 系统化啲啦，同埋有一个好详细嘅系统嘅记录，就住每一位参加嘅人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好少少嘅记录，亦都睇到嗰个训练之后个走势，有几多嘅改善，又或者喺个评估上面咧，可以协助到我哋知道嗰个参加者咧，佢有一啲咩嘅需要。
1: 咁我今日咧喺一个钟头嘅倾偈嘅过程之中啦，感受到一份热心啦，即系大家对于自己所在嘅呢个社区，或者对于身边嘅一啲邻里咧，都好有心，好想帮多啲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社区里面我哋好想见到嘅一啲精神嚟嘅。咁我都希望即系万事屋如你哋所讲咧，之后可以有越嚟越多嘅发展啦，无论系喺科技上啊，定系关心长者嘅生活上啊，或者可能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建立上，都可以越嚟越顺利。多谢你哋嘅分享 ，thank you。
5: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12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预定下个星期二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媒报道，两国有意将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以深化安全保障合作。双方亦将会缔结可交换安全保障机密资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协商，方便日美菲三国在牵制中国的背景下强化合作。日菲两国目前已经签有相互准入协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双方部队据此扩大联合训练。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派出1400人的部队正式参加四月底举行的美菲肩并肩多国联合演习。日本撤销限制杀伤性武器出口的五类型规范之后，双方亦将讨论扩大防卫装备输出。日菲预计成立防卫部门工作小组，现已提供菲律宾海军、阿姆会及护卫舰以及海上自卫队练习机 TC-90 等装备。南韩防卫厅开会审议通过有关引进遥距舰载防空导弹 SM-6 防空导弹的议案，决定引进美国制造的 SM-6。韩军遥距舰对空导弹引进项目以政府间对外军售方式引进美国制造的 SM-6， 并将其列装于正组大王级驱逐舰，预计该武器将会在2034年之前完成引进。 SM-6 被称为海基爱国者导弹，最大射程达到400公里以上，拦截高度低于36000米，不属于末端高空区域拦截武器，可以拦截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多种目标。另外，南韩军方计划研制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以应对中型自杀式无人攻击机威胁。防卫厅表示，该拦截器以高速动能撞击方式击毁目标无人机。国防科学研究所附属研究单位将会投入170亿韩元资金推进研发项目，预计耗时两年。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发布影片。

0: 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五据报，该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亦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该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食物安全中心表示，继星期四公布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的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超标，中心跟进调查发现，同一流动车的另外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540个，超出法例上限 4.4 倍。中心指出，该样本是在中心采取防控措施前抽取，跟进调查仍然继续，如果有足够证据，中心会提出检控。发言人亦都表示，中心已经派员再到有关流动车跟进调查。根据中心指示，有关牌照负责人星期四起已经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同暂停营运有关流动车，并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5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这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现在数字还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变动。港灯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好，今日开始呢个新手 DJ 大明星啦，咁啊，第一次见呢一队嘅乐队啊，就嚟自咧澳门嘅 Days in White。Hello， 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Days in White。
1: 哇，好齐啊！
2: 多谢。
1: 介绍下自己先啦。
2: 系啦，我系主唱 Felix。Hello，Felix。
4: 我系吉他手姚俊，
5: 我系吉他手 Michael。
6: Hello， 我系 Bass 嘅 Dennis。
7: Hello， 我系鼓手 Dash。
1: 系啦，咁啊，嚟自澳门啦，咁啊，我都好亲切嘅，即系我都系喺澳门读书嘅以前。咁啊，今日就
6: 啱相应咗啦，
1: 相应咗啦，我哋有个师弟喺度啦，似友仔，我哋
6: 似友仔，似友。
1: 系啦，咁啊，所以几得意，我觉得即系澳门呢一个地方，即系虽然你话人口唔系好多，但系咧佢而家个音乐嗰方面咧，其实咧一路都好多人系好专注做音乐啊，或者好。好想即係喺呢個音樂嗰度有啲成就咁樣啦，一路都有嘅，又唔使話擔心好多咩收入啊嘅嘢咧，即係多啲理想會比香港啊，我唔知係咪咧。
6: 我諗做藝術類嘅係比可能比香港會多啲嘅，
1: 係啊。
6: 同埋我哋成日喺澳門成日講話咧，澳門係唔怕餓死嘅，
1: 係喎，係啊，我唔敢講。
6: 只要你係 OK 咧，
1: 你哋講
6: 我咁講，我咁講，係我咁講，
2: 即係只要你都仲喺度啊嘛，
6: 即係只要你願意，其實喺澳門可能。去揾一份工是容易嘅事嚟，
1: 同埋你就又唔使咁擔心即係住嘅問題啦。普遍你哋都住得好好噶嘛，都好大噶，
6: 都唔係噶，都唔係噶，
1: 起碼個地方幾大先啦。
6: 咁所以可能咁樣就即係輕鬆啲嘅生活環境，可能就令到更加多人去接觸藝術類嘅工作咁樣。
1: 因為其實你哋即係我就第一次即係訪問啦，咁但係之前都聽過啦。咁你其實成軍咗都已經係有七年啦嘛。
2: 係啊，七年啦。
1: 咁見你哋而家都好後生，好細個其實都仲。咁你七年前就講嘅即係可能十幾歲添，一路都 keep 住夾 band 咁樣。
2: 諗下先，應該係大學嘅時候，
1: 大家二十歲到啫。
2: 係，咁其實最細係 Michael 嘅 ，Michael 你係。99年，即系你，即系夹 band 嗰阵时系几多岁啊？
1: 夹
2: band
5: 七年前都系19、18岁咯。
1: 但系就 keep 住而家系啦，即系咁，即系七年以嚟啦，都唔系叫话好短日子，但系就 keep 住大家系咪即系嗰个信念都系我哋一路要继续嘅，即系冇办法动摇过，因为我哋香港好多人玩音乐啊，或者夹 band 尤其是咧，即系夹咗几年，佢就开始就，唉，我都要搵食啊。可能我呢排唔玩住啦，要停一停啊，换人啊，嗰啲好兴噶吓，香港啲 band。咁但系你哋其实可以真系 keep 到嘅。
2: 其实你话动摇啊、嗌霎呢啲一唔多唔少，大小嘅大嘅有，细嘅都有。
6: 争在未打交咯，
2: 系啊，就O 啊几好啊，系争在未打交，系啊，系咯，我都有嘅，即系大家啲谂法咁样。但系你话系咪真系要去到去唔夹啦咩成呢啲，好似就
1: 冇谂呢嘢，
2: 就未嘅，系啊，即系都个心都仲连住对 band 嘅。
1: 同埋你即系澳门咁细地方，系啦，你唔
2: 走得去边啊？
1: 夹你夹第对，
8: 系啊系啊，
1: 转头又见到
8: 系咁样，都系嗰啲人，
2: 都系
8: 嗰啲人
1: 坐街啊嘛，
2: 系啊系啊，
8: 好似系
1: 边个做先啊？
2: 我嚟啦，咁就
1: 你嚟啦，
2: 开个头啦，即系话晒都最多听自己声嘅经验。
1: Felix 先啦，系咪？
2: 系啦，
1: 好，你啦。

0: 今集新手 DJ Days in White，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咁啊，谂到要拣歌嚟送俾大家，其实咧就系都谂咗一段时间。点解咧？因为其实心里边有好多对自己唔同意义嘅歌，所以其实好难拣。你话得三个 quota， 你话有30个 quota， 其实我都拣得晒。咁最后点样拣咗呢三首咧？第一首咧啊，好得意，我谂大家都估唔到，我系拣咗嚟自黎明嘅《我的亲爱》。呢个系一个我最近发生嘅事情嚟嘅，因为咧，我记得有一日唔知道我同姚尊一齐咁样，跟住我就忽然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话你识唔识呢首歌？佢话佢知，我话好似系日文歌嚟嘅。我话好好听呢首歌，跟住佢话哎呀我知啊，我手机 social media 咧就推咗呢首歌俾我听，但系推日文嘅。直到今日拣歌咧，我最后系拣咗黎明嗰个版本。点解？我觉得因为我细细个听嗰个版本应该会系呢个多过日文版，应该系爸爸细个播，又或者呢首歌真系好红啦。

0: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侧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2: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新手 DJ 太明星，
6: 我是主唱 Felix。今日第二首咧就系嚟自我哋地线。

Mike 嘅一首歌叫做《愿我千疮身躯化身作海鸥》啊！我唔希望咧，我要拎住呢首歌到处去宣传嘅，因为呢首歌咧，我哋系写一个反战争做主题嘅。咁但系好可惜啦，呢首歌当初写嘅时候个灵感系嚟自几年前，当时俄罗斯同埋乌克兰打仗嘅。咁我有感而发，咁就希望呢个世界和平啦，咁终结咁啊！但系好可惜啦，我觉得今年啦又会有美国同中东嗰边又有战争啦，好似我哋可以做嘅嘢，其实对于音乐人嚟讲就系用音乐去宣传翻，希望世界和平啦。大家要知道战争系好残酷噶咁样咯。

接下来呢首呢，我要推荐俾大家就係嚟自 Post Malone 嘅 Rockstar。 呢个呢又係一个我自己嘅经验，我觉得係呢首歌对于我嚟讲有一个好大嘅意义。係我上年呢，我去匈牙利旅行，咁就随机知道咗，原来今晚有个音乐节，咁就即刻上网，又即刻真係买到飞咁样。佢係好得意，入去一个岛里边嘅音乐节嚟嘅。咁我好记得，我就係全场唯一嘅亚洲人嚟嘅，因为真係全部都系外国人面孔啦。咁呢都还好嘅，大家都好开心喺度 enjoy 音乐 ，enjoy 嗰个 festival， 大家都玩到好 high 啦。咁最后嗰个 artist 咧系 Post Malone， 以前我成日都听啲人讲，喂 ，rock and roll peace and love， 即系用音乐传递爱。咁我发觉，哇，呢个就系我真真正正用现场感受到音乐令到大家 peace and love 嘅感觉。咁我好想将呢个经历啦，呢个 moment 咧喺度 share 俾大家，嚟自 Post Malone 嘅 Rockstar。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今日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作为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这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最后都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这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学家黎嘉莹老师有望在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的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在美国白宫由总统特朗普主持的仪式上正式宣誓就任。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四年任期以及14年的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8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去到2028年，他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预计会在沃什上任之后离职。鲍威尔担任联储局主席期间，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他没有及时减息。新任主席沃什强调坚守联储局的独立决策，他曾经表明支持减息，同时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不过在他上任之前，伊朗战事令到油价上升，推高通胀压力，联储局内部观点分歧，外界关注他在各方压力下怎样平衡市场风险。特朗普早前表明沃什上任之后会给他做想做的事，又赞扬沃什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相信他会做得很好。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和救援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五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说，遇难的医护人员当时正转移空

0: 集中遇袭嘅伤者。另外，喺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商业区一架皮卡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两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话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卜宁政府医院附近区域发动袭击，导致医院严重受损，并造成九人受伤，其中包括七名医院工作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嘅声明就话，当日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两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嘅可疑空中目标。另外，以方亦都喺以黎边境以色列一侧收到几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嘅报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预定下星期二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本传媒报道，两国有意将目前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以深化安全保障合作。双方亦都将会就缔结可交换安全保障机密资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协商，方便日美菲三国在牵制中国的背景下强化合作。菲日两国目前已经签有互相准入协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双方部队据此扩大联合训练。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派出1400人的部队正式参加4月底举行的美菲肩并肩多国联合演习。日本撤销限制杀伤性武器出口的五类型规范后，双方亦都将会讨论扩大防卫装备输出。菲日预计成立防卫部门工作小组，现已提供菲律宾海军护卫舰以及海上自卫队练习机等装备。广灯宣布6月起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的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广灯说，今次调整是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在的数字尚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说，自3月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广灯的影响在6月才出现。广灯话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7: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8: 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工是香港的三分一，即是说我可以请三个人，我觉得是不用剥削那些年轻人。以前呢，我们学师仔的时候是可能3点钟放工，但是9点钟又要再翻工那些。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9: 外汇、
1: Bitcoin、
9: 基金、
1: 黄金、
9: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2: 新城财经台。
0: 新手 DJ 太明星，
3: 主持 Days in White。
4: 好，剛才听咗主唱 Felix 讲咗佢嘅人生观啊，好宏大啊，去到呢个世界战争啦，到自己去匈牙利嘅音乐节啦，内心世界都有。咁就跟住就到 Dash 咯，
5: 系
4: 啦 ，Dash 头先听完 Felix 咧，即系做咗几首歌一半嘅节目啦，系啦，觉得点啊？
5: 好犀利，好有压力啊！突然间觉得
4: 系咪？佢好顺畅系咪？
5: 系啊系啊
4: 系啊！好啦，今日呢个时间交俾你咯。
5: 好，咁我都分享下几首歌啊。咁第一首歌呢，其实就係嚟自侧田嘅咖啡因万岁。咁其实点解会讲呢首歌呢，係嗰陣时我哋做一个 show 喺澳门。嗰陣时咁啱先我哋完咗之后呢，我哋就睇啊侧田佢唱呢首歌。我印象好深刻，係我觉得佢成个音乐个表演係好吸引我。同埋佢对音乐嗰个演绎呢，个过程呢都係好治愈啊。感受到佢系玩紧音乐，佢系 connect 紧好多唔同嘅观众，而且呢首歌喺我一好攰嘅时候，其实我一听就会觉得好舒服，即系我就会觉得好浸淫到喺佢嘅音乐世界入面，所以就想推介俾大家呢首《咖啡因万岁》。

咁接下嚟呢首歌呢就係力津同埋 Michael C 嘅你是我的专属配对。我要 credit 下我依家嘅打鼓老师，佢叫 Cortus 啦。咁其实呢首歌系佢介绍俾我听嘅，同埋呢首歌都系佢去做编鼓啊同埋录制嘅。咁呢首歌我自己听落去系好有别于一啲ballad 嘅編曲啊鼓咯。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对我打鼓同埋一啲锣声上面都有好大嘅 inspire 咯。即系觉得除咗我话系鼓手嘅私心推介之外咧，我觉得呢首歌嗰个 R&B 啊，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

0: 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新手 DJ 大明星
6: ，Hello， 我系鼓手 Dash。
7: 好，咁今晚介绍嘅最后一首歌咧，就系嚟自 Dayson Y 嘅《怕平凡》。咁呢首歌呢其实係我哋 Dayson Y 呢成军出嘅第一首歌嚟。咁呢首歌其实好记得係当时我同 Felix 一起去制作咗先啦。嗰陣时好记得当时我哋係啱啱读完大学出嚟做嘢。咁嗰下嗰个心情呢係会觉得啊，我而家究竟係要继续去玩音乐啊，定係做一份全职嘅工作呢？咁其实好多嘅一啲挣扎呢都係记录咗呢首歌入面。咁同埋而家有时听返呢首歌呢，会觉得当时嘅感受係即係好清洁啊。我觉得听返呢首歌好开心，係当时原来有呢一个感受囉。所以推介俾大家，咁呢首歌就係 Dayson Y 嘅《怕平凡》。

0: 好啦 ，Felix 同埋 Dash 啦，咁都即系完成咗今日嘅节目啦。平时其实喺澳门多唔多听电台嘅咧？
1: 揸车嗰阵时有时会听咯，我觉得。
0: 你听咩台嘅澳门？收到完全收到晒香港嘅电台噶嘛？都系咪啊？
2: 都收到嘅，但我哋主要多数都系听澳门电台。
0: 澳门电台
1: 支持翻澳门嘅一啲音乐啊！我哋
0: 澳门电台有咩推介俾我哋？
1: 澳门，我谂最多我都系中意听佢咧播翻一啲澳门嘅原创。
2: 系，佢夜晚又有一个时段系会播特别会播唔同嘅歌嘅，即系佢
0: 系澳门人嘅歌。
2: 系啦，佢啦系啦，
0: 咁咪好多小肥咯。
1: 同埋噶，都好多新晋 artist， 我哋都要认识下。
2: 澳门每年都有个颁奖礼嘅，即系音乐颁奖礼嘅。咁
0: 知道，
2: 当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歌，咁我哋都会喺嗰度会听到咯。即系最简单、最直接系，我揸车就可以知道今年有啲咩歌啊，咁样可以了解下。
0: 同埋听到自己歌，
1: 有一次搭的士啊，个的士司机喺度播我首歌，我同佢讲：，呢首歌系我，因为佢唔理我。
3: 小心讲。
4: 你讲咩？
0: 系啊。好啦，今日唔该晒你哋 ，thank you。下个礼拜咧就到你另外系啦 ，Dash and White 嘅另外三位成员咯。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十七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一生的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令到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啊，沃什作为一个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人比他更加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工作。沃什将会拥有来自政府的全面支持，又形容股市上升说明了市民是市场喜欢沃什。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四年任期以及14年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八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到2028年。他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将为沃什上任之后离职。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作为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这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这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的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说，今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的影响，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在的数字尚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说，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到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才会出现。港灯话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的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食物安全中心继前日公布，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出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含菌量超标。中心跟进调查发现，同一个流动车的另一款软雪糕样本

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540个，超出法例上限4.4倍。中心话呢个样本系喺中心采取防控措施前抽取，跟进调查仍然继续。如果有足够证据，中心会提出检控。发言人又话，中心已经派员再到有关流动车跟进调查。根据中心指示，有关牌照负责人寻日起已经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同埋暂停营运有关流动车，并进行彻底清洁同埋消毒。香港国际机场要客运大楼下星期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预计共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话：，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到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一号客运大楼的总容量。连同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旅客，可见二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话：，二号大楼设计时已经预留扩建空间，将来有需要时可以扩建，将客量提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2: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3: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几集都请我一位朋友上来聊天，讲了很多不同的、他做的平台，他做的职业，甚至他自身的病，很多不同的分享的。那你又再打下招呼先。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云吞面小薯护士。
15: 是咁啊，东东咁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好多嘢，咁啊，包括由最初讲翻自己，因为系淋巴癌啦，咁佢系过来人啦，咁啊，分享好多资讯就俾大家。咁再者就因为佢护士身份啦，咁佢就有认识好多呢方面嘅知识，咁所以咧喺个平台上咧就

0: 发放好多唔拍片啦，咁教下大家嗱，呢度系咁做嘅，嗰样又咁做嘅，甚至系帮自己嘅大星八针咧都拍埋上去啦，咁令到大家可以哦，原来系咁样可以做到噶，甚至佢话佢最记得之前比较作较早啲时段咧就拍嘅片咧就系、是、鼻胃喉嗰、个自己插啦，你话自插啦系，咁自插之后咧反应几好，因为大家就见到原来可以咁样做嘅，咁甚至喺台湾嘅媒体都问翻你，我哋都睇到你个片段咁样样，咁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好多资讯俾到大家嘅。咁嗱，我记得我问过你就话，点解你要有频道有平台俾人睇啊？嗱，除咗有啲嘢你可以流传落去之外咧，咁其实你话你自细都系好梦想就系做导演啦，咁样。咁我知你咧一路都有写剧本嘅，系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你系咪由细到大究竟写咗几多个剧本咧？系有冇话啲咩方向为主嘅咧？
1: 其实电影呢即係一件好神奇嘅一件事嚟。可能我由细到大我媽咪呀爹哋呀其实都好鍾意睇港产片嘅。所以我由细到大呢都係睇港产片嘅长大嘅。咁我媽咪好鍾意周润发嘅。係呀即係好多周润发嘅戏其实我都睇过。咁但係不其然即係喺我嘅成长经历当中呢咁即係刘德华係对我嘅影响好大嘅。咁我係其实即系周润发，其实同刘德华嗰个联系都好大，即系都好多合作嘅一啲电影。咁所以自己就无形当中，咦，由细到大自己偶像到而家呢刻都系刘德华嘅。咁即系刘德华都拍咗好多戏啦。即系喺我成长嘅阶段，我就觉得哇，可以将自己嘅一啲天马行空嘅一啲谂法，其实拍成电影，可以俾人哋流传后世，系一件好好嘅事。即系我觉得刘德华讲过一样嘢，就系有人问过佢，就系你惊唔惊有一日你唔红咧？你唔再出名，即系唔再已经过咗气嘅，你会唔会觉得人哋好似过咗气啊？你冇存在价值咧？但系刘德华讲过一样嘢就系、是，可能会有呢个机会。但系咧，我留下来嘅咧就系我嘅嗰啲成品啊。即系我可以歌曲啊。演唱会啊电影啊咁呢但就係佢留俾大家嘅一啲嘢。咁所以自己都会希望可以喺自己人生当中呢係可以有啲嘢係流传到后世啊为世人带嚟好处。
0: 咁呢个就係你好想做到嘅嘢啦。咁你自细係咪就因为咁所以都鍾意写剧本呢样嘢呢
1: 係呀其实自己可能自己好多一直以嚟好多天马行空嘅諗法嘅。咁可能我有时我出我鍾意好即係有时我自己去街呀出街呢我都好鍾意望周边嗰啲人同埋事。有时会幻想如果呢个人佢做呢个角色会点样呢佢做呢啲动作咁似嗰啲大侠嗰啲风范嘅咁样。即係都不其然好多在电影角色当中的联系就算你一个艺人当中可能人生当中都扮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我自己就那时在读会计期间其实都有参加很多戏剧的一些工作啦。我自己都写过个很完整的剧本那时是关于类似那时很兴天与地。即系TVB 有套剧集叫《天与地》，咁系讲一啲好人食人嗰啲咁样啦。咁嗰阵时我哋喺学校咧都即系参与过呢方面嘅剧本嘅创作啦，同埋去演出嘅。所以嗰个反应都几好。咁嗰阵时就算英文啊嗰啲 drama， 我哋亦都有嗰啲话剧啊。咁嗰阵时嗰啲导演啊剧本都系自己自荐啦。话我想试下咁样。咁所以就。会找紧每个机会咯。即系我可能你话写咗几多剧本啊，可能都三十几、四十几个都有。
0: 哇，好多
1: 哦！系啊，但系当然有啲系可能好短啊，或者系有啲唔完整啦、但系你话可能因为我由细但系冇机会接触得到一啲电影嘅一啲正统教育，我冇得去读一啲电影嘅一啲课程。所以好多嘢都未个格式未必啱，
0: 系，
1: 但系我就有一个好完整嘅故事出咗嚟。
0: 系，咁你最完整嘅其中一个剧本，我知道你系揾咗一位著名嘅导演去睇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系揾到边位导演啦，同埋嗰系咩剧本呢？
1: 其实咧就系嗰阵时，我自己患病期间，即系同一啲媒体讲啦，其实我想要导演啦。咁我自己都写个剧本，系关于

医护人员嘅一个，因为嗰阵时 Covid 啊嘛，咁亦都好希望可以观众可以知道 Covid 期间啦，即系医护人员嘅啲辛酸，即系佢哋可能你虽然冇得翻屋企嘅，或者喺隔离紧嘅，但系佢经历隔离嘅工作之余咧，亦都系同一时间咧要照顾可能六十几、七十几人，佢哋感染嗰个幅度可能更加多，佢哋面对嗰个情绪嗰个高低起伏啊，个困难啊，咁亦都喺医护界其实都因为有啲可能病人佢情绪未必太过稳定啊，亦都会做出一啲可能会伤害人啊、伤害自己一啲行为，咁可能佢哋可能会俾人吐口水啊。突然间有人喺佢面前吐血啊，咁呢啲可能心理个关口都好大，咁亦都好希望可以俾大家知道医护人员，可能你表面上系一份好高尚、好简单嘅一个职业咁样感觉上，但系其实佢当中佢哋嘅付出同埋辛酸，可能大家都要去理解咯，就唔好话我有啲咩又投诉你。你態度好差，但係好多你要換轉翻，可能佢哋個角度去諗咯。咁所以都好希望就係有一部關於醫護人員嘅一個電影係可以出嚟嘅。因為我見其實港產片啦，尤其是即係關於醫護人員嘅一個故事，加埋疫情嘅故事，其實真係唔多咯。咁嗰陣時好好彩就係嗰陣時最流行就係泛起公心啦。咁揾到泛起公心嘅導演啊，陳明生。咁俾我同有机会同佢面对面，咁亦都系我第一个可以接触到嘅一啲大众嘅艺人嚟嘅。咁嗰时我就俾咗成扎嗰啲剧本去睇，跟住就慢慢睇啦。咁但系佢都有不期然讲过，喂，啲格式好似唔系啱。咁可能啲字太多，或者系就算你可能啲语气咧，你唔使写出嚟嘅。但系你可以用三角形嗰啲代替嘅，咁就慢慢去教翻我嗰啲正确嗰啲格式。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就找啊，陈荣新导演，他很好啦，可以咁样帮你睇啦，就俾咗好多 comment 你啦。咁系咪都好受用到？可能你日后有再写剧本嘅时候，都可以用得着呢啲唔同嘅方向噶嘛？
4: 系啊，其实就俾自己慢慢再执咯。即系我都承认，即系可能有啲字太多啊，或者佢哋可能因为期间我都有即系俾其他艺人朋友去睇翻嘅，咁佢哋期间都有同我去慢慢去执啊，去调整翻嘅剧本嘅。咁我当中我自己最感激就系敖嘉年先生啦。咁敖嘉年就系喺我由零开始，即系乜都冇嘅。佢系我第一个访问嘅一个艺人嚟嘅。咁我嗰阵时真系面皮咁样，好厚咁样问下佢，因为佢嗰阵时一直以嚟都系。即系健康好良好啦，佢本身又识功夫啦，咁佢就算而家呢个年纪，我都觉得佢 keep 得好好嘅。咁佢自己又有举行即系又系健康关注组嘅一个主持啦，即系举行好多健康嘅一啲节目啦，所以都好希望可以邀请到佢嘅。咁幸好嗰阵时我乜都冇，即系嘅情况之下呢，癌症资讯网又愿意帮手。因为如果你话以我一个人嘅力量係好难邀请到艺人朋友。但癌症资讯网又话不如你邀请一下啲艺人嘅话，咁不如用埋我哋个名啦。咁一个机构嘅形式去邀请佢呢，佢可以接受嘅机会就大啲嘅。咁最多地方啊器材啊嗰啲我会帮你搞掂嘅。你用翻我哋嗰个癌症资讯网嘅总部啊，到时候我哋搵人帮你拍就得啦。但系剪我哋就唔识剪啦，我哋你自己剪翻啦。我话 OK 冇问题。
3: 于是就成为咗你一个系可以接受到你访问嘅艺人咁样啦。
4: 系啦，第一个咁，因为好多艺人朋友你未必信噶嘛，你都未试过去访问一啲艺人。你自己本身可能嗰、那个节目净关于医护嘅嘢。咁你未试过同人访问噶，我唔知道你访问成点会剪成点噶。即系好多艺人未必会接受到一个即系咁微不足道嘅一个频道仔咁样咯，系啦。
3: 咁系咪自从系有艺人帮手之后，其实你个平台就多咗好多曝光率啊？
4: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即系当然自己慢慢都可以找到自己嘅方向嘅。咁就系坚持翻自己喺医护方面嘅一啲教材。咁呢方面，即系只要你坚持，你唔好。跳嚟跳去嘅话，即系啲观众会好明确知道你嗰个平台系关于啲乜嘢咯。即系佢哋可能一啲读紧护理员啊、保健员啊，或者一啲护士学生，或者真系一啲对医护人员嘅即系医护方面有兴趣嘅一啲人士咧，佢哋自然就会揾呢个平台，自然会订阅啊，自然每一集都会睇啊。咁就好明确。咁当然艺人嘅朋友系好。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啦，因为佢哋啲支持者啊，都一定会观赏噶嘛。咁第二个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嘅就系阿余香凝啦。因为嗰阵时拜日之下嘛。咁拜日之下，我觉得哇呢、这个题材好好啊。即系我觉得点样都要即系访问到阿余香凝。因为当然嗰阵时佢未攞影后啊，或者各方面，但系佢都一口答应咗。因为我自己系因为护士啦，亦都喺院舍工作啦。咁当中好多院舍不公平嘅情况啊，或者系好多真实嘅案例咧，我都可以喺电影当中去。咦，我自己平时都会可能经历过啊，或者见过呢啲情况。咁当然可能真实嘅情况之下。可能更加夸张添，咁当然而家就唔会话冲凉喺天台嗰度冲凉啦，咁但系都好多共鸣感咯。我自己亦都有去过，即系拜日之下嗰度借票嗰度，我自己都有分享翻，即系我自己经历嘅，即系都好感谢阿余香凝，咁就当初 愿意接受我的访问、
3: 嗯、
4: 因为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3: 嗯、
4: 令到人更加关注即是香港的老人问题、嗯嗯
3: 嗯嗯、但除了刚才有提及过譬如有找艺人帮手你也都有剧本就给了陈永生导演、嗯、除了陈永生导演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位导演你都有问过他的、
4: 那阵时幸好地、我自己工作中的院舍有一名很出名的歌手、
3: 嗯、
4: 歌手前辈就在那里、嗯住的、
3: 嗯
4: 姓张的、
3: 嗯嗯嗯
4: 身形比较庞大一点、
3: 嗯
4: 他就在我那间院舍那里住、
3: 哦、
4: 我每天都有跟他洗伤口、
3: 嗯嗯嗯、
4: 即是因为他现在 最主要就是因为受压疮的困扰还有脑退化的困扰、
3: 嗯嗯嗯
4: 咁自己就好努力咁样同我去洗伤口，咁、
3: 嗯、
4: 当中有一日咧，阿郑丹瑞先生，阿蛋哥咧就嚟到我哋院舍，咁、
3: 嗯、
4: 就想访问姓张嘅一个歌手，咁、
3: 嗯、
4: 就见到阿蛋哥啦，咁嗰阵时我自己就即系因为预早都知道佢会嚟嘅，咁、
3: 嗯、
4: 我自己都准备咗我自己剧本，咁、
3: 嗯、
4: 样谂住俾你睇咯，即系真系嗰阵时去访问完啦，咁去空闲期间啦，咁、嗯、我就真系好面皮厚讲，蛋哥我自己写个剧本啦，可唔可以？有冇机会可以观赏下？咁佢真系好快咁样自己匿埋咗喺间房嗰度睇。
3: 嗯嗯，
4: 系啊。
3: 咁佢最后俾一啲咩 comment 你啊？
4: 都系啲字太多，系啦、啊，可以缩减翻啲字好啲。同埋咧，佢都话剧本咧，你可以用翻你口语化嘅，
3: 系
4: 即系就。就未必一定要书面语，
3: 嗯，
4: 即系如果书面语可能系国语啊嗰啲就会适合啲、
3: 嗯，
4: 其实你可以口语化啲咁样去写翻你嘅剧本都得。嗯嗯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9: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8: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0: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咁除咗阿蛋哥啦，同埋陈永生导演啦，系咪近排一套戏上咗？我见到譬如我们不是什么，咁都啱啱上噶嘛，咁系咪都有尝试去接触阿导演去问佢呀？
13: 我自己因为喺而家最新个阶段呢，我自己都有不断去进修自己㗎、我自己都有去学一啲 AI 嘅一啲课程㗎。咁、自己就透过 AI 技术呢，其实就帮我们不是什么啦，就制作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海报。係、啦，即係嗰个回响，即係啲观众都觉得佢系几靓㗎。咁嗰阵时我就好，因为那个评论很高，也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材，我就决定去支持这套戏。就当中我看完之后，他们会借票，我就又编了自己的剧本，真的摄埋我打印出来的海报，一次都交给导演。他都说都会即观赏下嘅，希望会有回复咯。
12: 系，
13: 因为嗰阵时借票太多人。
12: 系，
13: 咁其实自己都好努力，而家争取紧就系希望可以有一个导演或者艺人朋友，如果可以坐低一齐倾咧就好啲。因为可以俾我知道，即系真系一个拍摄系点样啊。即系我系咪真系收钱，或者系咪真系乜嘢咧？咁我又觉得唔系最重要咯。即系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可以有一部关于医护的一部电影呢，是可以呈现到俾大家睇返即係医护人员嘅啲辛酸啊。亦都嗰部电影除咗係讲 COVID 之外，亦都係关于 cancer 同埋一啲妇女嘅知情嗰啲咁样。即係可以俾大家去一个好好嘅反思嘅。
12: 咁而家就未知啦，总之你就好想呢个剧本可以免世啦。咁我想问下呢个剧本你总共写咗几耐呀？
13: 其实应该都有三年嘅时间嘅。
12: 用咗三年时间。
13: 当然期间我自己都有不断去修改啦，即系每一次俾人咁，佢哋嘅 comment 我都有接纳到嘅。咁就不断去调整啊，不断去改啊，去改啊咁。
12: 系。
13: 咁就即系真系开始引用翻可能嗰啲三角形啊。
12: 哦，
13: 即系嗰啲人物描述啊，即系故事大纲啊，即系好完整咁样写晒出嚟。
12: 嗯，
13: 咁就希望可以跟翻一个正统剧本嘅一个模式去进行。
12: 系，咁头先你提过咧，就话其实你又做一啲 AI 相关啊。其实我见你好似不断都学好多唔同新嘅嘢咁样。
13: 因为我觉得人就系咁样嘅，即系虽然睇落好似我而家护士好似好稳定啦，但系奈何我觉得即系今日唔知听日咩事噶嘛，即系我觉得可以嘅话，咪俾自己增值多啲咯。即系就算我而家做护，可能已经做咗七年嘅护士啦，咁但系我都觉得自己好多不足之处嘅，仍然都需要好多不断去进修啊，嚟提升翻自己技术啦、啊。咁我先有呢个能力去。可以教更加多嘢俾人咯。
12: 嗯，
13: 咁因为你个标准不断去更新人，我都好需要一啲最新嘅一啲资讯。
12: 嗯，
13: 咁另外一方面就系、是、而家 AI 咁流行啦，咁我自己都好希望自己制作嘅影片咧系可以广泛啲。

0: 因為拍片就啱啱又講到就好多嘅限制，咁、我好難可以攞到一啲醫院嘅一啲場景啦，一啲用具啦，或者一啲情節啦，咁我呢啲就可以用 AI 咧，可以幫我補翻呢啲嘅缺陷咯。咁係啦，咁就令到我可以喺 AI 上可以呈現翻醫院嘅場景啊，或者用一啲呢啲嘅用具啊。咁亦都可以將東東雲吞麵重新呈現翻俾大家睇啊，
1: 咁會唔會都可以幫助到嗱？因為其實你個平台主要係會俾大家睇好多唔同嘅醫療醫學嘅資訊啊嘛，咁或者護理資訊啦，咁、會唔會其實用呢個 AI 都會幫到你，令到你可以多到呢方面容易啲呈現到俾大家睇咁樣咧？
0: 係噶，但係AI 即係始終你話而家我嘅技術，即係都係好初階咯。所以我都要不断去睇多啲啊、我自己都会报一啲真係报一啲 AI 嘅啲課程嘅、而唔係真係可能喺网上面去听啊、就算真係面对面去实践啊，有唔明嘅真係问老师啊，同老师去研究啊，咁、所以都好多谢即係教 AI 嘅老师啦，咁可以俾个机会我去跟佢学啊，或者有啲咩问题我都WhatsApp 佢啊，佢都好快可以回复到。即系都希望自己可以有另一个新嘅方向。咁护士我继续做嘅。但系就希望可以透过自己不断嘅进修啊，可以将更多元化嘅影片啦、可以呈现俾大家去睇、即系唔系话一啲好单一嘅一啲访问啊，或者系一啲教材啊，而系真系可以将一啲故事嘅情节更加有趣、更加富娱乐性咁样呈现俾大家睇。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

0: 啲咩心声可以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啊？
1: 其实经历咗咁多咧，我自己都好多体会嘅。
0: 嗯，
1: 咁首先系年轻人先啦。
0: 嗯，
1: 即系年轻人咧，我即系都好，即系见到佢哋咧，有时都有啲想劝喻嘅，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咧，希望年轻人白砂糖。即系饮食上面啊，系要真系好好去控制一下，即系唔好就觉得即系自己年轻啊，即系好有本钱啊，就大饮大食啊。咁、但系其实身体上咧系会有个警号，即系每个人身体上面咧其实都会有癌细胞。咁、但系可能就系透过你嘅饮食啊，同埋你嘅情绪咧，就不其然咧就会引发到嗰啲癌细胞咧就活跃翻。咁所以希望即系年轻人啦、啊，喺饮食上啦、啊。尽量戒白砂糖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少食一啲煎炸嘢啊、腌制嘅嘢啦，即系珍珠奶茶嗰啲就真系尽量少啲啦。同埋就心情系好影响嘅，你每一个心情咧，其实你身体每一个细胞咧都会感受到嘅。咁即系人即系一生，咁点解要喺嘻嘻哈哈啊、好悲观咁样去过咧？咁宁愿你有啲咩想做嘅，你就做咯。有啲咩梦想系你系一直好想追求嘅，咁啊凭住自己嘅努力去不断追求咯。即系每一个人嗰个故事同埋你嘅成长经历都唔同。你唔需要比较，即系朝住自己嘅方向去做得啦。即系好多嘢同埋有时出到嚟社会咧，就唔好太执着。即系多啲去包容接受其他人，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成长。即系你嘅脾气咧，绝对会影响到你嘅身体啦，同埋你嘅人际关系嘅。所以呢方面就系希望即系年轻人可以多多注意啦。
0: 系啦，呢、這个就系都系你养生之道之一啦。
1: 系咯，
0: 保持一个平静嘅嗰个心情。
1: 系啊，可能我之前脾气都会差噶。即系都会有啲咩唔顺就会闹人啊，或者好敏感。但系而家谂翻，咁伤害嘅系自己咯。
0: 咁最后有冇啲乜嘢可以劝勉下同路人啊，或者勉励下同路人咁啊？
1: 即系我明白大家可能经历过呢个阶段咧，即系过程当中咧系一定辛苦嘅。即系我经历过，我都觉得真系永远都难忘。但系经历过后咧。我一直有句说话就是捱过便是晴天啦。咁捱过咗咧，可能你经历咗呢个阶段，可能之后俾你嘅嘢咧更加多。俾你嘅得着更加多。咁你有几多人可以有呢啲经历啊？咁你经历过，其实可能系上天俾你嘅一个考验嘅一个成长嘅空间咯。即系冇嘢冇可能，尤其是而家喺呢个先进科技嘅年代咯。即系。多啲去乐观啲去面对成件事啦，咁你身体上面咧就自然咧会有好运带俾你嘅。尤其是可能就算系身边嘅照顾者，可能呢一刻好辛苦啊，怨天尤人啊，但系我都觉得你照顾呢个人，咁系都系一个一生嘅承诺，都系一个上天嘅一个缘分咯。咁去你照顾人期间，我深信其实你自己虽然辛苦，但系都会有所得着嘅。系啦，所以呢、這个上天嘅安排，即系人一定会有高有低嘅，低处之后一定会有高峰咧去迎接翻嚟嘅。
0: 咁最后啦，有冇一句说话可以同自己同埋同太太讲嘅？
1: 活在当下啦，珍惜即系而家拥有嘅一切啦。咁好多嘢唔系必然。咁人哋对你好或者都唔系必然，咁但系就所以用心去同身边人去相处咧，即系自然咧身边嘅人咧就会感受到，即系大家努力去追寻自己梦想啦。咁我深信即系自然会有大家嘅回报嘅。
0: 好，咁希望可以好快见到你嘅回报啦。
1: 好，
0: 多谢东东云吞面上嚟，希望下次再上嚟同我哋倾偈啊。
1: 好啊，多谢晒，
0: 拜拜。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十七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一生的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借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说，沃什将会是一位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人比他更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事。沃什将会拥有来自政府的全面支持。他又形容股市上升说明市场喜欢沃什。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四年任期，以及14年的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八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到2028年。他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将会在沃什上任之后离职。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会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这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亦都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这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施威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说，中美国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肯定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成果。双方工作层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敲定经贸磋商成果细节，做好后续落实。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加强沟通，拓展合作，在经贸成果方面做加法，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施威策说，双方正就经贸成果具体细节进行密集磋商，期望尽快达成一致。美方愿与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发挥美中政府间贸易理事会作用，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保持持续稳定。中国证监会宣布，老虎、富途同长同长桥三间券商非法跨境开展业务行为，违反中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中证监将会没收三间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富途公布，公司已经收到中证监的立案通知书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及公司在内地的业务。公司在内地和香港部分关联公司未取得必要牌照或批准，开展证券、公募基金销售和期货业务。中证监计划责令相关公司整

0: 改或者停止上述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预计合计大约18亿5千万人民币。另外，中证监计划对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人民币嘅个人罚款，处罚仍然需要进一步审理，并由中证监作出最终决定。富途已经同中证监保持持续沟通，并就内地业务采取整改措施。截至今年的第一季末，来自内地的自有资金账户占大约占公司总有的资金账户13%。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5月大幅增加20%，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话今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说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早前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先至出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的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啦，
4: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当前冇办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仍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话，这个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沟通仍然进行紧。被问到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话，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意味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话，不能够期待通过几轮的往返磋商就可能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看到结果，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于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不明异常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使用的官方术语，包括 UFO 在内的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暂时没办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相关档案存放在美国政府专门设立的网站。今次新公布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和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国防部在今个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有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本质作出确切定论，未来仲将会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而美国国防部正同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为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这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这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的元素。在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17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一生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说，沃什将为一位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人比他更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工作。沃什将会拥有来自政府的全面支持，又形容股市上升说明市场喜欢沃什。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施伟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说，中美两国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肯定中美经贸关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成果，双方工作曾按照

0: 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要尽快敲定经贸磋商成果细节，做好后续落实。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加强沟通，拓展合作，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

0: 间嚟，
1: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寿字，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0: 仲开实体，
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0: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3: 神，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

0: 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2: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4: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当前无法断型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候话，这个是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

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及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仍然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望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以在数周或者数个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属于长期的过程，双方正是利用各种的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已经向总统特朗普请辞，以便照顾患上癌症的丈夫。这个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第四位离任的内阁成员。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实际上是被迫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丈夫近期是确诊了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他的辞职将会在6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会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多个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特朗普近月对他还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的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同伊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在国会的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并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的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体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0份历史文件、照片、视频等的资料。不明异常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使用的官方术语，包括 UFO 在内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地区域，暂时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相关的档案存放在美国政府专门设立的网站。这次公布的档案包括了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和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的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国防部在本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的档案，共有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的现象本质作出确切的定论，未来还会持续分批公布更多相关的档案。而美国国防部正在和相关的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说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肯定了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的积极成果。双方的工作层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敲定经贸磋商的成果和细节，做好后续的落实。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加强沟通，拓展合作，在经贸成果方面做加法，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的贡献。斯威策说双方正就经贸成果的具体细节进行密集的磋商，期待尽快达成一致。美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发挥美中政府间贸易理事会的作用，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保持持续的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盘中高见50,830点嘅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0点，升27点，升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0.19%。联想首季收入大升27%，带动美国电脑生产商股价急升，戴尔、Dell 急升17%创新高 ，HP 收市升15%。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跌近2%，AMD 升4%，高通升11%。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2.1%，标指升0.9%。

納指升 0.3%。 第八屆墨西哥歐盟峰會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舉行，歐盟和墨西哥的領導人發布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將會開啟戰略夥伴關係新篇章，進一步深化政治、經濟和安全的合作，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峰會期間，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和墨西哥總統辛鮑姆共同簽署升級版貿易協定，協定是雙方2000年簽署的貿易協定的全面升級，合作範圍擴展至服務、政府採購、數字貿易、投資及農產品等多個領域。聯合聲明指出，自2000年雙方全球協定生效以來，雙邊貿易額在過去25年增長了4倍，新協定將會進一步增加雙方在政治對話、貿易投資、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合作，並推動建設更具韌性和可持續的供應鏈。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說，美國是不會立即對半導體徵收關稅，但強調通過關稅保護行業，推動晶片製造回流美國至關重要。格里爾在華盛頓郊區美光科技的內存晶片工廠擴建項目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為了保護美國半導體產業而展開的232條國家安全調查，所涉及的任何關稅措施都必須合理分階段實施，以促進美國本土生產，因此對半導體徵收關稅確實是非常重要，不過需要確保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力度實施關稅，所以目前是不會立即實施關稅。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卡埃別說，當前無法斷言伊美協議已經接近達成，雙方分歧依然嚴重。據伊朗媒體報導，巴加埃談及巴基斯坦高級官員訪問德克蘭的時候說，這是表明當前局勢已經進入了轉折點或決定性階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已經訪問德克蘭，相關的溝通仍是進行中。被問及這是否意味著談判進程發生變化的時候，巴加埃說目前不能夠說伊美協議已經接近達成，美伊之間存在嚴重而且廣泛的分歧，並形容外交是一個耗時的過程。巴加埃說不能夠期望通過數輪的往返磋商就可以在數週內和數月內看到結果，他強調外交本身是屬於長期過程，雙方正是利用各種的機會傳遞各自的立場。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國聯儲局第17任主席，沃什在就職儀式上說，重新擔任美國公職是他一生的榮幸，在未來幾年將會為美國帶來無與倫比的繁榮，憑藉著聯儲局的獨立性和決心，能夠壓低美國的通脹率，將會領導一個改革為導向的聯儲局。宣誓儀式是由美國總統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說沃什將會是一個偉大的聯儲局主席，沒人比他更加適合領導聯儲局，希望他完全獨立做好自己的工作。中央電視台國防軍事頻道官方微博發布影片，確認香港航天員將會搭載神舟23號升空，將為首次有香港航天員參加中國載人航天任務。據報該名的港產太空人為女性載荷專家警隊出身的黎嘉瑩，影片中訪問了一名中三的女學生，這位女學生說對香港女載荷專家黎嘉瑩老師今年有望執飛，為她帶來極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號發射在即，其中載人飛行任務標誌包括了紫荊花的元素。2024年6月，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當中，選拔了一名來自香港載荷專家作為預備航天員，將會接受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的訓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局部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

0: 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6: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5: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7: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了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order错误，一嘢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成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水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是更加严重，已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2宗，其中1宗死亡，并且2人均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说，乌干达采取的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似乎是有效阻止到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本轮疫情引发的本迪报招型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已经在本周四召集多个合作的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的研发蓝图计划也召集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2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最新的局势以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相关的情况进行讨论，但伊朗方面未公布具体的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会见了伊朗问题 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的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会发动新的攻击。特朗普听取了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的国内的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长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是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的时候说，表明当前的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到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和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能在 数周和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于长期过程，双方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盘中高见50,830点的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0.19%。联想首季收入大升27%，带动美国电脑生产商股价急升，大二 Dell 急升17%创新高 ，HP 收市升15%。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跌近2%，AMD 升4%。高通升11%，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升2.1%，标指升0.9%，纳指升0.3%。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17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话，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他一生的荣幸，会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住联储局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了美国的通胀率，将会带领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官方微博发布的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 搭乘神舟23号升空，这个将会是香港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这一名港产太空人为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这次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
7: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月23号嚟到呢个长周末嘅第一日啦。之前都提过啦，5月25号星期一嘅下昼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好多听众已经写咗信或者用网上嘅方式点唱啦。如果点咗唱嘅话咧，记住留意翻星期一下昼嘅节目啦。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詹天文嘅《慕疾而终》。今朝首先读嘅第一个点唱系嚟自 Anson Lulu Pick 嘅，佢想同嘉嘉 Pick 讲，今日点一首咧你第一次 send 俾我嘅歌，呢首歌咧俾我嘅感动都系嚟自你手抄嘅歌词，并唔系平常简单嘅事啊，感恩你嘅付出。早排可能有啲唔信心嘅事，我睇在眼里嘅。当我见到你嘅时候，就知道你心中有好多委屈或者不快。事情已过啦，未来有嘅都系希望同埋机遇，所以你都要加油啊！但系唔使急，慢慢揾适合自己嘅。虽然你我分隔开，但心中嘅支持系无法阻隔嘅。希望你感受得到啦，你生活中会谂埋我，我生命中都会谂埋你，关心你，顾及你。感恩有你的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用尽一生的运气去认识你都绝对是万分值得。撑住你，加油，我都会醒醒定定，生生性性如期回来的。心中有你，今天送给你 MC 张天赋的《东邪》。我的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泡沫，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莫海谦、陈焕仁、陀螺。继续来嚟有嘉豪想同明峰、阿橙、周公结封，永聪、晴朗讲啦，兄弟，我放咗学啦，不过而家咧好多嘢要处理，好忙，等我搞掂晒啲嘢咧，会嚟揾你哋。唔阻你哋听歌啦，我哋一切在心中。今日送俾你哋许靖韵嘅《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实际的情况是更加严重，已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2宗，其中1宗死亡，并且2人均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说，乌干达采取了一个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似乎有效阻止了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本轮疫引发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已经在本周四召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的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的最新形势以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等相关情况进行讨论。

0: 但伊朗方面未公布双方的具体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会见了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听取了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的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候说，这个是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到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以在数周和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于长期的过程，双方只是利用了各种的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 0.58%， 盘中高见50,830点的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 0.3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 0.19%。 联想首季收入大升27%，带动美国电脑生产商股价急升，大二 Dell 急升17%创新高， HP 收市升15%。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跌近 2%， AMD 升 4%， 高通升11%。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 2.1%，标指升 0.9%， 纳指升 0.3%。 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17任主席。沃什就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他一生的荣幸，未来几年会将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着联储局独立性的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令到一个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阿蛋、黄咏琳 Missing Call。继续落嚟有一山想同奇伟讲，呢排成日阴天同埋落雨，可能都几影响个人嘅心情啊。嗰日我听你讲冇周围去，直接翻咗屋企。今日送俾你方力申嘅新歌《生活无小事》，送俾你听。

0: 状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间唔时都有听众问咧，点样先可以抽得中电场？其实呢个问题真系好难答。首先要有啲运气啦，系咪？其次就系要写齐晒啲嘢啦，唔好净系得人名啦，冇内容啦，又或者写翻你想喺边日嘅节目点唱。如果你冇写指定日期啦，我抽中咗你周末，咁你又话星期三抽唔到嘅话，咁都帮唔到你嘅。继续落嚟有独角兽棉花糖同埋狮子 Chuckle 联盟嘅点唱，想同各位讲咧，每一个难关都系令自己成长嘅。

张玉婵、陈佩敏 B 阿 Red 阿十、江碧姐董佩仪、阿 Cat 阿 Mi、哥哥嘉龙 Turbo 仔张嘉怡，帮 Woody 肥仔点俾江同学嘉敏嘅。今日送俾你哋有 Ian 陈卓妍嘅《那没有光，名为你》。

小龟妈咪咧就想同黄翠儿讲，过去嘅你或者系现在经历紧黑暗或者处于低谷里面，但你要记住，你值得拥有最幸福、最开心嘅笑容啊！今日送俾你曲婉婷嘅《最好的安排》。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等相关的情况进行讨论，但伊朗方面未公布双方的具体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会见了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的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将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听取了对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的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是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的时候说，这个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里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及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是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并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望通过数轮的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者数个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属于长期的过程，双方正是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是低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是更加严重，已经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

0: 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两宗，其中一宗并且两人均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话，乌干达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似乎是有效阻止了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话，本轮引发疫情的本迪报销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及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在本周四已经召集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的方法研发的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的临床试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荷兰确诊新一宗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他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落船后，并直接被转往荷兰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通报，这一名感染者和红迪厄斯号的邮轮确诊者患者有个密切接触，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作为预防措施。感染者已经送往医院隔离病房，卫生防疫部门正是追踪其密切接触者。世卫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各国共报道涉及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是12宗，死亡病例3宗。自本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收到邮轮疫情通报以来，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 0.58%， 盘中高见50830点的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升幅 0.3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 0.19%。 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 2.1%， 标指升 0.9%， 纳指升 0.3%。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听过嘅有 Days in White， 说为我好。继续落嚟咧，就有肥犬八哥想同小腿短北京犬讲啦，辛苦晒啦，终于都考完试。喺考试嗰阵，个脑响起咗今日点嘅呢首你成日话想听嘅歌，就决定点俾你啦。反正都考完试啦，就陪我一齐去望下自己嘅伤口啦。今日送俾你 Jace 陈海荣嘅 PTSD。

0: Music on board。
1: 2023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2: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
1: OK，
2: 咁所以咧佢。唔淨止一個肚皮度咯，結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係肚皮舞咯。跳嗰個咧風格叫開場舞啦，亦都係東方舞一種，亦都係肚皮舞一種啦。咁其實佢係結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即係佢係成隻舞三四分鐘入面係包含曬所有嘢。
1: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3: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Persuade 穿梭。继续落嚟咧，就由阿斯上图五修嚟讲，做运动要量力而为啊，配合呼吸同埋控制力度，效果会好好多噶。期待到时见到紧致咗嘅你，到时一齐努力，成为更好嘅自己，见证住对方嘅成长。我爱你，今日送俾你 EXO 嘅 Love Me Right。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山西省沁源县一个煤矿周五晚上约七点半发生气体爆炸，井下当班作业的人员247人，截至今早六点成功救出201人，死亡8人，其余38人正是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最新的局势以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等相关的情况进行讨论，但伊朗方面并未公布双方的具体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会见了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的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将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听取了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的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的时候说，这个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及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安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并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过程。巴加安说不能够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以在数周和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属于长期过程，双方正是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

0: 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是低。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是更加严重，已经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是稳定，确诊病例2宗，其中1宗是死亡，并且2人均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说，乌干达采取的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似乎是有效阻止了病毒进一步的传播。谭德赛说，本轮引发疫情的本地报召型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已经在本周四召集了多个合作的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及诊疗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荷兰确认新增一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是红迪厄斯邮轮的一名船员，他在西班牙特里内费岛落船，并直接被转往荷兰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通报，这一名感染者和红迪厄斯邮轮确诊者有个密切接触，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作为预防措施，感染者已经送往医院隔离病房，卫生防疫部门正是追踪其密切接触者。世卫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各国共报告涉及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感染的病例12宗，死亡病例3宗。自本月2号世卫首次收到邮轮疫情通报以来，是无新增死亡病例。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盘中高见50,830点的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0.19%。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2.1%，标指升0.9%，纳指升0.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周卓盈、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继续落嚟咧，就有 YAL 想同 KHL 讲520快乐啊！好庆幸有你嘅出现，为我嘅黑暗日子带嚟一道光。我亦都希望自己同样为你带嚟续命嘅曙光。除咗呢段时间嘅陪伴同埋安慰，我更加想做你日后嘅依靠同埋支撑。520唔再系节日啊，而系日常。愿我俩永远都咁需要彼此，爱护彼此。半年快乐啊 ！I love you KHL。今日送俾你许志安嘅《向全世界说爱你》。

思雅呢就想同家轩讲，好挂住你，好耐冇见过你，好怀念以前同你游车河一起听住今日点嘅呢首歌。嗰刻呢，世界就好似仿佛得返我同你，真好想快啲回复返正常嘅日子，期待同你一起毕业去实现我哋嘅雪地之旅。今送俾你 Noel Fergus 嘅至尊宝。

灵魂被抹，个消失在搞笑我大片被戒，我只能够怪我福气或大，我音乐被记住但情感被发，我之后点样拼凑点摸都摸唔透，不由自主要去画留湖面上嘅枯叶角

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ustin Bieber Speed Demon。 节目完之前仲有 Louis 想同寿星女 Anna 讲声生日快乐，愿你每日都过得开心，事事顺利，早日放学，仲想点埋俾一班小伙伴嘅，有名种阿 Wing、杰仔、杰杰、青龙、V 仔、华灯、大珠、万成、阿焕、阿婷、晓晴、津津、盈盈、苗苗、阴阴、Peach 老师，同埋想帮天南咧点俾佢最爱嘅黄鱼鱼。天南想同你讲，佢真系好爱你啊！佢知自己衰仔，以前成日忽略咗你，希望你俾次机会佢咧。你对佢真系非常之重要，唔想就咁失去你啊！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Big Bang 嘅 Bang Bang Bang， 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据央视新闻报道，山西省沁源县一个煤矿周五晚上7:30发生气体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成功救出201人，死亡8人，其余38人正系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系进一步调查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最新的局势以及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等相关的情况进行讨论，但伊朗方面未公布双方的具体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会见了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将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听取了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的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无法判断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仍依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候说，这个是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当被问及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并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望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能在数周和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属于长期过程，双方正是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水平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是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是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疫情的实际情况是更加严重，已经有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2宗，其中1宗死亡，并且2人均是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